0: 人生。
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公屏上网友的提问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问公共事业管理类限制选科类别吗？
5: 其实对于选科这个要求的话，大家其实每一个省份会有自己的那一本志愿参考书，在那上面会有明确我们的一个选考科目要求。那么这里我可以给同学看一下，对于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它是在我们的历史类进行招生，那么对于其他在选的科目是不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历史类的考生就可以报考。
4: 抖音的，我们东京贵州抖音阿和小说，他问报考到华为实践的那个专业物理类排位应该是104238，这个位次能报吗？
5: 是这样的，如果是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的话，它其实是不限制专业的，它是每年是从我们全校的大二的同学里面进行选拔，选拔45名，也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专业你都可以进行选拔，它并不针对只是来读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位同学如果想要进入到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除了是报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你报到别的专业也有机会在大二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班。
4: 那他现在这个位置，如果他要想先进贵州师范大学，可能有没有希望？
5: 如果是物理类，我看了一下是10万位次左右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际教育学院。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关于物理类的专业呢，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这些专业都可以考虑一下的。
4: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问，请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乐器类招生的数量是多少？和去年是一样吗？
5: 关于我们所有各个专业的招生计划的话，这里我可以给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大家可以去到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信息网上面进行一个查询。然后对于器乐的话，我们今年在省内是有招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招生计划数和去年的一个变化情况。
4: 我们来看看物理477分可以报土木工程吗？
5: 土木工程专业的话，据我所知今年是在我们的国家专项及地方专项进行招生，如果这位考生你是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的考生的话，可以查看一下我们往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是否能够和去年的差距是，如果是相近的话是可以报考的，但是今年呢这个专业它在普通类里面是没有招生的。
4: 这位网友说现在还有公管专员吗？我可以回复，应该有，因为我们不仅有，还设立一个特色的这样一个班级。
5: 对对对，
4: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报考贵州师范大学。那么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投在我们的公屏上，除了我们会邀请彭老师现场来为大家解答之外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会以文字的方式回复大家。好，非常感谢彭老师，今天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此刻呢直播间来了另外一位嘉宾，欢迎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史兰兰老师，史博士史教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东京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
4: 史老师，听口音您不像贵州的，家是哪儿的？
6: 我家是河南周口的，是中原之地，一马平川，和我们贵州省的自然地貌差异比较大。
4: 是，为什么从中原大地来到了我们的西南腹地？有什么渊源跟贵州师范大学结缘？赶紧给我们的网友和家长来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6: 是比较奇特的缘分，也是比较偶然。其实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2023年4月份，那个时候贵州省组织了一场非常大的人才博览会，然后我是听说那个消息，我就去闲逛了一下，就是去那个会场，然后到了会场之后，然后就刚好本来是在各个展台那里闲看，然后刚好碰到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把我引到贵州师范大学的展台，说来我们这里看一下，然后我就来到了我们地环学院的，当时看到了非常大的展台，觉得哇，师大的实力好雄厚啊，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就了解到了师大的优秀历史，还有通过他们学院的老师给我介绍了很多学科的建设方面，然后了解了师大的方方面面，就非常的感兴趣，也被他们的热情真诚所打动，然后就那天就当天就签了一个入职的意向书，就是这种比较奇特的缘分来到了我们贵州和师大。
4: 要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啊，坐在身旁的年轻的史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那么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就业经历来到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一边听您的故事，我们一边请彭老师来回应一下此刻在公屏我们网友的提问啊。他说，老师您好，男生理科560分能报省内吗？和省外读什么专业可能比较好？这个同学问的比较宽泛一些哈，我们请老师来说一说560分可能能够到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哪个专业。
5: 其实如果说大家在公屏上面进行相应的提问的话，除了我们的分数以外，还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位次也给我们展现出来，因为其实相较于分数的话，位次它更能够体现大家的一个总体情况。那么这里我看到这位男生是560分，那么我只能够根据这个560分来做一个相应的估计。那么也请这位同学，你一定要看一下我提到的这些专业，你是不是选考科目这些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这里的话，我先给你看一下，560分的话，对于我们理工科的专业，在去年的话，大概的情况下，我们的560分，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化学，还有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还有我们的通信工程，还有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些专业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提醒考生，就是注意到你的选考科目是否符合条件，还有相应的体检这些是否符合条件，一定要再三注意。
4: 好，谢谢彭老师。来，我们接着听史老师来说您的这样一个来到师大的历程啊。您看，从中原大地来到咱们贵州，进入贵州师范大学，您刚才说了，这个地质地貌差别特别大。那您在学院是教什么的？研究方向又是哪个方向？
6: 我教的课程是全球变化与岩溶碳循环，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早期地球的形成与演化方面的。
4: 听起来我觉得很专业啊，如果用通俗的一个语言来告诉大家，能不能让大家听得明白一些啊？
6: 打个比方说，像我们人的话，如果作为人，我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那么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我关心的问题就是地球是什么，它有什么构成的，对不对？它里面是什么结构，然后它从哪里来，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要到哪里去，就是它的未来变化会是怎样的，就是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4: 好，我们一边来听一边再来观看。老师您好，男生纯文科570位次啊，570分，3788位次，我们可以读什么专业，有什么推荐？
5: 对于这位同学的话，因为他的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3788的话，其实如果是纯文科，那么我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智新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汉语言文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文科非常好的专业，可以进行一个考虑。
4: 嗯，好，谢谢。历史女生位次72591，我们请彭老师查一查。我接着问石老师啊，石老师，您看，您觉得哪些特质的高中同学适合填报地理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您研究方向的这类专业？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
6: 觉得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报，学校会培养你们。那如果就是具备一些特质，的确是在大学期间可能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4: 嗯，
6: 比如说因为地理与环境类的专业可能需要很多出野外的工作，然后如果有对野外实践比较感兴趣，对这种动手能力比较感兴趣，我们会进行野外，比如说在岩石采样、水采样、土壤采样这种方面，然后需要学生去亲自出野外动手，动手能力强一些，可能会更占优势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地理，它是一个越来越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它上天入地，对不对？它有海陆空，它包括空气啊，我们的大气、土壤、水、植被到岩石到地下，它多方面都是互相交叉的。所以学生如果有多学科方面的感兴趣，就是经常阅读一些科学的方面的期刊，然后还有他在外面比如说旅游的时候看到，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黄果树瀑布，看到我们的织金洞，他会思考，哎，这些地貌是怎么形成的，他有这方面的意识，我觉得他会更具有优势一些。就是当然他还有，因为我们的地理学科能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像 GIS 呀，还有大数据啊，还有空间方面的，如果他在计算机数学方面的基础比较好，那么也是更具有优势的。
4: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那么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有关注相关信息或者是想了解相关专业情况的同学，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那么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的回复大家。先想问问彭老师啊，您看38000名可以报师大的什么专业？请您回复一下这位来自东京贵州抖音号的网友。
5: 好的，因为我看到38000多位次呢，因为同学没有提到自己是历史类还是物理类，那么这里我就给同学说一下，如果你是物理类的38000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经济学、应用统计学，还有我们的学前教育，以及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等专业。我推荐的这些专业呢，既有我们的师范专业，也有我们的非师范专业，那么也有我们理工类的专业。但是呢，因为同学在评论区提的话没有提出自己的一个相应的科目，所以再次提醒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体检呀，这些的要求一定要在章程里面去仔细的查看。
4: 嗯，物化生610分可以报考贵师大的什么专业？
5: 如果是物化生610分这个分数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好的。这里的话就可以给同学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智新班，然后还有我们的相应比较好一些的专业，我们的化学、物理学这些专业，同学都可以相应的看一下。
4: 纯文科7400多位次可以报什么专业？
5: 如果是文科7000多位次的话，这里我看一下，给同学推荐一下。当然同学一定要注意我所推荐的专业是不是符合你的选考科目要求。7000多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教育学，还有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我们的应用心理学，这些专业也是非常不错的。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看此刻啊，我来到了另外一个区域，眼前呢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个沙盘。那此刻我要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团委书记李正军。李书记您好。
7: 好，你好。
4: 书记您看啊，我们眼前这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区，东西校区。
7: 对对对。
4: 能不能给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些同学们还有网友家长来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的情况？
7: 好，我们这个校区呢是2012年呢建成，那现在呢也有14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的校区的这个美化呀、环境啊，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的颜值担当。那么整个校区呢近3000亩， 你可以看哈，这里
4: 我先说一下3000亩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30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7: 对，非常大。这个但是同学们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这个校园里面有这个公交啊，有这个校园公交，所以说你去哪儿呢都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们我刚才说我们这个环境也特别好。
4: 坐公交收不收费？
7: 学生1元钱
4: 啊，
7: 这个啊，对，这个很便宜了
4: 啊，
7: 已经很便宜了啊。那么这个校区呢，其实它这里有一条。

0: 的体育场馆也特别多，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的三号足球场馆，
1: 嗯
0: 这个呢，这个足球场也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做容纳20000多人，
1: 嗯
0: 啊，那么打个广告行不行？
1: 您说，
0: 就是在明天明天下午，我们贵州省的大中小的，就是我们贵州省学生的省长杯的总决赛。就在这个地方举行，
1: 几点开始？
0: 下午3点钟正式开始，也欢迎同学们关注有直播的，到时候也有。
1: 我想问问，咱们贵州师范大学明天会亮相吗？
0: 对，明天我们是冠亚军的争夺赛，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主场迎战贵州警察学院。
1: 我们当然也祝愿两所院校都能取得好成绩。
0: 对对对对。
1: 但作为贵州师大的这个校友啊，我要为我的母校加油。
0: 对对对，师大加油，师大
1: 加油，加油。书记，我想问问，现在我们是在沙盘上的哪个位置？
0: 现在我们是在这里。
1: 好，我们请施阳老师给一个镜头。
0: 对，
1: 应该是在图书馆，对吧？
0: 对，这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也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乃至我们花溪大学城的一个建筑地标，非常的这个宏伟。那么我们就在隔壁的这个校史馆里面。前面呢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香樟广场，然后呢这一条美丽的这个大道我们叫香樟大道，可以说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校区你会发现香樟树特别特别的多，目光所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挺拔的香樟树。
1: 咱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0: 对，我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1: 刚才您说了，可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区域沿河而建的这个是
0: 学生宿舍。
1: 宿舍区。
0: 对，宿舍区。
1: 依河而建。
0: 对，依河而建，依山而建，可以说是推门见山，或者是推门见河。非常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
1: 处处都是美景。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新校区我们的宿舍环境住宿环境，同学们一点都没有担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几人间？
0: 四人间下面呢是这个课桌，上面睡觉而且呢有热水洗澡是，而且呢这个非常好。
1: 是在我们的这个宿舍里吗？就比如大家？
0: 对呀对呀，每个宿舍都有这个淋浴的喷头当然你这个要扫码。扫码，
1: 洗衣机有吗？
0: 都有都有，
1: 这些都是标配
0: 标配包括吹头发的吹风机这些都。
1: 可能很多同学会问，宿舍有没有这个空调您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贵阳的天气我们之所以叫爽爽的贵阳，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花溪大学城这里感触会更深。其实，夏天是基本上用不到空调的，就是。如果说是30度以上的天气也就那么几天你像今天也是外面阴雨绵绵，而且如果说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好的还要穿件外套，
1: 而且可能比较热的那几天学校已经放假了，
0: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不用空调
1: 所以说就是来享受这个爽爽贵阳的这个凉爽气候，来感受我们美丽校园的环境。
0: 是是是。
1: 我还想问问食堂多不多？
0: 食堂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大，而且也非常好吃这个周边几所高校的这个都要偷偷的跑到我们师大来蹭我们的食堂你像我们这边这一块这是一食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我看看在哪儿？
1: 这儿
0: 对对对对对对，二食堂。然后呢，这边有三食堂。然后呢，我们西区呢有四食堂，有五食堂，都有的。这个食堂是比较多的
1: 所以同学们来到如此美丽的校园，我们的基础设施保障那么完善，我想对于大学生活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和期待的记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同学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你就像我们还有两个美食城也都在我们东区的，一个西门一个东门还有我们的美食城都非常多。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少东向广大考生发出的邀请。
2: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张少东。贵州师范大学创建于1941年，前身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当时全国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春秋待续，学校潜心办学，铸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近年来，学校办学实力不断提升，软科排名年均进步15名以上，已然成为西部进步最快的高校之一。目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者已达10个。 环境科学与生

0: 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工程学和农业科学等四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学校坚持用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才，近年来不断加大师资引入力度，新进教师70%以上来自985高校和国际知名学府，并且所有的知名学者全部投入到本科教育教学。我们尽全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和学术资源。目前学校专业门类齐全，基础学科底蕴深厚，同时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发展迅速，既可以为学生提供厚实而宽广的基础知识，也能助力学生进入面向未来的新兴领域。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有智新班、未来教师班、涉外法治人才班、华为创新班等多个实验班，致力于培养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和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智新班超过50%的学生将赴国内知名大学交流。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尊重学生意愿，转专业机制健全，最大限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我们热诚欢迎各位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们在诗雅河畔龙文山下期待你的到来，共同开启梦想，创造未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进入直播的尾声啊。嗯，你看今天我们云游师大，既看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办学历程、建校历史、也看了美丽的校园，更听了动听的歌声啊。非常感谢张校长的云端的邀请。最后尾声，我特别想请两位老师啊、继续跟咱们手机前的同学们再次发出一个郑重的邀请，好不好？我们先请。
2: 我先来吗？
1: 来。
2: 好的，好的。各位亲爱的考生、家长们，贵州师范大学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美丽的校园环境，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欢迎你们的到来。
1: 好，郑军书记。
3: 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我呢，在23年前。也是怀着对贵州的憧憬，对贵州师范大学的憧憬，跨越了黄河，跨越了长江，来到了美丽的贵阳，来到了美丽的贵州师范大学。一晃23年已过，我的青春奉献给了贵州师范大学。如今我已经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名老师。那么这23年来，感触很多，也非常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能够感受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慎思笃行，博学致亲”的校训和我们爱国奉献、敬业自强的大学精神，在这里实现你的理想，欢迎大家，谢谢。
1: 好，谢谢郑军书记。20年前，我怀着。哎，怎么说这环境有点哽咽呢？
3: 确实。
1: 20年前，我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就读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3: 真的，这是我们第一届的。
1: 对，
3: 第一届。
1: 现在啊，非常有幸跟几位嘉宾，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在介绍师大、推荐师大，然后也憧憬师大，所以欢迎更多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非常自豪地说，贵州师范大学给了我学习、成长以及工作的底气，让我现在站在了贵州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所以呢，期待更多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来到龙门山下，走到嘶哑河畔，享受人生最美好的4年时光。我们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期待你们成为这挺拔香樟大树上的一片向上生长的小绿叶。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更多的信息呢，欢迎大家登录贵州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就业网，了解相关 报考和志愿录取的信息。今天没能在直播间一一回复的各位网友们，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我们的直播，期待我们都能成为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友。好，朋友们再见。
3: 好，再见。
2: 大家再见。
4: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2: 贵州新闻联播。
14: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5: 徐林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14: 李炳军在六盘水市调研并督导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5: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14: 贵州投资最大产业项目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进入建设运营并行阶段，1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贯通，并同步启动镍多金属矿项目。
15: 我省消费福利持续加码，发放餐饮、住宿、票根等多种优惠券。
14: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5: 我是静怡。
1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5: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4: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8到22度。
16: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省领导奔赴各地走访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表

0: 表达崇高敬意，并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卢雍正、胡忠雄、李锐、郭锡文、屈林、陶长海、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余杰、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郭成林、李健、石化清、毛荣华等省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徐林、郭强到铜仁市石阡县走访慰问获省级荣誉表彰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张国玉、生活困难党员张宇珍、王光勋，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期盼，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并叮嘱有关部门关心关爱生活困难党员，热情主动帮助排忧解难。慰问中，徐林要求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以走心路展风采的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绝对忠诚。
1: 李炳军、罗强到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离任村支书傅少恒、老党员王宝珍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周敏，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关切询问身体健康、子女教育就业等情况，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改善生活条件，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赵永清、赵德明到贵阳市清镇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安祖华、张友富、罗先友，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并致以节日祝福，勉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向上，在把日子过好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叮嘱有关方面做好服务保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马汉成到贵阳市花溪区走访慰问因公牺牲的公安楷模马金涛烈士家属，向家属致以诚挚问候，充分肯定马金涛同志忠诚履职、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叮嘱相关部门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烈士家属关怀保障工作，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6月29号到30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铜仁市石阡县江口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郭强参加。徐林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战斗遗址参观展陈中心，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深入挖掘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紧跟核心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昆牛山红军学校，徐林了解办学情况，要求讲好红色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来到昆牛山村委会，徐林了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祝福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来到贵贵抹茶食品公司，徐林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研发情况，勉励聚焦质量标准、品牌打造、科技赋能，推进抹茶产业发展。徐林与公司党支部同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要求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的建设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在抹茶小镇，徐林向商户了解营业销售情况，叮嘱当地持续盘活闲置低效项目，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做好茶旅融合文章，以优质服务和丰富业态提升游客吸引力。徐林要求党政一把手必须坚持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推进问题实质性解决。

0: 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和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庆祝建党105周年。同人士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9号到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六盘水市中山区、高新区、六支特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副省长罗强参加。近年来，六盘水市依托丰富矿产资源引进一批重大项目。在中集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详细了解焦炉煤气制氢联产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情况，勉励企业逐步扩大规模，更好满足生产生活用气需求。在贵州水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镀锌钢丝生产线，希望企业与行业优强企业深化合作，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首钢水钢要立足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加快转型发展。在贵州三强新能源公司碳基新材料生产项目，贵州金兰盛锦新材料公司焦煤氢综合利用硝基水溶肥生产项目，六支特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项目建设现场，李炳军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鼓励企业在守好安全和环保底线前提下，抢抓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0: 存量安置房是纳入我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的重点问题。李炳军来到中山区水城古镇改造工程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安置房交付情况，听取六盘水市推进拆迁安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先关要理旧账，先关不留新账，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加快安置房建设交付进度，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推进城市建设，避免大拆大建，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炳军还考察了六盘水高铁站站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李炳军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专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六支队了解救援队伍建设、设施设备配备等情况，观看应急救援科目展示，强调要持续加强矿山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积极参与防洪、城市内涝等领域抢险救援，全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按照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及省委安排，6月30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题，为省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讲专题党课。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赵德明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胡忠雄、石化清、孙发、张欣参加。赵永清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校准政绩观坐标，剔除政绩观杂质，打好政绩观三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显著政治优势，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贡献。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办公厅和各专委会、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九旬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大发。
1: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提质等内容进行讨论。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名誉村支书黄大发：
3: 这个鱼油船里啊，把安全做好，地点调到把服务工作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游客来他又高兴，又吃得好，又安逸。
1: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黄大发：
3: 我们团结村这几年当地发展变化，主要是旅游业来人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1: 来到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啃起了产业基础设施的硬骨头。团结村村民唐德贵：
4: 引水到我们厂房吧，他又搞这个铺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吃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我们大发渠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每家每户的收入不断的提升。
1: 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干部群众们不仅干劲更足，心也更齐。如今团结村已形成高海拔区域发展方竹笋康养露营，中海拔区域种植辣椒、中药材发展生态养殖，低海拔区域培育优质水稻、金果林的产业布局。去年当地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团结村村民沈海洋：
5: 他家再好我就把他管理，吃草打药，收入100多块钱呢，4000多一个月。
1: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团结村村民任国梅：
6: 黄大发老支书带领我们的祖辈父辈凿通了大发渠，村里的一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很团结，我们满心期待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团结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朝海：
7: 团结村在老支书的精神感召下，以党建引领、村企融合、党员带头、群众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1: 黄大发：
3: 共产党员要把人民的事业放在我们心中，把人民的事情办好，这样就是真正的一个共产党员。
1: 在贵州省荔波县，有一条以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恩铭大道。100余年前，邓恩铭怀揣家国情怀，从荔波出发，踏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100余年后，住在恩铭大道的荔波县第三中学校长柏昌盛扎根家乡教育沃土，用坚守与热爱当好山区孩子的引路人。来听报道。
8: 这堂课呢，我们学习荔波县英雄人物 邓仁敏烈士。
0: 下午3点，荔波县第3中学的教室里，校长柏昌盛正在给同学们

0: 上主题为恩民铸魂，强国有我的思政课。
1: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邓人民烈士身上学到两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性，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
0: 邓恩明烈士的成长和奋斗故事激励着同学们，同样也激励着百昌盛这位从荔波走出去的革命先驱。他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县城的恩明大道上，也印在百昌盛的身份证上。
1: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他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0: 沿着恩明大道一路向前，穿过张江大桥，便到了邓恩明烈士故居。1917年，年仅16岁的邓恩明从这里出发，前往山东济南求学。出发前，他立下了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的誓言。百余年时光流转，同样的青春抉择在百昌盛身上延续。2011年，31岁在县城高中任教的百昌盛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申请到距县城1.5小时车程的嘉荣中学工作。
2: 嘉荣那边是一个比较边远乡镇，教育是比较落后的，既然我有这种想法去那边支教，没有什么后悔的。
0: 百昌盛刚来嘉荣中学时，学校师资薄弱，教学成绩常年全县垫底，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为了改变现状，百昌盛把红色课堂搬进了校园，
2: 组织学生去邓人民故居参观，班会课啊都会经常讲到邓人民烈士的事迹，向邓人民学习，树立信心，树立理想。
0: 7年风雨兼程，百昌盛走访了班里每个孩子的家中，最远的家访路坐车加步行用了2个小时。7年倾心付出，他把课余时间用来给学生辅导功课。那些对未来有过迷茫的孩子们，有的考上高中继续学业，有的走进职校习得一技之长，一个个山乡少年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1: 筑牢立德树人的根本，总有一天呢，他们会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0: 2023年，百昌盛调到荔波县第3中学担任校长，从嘉荣中学到茂兰中学，再到荔波3中，从一名物理教师到一校之长，岗位在变，但当好孩子引路人的初心始终不变。
1: 邓恩明烈士有一颗志存高远、报效家国的初心，而我的教育初心就是传道引路，用教育把他们托举得更高更远。
0: 如今以传承邓恩明烈士精神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已成为荔波校园的鲜明底色，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我希望像邓恩明一样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4: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为祖国的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
5: 昨天上午，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1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如期贯通，同步启动40万吨镍多金属矿及镍木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1期工程，标志着贵州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进入建设和运营并行的新阶段。来听报道。
6: 在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的华友磷煤化工园区，项目投资方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雪华介绍说，
7: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锂电材料一体化产业基地的建设目标，加快整体落地。
6: 项目投资方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徐伟，
8: 本次贯通的30万吨磷酸铁装置依托连续合成技术，实现产品性能行业领先。
6: 作为项目新能源锂电板块运营方，友山新材料贵州公司以总部华友控股集团的先进技术为依托，采取连续生产工艺，可极大优化中间环节综合成本，提升磷酸铁产品纯度、粒径等关键指标稳定性。项目投资方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友山新材料科技贵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军，
9: 华友的竞争的策略主要是产品领先和成本领先，从我们的贵州亚友到这里成本已经降了50%以上， 贵州项目是现在磷酸铁行业能看得到的最优成本方案。
6: 项目涵盖磷酸铁、磷酸铁锂等矿石资源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并配套双氧水等装置，园区一体化自给模式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为连续化生产、规模化稳产创造条件。李志军，
9: 非常感谢贵州省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哈，调度会都开了100次以上了，真的感受到了贵人服务。一期有8个指向，30万吨湿法磷酸8月份建成，15万吨净法磷酸9月建成，其他的指向会在下半年启动。
6: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焦凯。
10: 下一步还有磷化等等企业可能会进来，产品啊、材料啊等等这些它都是耦合的，重点就是做好要素保障。
6: 在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的青山园区，同步启动的镍多金属矿及镍木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项目，由世界500强企业青山实业投资运营，将通过攻克极薄矿体开采技术、先进金属冶炼加工，实现矿产资源10倍以上的价值增长。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助理、贵州拓金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斌。
11: 要解决开采的特种装备的制造、采矿方法研究都是突破了世界级的难题，希望能够打造青山整个集团在全球的合金的高端研发中心。
6: 两个园区相距7公里，青山园区复产硫酸可直接用于华友园区生产，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显著。毕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产业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刘宇凡。
12: 这两个项目在全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两个重大项目的这个推进，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基本上可以完善，接下来依托新的这个产业平台做好全产业链的招商。
6: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陆续出台多彩贵州幸福在前系列促消费政策，有餐饮、住宿、票根等消费券、优惠券，覆盖吃住游购于消费场景，满足消费需求。其中餐饮住宿消费券已于5月全面上线，消费者只需使用云闪付银行 APP 付款即可享8折优惠，单笔最高减200元。住宿消费券通过云闪付 APP 或线上平台领取，可享8折优惠，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省内外参与演艺活动、体育赛事、展会及观影、跨市州旅游的消费者，凭活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微信小程序或 APP， 可领取500元贵州省票根消费券。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领取时间截止8月31号。此外，我省还推出跟着四度游贵州营旅联动优惠，7月26号前，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可领取核销省内任意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同步可申领500元消费券，持贵州任意景区门票也可在省内影城享受购票优惠。
5: 今年是国家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日前月志前行同心致远2026年专家服务团系列活动在贵阳启动，月前两省14个对口市州的人社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畅通大湾区与贵州的人才流动。来自广东省专家服务团的8位专家将深入我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大数据、精密制造等企业，开展专题培训和现场指导交流。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杜群贵。
13: 新能源汽车还有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非常迅速啊，我呢这次来主要和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搞一些讲座，助推我们当地这些企业的发展。
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丽。
14: 针对咱们贵州这些非粮饲料资源怎么样能够去开发利用，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方面提供一些精准的指导，后续在科技合作、人才培养、专业对接上进行深度合作。
5: 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黄秀峰。
15: 希望专家以师带徒的模式帮助集团培养技术骨干，我们将以此合作为起点，建立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研究成果在政务服务、数据交易、算力调度等场景落地应用。
6: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贵阳阵雨18到22度，遵义镇。

0: 阵雨19到24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2度，多云阵雨19到24度，凯里小雨20到26度，同仁雷阵雨20到26度，七星关阴天17到22度，水城阵雨17到22度，兴义阵雨20到24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展雄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雄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雄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雄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雄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倒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雄飞坐下，马上吩咐首席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是上后边方便去了吗？不是，丁兆慧啊上后边见他娘去了。这哥两个还有老娘家，这丁氏弟兄这个母亲的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老太太当年是雄州总兵丁成的夫人，这个老太太那也是个会武的老太太，60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蹭的一下子能坐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里还要练练，18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这�丁月华已经22了，还未曾婚配。为什么没有婚配啊？就因为这姑娘的条件太高，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其实这丁兆兰丁慧啊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呢，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说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 这个喜欢不

0: 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步，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就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的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位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啊，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得撂到家里头啊啊！别人要是一说，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让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我找的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啊？这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可没做主，我什么都没说。这个人姓展，名周，字雄飞，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蜂，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呵，你说的什么呀？那么一大串，一大串您都不明白，听我跟您说。这丁兆慧跟老太太就把在西湖上相遇展雄飞怎么救那个跳湖的老者前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黄蜂，这些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她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他比武。不过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兄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的。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他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他还谈愿不愿意？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好，我先瞧瞧。娘，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 我就咳嗽一声，这不行，娘，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我没感冒。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想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您咳嗽三声，哎，我就这么，这就相中了。好，好，好，好，好，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呢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您要是多了呢？多了，那都算。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么着，娘，您现在跟我去。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辉往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雄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丁兆兰就问展雄飞：“怎么到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辉？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赵辉让我来看这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啊。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啊，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这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辉又在外边先进来了。哎呦，展兄，失陪失陪失陪。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安，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她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就进来，娘您进来吧。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腰板倍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面别了一个金簪，身上穿着鹅黄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的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雄飞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边来了，伯母可好？”展雄飞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雄飞，一看展雄飞长得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雄飞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雄飞看得直发毛。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雄飞感觉到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哦，二十有七。二十有七。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 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儿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哦，你哥几个呀？就是我自己。哎呀，你这是单传呐！啊，府上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1: 我父亲是读书人，我祖父是一个武官。
0: 哦，你爷爷是武官，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
1: 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也没有什么升迁。
0: 啊，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花村，瞧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1: 展君飞说，这个地方很好啊，山清水秀，翠竹如林，
0: 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
1: 人茉莉？什么人茉莉？丁兆慧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事儿你老太太没见过，我见过，咱那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来瞧瞧。
1: 哦，老太太这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丁兆慧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慧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他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
0: 所以丁兆慧这是个瞎话，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是紧着遮盖。
1: 老太太看了看展兄妃，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多待两天，多玩几天吧，好吧。
0: 展兄妃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
1: 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
0: 多待两天那就多待两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
1: 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茶水喝呛了？呛？
0: 哎，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两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呢？我多待两天，我就多待两天。
1: 好好。
0: 我说让你多待两天你就多待两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慧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慧这才问，娘，您是不是相中了？
1: 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
0: 听见了，那您是看上了。
1: 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
0: 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这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
1: 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
0: 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他比试比试就行。
1: 好好好好好。
0: 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慧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
1: 大哥，知道不知道？展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呢。
0: 丁兆兰说：“是吧？”
1: 南侠客，您这口剑是配在身上的这口剑吗？
0: 展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到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

0: 战南侠拒缺剑就在我家。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

0: 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儿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他们了。 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 是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考试，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 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落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 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 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

岛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儿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地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

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

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
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

0: 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你的神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四。

0: 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通车以来，线路持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运输效能不断释放。以青藏铁路为主轴，高原铁路网络正以一条线织密一张网。截至目前，青藏高原铁路运营里程超4000公里。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2: 评书联播。
13: 丁兆兰告诉展雄飞说，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展雄飞一听，心里为之一惊，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战卢剑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战卢巨缺是一对儿，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据说中国古代呀，有几柄剑都是一对儿的，战卢巨缺是一对儿，干将莫邪是一对儿，紫电白虹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就分开了，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他们家里有巨缺剑，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展雄飞说，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可否借我一观？丁兆兰说，好啊，这事儿好办，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丁兆慧一听，马上出了客厅，转身奔后边干嘛去，上他妹妹的绣房。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丁兆慧进到闺房之中，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拿着花撑子在那绣花。其实这小姐呀，从小就不喜欢绣花，这也别怪她，随根儿，她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从小就练武，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一跺脚能坐在墙头上呢？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学动针指，因为老太太知道，在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是不会绣花，不会做针线活，那你就不够格。老太太20岁学的会做针线活了，也是做粗活，缝个被什么的行，做衣裳都得找别人。可是这丁月华小姐呢，跟她母亲一样，从小就练武，

0: 到了20岁的时候了，老太太督促着自己的女儿，你得学点针线活了，不学针线活，那么大的姑娘什么都不会做，嫁不出去，让人家笑话。就这么着，这姑娘才学绣针纸，学会了绣花了。今天拿这个花绷子正在这绣花呢，她绣的是什么东西？绣的是一个枕头面。姑娘正在这绣花，丁兆慧进来了。妹妹干什么呢？姑娘一抬头，哟，二哥，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哼，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啊？哎呦，你这绣的什么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小姐微微一乐，我这个告诉你二哥，我这绣的是枣花。什么枣花？对呀，就是枣树开的花啊。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我服了你了，真有你的。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人家绣牡丹，绣芍药，绣梅花，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你绣枣花干嘛呀？哎呀，二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呀，听别人写过一首诗，这诗里边说呀，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可作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一事无成只空枝。知道什么意思吗？丁兆慧说什么意思？就说呀，这个枣花别看开得小，但是最后它能结出枣来，可以供人们吃。你看那桑树叶它很薄，不是吗？它能喂蚕，那蚕把它吃了能吐丝。说最可笑的就是那牡丹，那牡丹人人都说它好，还说它国色天香，但是开那么大，它什么也不能干呢啊！一事无成只空枝。妹妹我呀，不学那牡丹，我要学这枣花，得有点用。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有你的。哎呦，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头一回听你在这念叨。二哥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大事儿，妹妹，前边啊，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大哥不是老说吗？有一个南侠展昭展雄飞，是江湖上的侠客，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谈老之间，他说道，他带着一口宝剑，就斩炉剑。大哥就跟他说了，还有一个巨缺，他说战炉巨缺是一对儿，想要看看这柄剑。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妹妹，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嗨呀，二哥，这还问我干嘛？您就拿呗。好了啊，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回来。行啊，拿去吧。这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赵慧啊，把这剑快送过去。丁兆慧马上拿这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妹妹，剑还回来了啊？您挂着就得了。他看了没有？
1: 看了。
0: 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呀？这丁兆慧是有意的，在其中给他们两个制造点矛盾。
1: 他呀，看完了这个剑呢，就说了，说哎呦，这个剑可真是宝兵器呀，看来您的祖上是武将啊。我们说对呀。他说这个剑现在谁使呢？我说我妹妹丁月华使呢。你猜这展昭说了句什么话？他说什么？他说呀，红粉赠给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有人说宝剑送给勇士，但是宝剑就应该给男人使。可这柄剑给你妹妹在手里拿着，可惜了，可惜了。嘿，这句话丁月华一听，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这什么话呀？啊，他这是瞧不起。不是瞧不起你呀，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妹妹，
0: 这个人是有点狂。哦，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就只能给男人使。就说的呢，哪有这个理儿啊，对不对？我找他去。这丁月华说着话，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花绷子往旁边一扔，这小姐就站起来了，这就要往前去。丁兆辉说：“哎，慢着，妹妹，你要干嘛去？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琼飞，你去找，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让他出来，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啊，你叫大姑娘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样的话，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人家得说呀，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那怎么办？我听他说这话难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妹妹真要有意跟他比试比试的话，我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这样，你这花先别绣了，你拿着剑上后院，你自个儿练剑去。你在那活动着，我到前边，我请着这个斩南侠跟大哥一块陪着他上后院。到后院一逛的时候，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练剑，你呢过来，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南侠。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既然是您来了，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肯定剑术高明，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您就教给我两手，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这个脸你也正了，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那也行，就这么着，那我现在就上后院，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好了，一会儿咱后院见。丁兆慧转身回来了。丁兆慧想的是啊，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丁兆慧已经看上斩南侠了。丁兆慧心想，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行有品行，要武功有武功，要文才有文才，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见面投缘，第二得人品高尚，第三比剑得比得过他。我想斩南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就看后边这两关了。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我就给检验过去了。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说最后我要请这斩南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丁兆慧先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好啊，那我也跟着去看看。娘哎，您要跟着去看看，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没事没事，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这丫头赢不了他，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哎，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跟您讲啊，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呢。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面对面这一瞧，还有一个见面缘的问题啊，您可别提的冒冒失失的。那有什么了啊，就凭我女儿，她展雄飞看不上吗？这玩意儿不好说呀，情人眼中出西施啊。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那展雄飞还行看着她别扭呢，要那样的话人家不乐意，那不您白提了吗？ 我就不信他不乐意。

0: 就凭我女儿嫁他，富富裕裕，别说嫁他呀，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那都有富裕。是啊，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庄家看着别人的好，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您这么说人家不见得这么看，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丁兆辉来到前面客厅，一见展雄飞，展雄，既然来到我家了，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看看我的宅院修建的怎么样。展雄飞说，好吧，既然来到府上，当好好的观展观展。也丁兆兰也丁兆辉陪着展雄飞往外走，老太太也过来了。展雄飞一看，哎呦，老人家您也来了。是啊，我陪着你转转，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
1: 开始先在前院走，正面客厅，东西北房，然后到川厅中院，正面有房子，
0: 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这是老太太住的，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展雄飞说，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
1: 丁兆辉说，实不相瞒，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小妹不成亲，俩哥哥不准婚，就这么个问题。
0: 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一说，
1: 那可不，母命难违呀，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
0: 说着话又往后边走，说往那边一拐，那就是跨院，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那叫绣房吧，也叫闺房。往这边转，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这是春末夏初啊，茉莉花已经开了，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茉莉花这个香气呀，特别的浓重，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一闻着这个香味，展雄飞看了看丁兆辉，哎，贤弟，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领我到这儿来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不是茉莉人花，是人茉莉啊。对呀，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丁兆辉说，您别急，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上，我不跟您讲吗，在我们后山上，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等着明天呢，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上到山上树林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这是一般的茉莉。对，走进院子了。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是练武的院子，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旁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月牙铲十八般兵器。这院子那边脚上有石锁有盾子。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上下翻飞，正在练着呢。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倒背手一瞧，哎呦，这有人练剑。展大哥，告诉您，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她正在这练功呢。 哦，小姐这剑术不错呀。
1: 哪里哪里，月华，别练了，来客人了。
0: 一说这句话，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停住手中的宝剑，一回身，哎呦，哥哥，谁来了？
1: 过来见过，这是南侠展雄飞，当今皇上刚封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南侠。
0: 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抱腕，轻轻的一个腕伏。怎么抱腕还腕伏？双手合到一起往旁边一歇身，这才叫腕伏。到了一个腕伏，哎呦，展南侠您好。

0: 展雄飞就小姐平身。展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那叫展南侠。如果说这展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那就不是南侠了，那就是瞎马海了。所以展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哎呦，展南侠，早听我哥哥说过，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哪里哪里，传言而已呀。丁兆慧在旁边说了，妹妹，展南侠那可是练剑的高手。我跟你说吧，展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找能人，教给你本事，教给你练剑，今天高人上咱家来了，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不是想要学剑吗？跟展大哥学啊，展大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这丁兆慧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丁月华瞅着展南侠，展大哥，今天既然到此了，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展雄飞一听，这怎么好办呢？展雄飞心想，这个事儿非常难，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我就教人家啊，显得你太浅薄，显得你太骄傲。那么我说不教，说不教怎么说呢？展雄飞顺口就说了，小姐，我展雄飞虽然是在皇帝面前封了个四品官，那些文武大臣乃至当今圣上并不懂得剑术，今天你的两个哥哥号称双侠，我在这儿我要教给你练剑，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啊？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即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 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儿、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 您非得要求孩子

0: 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十二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那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 就相当于两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八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自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沽酒释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 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 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 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 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边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 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

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地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

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五六十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七八十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

0: 死者如是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 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舔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 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你的神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丁月华提出来要向展雄飞学剑，展雄飞当时表示推辞。展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雄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雄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您客气，您客气，皇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没挑出毛病来，还让我们两个人指点，没有这一说。展大哥，来吧。说着话，展雄飞就把自个儿这口战炉剑摘下来了。刚才不是要放在剑架上吗？可是往后边一走的时候，这大爷丁兆兰就让他带着这个剑，因为这宝剑这个东西不能离身，珍贵的东西。所以展雄飞此时刻把这战炉剑摘下来之后，抽剑出鞘，唰，剑鞘往旁边一立，展雄飞就走到这个练武场的当中。小姐丁月华侧身形往旁边一闪，给展雄飞腾出这个地方来。这是个挺大的院子，足够他练剑的了。老太太在旁边啊，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坐在那椅子上。这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那是练家子，你这个剑怎么样，老太太能看得出来。老太太在那瞧着，展雄飞拉了一个剑势，接着这趟剑就练起来了。展雄飞在这练了一趟八仙剑， 拐李先生剑法高，重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鸳鸯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巷子花篮现蟠桃。我说这是八仙的名字，八仙的动作，这都是剑的招数名称。这八仙剑在展雄飞练起来之后，是看者为之震惊。为什么？只见剑光闪出，身体交剑，蹿跳自如，时如行云流水，时如暴风骤雨。呵，这趟剑练下来，剑势一收，旁边他们看着的一起鼓掌，哇，好，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来到丁氏弟兄的跟前，让你们见笑了，让我们开眼了。展南侠名不虚传，好身手，好剑法，长见识。妹妹，看见没有，这么好的老师，你还不得学吗？小姐丁月华在旁边看完了，瞅着展雄飞，说实在的，就在展雄飞刚才练这一趟剑的过程当中，包括小姐在旁边侧目观瞧，对展雄飞这印象就不错。他一看展雄飞人品听说了很好，相貌应该说算是出众，刚才一练这个剑就知道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可称是武林中的高手。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展雄飞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更犯难了。展雄飞心想，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啊，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说我跟她比，我跟她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比方说，我要把她赢了，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就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南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大家会说，什么南侠呀，就那么回事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他那个剑呐，虚有其名，肯定就这么讲啊。哎呀，展雄飞想到这里心中比较犯难。我们说展南侠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比了输赢又不好定，那怎么办呢？展雄飞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比比比比，展雄飞呀，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他的，今天呢，您得给他点教训，杀杀他的傲气啊！来吧，来吧，来吧，我看个热闹。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雄飞更不好说了。这是长辈呀，老太太要看。展雄飞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心想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展雄飞的剑下。他要是败了， 这亲可就成了。好，展兄请下场。这个时候展兄飞把手中自己的战卢剑提着来到场子当中，小姐呢也来到场地当中，手提这口巨缺剑。此时刻两个人面对面的是一战，展兄飞才倒出空来认真的看姑娘一眼，因为要比武不能不看着对方，这是应该做的。展兄飞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矫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髻上边啊盘着一个环珠，环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袭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兄飞看得那么细吗？他是一瞬间的感觉呀，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他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兄飞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而不失端庄，俊美而不失清雅，是这样一个女子。但是展兄飞此时刻要跟这个女子比剑呢，没有更多的功夫细想，话又说回来了，也没必要去细想。展兄飞把这个剑手中一擎，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也看向展兄飞，咱刚说了她早已经把展兄飞端详明白了，就觉得展兄飞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展兄今天跟我比武您可别留一手，有什么绝招您尽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了，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受过黄风的。展兄飞一听这丫头还挺厉害，说话不饶人，看出性格特点来了。小妹请来进招吧。好，展大哥看剑。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信，唰一剑奔展兄飞就刺过来。展兄飞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卧云，这一剑往下一扫，展兄飞汗底八松，腾楞蹦起来了，这剑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唰又一劈，这一剑从头上劈下来，展兄飞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展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展兄飞站在那儿，贤妹我这先让你三招。哟，展大哥你还挺讲礼节的呢，先让我三招，三招之后呢？展兄飞说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好吧，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你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看见啪，说着话一剑又刺过来了。展兄飞用自己的战卢剑往外一磕，他的巨缺剑弹的一声， 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剑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紧逼。展雄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雄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先得让人点儿，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有种要败中取胜。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这个剑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的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哎，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娘您看着，您看着。这个时候展雄飞这个剑招使出来了，这剑招一使出来，这丁月华就感觉到展雄飞在剑招上有所变化，不像刚一对手的时候节节败退，现在吃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展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展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面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走，就好像两个大蝴蝶来回飞一样啊。说为什么这样，两个人是比武啊，怎么还出来蝴蝶呢？因为这里边他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呀。 这个比武要是展雄飞赢了，这就定了亲了。这丁月华从心里边也很羡慕展雄飞，但是丁月华并不想说我就输了吧，输了我好嫁给他，也没那个意思。这姑娘要的是看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什么氛围？那就是中国的月下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那个剑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那个剑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砰！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让姑娘那个剑扫着一点，啪，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往外一纵身，住手，贤妹，我输了。展雄飞这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不算输了吗？展雄飞一说我输了，在这一站，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是吗？ 这姑娘可是无意中往地面上这么一扫，姑娘这脸腾的下来。

0: 红了。怎么回事？他没注意呀，展兄弟那个剑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两个珠环在地下，茉莉花散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丁兆兰说了，妹妹你输了。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兄飞说，展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展兄我回去了，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她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兄飞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 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青年入乡更愿留乡。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7: 在常州市武进区钱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19: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7: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20: 只要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要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7: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0: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7: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21: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7: 一粒粒水稻良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22: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7: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22: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极端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7: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里下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23: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7: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22: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7: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0余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 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末，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吕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1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2: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白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 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

0: 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

0: 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春联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十错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0: 一束光。
1: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2: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6: 同志们辛苦了。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心间，
1: 群众有呼，我们必应。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义乌李祖村集聚青年创客，盘活乡村文旅资源，实现流量增收，到永康搭建青年乡创阵地，凝聚新业态人才，越来越多的青年带着情怀与理想奔赴乡村，为乡村产业升级、文化传承注入全新活力。各地要精准发力，搭建引才、聚才、留才体系，培育长效乡创生态，让青年入乡从短期热潮转化为长期深耕的常态。以情怀为桥，凝聚青年合力，夯实乡创人才根基。人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青年群体更是乡创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入乡是怀揣乡土情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各地需以情怀和机遇为纽带，立足本土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通过青年社群运营、典型案例宣讲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乡村创业机遇与发展前景，精准吸纳大学生、文创从业者、新业态创业者等青年群体。同时贴合青年创业方向，精准匹配特色种养殖、乡村文旅运营、农产品直播电商等业态，让每位入乡青年都能找准定位，发挥所长，通过集聚志同道合的创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打造抱团协作、互助共赢的青年乡创共同体，筑牢乡村人才基石，以平台为基，搭建组织载体，打造开放创客圈层，专业化平台和组织体系是凝聚青年、激发活力的关键。需着力搭建实体化、专业化平台，让青年创客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有圈可融。一方面，统筹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资源，打造集创业孵化、办公交流、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众创空间，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办公设施，解决创业初期的场地难题。另一方面，助力成立农创客协会、乡村主理人联盟等组织，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项目研讨、资源对接、经验共享等活动，打破创业信息壁垒。此外，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鼓励青年创客灵活试水、双向流动，形成生生不息的创客圈层，让乡村成为青年创业练兵、成长成才的优质起点。青年入乡，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 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任务之一，需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产销流通链路，通过城乡资源结对、远程公共服务、便民配套升级等方式，解决青年子女上学、家人就医的后顾之忧。同时精准落地青年乡创扶持政策，落实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贷款等红利，简化审批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步建立导师帮带机制，为创业青年提供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对接全链条服务，降低创业风险，以暖心政策、完善基建、优质服务全方位兜底，让青年创业有支撑，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0: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8: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9: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8: 是蒸的。
9: 哦，
10: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11: 这一盒15块，好甜。
12: 占星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10: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12: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心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8: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0: 基本海曼的花。
1: 怎么弄？
0: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但是黄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2: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兴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3: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4: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这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5: 它叫弯，从上开始弯。
2: 转兴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6: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2: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兴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6: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兴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兴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兴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3: 在云南呢、就是春吃花，夏吃菌，秋吃果，冬吃虫。
2: 29年来，转兴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兴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7: 无论是做新的场景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2: 29年深耕，转兴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 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十九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星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星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9: 钦州宁兴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宁兴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宁兴。咸丰年间，宁兴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宁兴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宁兴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宁兴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宁兴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宁兴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宁兴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宁兴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宁兴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0: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的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 我们宜兴陶三类作品都有。
9: 和其他陶土相比，宜兴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0: 宜兴陶它陶土的分子结构紧密，它能磨花，窑变以后磨花，磨花呢它的表面上的窑化成模式，模式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9: 宜兴人都说，能触到宜兴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火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宜兴陶更被视为宜兴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宜兴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0: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种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青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环节。
9: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宜兴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宜兴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宜兴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宜兴工艺厂改制为金州宜兴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宜兴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0: 白窑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窑，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9: 2008年6月，钦州宜兴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宜兴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宜兴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宜兴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宜兴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宜兴陶艺大师，在宜兴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11: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9: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宜兴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5: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6: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7: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8: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7: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不敢多伸手。
7: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0: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3: 直通高校，助力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是动静主播魏玉喜。今天我们的直播来到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贵州师范大学。此刻呢，我是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史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创建的贵阳国立师范学院，那么这是当时全国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栉风沐雨，学校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将带着大家云游贵州师范大学，来了解走进这所底蕴深厚的学校。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将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端、客户端动静 APP 以及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全程直播。有想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或者了解贵州师范大学相关专业的同学、家长，可以在公屏留下您的留言，我们将邀请到嘉宾现场为您解答。同时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文字回复您。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今天的首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欢迎管校长。
4: 玉玺您好。
3: 校长您好。
4: 欢迎你回到母校，你是我们优秀的校友啊。
3: 谢谢。
4: 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好啊。大家跟着我们这个摄像头，看看我们左边墙上的我们学校发展的大事记啊。第一个数据是1941年。1941年呢，我们学校呢正式创办，当时呢名字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全国当时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1950年，学校呢由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啊，那就去掉了国立两字。1954年，教育部委托贵州省人民政府管理贵阳师范学院。11月呢，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学院。大家看一下1950年代那张老照片，是我们这个全贵阳师范学院的师生在参加建校劳动。当时呢是贵阳师范学院呢是得益于贺龙啊主席，这个贺龙元帅的厚爱，就给我们选一个址，还给我们这个增加了建校的经费啊，建校的经费。当时学校呢是在雪崖路啊，雪崖路。然后呢，经过了30年的发展，时间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所以我们也是全国更名为师范大学比较早的学校之一啊，学校之一。那么1996年呢？我们学校啊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属 重点大学啊，省属重点大学，这是文件啊。那么2004年呢，学校这边的办学规模呢，啊，得到了拓展，那就是我们合并了贵州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了学校啊，我们这个理工科这边的基础呢，就开始呢出现了井喷之势啊。然后2006年呢，贵州师范大学被列入了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主要是厦门大学呢结对支援我们啊。今年呢是厦大支援贵州师范大学呢二十周年，我们呢也在谋划和厦大的一些这个活动啊。2008年呢，学校哈、获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啊这样一个成绩。2011年，随着我们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来的老校区啊不能够承接我们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拓展了，所以2011年的时候，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呢开工建设，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办学硬件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学校发展的里程碑是2013年，呢，我们学校当时申报了4个博士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中国语言文学，4个博士点在当年通过了我们这个教育部的学科评议组的验收审核，所以我们学校呢也正式成为了博士授权单位，办学层次进一步的提升。2014年呢，贵州师范大学呢整体就入驻花溪校区，我们办学主体呢就整体上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了。2015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列入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学校。经过了85年的发展学校自成立以来呢，始终与民族命运共振，与时代浪潮呢同行，进入了新时代。学校各项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5年，我们和迈入了省部共建高校之后，通过了10几年的发展呢，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师资水平，应该说在省内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大概呢学校的基本情况呢就是这样。
3: 那么再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现在的这样一个办学规模、专业特色，包括我们的优势学科。
4: 好的，目前呢学校呢办学门类是比较齐全的，我们涵盖了哲学、文学、教育、工学、理学、交叉学科等12个门类，我们就没有易学和这个军事学了。现有呢1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所以我们的硕士点是有50个从目前的学校办学的这个硬件来讲呢，我们这个占地面积呢是2622亩，有26个学院，1所继续教育学院，有全日制在校学生3.5万人，教职工呢2600多人，其中呢教职工当中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呢有965人，师资当中有教授317人，副教授呢有645人，所以我们的师资力量呢还是比较强大的。目前呢从这个学校的高层次人才来看呢，有相关的国家级的人才入选者有6人，其中呢就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有8人，贵州省委重点联系专家是8人，还有省委联系专家是21人，省政府参事1人，所以从师资的这个高层次人才来讲，我们学校呢也还是比较强大的。那85载的春秋待续啊，贵州师范大学呢始终以振兴民族教育、服务地方发展为己任，累计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45万余名啊，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贵州师范大学。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动静 APP、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校史馆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刚才呢，非常感谢贵州师范大学的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程和优势学科。那么此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欢迎来自招生就业处的彭明丽老师。彭老师，请先跟网友来问声好。
5: 好，玉喜您好，然后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动静网友，大家下午好。
3: 是。那么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如果您有意愿报考贵州师范大学，包括您想了解相关的专业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我们会邀请到彭老师为大家进行实时的解答。彭老师，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啊，今年贵州师范大学计划招生的总人数，包括还有相关的情况，能给网友们介绍一下吗？
5: 可以的，那我这里给同学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2026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在今年呢，我们总计的招生计划数是6470人，总共呢是在我们的21个省份进行招生。那么这21个省份呢，除了有我们以往招生比较多的有我们的广东省还有我们的广西山西这些省份以外的18个省呢，今年是新增了2个省份，一个是我们的福建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南省。总共在省外的招生计划呢是1067个人，那么在省内的话，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总共是5030个人，那么普通类的计划呢是4262个人，那么国家专项是我们的440人，地方专项是131人，以及我们的少数民族预科是200个人，这些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各专业的招生计划数的话，就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查看。
3: 彭老师，我想问问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计划数啊，与去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5: 增加了，我们去年的话是6400人的总计划，今年是6470人，其实总共呢是增加了70个人，也增加了我们同学们的报考率。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优师计划，优师计划呢是针对我们贵州省内的考生设定的，然后去年我们的优师计划数是50人，今年呢仍然是50人，但是呢对于历史类的同学呢，我们新增了3个专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我们的英语专业，还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这3个专业呢是我们新增的历史类专业。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智星班了，其实和去年一样，我们设立的智星班呢有汉语言文学智星班、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星班，2个智星班的计划数呢都是20人，那么在省内的招生呢也是各自12个计划。我们的2个智星班呢，第一是由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院领导来担任班主任，由我们学校知名的教授和知名的学者来担任导师。第二个呢比较吸引同学们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自主选择专业，我们智星班的学生呢，他进校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在今年我们71个招生专业当中的任意专业啊，当然是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国教学院以及优师计划的专业以外呢，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并不是说你报了汉语言文学智星班或者说是数学与应用数学

执行班，你就可以只能够读这两个专业，你是可以自主选择的。第三就是我们优先推荐的就是访学了。对于我们执行班的同学呢，其实在2025级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有50%以上的学生呢，他们是能够去知名的学府进行一个访问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厦门大学，还有我们的武汉大学。我知道我们今年后面也有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执行班的同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优先升学的机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我们的这个名额呢，会向我们的执行班优先进行倾斜。那么肯定有同学也有疑问，他没有能够进到执行班，通过高考报名的方式，之后能不能进入呢？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执行班实行的是动态调整的机制，也就是如果你在高考当中没有能够进入执行班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继续努力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到执行班。实行的是动态的调整和调出。那么第三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开设的六个特色实验班，分别是我们的法学、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这些专业呢，今年开设的都是小班制教学，也就是我们每个班的学生不超过20到30个，那么也是全员导师制的一个相关的要求。然后呢，也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入和调出机制。最主要的是进入到实验班的同学，他也可以享受我们的那个学术交流，去到我们的武大、厦大这些知名的学府，还有就是我们的科研创新推免倾斜呢，都会向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进行一个相应的就是倾斜嘛。那么这里呢，法学的话主要是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法学院进行的，然后针对的是我们法学的专业，主要呢是小班授课、双语培养，它的双语课程呢已经覆盖了我们1/5的课程，然后实行多导师制，并且呢是有我们的那个优先的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会向那个实验班的同学进行倾斜，这个是我们的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数字治理创新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立正学院。地震学院的公共事业管理呢，是我们的省级一流专业，它的本科专业评估是在全省排名第一。进入到这个实验班呢，我们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有我们的精英培养。那么也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推免政策，能够保障我们的同学们能够优先去到我们的知名的学府进行交流学习以及保研。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实验班。第三个是我们的市场营销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是针对我们学校的市场营销专业，它是我们学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业。那么我们市场营销它主要培养的呢，就是我们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实行了 AI 加营销双轨课程体系。其实大家可以从实验班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实验班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那么它就是将市场营销和人工智能进行一个相结合，这样的课程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用 AI 解决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同样也是具有我们的免试倾斜的资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营销实验班了。那么第四个是我们的教育学，也就是未来教师实验班。这个班呢是用1:2来配备我们的科研指导老师，然后学术交流的话是有1到2次的学术交流机会，在我们的大一大二都可以进行一个转专业的相应调整，同样也是具有推免的倾斜的。这个就是教育学的未来教师实验班。第五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打造的是数字英才实验班，同样实现的是科研创新、全员导师制，还有我们的推免倾斜和学术交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五个实验班。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了，它是我们每年会从本科2年级选拔45名同学进入这样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由我们学校的物电学院、还有创新创业学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来设立的。然后那么如果通过了的话呢，是可以得到我们的华为工程师的认证。这个呢是我们的第六个实验班。所以我讲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此外呢，就还有2个是我们今年新设立的专业，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数据管理。

0: 问彭老师，
1: 啊，
0: 今年咱们的智新班招多少人？分数大概可能比去年对比的话是多少啊？
1: 如果是智新班的话，我们今年每个班是20个人，但是呢，在省内的话是12个计划，在省外的话是8个计划。那么去年的话，我们智新班的一个相应分数，我看一下哈，去年我们汉源文学智新班它的一个投档成绩最低是589分，然后呢是最低位次是3567位。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呢，它的投档成绩是552分，然后呢，它的最低位次是22342位。我知道同学们非常关注，那么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往年报考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预估位次，可以通过往年来预测一下。
0: 同学可能比较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因为刚刚您介绍到它是与华为共同来联合办学的，并且您说咱们这个班的同学通过相关的考核可以得到
1: 华为工程师认证。
0: 华为工程师，
1: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统计呢，我们有9位同学是通过了华为的高级工程师认证，17位同学呢是通过了华为的中级工程师认证。所以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的话，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采取的是自主报名加考核遴选的方式，每年呢是从大二的学生当中选取45名，同学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同学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的这个志愿的时候，与往年相比，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可能更能确保我们的这个专业或者志愿它不滑档，比较稳。
1: 好的。其实在填报志愿呢，今年呢已经是贵州省高考改革的第3年了，我觉得我们的考生、家长还有老师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于我们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志愿的填报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这里我可以给同学们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那么第一呢，是在填报志愿，我们的高考录取批次呢，普通批是有4个批次，分别是我们的本科提前批、我们的本科批，还有就是高职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次。那么这4个批次呢，分别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录取的，以及还有我们的艺术类批次和体育类批次。这里重点给同学们说的就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它一共是有96个平行志愿，无论是我们的预科、民族班还是专项计划，都是包含在96个平行志愿里面的。所以大家在填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各类批次你能够填报的是哪一类，然后认真的填报。尤其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呢，它是有96个志愿的话，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96个计划、96个志愿，不要让自己有落空。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在我们的这些招考里面呢，主要包含的批次有哪些。那么我们的普通批的话，涉及到的第一是在本科提前批里面，我们的本科提前批 A 段呢有我们的体育单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那么本科提前批 C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优师专项计划。此外呢，就是我们的本科批了，我们除了本科提前批以外的其他本科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国家专项计划和我们的地方专项计划，以及我们的预科，都是在这个本科批次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所包含的批次。那么在我们要填报批次录取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我觉得有3个点。第一，就是你已经参加了被录取了，那么就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然后它第二呢，实行的是批批清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你在上一个批次提前批 C 段并没有被录取的话，那么在提前批 C 段完全录取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下一批次，它并不会影响到你下一批次的投档。最后就是要，就是如果说进入到了征集志愿的环节，那么一定要注意在各批次投档录取之后，每个高校有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的话，就会向符合条件的考生进行公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所在省份的招生部门，比如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征集志愿的所有通知，注意 到时间和报名的节点。那么我给同学们的建议呢，主要就是有五个。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投档模式是一轮投档，也就是一轮投进来之后就没有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查看，一定要注意去查看高校的招生章程，这个呢是。

0: 我有着非常深刻体验的，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们是有单科成绩呀、体检要求的，甚至有一些专业是有身高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又填报了这个专业的话，就会被退档出来，这个对我们考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考生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以填报的志愿在本科批是96个，这96个志愿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利用起来。这里就有三个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填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冲、保、稳，避免滑档。冲就是在我们靠前的志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稍微冲一冲，和自己的位次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来我们俗称的就是捡漏，可以尝试一下。那么第二就是保，在中间段的批次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住自己的志愿，也就是填入和自己相关的位次比较接近的专业，一定要有这样的。那么在最后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最后的计划，你一定要有和自己的位次相差比较远的，比如说你是3万位的话，你最好最后的保底志愿能够有4万位啊、5万位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为了避免你滑档，如果说我们一旦被滑出去，就要进入到征集志愿的环节，这个对考生来说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说避免滑档，最后一定要有我们的一个稳住的环节，在最后的志愿一定要有多个来进行保底。我们的志愿填报也一定要分批次来，就是要有一个阶梯式，你不能够说我全部去报我想冲的专业，或者说全部报我兜底的专业，这样都不太好，最好还是有梯度的下来。那么第四的话，就是我刚才跟同学们讲到的，及时关注自己省内的招生网站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省内的招生机构是我们的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大家就要关注它的网站以及它的公众号，及时的查看它相应的通知，包括录取的通知，还有就是征集志愿啊，这些能够避免自己因为错过信息的话导致的一些不利的情况。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同学们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对哪些专业感兴趣，就可以拨打高校的招生办公室的电话来对他们进行一个相应的联系，及时的电话咨询啊，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的话，会比你就是自己在网站上去看一些信息好一点。因为招生的老师呢会给你更明确的答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比如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就有我们的相应的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联系我们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填报志愿当中填出一个好志愿，填出一个好成绩。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4: 你是谁呀？
2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6: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27: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公屏上网友的提问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问公共事业管理类限制选科类别吗？
0: 其实对于选科这个要求的话，大家其实每一个省份会有自己的那一本志愿参考书，在那上面会有明确我们的一个选考科目要求。那么这里我可以给同学看一下，对于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它是在我们的历史类进行招生，那么对于其他在选的科目是不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历史类的考生就可以报考。
27: 抖音的，我们东京贵州抖音阿和小说，他问报考到华为实践的那个专业物理类排位应该是104238，这个位次能报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的话，它其实是不限制专业的，它是每年是从我们全校的大二的同学里面进行选拔45名，也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专业你都可以进行选拔，它并不针对只是来读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位同学如果想要进入到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除了是报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你报到别的专业也有机会在大二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班。
27: 那他现在这个位次，如果他要想先进贵州师范大学，可能 有没有希望？
0: 如果是物理类，我看了一下是10万位次左右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际教育学院。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关于物理类的专业呢，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这些专业都可以考虑一下的。
27: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问，请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乐器类招生的数量是多少？和去年是一样吗？
0: 关于我们所有各个专业的招生计划的话，这里我可以给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大家可以去到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信息网上面进行一个查询。然后对于器乐的话，我们今年在省内是有招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招生计划数和去年的一个变化情况。
27: 我们来看看物理477分可以报土木工程吗？
0: 土木工程专业的话，据我所知，今年是在我们的国家专项及地方专项进行招生。如果这位考生你是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的考生的话，可以查看一下我们往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是否能够和去年的差距是，如果是相近的话是可以报考的。但是今年呢，这个专业它在普通类里面是没有招生的。
27: 这位网友说现在还有公管专业吗？我可以回复，应该有，因为我们不仅有，还设立一个特色的这样一个班级。
0: 对，
27: 所以欢迎大家来报考贵州师范大学。那么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投在我们的公屏上，除了我们会邀请彭老师现场来为大家解答之外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会以文字的方式回复大家。好，非常感谢彭老师，今天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此刻呢，直播间来了另外一位嘉宾，欢迎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史兰兰老师，史博士史教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东京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
27: 史老师，听口音您不像贵州的，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河南周口的，是中原之地一马平川，和我们贵州省的自然地貌差异比较大。
27: 是，为什么从中原大地来到了我们的西南腹地？有什么渊源跟贵州师范大学结缘？赶紧给我们的网友和家长来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1: 是比较奇特的缘分，也是比较偶然。就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2023年4月份，那个时候贵州省组织了一场非常大的人才博览会，然后我是听说那个消息，我就去闲逛了一下，就是去那个会场，然后到了会场之后，然后就刚好本来是在各个展台那里闲看，然后刚好碰到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把我引到贵州师范大学的展台，说来我们这里看一下，然后我就来到了我们地环学院的，当时看到了非常大的展台，觉得哇，师大的实力好雄厚啊，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就了解到了师大的优秀历史，还有通过他们学院的老师给我介绍了很多学科的建设方面，然后了解了师大的方方面面，就非常的感兴趣，也被他们的热情真诚所打动，然后就那天就当天就签了一个入职的意向书，就是这种比较奇特的缘分来到了我们贵州和师大。
27: 要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啊，坐在身旁的年轻的史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那么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就业经历来到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一边听您的故事，我们一边请彭老师来回应一下此刻在公屏我们网友的提问啊。他说，老师您好，男生理科560分能报省内吗？和省外读什么专业可能比较好？这个同学问的比较宽泛一些哈，我们请老师来说一说560分可能能够到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哪个专业。
0: 其实如果说大家在公屏上面进行相应的提问的话，除了我们的分数以外，还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位次也给我们展现出来，因为其实相较于分数的话，位次它更能够体现大家的一个总体情况。那么这里我看到这位男生是560分，那么我只能够根据这个560分来做一个相应的估计。那么也请这位同学，你一定要看一下我提到的这些专业，你是不是选考科目这些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这里的话，我先给你看一下，560分的话，对于我们理工科的专业，在去年的话，大概的情况下， 我们的560分，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化学，还有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还有我们的通信工程，还有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些专业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提醒考生，就是注意到你的选考科目是否符合条件，还有相应的体检这些是否符合条件，一定要再三注意。
27: 好，谢谢彭老师。来，我们接着听石老师来说您的这样一个来到师大的历程啊。你看，从中原大地来到咱们贵州，

0: 进入贵州师范大学。你刚才说了这个地质地貌差别特别大，那您在学院是教什么的？研究方向又是哪个方向？
1: 我教的课程是全球变化与岩溶碳循环，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早期地球的形成与演化方面的。
0: 听起来我觉得很专业啊，如果用通俗的一个语言来告诉大家，能不能让大家听得明白一些啊？
1: 打个比方说，像我们人的话，如果作为人，我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那么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我关心的问题就是地球是什么，它是有什么构成的，对不对？它里面是什么结构，然后它从哪里来，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要到哪里去，就是它的未来变化会是怎样的，就是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好，我们一边来听一边再来观看。老师您好，男生纯文科570位次，570分，3788位次，我们可以读什么专业，有什么推荐？
2: 对于这位同学的话，因为他的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3788的话，其实如果是纯文科，那么我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智新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汉语言文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文科非常好的专业，可以进行一个考虑。
0: 好，谢谢。历史女生位次72591，我们请彭老师查一查。我接着问石老师啊，石老师您看，您觉得哪些特质的高中同学适合填报地理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您研究方向的这类专业，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
1: 觉得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报，学校会培养你们。那如果就是具备一些特质，的确是在大学期间可能会更游刃有余一些。比如说因为地理与环境一类的专业可能需要很多出野外的工作，然后如果有对野外实践比较感兴趣，对这种动手能力比较感兴趣，我们会进行野外，比如说在岩石采样啊、水采样、土壤采样这种方面，然后需要学生去亲自出野外动手，动手能力强一些，可能会更占优势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地理，它是一个越来越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它上天入地，对不对？它有海陆空，它包括空气啊，我们的大气、土壤、水、植被到岩石到地下，它多方面都是互相交叉的。所以学生如果有多学科方面的感兴趣，就是经常阅读一些科学的方面的期刊，然后还有他在外面比如说旅游的时候看到，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黄果树瀑布，看到我们的资金洞，他会思考，哎，这些地貌是怎么形成的，他有这方面的意识，我觉得他会更具有优势一些。就是当然他还有，因为我们的地理学科能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像 GIS 呀，还有大数据啊，还有空间方面的，如果他在计算机数学方面的基础比较好，那么也是更具有优势的。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那么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有关注相关信息或者是想了解相关专业情况的同学，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那么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的回复大家。先想问问彭老师啊，您看38000名可以报师大的什么专业？请您回复一下这位来自东京贵州抖音号的网友。
2: 好的，因为我看到38000多位次呢，因为同学没有提到自己是历史类还是物理类，那么这里我就给同学说一下，如果你是物理类的38000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经济学、应用统计学，还有我们的学前教育，以及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等专业。我推荐的这些专业呢，既有我们的师范专业，也有我们的非师范专业，那么也有我们理工类的专业。但是呢，因为同学在评论区提的话没有提出自己的一个相应的科目，所以再次提醒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体检呀，这些的要求一定要在章程里面去仔细的查看。
0: 物化生610分可以报考贵师大的什么专业？
2: 如果是物化生610分这个分数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好的。这里的话就可以给同学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智新班，然后还有我们的相应比较好一些的专业，我们的化学、物理学这些专业，同学都可以相应的看一下。
0: 纯文科7400多位次可以报什么专业？
2: 如果是文科7000多位次的话，这里我看一下，给同学推荐一下。当然同学一定要注意我所推荐的专业是不是符合你的选考科目要求。7000多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教育学，还有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我们的应用心理学，这些专业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看此刻啊，我来到了另外一个区域，眼前呢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个沙盘。那此刻我要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团委书记李正军。李书记您好。
3: 好，你好。哎，
0: 书记您看啊，我们眼前这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区，东西校区。
3: 对对对。
0: 能不能给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些同学们还有网友家长来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的情况？
3: 好，我们这个校区呢是2012年呢建成，那现在呢也有14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的校区的这个美化呀、环境啊，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的颜值担当。那么整个校区呢近3000亩，你可以看哈，这里
0: 我先说一下3000亩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30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3: 对，非常大。这个但是同学们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这个校园里面有这个公交啊，有这个校园公交，所以说你去哪儿呢都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们我刚才说我们这个环境也特别好。
0: 坐公交收不收费？
3: 学生1元钱
0: 啊，
3: 这个啊，对，这个很便宜了，
0: 便宜
3: 啊，已经很便宜了啊。那么这个校区呢，其实它这里有一条河流啊，这是思雅河啊。我们的整个校区呢就在这个思雅河畔。另外呢，我们也有几个美丽的这个山峰啊，总共呢这座是我们整个贵州师范大学的最高峰，也叫龙纹山。所以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呢，现在我们一般到叫思雅河畔龙纹山下，我们的同学呢就在这个地方学习生活。而且呢这个你也看到哈，我们的体育场馆也特别多。特别是我们的3号足球场馆。这个呢，这个足球场也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做容纳20000多人。那么打个广告行不行？
0: 您说。
3: 就是在明天明天下午，我们贵州省的大中小的，就是我们贵州省学生的省长杯的总决赛就在这个地方举行。
0: 几点开始？
3: 下午3点正式开始，也欢迎同学们关注有直播的，到时候也有。
0: 我想问问咱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明天会亮相吗？
3: 对，明天我们是冠亚军的争夺赛。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主场迎战贵州警察学院。
0: 我们当然也祝愿两所院校都能取得好成绩。
3: 对对对对。
0: 但作为贵州师大的这个校友啊，我要为我的母校加油。
3: 对对对，师大加油，师大
0: 加油，加油。书记，我想问问，现在我们是在沙盘上的哪个位置？
3: 现在我们是在这里。
0: 好，我们请摄阳老师给一个镜头。
3: 对，
0: 应该是在图书馆，对吧？
3: 对，这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也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乃至我们花溪大学城的一个建筑地标，非常的这个宏伟。那么我们就在隔壁的这个校史馆里面。前面呢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香樟广场。然后呢这一条美丽的这个大道啊，我们叫香樟大道。可以说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校区啊，你会发现香樟树特别特别的多。目光所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挺拔的香樟树，
0: 咱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3: 对，我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0: 刚才您说了，可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区域沿河而建的这个是
3: 学生宿舍，
0: 宿舍区。
3: 对，宿舍区。
0: 依河而建。
3: 对，依河而建，依山而建，可以说是推门建山，或者是推门建河。非常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
0: 处处都是美景。
3: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新校区啊，我们的宿舍环境住宿环境，同学们一点都不用担心啊，特别特别的舒适。
0: 几人间？
3: 4人间啊，下面呢是这个课桌，上面睡觉。而且呢有热水洗澡啊，是，而且呢这个非常好。
0: 是在我们的这个宿舍里吗？就比如大家。
3: 对呀、对呀，每个宿舍都有这个淋浴的喷头当然你这个要扫码。
0: 扫码，洗衣机有吗？
3: 都有都有，
0: 这些都是标配啊，
3: 标配啊，包括吹头发的吹风机啊，这些都。
0: 可能很多同学会问，宿舍有没有这个空调啊？您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就是贵阳的天气哈，我们之所以叫爽爽的贵阳，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华西大学城这里感触会更深。其实夏天是基本上用不到空调的，就是如果说是30度以上的天气，也就那么几天。啊，你像今天也是外面阴雨绵绵，而且如果说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好的，还要穿件外套。
4: 而且可能比较热的那几天，学校已经放假了。
3: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不用空调啊。
4: 所以说就是来享受这个爽爽贵阳的这个凉爽气候，来感受我们美丽校园的环境。
3: 是是是。
4: 我还想问问食堂多不多？
3: 食堂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大，而且也非常好吃啊！这个周边几所高校的这个都要偷偷的跑到我们师大来蹭我们的食堂啊！你像我们这边这个这一块啊，这是一食堂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我看看啊，在哪儿？
4: 这儿啊，啊，
3: 对对对对对对，二食堂。然后呢，这边有三食堂，然后呢，我们西区呢有四食堂，有五食堂，都有的。哎，这个食堂是比较多的。哎，
4: 所以同学们来到如此美丽的校园，我们的基础设施保障那么完善，我想对于大学生活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和期待的记忆。
3: 对对对对对，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同学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啊！你就像我们还有两个美食城也都在我们东区的一个西门一个东门，还有我们的美食城啊，都非常多。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少东向广大考生发出的邀请。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张少东。贵州师范大学创建于1941年，前身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当时全国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春秋待续，学校潜心办学，铸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近年来，学校办学实力不断提升，软科排名年均进步15名以上，已然成为西部进步最快的高校之一。目前1级学科博士学位授衔者已达10个，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工程学和农业科学等4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学校坚持用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才，近年来不断加大师资引入力度，新进教师70%以上来自985高校和国际知名学府，并且所有的知名学者全部投入到本科教育教学。我们尽全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和学术资源。目前学校专业门类齐全，基础学科底蕴深厚，同时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发展迅速，既可以为学生提供厚实而宽广的基础知识，也能助力学生进入面向未来的新兴领域。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有智新班、未来教师班、涉外法治人才班、华为创新班等多个实验班，致力于培养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和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智新班超过50%的学生将赴国内知名大学交流。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尊重学生意愿，转专业机制健全，最大限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我们热诚欢迎各位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们在诗雅河畔龙文山下期待你的到来，共同开启梦想，创造未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进入直播的尾声啊。你看今天我们云游师大，既看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办学历程、建校历史，也看了美丽的校园，更听了动听的歌声啊。非常感谢张校长的云端的邀请。最后尾声，我特别想请两位老师啊、继续跟咱们手机前的同学们再次发出一个郑重的邀请，好不好？我们先请
2: 我先来吗？
0: 来，
2: 好的好的。对，各位亲爱的考生家长们，贵州师范大学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美丽的校园环境，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欢迎你们的到来。
0: 好，郑军书记。
3: 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我呢在23年前，也是怀着对贵州的憧憬，对贵州师范大学的憧憬，跨越了黄河，跨越了长。

0: 江来到了美丽的贵阳，来到了美丽的贵州师范大学。一晃23年已过，我的青春奉献给了贵州师范大学。如今我已经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名老师。那么这23年来，感触很多，也非常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能够感受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慎思笃行，博学至亲的校训和我们爱国奉献、敬业自强的大学精神，在这里实现你的理想，欢迎大家，谢谢。
1: 好，谢谢郑军书记。20年前，我怀着，哎，怎么说这环境有点哽咽呢？
0: 确实。
1: 20年前，我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就读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0: 真的，这是我们第一届的。
1: 对，
0: 第一届。
1: 现在啊，非常有幸跟几位嘉宾，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在介绍师大、推荐师大，然后也憧憬师大，所以欢迎更多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非常自豪地说，贵州师范大学给了我学习、成长以及工作的底气，让我现在站在了贵州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所以呢，期待更多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来到龙门山下，走到四雅河畔，享受人生最美好的4年时光。我们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期待你们成为这挺拔香樟大树上的一片向上生长的小绿叶。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更多的信息呢，欢迎大家登录贵州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就业网，了解相关报考和志愿录取的信息。今天没能在直播间一一回复的各位网友们，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我们的直播，期待我们都能成为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友。好，朋友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大家再见。
3: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4: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6: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6: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9: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美国华盛顿

0: 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北京时间7月1号，厄瓜多尔足协对16分之1决赛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前，厄瓜多尔国家队遭遇的各种场外问题提出正式投诉。新华社消息，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伊朗队于当地时间6月30号早晨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所在酒店出发，启程返回伊朗。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6月30号晚发布命令，自7月1日起关闭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三个国家接壤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
1: 评书联播。
2: 丁老夫人听自己的女儿在她的耳根台旁边说了一句话，心里边就全明白了，马上说：前边白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讲。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心领神会，马上吩咐前边预备酒席，跟展雄飞就说了：展大哥，老夫人高兴了，今儿个要白酒宴款待您，请到前边。展雄飞不知其中的旧礼，所以展雄飞就跟着来到前边了。
3: 客厅里摆上了酒宴，老太太坐在正面，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陪在两侧。
2: 酒席摆好了，这酒也倒上了，老太太端着酒杯说：这老太太还喝酒吗？喝这老太太什么都会，没什么武将家风，无所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来讲，整个一个无顾忌无遮拦。老太太端着酒杯跟展雄飞就讲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跟你妹妹比剑露了几手，你妹妹长了见识了，我得先谢谢你啊，来先喝一个。展雄飞赶忙站起来，双手捧着杯：老人家，谢谢您对我如此厚爱。嗨，如此厚爱呀，厚爱还在后头呢，先喝这个。一杯酒喝下去了，展雄飞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接着老太太又斟上酒了：展雄飞啊，今儿个你上我们这儿来呀，到了墨花村，你感觉我们这地方怎么样？展雄飞说：墨花村果然是景色优美呀，犹如世外桃源，是吗？是不是挺好？
3: 是挺好，
2: 挺好就多住几天。哎，再喝一个。好，又喝了，接着又倒上酒了：展雄飞呀，你看我这俩儿子怎么样？哦，双侠久闻大名啊，绿林中江湖上众人是交口称赞呐、啊、这不用我说，大家都说双侠是好人呐、啊、我这两个儿子是好人。
3: 对，
2: 来再干一个。展雄飞心想：怎么回事？这老太太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他儿子是好人也跟我干？干吧。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给我要一劲敬酒，我能不喝吗？又干一个。接着老太太又把酒倒上了，展雄飞一看这老太太挺厉害，
3: 不容我说话，也不容我给她敬酒，她一劲给我敬。又倒上酒之后，老太太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
2: 展雄飞啊，你跟我这两个儿子是不是朋友啊？展雄飞说：是朋友啊，不是朋友我怎么能会从西湖跟着赵慧来到这里呢？
3: 展雄飞，既然是朋友，那就再干一个。
2: 哎，好，又干一个，酒又倒上了。展雄飞呀，既然你跟我两个儿子是朋友，愿不愿让我两个儿子早结亲、早成家、早生贵子啊？展雄飞心想：这事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吗？老太太今儿怎么了？这是。展雄飞说：老人家，那当然愿意了。
3: 愿意呀？
2: 啊，我愿意，愿意再干一个。哎，展雄飞一看今儿这老太太犯点病， 这说话怎么一句接着一句不容括，而且还说出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了。怎么你儿子接亲什么早生贵子问我愿不愿意，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杯就喝完了。丁兆兰丁兆慧这哥两个在旁边瞅着呢，哥两个想要说话呀都没空说。大爷丁兆兰呢是个沉稳人，心里明白，心想今儿个就看我娘家了。这老太太兴奋，我看她最后怎么说。老太太又倒了一杯酒，詹兄飞啊，既然是你愿意我这两个儿子早接亲早生贵子，那你就应该帮这忙啊。詹兄飞站起来了，俩手端着酒杯，老人家这个忙我可帮不了，你想两位贤弟完婚，这是您家中的大事啊，我怎么帮这个忙呢？跟你说詹雄威，你决定他们两个能不能成亲，能不能娶妻，能不能最后给我早生个孙子。詹雄威说这个我怎么弄不明白，什么意思呢？跟你那么讲吧，詹雄威呀，你没听他们俩跟你说吗？我们家立了这么一个规矩，得先让他妹妹定了亲，然后得允许他俩来结婚。现在他妹妹要是定不了亲，他们两个就不允许结婚。您要是能想办法让他妹妹定成了亲，他们两个自然就能结婚了。詹雄飞说这怎么回事啊？老人家，这我怎么能让令爱定了亲呢？
3: 这么说吧，咱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的，我这个人呢，反正这一喝了酒我也就高兴了，一高兴呢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你知不知道吧，詹雄飞啊，今天你到了我们这个墨华村为什么来的？
2: 哦，我是随朋友来到这儿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
3: 探望我？
2: 你知道我吗？以前不知道，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3: 是啊，其实你到这儿来呀，不是为了探望我，是为了让你呀来看看我这女儿。
2: 展雄飞当时听到这里脸就红了，心想老太太说话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回事，我怎么是？
3: 你呀听我说，跟你讲吧，我两个儿子一个闺女，我两个儿子一身好武艺，江湖上被称作双侠，我对他们的婚姻不用愁不用担心，我最愁的就是我这闺女。我这闺女呀，那是我的掌上明珠，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整天为我这闺女核算。我这闺女老大不小的了，可到了出嫁的岁数了，可是呢我这个闺女立志要嫁一个好男人。什么样的好男人呢？定的条件，第一，一见面得有缘分，看见他不烦他，瞅见他就喜欢他。第二，这个人得有人品，人品要好，江湖上大家都得承认他。第三，得文武全才，文才不太重要，武才还有个条件，得胜了他。因为这个事儿，詹雄飞，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周围十里八村三十里五十里板八十里不少练武之人都想跟老丁家攀这门亲，到这跟我姑娘来比武来了，他一比武啊都不行啊，全让我姑娘给打败了，最后也没有敢来的了。可偏巧今儿个你来了，你来了之后，其实你这个妹妹并没有想别的，只是想跟你学两招，可是你们两个这一比武，结果你比她本事大，你把她给打败了，你妹妹觉得在你的面前丢了脸了。可是丢了脸了，这就想起那件事来了，她要是输给别人就得招别人为婿呀，可今天的输给你了，战雄飞，你说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
2: 老太太说完这话，俩眼睛紧紧地盯着展雄飞，那眼睛往肉里盯。展雄飞当时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嘿，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这圈绕得够大的。先从那哥俩结婚说，那哥俩要想结婚就得他妹妹定亲，他妹妹定亲老定不着，就是因为所有的比武的都输给他了，可最后结果展雄飞把他赢了。展雄飞当时就不好回答了，老太太这个话就让展雄飞去说。丁兆慧在旁边插了一句，展大哥，这事儿啊您掂对着办，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打一辈子光棍不结婚呢，您就别应这门亲，您要看我是朋友，让我们哥两个要是结婚，这个事儿咱们就进一步吧，由朋友转亲戚，您看怎么样？老太太在旁边瞪着眼睛瞅着展雄飞，你听明白我这话没有？展雄飞说，老人家，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怎么还不回答啊？展雄飞，你觉得我这闺女配不上你吗？我这闺女我可跟你说呀，年轻的女子我看得多了，没有一个赶上我闺女这么漂亮的。光漂亮没有用，我姑娘这个武艺，我可以说现在江湖上武林中没有能超过她的。我姑娘对男人这种追求的标准没有这么高的，可是现在我姑娘跟你比武输给你了，对你有这意思了，是他当妈的替他说的。你展雄飞，这事儿你不答应你还想怎么着？老太太走了之后，双侠丁兆兰丁兆慧跟展雄飞就说了，说展兄，咱现在还那么叫着，没成亲的时候咱不改口，可是现在老人家说这话您听见了，这个亲事您也同意了，怎么定亲？以什么为凭证呢？展雄飞说，您二位说怎么办好？丁兆兰说，这样吧，我看展兄对自己的宝剑非常喜欢，这样你们两个就换剑定亲。展雄飞一听，很好，这宝剑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以它作为定亲的礼物，这是最好不过了。当时就决定了，丁兆慧到了后边见了丁月华，跟丁月华就说了酒桌上老太太怎么给他把这定了亲了。丁月华一听这里脸就红了，丁兆慧说，没别的，妹妹要换剑定亲，把你那宝剑交给展雄飞，把展雄飞那把剑交给你，你可别要小看展雄飞那柄剑，人那个剑那叫战卢剑，你这个叫巨缺剑，这原来就是一对剑，天作之合，天结良缘，怎么你们俩这个剑就是一对呢？因为你们两个人也应该是一对。二哥你少说点，那行，那把剑给我吧。丁兆慧把这个剑拿过来了，到了前面交给了展雄飞，展雄飞把那个剑交给了丁兆慧，丁兆慧把那个剑又拿回来交给了丁月华，这门亲就算是定了。这亲一定了，展雄飞心里边觉得很高兴，这是件喜事啊。老太太走了，这酒席还在这摆着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也高兴，说今天咱们要来个尽醉方休，接着喝。正说要接着喝呢，又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家丁，这个家丁感情是丁兆兰丁兆慧府下的一个家丁，此人姓王，叫王七。这个王七又打外边跑进来之后，身后边还跟着四五个人。王七进来之后一看，哎呦，二爷，二爷。丁兆辉一瞧这王七脸色不正，这个手上啊包着药布，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王七怎么的了？二爷
3: 跟您说，哎，这对过的陷空岛可不像话了，咱这个当中水里边不都是插着秸秆吗？他们不过咱们这边来，咱们不过他们那边去，这是国家规定的，是吧？啊，怎么的了？今天那帮小子打鱼打到咱们这边来了，打到咱们这边来，咱不能不管他。我过去跟他们就说了，我说你们过了界了，那个界杆在那插着，你们不知道吗？可那帮小子就说了，说今天打鱼打到你们这边来，不怨我们，是因为这帮鱼原来是在他们那边水里头，他们要下网，这帮鱼跑了，跑到咱们这边来了，所以他们过来上咱们这边来打鱼。这话谁说的？二爷，他们那儿有一个头，姓邓，叫邓彪，就邓彪这小子说的。哦，这邓彪就说出这样的混账话，可不呗？我们说了，这个你这个鱼跑我们这边来，这当件界杆就是界呀，你过了界了，就不应该再打了。您听他说什么？他说，要是我们家喂一条狗跑到你们家院儿去，怎么这狗就成你们家的了吗？正因为这个，我跟就都矫情起来了。这一矫情起来，嘿，这小子够野性的，就动起手来了。他一动起手来，我拿个鱼竿子，他手里拿着把刀，结果这一动手一划了，看见没有，小拇手指头给我砍掉半了。现在我包着这个药布，我来找您，您说怎么着？我们不敢妄动，您要说管，您就下去管，您要说不管，咱们这边弟兄可都急了，准备抄家伙跟他要大干一场。现在他那船还在咱这个水面上晃荡呢。这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也是刚喝了点酒，加上刚才定了亲这个高兴劲儿，丁兆慧腾愣就站起来了。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我去看看。说着话，丁兆辉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丁兆辉往外这一走，丁兆来也站起来

兆兰一站起来，展群飞一看我岸上，岸上围着一帮人，这边都是老丁家的伙计。这王七往这一走，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二爷来了。大家伙往脸旁边一闪身，来到这松江边上，一看对过几只船在那还打鱼呢。丁兆慧在这岸边一站，哎，谁叫邓彪？一说这句话，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彪形大汉，红扑扑的一张脸，重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站在那船头上。我叫邓彪，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伤了，你知道吗？我刚才那是无意的，我们过来打鱼，他不让我们打。丁兆辉说，你们知不知道这湖里面插着秸秆呢？这可是国家定的，秸秆这边归我们管，秸秆那边归你们炫空岛管，今儿个你怎么要破这规矩？邓彪说，不是我要破这规矩，实在是有一伙鱼被我们给撵到您这边来了。哦，你那鱼撵到我这边来了，你拿什么说明这鱼是你们那边的鱼？你能把它叫答应吗？你要说一喊成鱼都是你们那边的，他就跟你走，那就算你的鱼，要叫不答应，你这就叫过界捕鱼。我跟您说，今天我算过了界了，您能把我怎么着呢？丁兆慧说，怎么着啊？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哟，跟您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哪个敢教训教训我的，您怎么教训我？是你下来呀，是我上去呢？我在船上下去不方便，您上来吧。好，他这个船呢，离着岸边还有一段

0: 跳到他那个船头上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8: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7: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8: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7: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8: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7: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8: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7: 哎呀妈，知道了。
9: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9: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人爱第二集。木江在田里给庄稼浇水，亲生儿子陈仁陈毅抬着一个小桶带来了午餐。
1: 娘，吃饭了。
2: 好，娘，我来吧，您歇会儿。
3: 都浇好了，咱们一块儿吃吧。
0: 陈仁递给母亲一个窝头，
3: 先让弟弟吃吧。
1: 嗯。
0: 看着硬邦邦的窝头，弟弟没接。
1: 嗯。娘，我想吃白馒头。
2: 弟弟，别不懂事儿，不是说好了吗？明年再吃馒头。
1: 可是。

0: 这比馒头有营养。
1: 我吃这个拉不出大便。啊？
2: 儿子，咱们暂时吃这个，等到秋天收成了，咱们都吃馒头，好吗？娘明天上山采些草药回来给你喝，喝了肚子就通畅了。啊？
0: 嗯，好吃，弟弟快吃吧。
3: 陈仁假装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1: 我还是想吃白馒头。嗯，
0: 这还不好办，你想吃馒头就把它想成馒头，像我这样。好，馒头。弟弟好吃吧？娘，
3: 看着懂事的儿子们，木江流下了眼泪。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家里的厨房，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们也是木江的继子，在吃白馒头和青菜。
5: 天天都是馒头青菜。哥，你的。大哥，为什么每次吃饭他们都不在啊？
6: 你说呢？
5: 不知道，可能是他们吃了吧。
6: 肯定吃了，而且是背着我们吃的。
5: 那他们吃的是什么？会不会比我们吃的好啊？我觉得多半比我们吃的好，要不然他们干嘛躲着我们？
0: 我没吃饱。
7: 我也是。
3: 陈星把馒头一掰两半递给弟弟。
6: 你们吃吧，我不饿。
0: 谢谢大哥。
7: 谢谢大哥。
5: 大哥，像这样天天吃个半饱不是回事啊。
6: 早就跟你们说过了，他是继母，不可能真心对我们好，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3: 陈星带着三个弟弟来到二爷爷、二奶奶家。
8: 哟，你们来了。
9: 二奶奶好。
8: 有什么事吗？神秘秘的。
0: 二奶奶，我们想吃饭。
8: 你们还没吃饭呢？
7: 吃了没饱。
8: 吃的什么呀？没吃饱。
5: 一人一个馒头青菜。
8: 你娘也真是的，孩子都在长身体，一个馒头能吃饱吗？来，二奶奶再给你们做点吃的。
6: 那谢谢二奶奶。
0: 谢谢二奶奶。
3: 在二奶奶家，陈星添柴，二奶奶烙饼，
0: 好香啊。
7: 二奶奶还得多久才能吃啊？
8: 别着急，孩子马上就好。
5: 我都流口水了。
8: 拿碗来，我给你们盛。
3: 几个孩子吃得好香啊。
8: 星儿你来。星儿，老五老六怎么没过来呀？
6: 不知道。
8: 他们吃饱了吗？
6: 他们是跟着继母一起吃的。
8: 你们没在一起吃啊？
6: 我和三个弟弟吃，老五老六跟着继母吃。
8: 哦，是这样。
6: 二奶奶，我觉得是继母故意不让我们吃饱的。
8: 星儿啊，以后如果没吃饱就带上弟弟们过来，在二奶奶这儿好坏不说，但是啊能吃饱。
6: 谢谢二奶奶。

0: 哥、二哥、三哥、四哥吃饭了，您还让我去找你们呢。
1: 木匠端着白馒头走向几个大孩子。
2: 哦，回来了，吃饭吧。
3: 我们吃过了。
2: 在哪儿吃的？
4: 二奶奶家。
5: 娘，我们回房去了。
2: 好。
0: 娘，那我们能吃馒头吗？
2: 留着明天给哥哥们吃。
0: 给我的，
2: 吃吧，孩子。
0: 娘，您先吃。
2: 娘还不饿。
1: 天黑了，木匠手摇纺车在纺线织布。
5: 娘，哥哥们回来了。
2: 星儿，娘有件事跟你们说。
1: 星儿满脸的不耐烦。
2: 村里的学堂马上又开学了，娘已经给你们四兄弟报了名。这两天你就带着弟弟们好好温温书，把原来学到的知识再巩固巩固。
5: 娘，我们知道了。
3: 你知道什么？我不去上学。
2: 为什么？
3: 我们都没有吃饱，没有力气上学。
4: 就是，我们这些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6: 哥，你们别这样。
3: 你闭嘴。
2: 娘知道这些天委屈你们了，等到秋天有了收成，娘保证每顿给你们吃好吃的，让你们都能吃饱，好吗？
3: 哼，你还是让那两个能吃饱饭的孩子去上学吧。
2: 星儿，娘。
5: 陈星，你知道我们每天吃什么吗？
2: 陈仁，不准跟大哥顶嘴。
5: 可是娘。
2: 都别说了，是娘做的不够好。娘向你们保证，到了秋天咱们全家都能吃饱。
3: 哼，到了那个时候恐怕我们四兄弟早就饿死了。
1: 说完，陈星带头走了出去，他的几个亲弟弟也都相跟着与他一起回屋了。
5: 娘，对不起。
3: 老四，快点走。
2: 回去休息吧，桂儿。
5: 娘，那我出去了。
2: 好。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二爷爷二奶奶家。
8: 老伴儿啊，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9: 知道了，文举刚过世，家里可能有些拮据，把咱们家的粮食拿些出来，帮补帮补木匠。这段日子，他们家不好过。
8: 帮补他们我没意见，可要拿粮食出去我不同意。
9: 为什么？
8: 你想啊，咱们帮补李木匠粮食，这可以。文举刚走，家里困难，咱们当长辈的照顾他们是应该的。如果李木匠真的对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好，那咱们帮补给文具家孩子的粮食不就都落到了李木匠的手里面了吗？
9: 哎，你这个老妇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8: 这不是我想什么，熊儿他们兄弟四个都说这些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没听陈仁陈毅兄弟俩闹肚子饿呢？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没二心，他李木匠的两个儿子也是咱们陈家的后代，我对待他们兄弟六个都一样。可如果李木匠心里不这么想呢，那大点的四个孩子可就苦喽。
9: 我觉得李木匠不是这种人。
8: 老伴儿啊，这不是说你觉得我觉得就能定的事儿。哪个当妈的不疼自己的儿子？这中间的道理呀，你们男人不会明白的。
9: 哎，
8: 你就别操心了，我知道怎么做，我都跟他们说了，以后要是吃不饱就到咱家来，咱们养活他们。
1: 晚上，陈星和大弟弟躺在床上，各怀心事。
4: 哥，我觉得你那样跟继母顶嘴不太好吧？
3: 那你说我该怎么顶嘴？
4: 我没说一定要顶嘴啊，我的意思是，他让我们去上学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
3: 那他为什么不让老五老六去呢？
4: 我不知道。
3: 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他让我们去上学，其实是想把我们给支开了，家里就剩下他们母子三人，吃东西也不用藏着躲着的了。哼，他的心可真够狠的。
4: 不会吧？
3: 哼，你看吧，明天我就带你们去上学。
4: 不是说不去了吗？
3: 我这叫调虎离山。
1: 第二天，陈星按照自己的筹划，与大弟弟陈旺来找两个小弟弟一起去学堂。
3: 老三、老四，起床了，咱们上学去。
6: 哦，
3: 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去上学。
8: 真的？
5: 真的？
3: 对。
5: 哦，太好了，太好了，
6: 能上学了。
3: 你去跟他说，我们待会儿就去上学。他，
8: 哦，娘啊，
3: 是后娘。
8: 娘，大哥让我们去上学了，
2: 路上小心呢。
8: 嗯，知道了，娘，再见。
2: 杏儿，照顾好弟弟们。
1: 上学路上，四兄弟遇上了二爷爷。
10: 二爷爷早。
11: 你们上哪里去呢？
8: 上学去。
11: 好好好，星儿啊，照看好弟弟们。
3: 二爷爷放心吧。
1: 家里这边，木江在给孩子们熬药。
5: 娘，弟弟还是拉不出来，都急哭了。
2: 你带他来，药快好了，喝了药就没事了。
5: 好。
1: 走出家门没多远，陈星又带着弟弟们原路返回。
8: 大哥，这条路是绕回去的。
3: 我知道。
8: 二哥。
4: 没事，大哥有计划。
8: 什么计划？
4: 别急，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8: 哦。
5: 娘。
2: 等一下啊，娘把药倒在碗里晾一晾。
1: 木江把药倒在碗里，分成了两份儿。
5: 喝了药就好了。
8: 苦吗？
5: 不苦，我也喝。
1: 陈星带着弟弟们赶到了家，他们轻手轻脚地走到灶屋窗户底下，看到继母带着两个弟弟在吃东西，还听到了陈仁说的话。
2: 慢一点喝。
5: 快喝吧，弟弟，好喝极了。
3: 你们都看见了吧？
5: 嗯嗯。
3: 二弟，你赶快去把二奶奶找来。
4: 好。二奶奶，二奶奶。
12: 旺儿，什么事啊？这么急呀？
4: 二奶奶。
12: 啊，这都是真的。
4: 嗯。
12: 走，二奶奶给你们评理去。
4: 好。
1: 这边二爷爷提着一篮菜来到田里找木江，没见着人，他转身往木江家的方向走去。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娘这就去田里，你们在家别到处乱跑。
5: 娘，我也去，我能干活。
8: 我也去。
2: 那好，咱们一块儿去。
1: 这时二爷爷提着一篮青菜走了进来，看到陈兴几个兄弟站在窗户底下。
9: 陈兴，你不是上学去了吗？
5: 二爷爷，
9: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
2: 二叔。
9: 我给你摘了些青菜来。
8: 哦，老伴儿，你也在？
9: 你这是？
8: 我有话问你。
2: 二婶，您说。
8: 你偷偷的给他们吃的是什么？
2: 没什么，喝的是药。
8: 哼，你骗人！我听见老五告诉老六，好喝极了。
5: 我那是为了让弟弟喝药。
8: 哼，我才不信呢，分明就是把我们赶去学校，然后在家里给他们吃好东西。哼。
9: 哦。陈兴，你什么态度？
8: 二爷爷，我亲眼看见的。
9: 木匠，到底怎么回事？
2: 孩子喝的是药。
1: 哼。陈兴冲进厨房，拿出来一个药罐儿。
8: 就是拿这个煮的。
5: 大哥，你闻闻。
1: 果真一股药味儿。
4: 大哥，是草药。
1: 这时陈仁也走进灶屋，还拿出了药渣为证。
5: 大哥，这是我刚刚倒出来的，你看。
8: 你吃药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还有，你每天带着老五老六神神秘秘的，从不在家里吃饭，又是为什么？
2: 星儿，娘不是有意的。
5: 娘，你就说吧。
8: 就是，你如果问心无愧的话，那就说出来。
9: 陈兴，无法无天了你。
8: 你急什么？让孩子把话说完。
9: 哎，你就别瞎掺和了。
5: 娘，
2: 二叔二婶，文举生病以来，家里是入不敷出。他去世以后，家里操办丧事又花了一大笔钱，现在家里钱粮缺乏。
9: 我知道。
2: 您上次帮补给我们的粮食勉强够星儿他们四兄弟吃的，还有两个月才到秋收。我为了让他们每顿都能吃上馒头青菜，只能让陈仁陈毅跟着我吃野菜糠面。我怕陈毅不懂事，看见哥哥吃馒头他也闹着要吃，所以只好悄悄带着他们去吃野菜糠面。孩子吃了糠面消化不良，排便困难，所以我才给他们吃药。
5: 娘，娘，我不是馒头了，您别哭。
9: 哎，我知道了，我下午再送些粮食过来。
2: 二叔，您给我们的照顾已经够多了，您跟二婶也不容易。
9: 快别说了，二叔带二婶给你致歉了。
2: 二叔，
8: 木匠，二婶有不对的地方，你还要多担待呀。
2: 二婶，是我没做好，让你们担忧了。
8: 哼，
9: 陈兴，家里兄弟六个，年龄属你最大，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快给你娘道歉。
8: 她不是我娘，对不起啊。
9: 你给我听好了，李木匠虽然是你们的继母，但他对你们的关心丝毫不亚于任何生母，他就是你娘，听见没有？
8: 哥哥，对不起。
9: 好好带着弟弟们去学堂念书，以后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拉去祠堂跪上两天。
8: 我上学去了。
9: 木匠，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二叔，别一个人扛着。你还要把这几个孩子养大成人，万一你要累垮了，孩子们怎么办呢？
8: 说得对呀，今天下午二婶就把面粉大米送过来。
2: 二叔二婶，我让你们操心了。
9: 陈兴不懂事儿，你也老糊涂了。
2: 二叔二婶也是关心孩子，都是我做的不好，您别生气。
1: 上学路上，弟弟提醒哥哥陈兴。
5: 大哥，其实娘……
8: 别跟我提他，他不是我娘，他那是故意让我出丑。你们不要以为今天的事情就完了，我告诉你们，要等到以后才知道谁真正对我们好。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7: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6: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7: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6: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7: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6: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7: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6: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秋收时节，穆江带着两个亲生儿子陈仁陈毅在麦场打谷子，他不时地擦擦汗。陈仁扛起一大捆谷子，
1: 太重了，换个小点的。
2: 娘，您放心吧，我能行。哦，
3: 我也要看哥哥那么多。
4: 等再过两年，等你长大了，扛得比哥哥还多，今天就扛这个。
0: 嗯，穆江自己扛起了更大的一捆。
4: 走，
3: 走了，去打谷场。嗯，
4: 哦，仁儿，少扛点吧。
2: 我能行，娘您别担心。我听打谷场的人说，最好这两天把谷子都打好晒好，不然过几天秋雨来了就麻烦了。
0: 打谷场上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打谷子，穆江带着陈仁陈毅也一起把谷子给打出来了，他们辛苦地忙了一整天呢。
3: 天给我累的，
4: 把我的小儿子给累坏了吧？
3: 没事，娘，我是男子汉。
4: 走，咱们回家去，娘给你们做好吃的。
3: 好，嗯。
0: 在家中，放学后的陈星带着几个弟弟正在做饭。
5: 大哥，够不够？你看看，
6: 放在这儿，你去把胡萝卜洗出来。
5: 好吧。
2: 娘，哥哥他们在学堂都学什么呀？
4: 学做人的道理。
3: 娘，我也要上学堂。
4: 等哥哥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娘就送你们俩去学堂。
3: 那要等多久？
4: 孩子们，咱们走快些，天快黑了，娘得回家做饭，不然哥哥们就要饿肚子了。
0: 陈星带着怨气在揉面。
5: 大哥，胡萝卜洗好了。
6: 嗯，搁这儿吧。
5: 嗯，还要我做什么？
6: 你去读书吧，这儿没你事儿了。
0: 穆江带着陈仁陈毅回来了。嗯，
5: 娘，你去哪儿了？
4: 娘今天把地里的谷子都给打出来了。
2: 哦，娘，你不在可把我们饿坏了。
5: 大哥正给我们做饭呢。
4: 是吗？大哥打算给你们做什么呀？
2: 做胡萝卜手擀面。
7: 大哥，水开了。嗯。
0: 穆江走进厨房，陈星斜着眼看了继母一眼，走开了。
4: 想吃手擀面，娘来做。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星儿，吃饭了。
0: 陈星躺在床上，并不理会给自己送饭的母亲。
6: 谁让你进来的？
4: 星儿，快起来吃面，待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6: 以后就不需要这样麻烦你了，你把面端走吧，我不饿。你拿好，别把碗给摔了。
4: 旺儿，这碗面条都凉了，再给你大哥盛一碗去。
7: 好的，娘。
0: 陈星没吃晚饭，躺在床上，三个弟弟围在他的床边。
6: 你们烦不烦？我不饿。
5: 大哥，多少吃点吧。
6: 你们赶紧睡觉去。
2: 大哥，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6: 我赌什么气了？你懂什么？
2: 我只知道你这样对娘不好。
6: 她不是我娘，也不是你们的娘。
2: 她不是我们的娘，为什么还要照顾我们、关心我们呢？
6: 她是后母。
3: 后母也是娘啊。
6: 你们呀，太小了，还不明白，继母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娘。从古至今，继母就没有一个好人。来来来，你们都坐着，我给你们讲两个故事就明白了。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的闵损。闵损的母亲过世以后，他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弟弟。这个继母就对闵损狠毒起来，冬天做棉衣，继母给亲生儿子续丝棉，而给闵损续芦花，多凄惨啊！
2: 大哥，我们的棉衣服很暖和。
6: 重点不是棉衣，而是继母。继母是坏人。
3: 大哥，就凭一个故事就说继母是坏人呢？
6: 好了好了，还有呢。第二个故事是讲三皇五帝中的舜帝。舜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叫仁女。仁女表面上不是坏人，可在背地里，她不给舜饭吃，还经常打骂舜。后来这个仁女又生了一个孩子，叫象。仁女就更加憎恨舜了，她不仅想夺走舜的财产，还想置舜于死地而后快，所以她就接二连三地想了很多害人的办法。有一次，她借口谷仓破旧，让舜去修补谷仓仓顶，然后就从谷仓下放火，想烧死舜。结果舜手持两个斗笠飞了下来。还有一次，她让舜去修补枯井，然后她和象就在上面用石头和泥土填井。

0: 然后呢？
1: 大哥。
2: 啊？然后呢？顺没事吧？
3: 顺通过一条地道逃了出来。
1: 哇，好厉害呀！
3: 我们不是讲顺有多厉害，而是继母有多坏。哦。
0: 可是我们的继母没这样做呀。
3: 只是现在没做。

0: 你能保证他以后不会做吗？
1: 我觉得娘不会那样做，她是爱我们的。
0: 你，
2: 大哥，娘如果要害我们，早就不管我们了。可是娘现在对我们挺好的。
0: 哼，好什么好？
2: 那你说一个不好的地方。
0: 他让我们上学，怎么不让老五老六去？天天把我们关起来。
2: 大哥，让我们上学是为我们好啊。
0: 我没看出来。行了行了，你们睡觉去，我要休息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大哥，
5: 大哥，
6: 二哥，
7: 你们上哪儿去啊？
6: 打谷场。
7: 娘那边也忙得差不多了吧？要不要我们去帮忙啊？
1: 再晒一天，谷子就可以放进谷仓了。
0: 老三、老四，你们快点，要迟到了。
6: 大哥，学堂好玩吗？
0: 怎么，你也想上学堂啊？
6: 嗯。
0: 那就让你娘送你去呗。
6: 娘说要等哥哥们成人以后，我们再去。
0: 哼。
7: 哎，刘弟，想去学校看看吗？
6: 嗯，行。
7: 二哥带你去。五弟想去吗？
1: 嗯，想去，可是。
7: 可是什么呀？跟我们走吧。
1: 嗯。
0: 你要干嘛？
7: 嗯。
1: 我去跟娘说一声，不然她不知道我们去哪儿了。
7: 哎，不用了。
1: 不，我必须告诉娘我们去哪儿了。
2: 走吧，大哥。
1: 弟弟，你跟哥哥们先去，我去找娘啊。
7: 哎，不用了，这样吧。我呢，跟大哥去找娘，你跟着三哥四哥先去，好吗？
1: 嗯，
7: 行了，就这样吧。
1: 二哥，你一定要跟娘说呀。
7: 知道了，放心去吧。
8: 就这样，陈仁、陈毅跟着三哥、四哥去学堂。
0: 你想干嘛？
8: 陈兴、陈旺兄弟俩却另有盘算，他们没有去上学，而是来到后山玩耍。
9: 大学

0: 大哥，如果每天都能这样就好了。大哥，怎么了？
1: 我想娘了。
0: 娘？哎呀，糟了，我们忘记去告诉娘了，说五弟六弟他们去学堂了。
2: 哼，有什么大不了的，走。
0: 咱们不去跟娘说，我觉得还是跟娘说一声比较好吧。
2: 要去你去，我不去。
3: 不隔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
4: 陈兴、陈旺兄弟俩来到一棵枣树下。
0: 哇，真漂亮。
4: 看到落在地上的大枣，他们捡起来就吃。好甜呐。
1: 甜。
0: 好吃。咱们多捡一些回去给弟弟们吃吧。
1: 好。
0: 哥，这样不太好吧？
2: 怎么了？
0: 娘说，倘不问即为偷，咱们还是别捡了。枣林主人他都不知道这些事呢。
2: 娘什么时候说过？
0: 就是前几天。
2: 他是继母，不是娘。
4: 陈兴眼看掉落在地的零星大枣就要捡完，正巧看到了一个长长的竹竿，他拿起竹竿就开始朝枣树打过去，更多的大红枣掉落在地。
0: 哥，
2: 怎么了？我不过在这捡几个枣，就变成贼了吗？愣着干嘛？快捡啊！
0: 哦，好。

0: 哥，行了，捡不了那么多。哥，你听，是不是来人了？
1: 啊？没有人。
2: 这时，一只大黄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
0: 哥，有狗！啊！大狗，乖啊，我们只是路过，捡了些枣，没有别的意思。大狗！
2: 陈星和陈旺在前面跑，大黄狗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分开跑，
0: 为什么？
3: 那他就不知道追谁了。
0: 好，啊！妈呀！
2: 眼看大黄狗就要追上陈旺了，
0: 哥，他没停。好了，我不玩了，我跑不过你。哎，
2: 陈旺扔给黄狗几个大枣，狗闻了闻，趁狗不备，陈旺想继续往前走，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一个人影朝着方向走过来。
0: 啊！枣我都还你了，你还想干什么？啊，大叔，您能帮我把这条狗撵走吗？
4: 放心，它不咬人。
0: 你怎么？哦，啊！
2: 狗在这个中年男子面前特别温顺，它好似是狗的主人。
4: 这么好的枣扔了多可惜，带回家吃吧。
2: 中年男人把散落在地上的大枣捡起来包好，递给陈旺。
4: 回家吧，他不追你了。
2: 嗯。陈星给二奶奶送来了大枣。
5: 二奶奶，
6: 什么事啊？
5: 您尝尝。
6: 嗯，甜。
5: 我特意给您送来的。
6: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枣啊？
5: 嗯，后山捡的。
6: 哦，吃饭了吗？
5: 没呢。
6: 来，二奶奶今晚做烩面。
7: 三哥，
6: 嗯，
7: 咱们上学就是老师讲的修身的基础
8: 哦，然后才能齐家。
7: 嗯，
8: 对，你们俩说的都挺对的。
7: 嗯。
9: 娘，
8: 娘，我们今天，
10: 陈仁、陈毅，你们上哪儿去了？
7: 我们上学堂了，娘。
8: 二哥没告诉您吗？
10: 星儿和旺儿呢？
2: 这边中年男子背着陈旺往陈家的方向走去。
4: 陈文举是你爹啊？
0: 您认识我爹？
4: 啊，嗯，你爹可是好人呐。快到了吧？
0: 就在前面不远了。
10: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出去一定要让我知道。
7: 娘，您消消气，我们知道错了。
10: 现在你大哥二哥在哪儿也不知道。旺儿，
0: 娘。
2: 中年人把陈旺送到了家。
10: 怎么样？
4: 没事，只是扭伤，过几天就好了。
10: 谢谢你了。
4: 啊，别客气，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0: 谢谢。
2: 木江发现了中年男人留下的一个包裹，
10: 请等一下。
4: 啊？
10: 这个我们不能要。
4: 啊，没事，就是一点大枣。
10: 这已经给您添了不少麻烦了。
4: 别客气，您就收下吧，给孩子们尝尝鲜。
10: 您再等一会儿。
2: 木江从屋里拿来一些青菜送给男子以示感谢。
10: 这是我家地里种的，特别好吃，您也尝尝。

0: 木姜在院子中站立着，他在等星儿，一直等到天黑，晨星才回来。
1: 星儿，你过来。
2: 什么事？
1: 进屋再说吧。
2: 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1: 你上哪儿去了？
2: 二爷爷家。
1: 下午呢？
2: 后山。
1: 都做什么了？
2: 捡枣。
1: 用竹竿打下来的枣算是捡的吗？
2: 啊。
1: 你弟弟因为这个把腿都摔坏了，你知道不知道？
2: 时间不早了，我要睡觉了。
1: 你跟我进来。
0: 木姜带着晨星走向陈家祠堂，
1: 跪下。
2: 哼，
1: 给你爹跪下。你爹临走前叫你好好照顾弟弟，你就是这么照顾弟弟的吗？带他逃学，带他去偷枣。今晚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自己。
0: 木姜走出祠堂，陈星面对父亲的牌位流下了眼泪。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4: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

在那船头的甲板上了。一落到甲板上，跟这邓彪就站了一个面对面。邓彪一看，心里边一震，哟，心想这小子身手不凡呐。邓彪此时此刻他可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双侠丁兆慧。这邓彪那是横惯了，看他跳到这甲板上也没在乎。邓彪手里边提了这一把刀呢，丁兆慧站在他的面前，我说邓彪，我问你，你刚才说的那番话那是谁教给你的？那是你们卢员外告诉你那么说的吗？邓彪把嘴一咧，我们卢员外没跟我这么说，这是我自个儿想着说的，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小我就这个脾气，你管不着。丁兆慧说，好啊，你从小就这脾气，说明你爹你妈对你就没好好教育，长着一张圆嘴净说四愣子的话，小的时候是不是拿戒子给你擦嘴了？为什么说出话来都那么难听啊？嘿，你说这话好听啊啊！我告诉你，你们墨花村的人没有一个说话好听的。丁兆慧说，我跟你讲，你把我手下人的手指头给削掉了一块，这是不是你干的？是我干的。他说话难听啊，他说话难听我就教训教训他，我给他一刀谁不让他躲着点啊？您想啊，这刀见了肉能不削他吗？不可能的，是不是？丁兆慧说，好，我今天来就是要替他讨一个公道。你不是把他半截小手指头削掉了吗？今儿个我要你整个一只手，你信不信？这丁兆慧一说这句话，邓彪当时把这刀就举起来了。什么？你想要我一只手？你带刀来了吗？丁兆慧说，要你的手不用带刀，我有办法就把他要过来。啊呸，我不信，你看刀。他说着话一举，这刀照着丁兆慧就劈下来，奔他肩膀子这砍来的。这邓彪心里也明白，不管面前这个人是谁，我可不能弄出人命来，弄出人命来这个事儿就大事了。我给你一刀剁你肩膀子上，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这一刀照着丁兆慧肩头这么一砍，丁兆慧没躲没闪，往前一进步，伸左手啪把他右胳膊这胳膊肘就给掐住了。一掐住这胳膊肘，这刀可就下不来了，刀下不来了。丁兆慧这一把掐的是个穴位，大家都知道啊，这胳膊肘这地方有一麻筋儿，那个地方偶尔的你要碰着他，那胳膊整个就都麻。丁兆慧这一把正掐在他那麻筋上，大拇哥使劲往里边一扣，哎，这小子当时这胳膊就麻了，哎呦，一撒手这刀就往下落。丁兆慧啊，没等这个刀落到船板上，拿这个左脚往下一勾，这刀的护手盘啪，这刀就起来了，右手把刀接到手中，我今天就要你这左手啊。邓彪一看真害了怕了，心想，哎呦，这位厉害呀，啊，感情会点穴法，怎么一抓我这胳膊肘我这就麻了。那刀眼看落地下，他一脚就给踢起来了。这邓彪眼看着要吃亏，可是邓彪身后头还有十几个人呢，这都是他手下的随从。这十几个人有的拿着铁尺，有的拿着短棍，一看自个儿的头要吃亏呀，那能干瞅着吗？呼啦一下子就上来一帮，这一帮人过来就想着冲丁兆慧下手。丁兆慧啪啪啪啪几下子，耳畔边就听见扑通扑通蹦咚扑通，这十来个全给踹到水里去了。好在这些位都会水，踹到水里之后一边扑棱着一边心里还纳闷呢，哎，我怎么下来的没搞清楚。这些个人正在这水里边扑腾，这船上边就剩了邓彪一个人了。此时刻的邓彪心里边就有点没底，他瞅着丁兆慧，丁兆慧拿着个刀往他面前那么一晃的功夫，嘡的一腿就把

这邓彪给踢倒在船板上，这邓彪扑腾一倒在那儿，丁兆慧伸手把他那个左胳膊就抓住了，往后一拧，这小子不得不背过身，哎呦，您轻着点，把这左胳膊拧过来之后，丁兆慧手中举着这刀，我告诉你，你不是给我手下人剁掉了半个小手指头吗？今天我把你这五个手指头剁下来，留着你那只。

0: 爷太，您是哪位？我服了您了，不行吗？您是哪位？您报个大名，我听听。
1: 不知道我是谁啊？告诉你，墨华村的。你家丁二爷，我叫丁兆辉。
0: 哎呦，我说这么厉害呢，您是双侠呀。丁二爷，丁二爷，您饶命啊，您饶命啊，我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啊，不管怎么着啊，您给我留着这手啊，刚才那都是我错了，那位兄弟被我伤着了，花多少钱我给，这还不行吗？
1: 哦，丁兆辉，是我问你，你们卢员外爷跟你们五爷因为什么吵起来呀？
0: 嗨，我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啊，这五爷就要走，说要上什么东京汴梁，说到东京汴梁啊找那玉猫去。也不知道这皇上也封了谁了，封了个玉猫。我们五爷就说了，说这东京汴梁出来个玉猫，咱们哥几个外号都叫老鼠啊。啊，这不是诚心跟咱们哥几个作对吗？皇上一说封了玉猫，这个老鼠在这儿还好过日子吗？我要去逗逗这玉猫，我让皇上知道，这世上啊，猫不见得都能捉鼠，这个老鼠要厉害了也能逗猫。我准备到东京汴梁，我上皇宫里边转一转，我上开封府里边看一看，我给皇上递一点颜色，我给那包公一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我们这鼠不是好惹的。我们再见着那个玉猫，我要看看那玉猫有多的本事，能不能捉住我这只鼠。他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一会儿老鼠一会儿猫的。我们大爷就说了，说那个人家疯猫啊，也不知道咱们这儿有几只鼠，你怄这个气干什么？这不是年轻气盛没事找事儿吗？我们五爷说，我就这脾气，我不许他叫这外号，他要想着在世上站立，就得把这外号给我改了。人家大爷就说了，那个外号是皇上封的，能随便改吗？他说皇上封的，我让皇上给他改了。您说说，我们大爷就说了，光棍不跟势力斗啊，你让皇上给你改了，那皇上能听你的吗？我们五爷就那脾气，好八九一跺他走了。这哥两个那吵得不可开交，他走了之后，我们底下的人都倒了霉了，说今天我们大爷下命令让我多捕鱼，所以我就串您这边来了，就这么回事。他这一番话使丁兆辉听到耳朵里，记在心中。丁兆辉心想，玉猫，玉猫这我妹夫啊，现在这展雄飞就在这岸边上站着呢，心想展雄飞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哎呦，这锦毛鼠上东京汴梁要斗猫去，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回去得告诉他。他刚刚想到这儿，就看有打对面来了一只大船，船上站着很多人，簇拥着一位站在船头上。丁兆辉一看认识，正是对过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这卢员外站在船头上，老远了就冲着丁兆辉打招呼：“哎，丁二贤弟嘛，啊！”丁兆辉在船头一报案，哎呦，卢兄您来了。哎，我来了我来了，罪过罪过罪过罪过。说着话传到了跟前，这卢芳就说了，兄弟，我听手下人说了，是我教育无方，这些人脑子里边没有礼教，今天跑您这个领地里边打鱼来了，我可没让他们过来啊，他们自个儿过来的。更不应该的是，他们居然动手伤了你的手下人，惹得兄弟你到这里亲自出面呐、啊！你派人给我送个信儿不就得了吗？我就管教他们了，还用你亲自在这出面吗？这个话这么一说，这丁兆辉心里边听着他就顺溜了，不像这邓彪刚才说的似的，那话越听越难听。

0: 赵奎一报案，卢大哥，不是别的，我今天正好在家里边喝了点酒，陪着一个朋友，手下人到跟前给我一禀报，你说我这个当庄主的要是不出头露面，是不是显得太软弱无能了？哎，对对对对对对，贤弟，大哥今天我特意赶到这里给你赔不是认罪来了，不看别人得看哥哥我这个老脸吧，啊，放了他吧。这话一这么说，这就好办了，什么事都是顺着好嚼，呛着难咽。丁兆慧说，卢大哥，咱们两家是好朋友，手下人不懂事归手下人不懂事的啊，他呢我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我也没打算把他怎么着了。邓彪，好了，今儿个这个事儿咱就到此结束了。卢芳站在船头上就说了，贤弟，我听说我的手下人把你手下人给伤着了，是吗？哎，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大哥，伤着倒是不小心。哎，别别别别，卢芳一回身从旁边拿过一个银子兜来，兄弟，这是50两银子啊，你接着啪隔着船往这边一扔。丁兆辉扒一伸手把这银子包接住了，这50两银子给他看伤，要不够的话派人到我那给我送个信儿，我接着追捕。丁兆辉接过这银子包，大哥，您可就要瞧不起我，您就觉得我这墨花村穷的连看病钱都没有吗？啊，那么点小伤，这个钱呢我们拿得起，这银子包您带着，嗖又扔过去了。啪，卢芳把这银子包接住了。丁兆辉说，大哥，这么说吧，如果说看病的钱太多不够的话，我要拿不了了，我一定派人到您的庄上找您要去，这还不行吗？卢芳说，兄弟，照这么讲的话，哥哥我就向你赔个礼吧，自己弟兄不用讲这些客套，好了，这个事儿咱就算是完了，我回去了。他一说这句话，丁兆慧一纵身由打这船头上纵身回到岸上，说那么老远能回去吗？他这个船就在他们打斗当中已经往岸边这边靠了一块了。丁兆慧再一纵身到了岸边上了，站到岸边上回身一招手，卢大哥，后会有期，有功夫到墨花村来玩。卢芳在船头一抱腕，谢谢兄弟，赏给我一个全脸。卢芳吩咐手下人调转船头回转陷空岛。这儿丁兆慧跟岸上的丁兆兰、展雄飞带领着一帮手下人转身回到自己的墨花村家中的客厅。这酒席还没吃完呢，是吃到半截腰上出了这么一大子事儿啊。回到这客厅里边，各自又都坐下之后，展雄飞就问了，说，贤弟，刚才你不跟他说了半天，因为什么呀？丁兆慧说，事儿不大，就是因为他过界捕鱼，双方吵起来了，他把咱们人给伤了，而且口出狂言，我这一去呢，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事儿得需要跟您说。展雄飞说，什么事？丁兆慧说，我跟您讲，对过那个陷空岛，陷空岛里边有个卢家庄，卢家庄里边有异姓兄弟五位，江湖上号称五鼠。大爷就是今儿个您见到站在船头上那位，他叫卢芳，人送外号叫钻天鼠。为什么叫钻天鼠呢？就因为他轻功很好，他有一个绝艺，一根杆子往地下一戳， 双手一倒这杆子，俩腿底下那么一夹，蹭蹭蹭一会儿就上去，所以称为钻天鼠，他叫卢芳。这个人为人厚道，在那个庄子里边公认称他为员外，虽然说没有真正员外的实职，但是做人做事落落大方，江湖当中很多人都称赞他。他们那个排行的老二叫彻地鼠韩章，这个彻地鼠韩章啊，就像穿山甲一样，据说会盗洞。这一盗洞是盗谁家的洞，挖哪家的墙，这个咱没见着过，听说是因为这个。三爷叫穿山鼠徐庆，这个人也是善于挖掘，说山都能穿过去。还有一种人说法呢，说他这个穿山鼠是在山上跑得快，不怕登高。四爷叫翻江鼠蒋平，这个蒋平长得瘦小枯干，但是精明干练，水性特大，说这个人在水里边一口气憋下去，吃虾米小鱼能活三天，是不是这样咱没见着。这个蒋平啊，听说也是来自外地，家是金陵的，他们家那老五叫锦毛鼠白玉堂。展雄飞说白玉堂啊，我见过这个人呐、啊。您在哪儿见过他？哎呦，包大人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这白玉堂和我一起帮过忙啊，救过包大人。是啊，跟您说展兄，这个白玉堂个性特强，行侠作义，但是他那个心里跟别人两公劲儿，好斗，不服气盛，而且那个招数想得狠毒，就这么一个人。据说呀，他们老家是金华府的，白家也是大户，家趁万贯，身值万贯。白玉堂这个人还文武全才，平素当中好穿戴，讲究打扮，所以他外号叫锦毛鼠，五色毛的老鼠，漂亮啊。这个白玉堂啊，也不知从哪听着一个消息，就您风玉猫这个事儿传到他耳朵里了。那个邓彪跟我亲自讲的，昨天晚上那白玉堂跟这大爷卢芳他们两个人吵起来了，他一听说您封了玉猫了，他来了火了，说我们叫五鼠，东京汴梁城出来个玉猫，猫是抓耗子的，猫要捕鼠，这不是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吗？所以他心存不平，昨晚上跟他大哥吵了一架，准备要走了。他上哪儿啊？上东京汴梁城。他说了要上开封府里边转一转，要上皇宫内院里边看一看，他想着让皇上改口，把你的玉猫给你免了。这老鼠到京城要斗猫去了。展雄飞一听，老鼠到东京要去斗猫，可是猫在这儿呢。展雄飞暗想，我得赶快回家。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3: 直通高校，助力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是动静主播魏玉喜。今天我们的直播来到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贵州师范大学，此刻呢，我是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史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 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创建的贵阳国。

0: 国立师范学院，那么这是当时全国八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栉风沐雨，学校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将带着大家云游贵州师范大学，来了解走进这所底蕴深厚的学校。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将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端客户端动静 APP 以及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全程直播。有想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或者了解贵州师范大学相关专业的同学家长，可以在公屏留下您的留言，我们将邀请到嘉宾现场为您解答。同时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文字回复您。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今天的首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欢迎管校长。
1: 玉琪您好。
0: 校长您好。
1: 欢迎你回到母校，你是我们优秀的校友啊。
0: 谢谢。
1: 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好啊。大家跟着我们这个摄像头看看我们左边墙上的我们学校发展的大事记啊。第一个数据是1941年。1941年呢，我们学校呢正式创办，当时呢名字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全国当时八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1950年，学校呢由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啊，那就去掉了国立两字。1954年，教育部委托贵州省人民政府管理贵阳师范学院。11月呢，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学院。大家看一下1950年代那张老照片，是我们这个全贵阳师范学院的师生在参加建校劳动。当时呢是贵阳师范学院呢是得益于贺龙啊主席，这个贺龙元帅的厚爱，就给我们选一个址，还给我们这个增加了建校的经费啊，建校的经费。当时学校呢是在雪崖路啊，雪崖路。然后呢，经过了30年的发展，时间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所以我们也是全国更名为师范大学比较早的学校之一啊，学校之一。那么1996年呢？我们学校啊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属重点大学啊，省属重点大学，这是文件啊。那么2004年呢，学校这边的办学规模呢得到了拓展，那就是我们合并了贵州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了学校啊，我们这个理工科这边的基础呢就开始呢出现了井喷之势啊。然后2006年呢，贵州师范大学被列入了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主要是厦门大学呢结对支援我们啊。今年呢是厦大支援贵州师范大学呢20周年，我们呢也在谋划和厦大的一些这个活动啊。2008年呢，学校哈、获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啊这样一个成绩。2011年，随着我们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来的老校区啊不能够承接我们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拓展了，所以2011年的时候，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呢开工建设，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办学硬件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学校发展的里程碑是2013年，呢我们学校当时申报了4个博士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中国语言文学。4个博士点在当年通过了我们这个教育部的学科评议组的验收审核，所以我们学校呢也正式成为了博士授权单位，办学层次进一步的提升。2014年呢，贵州师范大学呢整体就入驻花溪校区，我们办学主体呢就整体上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了。2015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列入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学校。经过了85年的发展啊，学校自成立以来呢，始终与民族命运共振，与时代浪潮呢同行，进入了新时代。学校各项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5年，我们和迈入了省部共建高校之后，通过了10几年的发展呢，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师资水平，应该说在。

0: 在省内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1: 嗯，
0: 大概呢学校的基本情况呢就是这样。
1: 那么再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现在的这样一个办学规模、专业特色，包括我们的优势学科。
0: 嗯，好的。目前呢学校呢办学门类是比较齐全的，我们涵盖了哲学、文学、教育、工学、理学、交叉学科等12个门类，我们就没有易学和这个军事学了。
1: 嗯，
0: 现有呢1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所以我们的硕士点是有50个
1: 啊，
0: 50个。从目前的学校办学的这个硬件来讲呢，我们这个占地面积呢是2622亩，有26个学院，1所继续教育学院，有全日制在校学生3.5万人，教职工呢2600多人，其中呢教职工当中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呢有965人，师资当中有教授317人，副教授呢有645人，所以我们的师资力量呢还是比较强大的。目前呢从这个学校的高层次人才来看呢，有相关的国家级的人才入选者有6人，其中呢就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有8人，贵州省委重点联系专家是8人，还有省委联系专家是21人，省政府参事1人。所以从师资的这个高层次人才来讲，我们学校呢也还是比较强大的。那85载的春秋待续啊，贵州师范大学呢始终以振兴民族教育、服务地方发展为己任，累计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45万余名啊，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贵州师范大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动静 APP、 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校史馆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刚才呢非常感谢贵州师范大学的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程和优势学科。那么此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欢迎来自招生就业处的彭明丽老师。彭老师，请先跟网友来问声好。
2: 好，玉喜您好，然后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动静网友，大家下午好。
1: 嗯，是。那么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如果您有意愿报考贵州师范大学，包括您想了解相关的专业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我们会邀请到彭老师为大家进行实时的解答。彭老师，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啊，今年贵州师范大学计划招生的总人数，包括还有相关的情况，能给网友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的。那我这里给同学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2026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在今年呢，我们总计的招生计划数是6470人，总共呢是在我们的21个省份进行招生。那么这21个省份呢，除了有我们以往招生比较多的有我们的广东省还有我们的广西、山西这些省份以外的18个省呢，今年是新增了2个省份，一个是我们的福建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南省。总共在省外的招生计划呢是1067个人，那么在省内的话，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总共是5030个人，那么普通类的计划呢是4262个人，那么国家专项是我们的440人，地方专项是131人，以及我们的少数民族预科是200个人。这些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如果大家想要仔细的去看我们的各专业的招生计划书的话，就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查看。
1: 嗯，彭老师，我想问问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计划数啊，与去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2: 增加了，我们去年的话是6400人的总计划，今年是6470人，其实总共呢是增加了70个人，也增加了我们同学们的报考率，欢迎大家报考贵州师范大学。
1: 嗯，计划人数啊与去年相比它增加了。
2: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报考的这样一些专业上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说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些招生上有没有一些亮点？
2: 嗯，有的。那么我下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招生今年上面的几个亮点。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优师计划，优师计划呢是针对我们贵州省内的考生设定的。然后去年我们的优师计划数是50人，今年呢仍然是50人，但是呢对于历史类的同学呢，我们新增了3个专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我们的英语专业，还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这3个专业呢是我们新增的历史类专业，欢迎我们的考生报考。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智新班了。其实和去年一样，我们设立的智新班呢有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2个智新班的计划数呢都是20人。那么在省内的招生呢也是各自12个计划。我们智新班呢它就比较特殊嘛，很多人我们也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同学们都问，那么智新班和普通班的区别是什么？这里我就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2个智新班呢，第一是由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院领导来担任班主任，由我们学校知名的教授和知名的学者来担任导师。第二个呢，比较吸引同学们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自主选择专业。我们智新班的学生呢，他进校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在今年我们71个招生专业当中的任意专业啊，当然是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国教学院以及优师计划的专业以外呢，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并不是说你报了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或者说是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你就可以只能够读这2个专业，你是可以自主选择的。第三就是我们优先推荐的就是访学了。对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呢，其实在2025级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有50%以上的学生呢他们是能够去知名的学府进行一个访问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厦门大学还有我们的武汉大学。我知道我们今天后面也有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优先升学的机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我们的这个名额呢会向我们的智新班优先进行倾斜。那么肯定有同学也有疑问，他没有能够进到智新班通过高考报名的方式之后能不能进入呢？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调整的机制，也就是如果你在高考当中没有能够进入智新班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继续努力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到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的调整和调出。那么第三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开设的6个特色实验班，分别是我们的法学、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这些专业呢今年开设的都是小班制教学，也就是我们每个班的学生不超过20到30个，那么也是全员导师制的一个相关的要求。然后呢也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入和调出机制，最主要的是进入到实验班的同学他也可以享受我们的那个学术交流，去到我们的武大、厦大这些知名的学府，还有就是我们的科研创新推免倾斜呢都会向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进行一个相应的倾斜嘛。那么这里呢法学的话主要是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法学院进行的，然后针对的是我们法学的专业，主要呢是小班授课双语培养，它的双语课程呢已经覆盖了我们1/5的课程，然后实行多导师制，并且呢是有我们的那个优先的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会向那个实验班的同学进行倾斜，这个是我们的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数字治理创新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立政学院。地震学院的公共事业管理呢是我们的省级一流专业，它的本科专业评估是在全省排名第一。进入到这个实验班呢，我们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有我们的精英培养。那么也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推免政策，能够保障我们的同学们能够优先去到我们的知名的学府进行交流学习以及保研。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实验班。第三个是我们的市场营销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是针对我们学校的市场营销专业，它是我们学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业。 那么我们市场营销它主要培养的呢，就是我们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实行了 AI 加营销双轨课程体系。其实大家可以从实验班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实验班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那么它就是将市场营销和人工智能进行一个相结合，这样的课程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用 AI 解决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同样也是具有我们的免试倾斜的资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营销实验班了。那么第四个是我们的教育学，也就是未来教师实验班。这个班呢是用1:2来配备我们的科研指导老师，然后学术交流的话是有1到2次的学术交流机会，在我们的大一大二都可以进行一个转专业的相应调整，同样也是具有推免的倾斜的。这个就是教育学的未来教师实验班。第五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打造的是数字英才实验班，同样实现的是科研创新、全员导师制，还有我们的推免倾斜和学术交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五个实验班。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了，它是我们每年会从本科2年级选拔45名同学进入这样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由我们学校的物电学院还有创新创业学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来设立的。然后那么如果通过了的话呢，是可以得到我们的华为工程师的认证。这个呢是我们的第6个实验班。所以我讲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此外呢就还有2个是我们今年新设立的专业，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它呢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就是物理类，所以也欢迎同学们报考。第二个是我们数学科学学院的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它的选考科目要求是物理和化学，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们2026年最新设立的专业，在省内外均有招生，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
1: 相信大家对今年贵州师范大学新增专业、特色专业呢，有了一个比较概况的了解。我想先帮广大的考生和网友来问问彭老师，今年咱们的智新班招多少人？分数大概可能比去年对比的话是多少啊？
2: 如果是智新班的话，我们今年每个班是20个人，但是呢在省内的话是12个计划，在省外的话是8个计划。那么去年的话我们智新班的一个相应分数，我看一下哈，去年我们汉源文学智新班它的一个投档成绩最低是589分，然后呢是最低位次是3567位。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呢，它的投档成绩是552分，然后呢它的最低位次是22342位。我知道同学们非常关注，那么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往年报考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预估位次，可以通过往年来预测一下。
1: 刚才彭老师介绍到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于，是由校领导直接担任智新班的这样一个班主任吗？
2: 是的是的，我们是由校领导或者我们的院领导为大家担任班主任，然后是由我们学校的教授还有非常知名的学者来担任智新班同学的导师，所以说大家在学业上面不用担心，一定是非常给大家惊喜的。
1: 你还介绍到啊，实际上就是考入智新班的这些同学们，其实全校的70多个专业可以任选。
2: 是的是的，
1: 这个任选是在进入学校之初呢，还是比如说经过一段学校学习阶段之后再进行选择？
2: 在我进入我们学校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转专业的相应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智新班的同学就可以进行选择了。那么在我刚刚介绍的71个专业里面，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就是我们国教学院的中外项目以外呢，他们都是可以自由，还有就是优师计划除外，他们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所以这个对于智新班的同学来说可以好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对，
1: 刚才彭老师给我们介绍到了6个相关的特色的重点班级啊，我们来再看一看，分别有这个法学、市场营销、教育计算机、工商、公共管理，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对吧？
2: 对对，
1: 我想可能很多咱们同学可能比较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因为刚刚您介绍到它是与华为共同来联合办学的，并且您说咱们这个班的同学通过相关的考核可以得到
2: 华为工程师认证。
1: 华为工程师。
2: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统计呢，我们有9位同学是通过了华为的高级工程师认证，17位同学呢是通过了华为的中级工程师认证。所以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的话，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采取的是自主报名加考核遴选的方式，每年呢是从大二的学生当中选取45名，同学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实际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啊，在我们的屏幕的下方啊，彭老师所介绍到的相关信息呢会同步的显现，大家除了听之外呢，还可以在截图啊看一看。我想问问刚才您所介绍到的这些同学，他们是在毕业之前就获得了相关的工程师的认证吗？
2: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的，因为这个因为华为工程师呢，他是在我们学校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是在校内这个课程设立当中，所以说应该是在学校当中获得的。
1: 是。那您看看有很多同学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留言提出您的问题，特别是大家所关注关心的一些分数，包括还有位次，以及您所喜欢的专业是否匹配。那想想问问彭老师啊，就是今年我们同学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的这个志愿的时候，与往年相比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可能更能确保我们的这个专业或者志愿它不滑档，比较稳。
2: 好的。其实在填报志愿呢，今年呢已经是贵州省高考改革的第3年了，我觉得我们的考生、家长还有老师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于我们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志愿的填报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这里我可以给同学们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那么第一呢，是在填报志愿，我们的高考录取批次呢，普通批是有4个批次，分别是我们的本科提前批、我们的本科批，还有就是高职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次。那么这4个批次呢，分别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录取的，以及还有我们的艺术类批次和体育类批次。这里重点给同学们说的就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它一共是有96个平行志愿，无论是我们的预科、民族班还是专项计划，都是包含在96个平行志愿里面的。所以大家在填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各类批次你能够填报的是哪一类，然后认真的填报。尤其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呢，它是有96个志愿的话，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96个计划、96个志愿，不要让自己有落空。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在我们的这些招考里面呢，主要包含的批次有哪些。那么我们的普通批的话，涉及到的第一是在本科提前批里面，我们的本科提前批 A 段呢有我们的体育单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那么本科提前批 C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优师专项计划。此外呢，就是我们的本科批了，我们除了本科提前批以外的其他本科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国家专项计划和我们的地方专项计划，以及我们的预科，都是在这个本科批次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所包含的批次。那么在我们要填报批次录取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我觉得有3个点。第一就是你已经参加了被录取了，那么就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大家要注意到，比如说我们的考生，如果你是被本科提前批 A 段或者 B 段录取了，那么你后面的所有批次的投档和录取都不能够参加了。然后它第二呢，实行的是 PP 清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你在上一个批次，比如说你填报了提前批 C 段并没有被录取的话，那么在提前批 C 段完全录取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下一批次，它并不会影响到你下一批次的投档。最后就是要征集志愿了，这里要给同学们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说进入到了征集志愿的环节，那么一定要注意在各批次投档录取之后，每个高校有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的话，就会向符合条件的考生进行公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所在省份的招生部门，比如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征集志愿的所有通知，注意到时间和报名的节点。那么我给同学们的建议呢，主要就是有5个。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投档模式是一轮投档，也就是一轮投进来之后就没有了，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查看，一定要注意去查看高校的招生章程。这个呢，是我有着非常深刻体验的，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们是有单科成绩呀、体检要求的，甚至有一些专业是有身高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又填报了这个专业的话，就会被退档出来，这个对我们考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考生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以填报的志愿在本科批是96个，这96个志愿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利用起来。这里就有三个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填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冲、保、稳，避免滑档。冲就是在我们靠前的志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稍微冲一冲，和自己的位次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来我们

0: 俗称的就是捡漏，可以尝试一下。那么第二就是保，在中间段的批次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住自己的志愿，也就是填入和自己相关的位次比较接近的专业，一定要有这样的。那么在最后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最后的计划，你一定要有和自己的位次相差比较远的，比如说你是3万位的话，你最好最后的保底志愿能够有4万位啊、5万位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为了避免你滑档，如果说我们一旦被滑出去，就要进入到征集志愿的环节，这个对考生来说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说避免滑档，最后一定要有我们的一个稳住的环节，在最后最后的志愿一定要有多个来进行保底。我们的志愿填报也一定要分批次来，就是要有一个阶梯式，你不能够说我全部去报我想冲的专业，或者说全部报我兜底的专业，这样都不太好，最好还是有梯度的下来。那么第四的话，就是我跟刚才跟同学们讲到的，及时关注自己省内的招生网站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省内的招生机构是我们的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大家就要关注它的网站以及它的公众号，及时的查看它相应的通知，包括录取的通知，还有就是征集志愿呐、这些，能够避免自己因为错过信息的话，导致的一些不利的情况。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同学们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对哪些专业感兴趣，就可以拨打高校的招生办公室的电话，来对他们进行一个相应的联系，及时的电话咨询啊，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的话，会比你就是自己在网站上去看一些信息好一点。因为招生的老师呢，会给你更明确的答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比如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就有我们的相应的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联系我们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如果想要了解哪一方面的信息，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对我们的考生做的一个相应的提醒，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填报志愿当中填出一个好志愿，填出一个好成绩。
1: 非常详实也非常具体，谢谢彭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公屏上网友的提问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问公共事业管理类限制选科类别吗？
0: 其实对于选科这个要求的话，大家其实每一个省份会有自己的那一本志愿参考书，在那上面会有明确我们的一个选考科目要求。那么这里我可以给同学看一下，对于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它是在我们的历史类进行招生，那么对于其他在选的科目是不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历史类的考生就可以报考。
1: 抖音的，我们东京贵州抖音阿和小说，他问报考到华为实践的那个专业物理类排位应该是14238，这个位次能报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的话，它其实是不限制专业的，它是每年是从我们全校的大二的同学里面进行选拔45名，也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专业你都可以进行选拔，它并不针对只是来读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位同学如果想要进入到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除了是报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你报到别的专业也有机会在大二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班。
1: 那他现在这个位次，如果他要想先进贵州师范大学，可能有没有希望？
0: 如果是物理类，我看了一下是10万位次左右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际教育学院。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关于物理类的专业呢，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这些专业都可以考虑一下的。
1: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问，请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乐器类招生的数量是多少？和去年是一样吗？
0: 关于我们所有各个专业的招生计划的话，这里我可以给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大家可以去到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信息网上面进行一个查询。然后对于器乐的话，我们今年在省内是有招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招生计划数和去年的一个变化情况。
1: 我们来看看物理477分可以报土木工程吗？
0: 土木工程专业的话，据我所知，今年是在我们的国家专项及地方专项进行招生。如果这位考生你是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的考生的话，可以查看一下我们往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是否能够和去年的差距是，如果是相近的话是可以报考的。但是今年呢，这个专业它在普通类里面是没有招生的。
1: 这位网友说现在还有公管专业吗？我可以回复应该有，因为我们不仅有还设立一个特色的这样一个班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报考贵州师范大学。那么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投在我们的公屏上，除了我们会邀请彭老师现场来为大家解答之外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会以文字的方式回复大家。好，非常感谢彭老师，今天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此刻呢直播间来了另外一位嘉宾，欢迎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史兰兰老师，史博士史教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东京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
1: 史老师，听口音您不像贵州的，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河南周口的，是中原之地，一马平川，和我们贵州省的自然地貌差异比较大。
1: 是，为什么从中原大地来到了我们的西南腹地？有什么渊源跟贵州师范大学结缘？赶紧给我们的网友和家长来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2: 是比较奇特的缘分，也是比较偶然。其实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2023年4月份，那个时候贵州省组织了一场非常大的人才博览会，然后我是听说那个消息，我就去闲逛了一下，就是去那个会场，然后到了会场之后，然后就刚好本来是在各个展台那里闲看，然后刚好碰到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把我引到贵州师范大学的展台，说来我们这里看一下，然后我就来到了我们地环学院的，当时看到了非常大的展台，觉得哇，师大的实力好雄厚啊，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就了解到了师大的优秀历史，还有通过他们学院的老师给我介绍了很多学科的建设方面，然后了解了师大的方方面面，就非常的感兴趣，也被他们的热情真诚所打动，然后就那天就当天就签了一个入职的意向书，就是这种比较奇特的缘分来到了我们贵州和师大。
1: 要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啊，坐在身旁的年轻的史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那么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就业经历来到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一边听您的故事，我们一边请彭老师来回应一下此刻在公屏我们网友的提问啊。他说，老师您好，男生理科560分能报省内吗？和省外读什么专业可能比较好？这个同学问的比较宽泛一些哈，我们请老师来说一说560分可能能够到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哪个专业。
0: 其实如果说大家在公屏上面进行相应的提问的话，除了我们的分数以外，还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位次也给我们展现出来，因为其实相较于分数的话，位次它更能够体现大家的一个总体情况。那么这里我看到这位男生是560分，那么我只能够根据这个560分来做一个相应的估计。那么也请这位同学，你一定要看一下我提到的这些专业，你是不是选考科目这些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这里的话我先给你看一下，560分的话，对于我们理工科的专业在去年的话大概的情况下我们的560分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化学，还有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还有我们的通信工程，还有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些专业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提醒考生，就是注意到你的选考科目是否符合条件，还有相应的体检这些是否符合条件，一定要再三注意。
1: 好，谢谢彭老师。来，我们接着听史老师来说您的这样一个来到师大的历程啊。您看，从中原大地来到咱们贵州，进入贵州师范大学，您刚才说了，这个地质地貌差别特别大。那您在学院是教什么的？研究方向又是哪个方向？
2: 我教的课程是全球变化与岩溶碳循环，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早期地球的形成与演化方面的。
1: 听起来我觉得很专业啊，如果用通俗的一个语言来告诉大家能不能让大家听得明白一些啊？
2: 打个比方说，像我们人的话，如果作为人，我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那么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我关心的问题就是地球是什么， 它有什么构成的，对不对？它里面是什么结构，然后它从哪里来，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要到哪里去，就是它的未来变化会是怎样的，就是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好，我们一边来听一边再来观看。老师您好，男生纯文科570位次啊，570分，3788位次，我们可以读什么专业，有什么推荐？
0: 对于这位同学的话，因为他的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3788的话，其实如果是纯文科，那么我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智星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汉语言文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文科非常好的专业，可以进行一个考虑。
1: 好，谢谢。历史女生位次72591，我们请彭老师查一查。我接着问石老师啊，石老师您看，您觉得哪些特质的高中同学适合填报地理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您研究方向的这类专业，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
2: 觉得只要感兴

0: 野外的工作，然后如果有对野外实践比较感兴趣，对这种动手能力比较感兴趣，我们会进行野外，比如说在岩石采样啊、水采样、土壤采样这种方面，然后需要学生去亲自去野外动手，动手能力强一些，可能会更占优势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地理，它是一个越来越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它上天入地，对不对？它有海陆空，它包括空气啊。啊，我们的大气、土壤、水、植被到岩石到地下，它多方面都是互相交叉的。所以学生如果有多学科方面的感兴趣，就是经常阅读一些科学的方面的期刊，然后还有他在外面，比如说旅游的时候看到，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黄果树瀑布，看到我们的织金洞，他会思考，哎，这些地貌是怎么形成的？他有这方面的意识，我觉得他会更具有优势一些。就是，当然他还有，因为我们的地理学科呢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像 GIS 呀。还有大数据啊，还有空间方面的，如果他在计算机数学方面的基础比较好，那么也是更具有优势的。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那么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有关注相关信息或者是想了解相关专业情况的同学，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那么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的回复大家。此刻呢，来了两位新的嘉宾啊，两位优秀的师大青年学子，来，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且自我介绍一下。身边的这位同学先。
2: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23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姜丽。
3: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的学生张元兴。
1: 你们都有相互交换学习的这样一个经历啊，当然小姜同学已经是。去到了别的学校，哪所学校？
2: 武汉大学。
1: 武汉大学啊，什么时候去的？
2: 大二的时候去的，然后大二结束就回来了。
1: 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去到了武汉大学学习？
2: 其实我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有在网络上了解到咱们师大呢是有去到别的学校交换的这个学习机会的，所以呢我就填报了贵州师范大学，但是当时了解到是厦门大学。然后呢能够去到武汉大学，这个是学习之后呢跟学长学姐了解到我们能有这个机会，然后在文件下达之后呢就积极的参加了一个评选，就去到了武汉大学学习。
1: 小张同学呢？
3: 我是今年夏天就去到厦门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联合培养。
1: 就是马上要去到厦门大学。
3: 对，
1: 两年。
3: 对，
1: 我想问问要去到这个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3: 条件的话，首先就是你要申请，申请之后我们是按我们的班上的成绩的绩点来排名，如果你的绩点靠前，你就可以优先选择学校，还有优先选择专业。
1: 大概你们班有多少人，需要排到多少的一个绩点的名次才有机会前往厦门大学？
3: 我们班有总共是20个人，然后这次填报情况下来看的话，应该是要排到全班前15左右。
1: 全班前15啊？
3: 对。
1: 那你排到多少位？
3: 我是班级第三。
1: 班级第三啊，成绩非常优秀啊。最后想请两位

0: 家报考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因为咱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呢，它是不管你选的物理类还是历史类都是可以报考的，不挑我们的文理基础。然后第二呢，是我们的专业呢也比较是具有优势的，因为它是我们师范专业，我们可以能够得到一个系统的培养，以及呢我们还能够去认定教师资格证。最后呢，其实思政专业呢它还是贴合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然后呢社会热点的。
1: 好，非常谢谢两位同学的分享，包括还有邀请啊。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官网来进行查看。好，谢谢两位同学。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先想问问彭老师啊，您看38000名可以报师大的什么专业？请您回复一下这位来自东京贵州抖音号的网友。
2: 好的，因为我看到38000多位次呢，因为同学没有提到自己是历史类还是物理类，那么这里我就给同学说一下，如果你是物理类的38000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经济学、应用统计学，还有我们的学前教育，以及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等专业。我推荐的这些专业呢，既有我们的师范专业，也有我们的非师范专业，那么也有我们理工类的专业。但是呢，因为同学在评论区提的话没有提出自己的一个相应的科目，所以再次提醒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体检呀这些的要求，一定要在章程里面去仔细的查看。
1: 物化生610分可以报考贵师大的什么专业？
2: 如果是物化生610分这个分数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好的。这里的话就可以给同学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智新班，然后还有我们的相应比较好一些的专业，我们的化学、物理学这些专业，同学都可以相应的看一下。
1: 纯文科7400多位次可以报什么专业？
2: 如果是文科7000多位次的话，这里我看一下给同学推荐一下，当然同学一定要注意我所推荐的专业是不是符合你的选考科目要求。7000多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教育学，还有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我们的应用心理学，这些专业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好，谢谢彭老师的解答。那么此刻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又有另外一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先请这位同学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东京的网友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文学2022级本科生李佳琪。
1: 佳琪同学刚才说了是2022级，
3: 对，
1: 那是不是今年已经
3: 毕业了？
1: 已经毕业了，参加完了学校的毕业典礼。
3: 对，是的。
1: 但是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虽然毕业了，但是还是要祝贺您。为什么祝贺呢？保研成功。
3: 谢谢。
1: 去到了哪所学校？
3: 我去到了北京语言大学。
1: 北京语言大学啊。今天把我们的这个佳琪同学请到直播间，不仅是因为他保研成功啊，还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跟前面的小江同学和小张同学一样，你也有交换学习的这样一个经历是吗？去的哪所学校？
3: 我去的是厦门大学。
1: 哪年去的？
3: 我是大二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去的。
1: 刚才两位同学都说了他们都是贵州考生啊，也说了一下分数。那您当年参加高考是在哪里考的？多少分考入了贵州师范大学？
3: 我是在福建省参加的新高考，然后我选的科目是语数英加政史地，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嘛。那当时历史类的考生呢，大概是有7万多名，我是考了560分，然后排名的话是在5000名出头。
1: 对着此刻即将成为大学生的高三同学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寄语？包括你会怎样推荐你的母校？
3: 我想说贵州师范大学它的底蕴是非常的雄厚的，因为首先就我就读的一个文学院来说嘛，那么它是有很多名师都在这边执教的，然后呢我所修读的汉语言文学这一专业它更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师资力量是很雄厚的，而且它的培养方案也很清晰。那么其次呢，师大的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跳板，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跳板去什么？去厦大、去武大，然后包括去一些国外的，比如说像韩国、英国，它有一些暑期交流项目。所以说你能够通过这个跳板去到更高的一个平台，然后去打开自己的一个视野，提高自己综合的能力。那么还有我想说的是，贵师大它其实就业优势是很明显的，在西南地区

0: 尤其是贵州省教育圈，它的认可度是很高的。我记得我之前去实习的时候，有同事他就问我说，他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贵州师范大学的，然后他就说，哦，贵州师范大学的学生都很优秀，而且很让人放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师大学子就业是很有优势的，而且每年学校呢都会开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然后包括老师也会去实地考察，为那个就业生毕业保驾护航。然后所以我想说，欢迎各位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在贵州师范大学你能够遇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谢谢。
1: 好，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看，文科481能去来到贵州师范大学吗？位次20000多。
2: 如果是我们师大的去年的一个录取情况的话，我们普通类的专业它的一个录取的最低位次是13000多位，那么可以看同学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如果说是要了解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计划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可以看一下我们中外合作办学里面的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对，
1: 好，谢谢彭老师的介绍啊。那么更多的信息，因为此刻大家在公屏上的问题比较多，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进行回答，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贵州师范大学的官网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就业网啊，来进行咨询。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看，此刻啊，我来到了另外一个区域，眼前呢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个沙盘。那此刻我要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团委书记李正军。李书记您好。
3: 好，你好。
1: 书记您看啊，我们眼前这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区，东西校区。
3: 对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些同学们还有网友家长来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的情况？
3: 好，我们这个校区呢是2012年呢建成，那现在呢也有14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的校区的这个美化呀、环境啊，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的颜值担当。那么整个校区呢近3000亩，你可以看哈，这里
1: 我先说一下3000亩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30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3: 对，非常大。这个但是同学们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这个校园里面有这个公交啊，有这个校园公交，所以说你去哪儿呢都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们我刚才说我们这个环境也特别好。
1: 坐公交收不收费？
3: 学生1元钱
1: 啊，
3: 这个啊，对，这个很便宜了，
1: 便宜
3: 啊，已经很便宜了啊。那么这个校区呢，其实它这里有一条河流啊，这是思雅河啊。我们的整个校区呢就在这个思雅河畔。另外呢，我们也有几个美丽的这个山峰啊，总共呢这座是我们整个贵州师范大学的最高峰，也叫龙纹山。所以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呢，现在我们一般到叫思雅河畔龙纹山下，我们的同学呢就在这个地方学习生活。而且呢这个你也看到哈，我们的体育场馆也特别多。特别是我们的3号足球场馆。这个呢，这个足球场也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做容纳20000多人。那么打个广告行不行？
1: 您说。
3: 就是在明天明天下午，我们贵州省的大中小的，就是我们贵州省学生的省长杯的总决赛就在这个地方举行。
1: 几点开始？
3: 下午3点正式开始，也欢迎同学们关注有直播的，到时候也有。
1: 我想问问咱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明天会亮相吗？
3: 对，明天我们是冠亚军的争夺赛，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主场迎战贵州警察学院。
1: 我们当然也祝愿2所院校都能取得好成绩。
3: 对，
1: 作为贵州师大的这个校友啊，我要为我的母校加油。
3: 对，师大加油，师大
1: 加油，加油。书记，我想问问，现在我们是在沙盘上的哪个位置？
3: 现在我们是在这里。
1: 好，我们请摄阳老师给一个镜头。
3: 对，
1: 应该是在图书馆，对吧？
3: 对，这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也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乃至我们花溪大学城的一个建筑地标，非常的这个宏伟。那么我们就在隔壁的这个校史馆里面，前面呢，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香樟广场，然后呢，这一条美丽的这个大道啊，我们叫香樟大道，可以说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校区啊，你会发现香樟树特别特别的多，目光所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 挺拔的香樟树。
1: 咱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3: 对，我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1: 刚才您说了，可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区域，沿河而建的这个是
3: 学生宿舍。
1: 宿舍区。
3: 对，宿舍区。
1: 依河而建。
3: 对，依河而建，依山而建，可以说是推门建山，或者是推门建河。啊，非常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
1: 处处都是美景。
3: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新校区啊，我们的宿舍环境啊，住宿环境，同学们一点都没有担心啊，特别特别的舒适。
1: 几人间？
3: 四人间啊，下面呢是这个课桌，上面睡觉。啊，而且呢有热水洗澡啊，是，而且呢，这个非常好。
1: 是在我们的这个宿舍里吗？就比如大家。
3: 对呀，对呀，每个宿舍都有这个淋浴的喷头啊，当然你这个要扫码。
1: 洗衣机有吗？
3: 都有，
1: 这些都是标配啊，
3: 标配啊，包括吹头发的吹风机啊，这些都。
1: 可能很多同学会问，宿舍有没有这个空调啊？您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就是贵阳的天气哈，我们之所以叫爽爽的贵阳，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华西大学城这里感触会更深。其实夏天是基本上用不到空调的，就是。如果说是30度以上的天气，也就那么几天，啊，你像今天也是外面阴雨绵绵，而且如果说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好的，还要穿件外套。
1: 而且可能比较热的那几天，学校已经放假了。
3: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不用空调啊。
1: 所以说就是来享受这个爽爽贵阳的这个凉爽气候，来感受我们美丽校园的环境。
3: 是是是。
1: 我还想问问，食堂多不多？
3: 食堂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大，而且也。非常好吃啊，这个周边几所高校的这个都要偷偷的跑到我们师大来蹭我们的食堂啊，你像我们这边这一块啊，这是一食堂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我看看啊，在哪儿？
1: 这儿啊。啊，
3: 对对对对对对，二食堂。然后呢，这边有三食堂。然后呢，我们西区呢有四食堂，有五食堂，都有的。这个食堂是比较多的。
1: 所以同学们来到如此美丽的校园，我们的基础设施保障那么完善，我想对于大学生活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和期待的记忆。
3: 对对对对，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同学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啊！你就像我们还有两个美食城也都。在我们东区的一个西门，一个东门，还有我们的美食城啊，都非常多。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少东向广大考生发出的邀请。
4: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张少东。贵州师范大学创建于1941年，前身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当时全国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春秋待续，学校潜心办学，铸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近年来，学校办学实力不断提升，软科排名年均进步15名以上，已然成为西部进步最快的高校之一。目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衔卷已达10个，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工程学和农业科学等4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学校坚持用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才，近年来不断加大师资引入力度，新进教师70%以上来自985高校和国际知名学府，并且所有的知名学者全部投入到本科教育教学。我们尽全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和学术资源。目前学校专业门类齐全，基础学科底蕴深厚，同时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发展迅速，既可以为学生提供厚实而宽广的基础知识，也能助力学生进入面向未来的新兴领域。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有智新班、未来教师班、涉外法治人才班、华为创新班等多个实验班，致力于培养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和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智新班超过50%的学生将赴国内知名大学交流。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尊重学生意愿， 转专业机制健全，最大限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我们热诚欢迎各位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们在诗雅河畔龙文山下期待你的到来，共同开启梦想，创造未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进入直播的尾声啊。嗯，你看今天我们云游师大，既看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办学历程、建校历史、也看了美丽的校园，更听了动听的歌声啊。非常感谢张校长的云端的邀请。最后尾声，我特别想请两位老师啊、继续跟咱们手机前的同学们再次发出一个郑重的邀请，好不好？我们先请。
2: 我先来吗？
1: 来，
2: 好的，好的。对，各位亲爱的考生、家长们，贵州师范大学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美丽的校园环境，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欢迎你们的到来。
1: 好，郑军书记。
3: 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我呢，在23年前。也是怀着对贵州的憧憬，对贵州师范大学的憧憬，跨越了黄河，跨越了长江，来到了美丽的贵阳，来到了美丽的贵州师范大学。一晃23年已过，我的青春奉献给了贵州师范大学，如今我已经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名老师。那么这23年来感触很多，也非常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能够感受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慎思笃行，博学致亲”的校训和我们爱国奉献、敬业自强的大学精神，在这里实现你的理想。欢迎大家，谢谢。
1: 好，谢谢郑军书记。20年前，我怀着。哎，怎么说这环境有点哽咽呢？
3: 确实，确实，确实，确实。
1: 20年前，我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就读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3: 真的，这是我们第一届的。
1: 对
3: 对，第一届。
1: 现在啊，非常有幸跟几位嘉宾，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在介绍师大，推荐师大，然后也憧憬师大，所以欢迎更多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非常自豪地说。贵州师范大学给了我学习、成长以及工作的底气，让我现在站在了贵州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所以呢，期待更多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来到龙门山下，走到四雅河畔，享受人生最美好的4年时光。我们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期待你们成为这挺拔香樟大树上的一片向上生长的小绿叶。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更多的信息呢，欢迎大家登录贵州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就业网，了解相关报考和志愿录取的信息。今天没能在直播间一一回复的各位网友们，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我们的直播，期待我们都能成为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友。好，朋友们，再见。
3: 好，再见。
2: 大家再见。
5: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6: 评书联播。
7: 在酒席宴前，展雄飞听丁兆会议说，白玉堂到东京要去逗猫。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关键是他听说呀，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要上开封府里看一看，要给皇上增加点压力。展雄飞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如果真像白玉堂他所说的，到东京汴梁城这么一折腾，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其后果非常严重啊。 展雄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

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比较全面。听完这番话，展雄飞当即就说了，二位贤弟，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再其次，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很重要。他那个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去找我去了，我不在东京，万一他要对包大人有些什么无理之处，包大人会怪罪下来的。我是刚刚受黄蜂的四品带刀护卫，那么我这个护卫就有些失职。没有别的，我本想在这里多待几日，事到如今，我只好是立即告辞，刻不容缓。丁兆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好吧，这回您也没算白来，甭管怎么着，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解决了一件大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尽管跟我们打招呼。展雄飞说，只有一点遗憾呐、二弟呀、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看看那个人墨里，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丁兆辉一听就笑了，展兄，您当真事儿了，我告诉您，人墨里您都看见了，都给了您了。给了我了？那可不，哪有人墨里，我说那墨里长得跟人一样，甭说你没见过，我都没见过。我要不这么说，我要不这么夸张，你跟我能来吗？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我看中了你了，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所以我得把你引来呀。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您就信以为真，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所以我把您领来了。人墨里啊，跟您讲，我妹妹就是人墨里，我妹妹比那墨里长得漂亮多了，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将来这人墨里就送给您了。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哎呀，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别全当真。展雄飞就笑了。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的，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续人了，这回牵着这马上了船，先走水路后走汉路。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展雄飞上了岸了，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慧大爷丁兆兰告别，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凳，乘跨坐骑，马上加鞭。展雄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家呀，回奔武进县的，这一路上马上加鞭，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这天可就晚下来了。展雄飞不怕走夜道，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虽然是晚上了，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云遮月，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正走着，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救命

0: 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心想晚上有人喊救命，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啊，有人劫道，我不能不管呢。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展雄飞由打马上甩蹬离鞍，跳到地下，在道当地一站：“老人家，怎么回事？”“
1: 哎呦，这位壮士，快点救命啊！后边有劫道的。”
0: 展雄飞一看，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轻，多大岁数啊？看不太清楚，肯定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展雄飞让过这个老者，他在道当中一站：“哎，你要干什么？”拿杠子这小子挺愣，一看展雄飞挡着他的道了：“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我做我的生意。”展雄飞说：“你这叫什么生意啊？捡净劫夺，你就是强盗！我强盗，我强盗就强盗了！”哦，一棍子照着展雄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抓他的棍子，往下一拧，这个小子俩手攥着这棍子：“哎呀呵，你还敢夺？”展雄飞说：“我夺。”右手往怀里一带，抬左脚照他肋下，梆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展雄飞呀，这脚还留着情呢，要是使点劲的话，他那肋头就折了。光这一脚踹上了，这小子噔噔噔噔，扑通，一个定墩坐地下了。展雄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伸手蹭抽出宝剑，一个箭步来到跟前，用脚踩住他的前胸，这剑就对着他的更嗓咽喉。剑一对着这更嗓咽喉，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哎呦，我说爷爷爷，你饶命啊饶命啊，我跟你说呀，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有50多的老爹呀。展雄飞一听，怎么回事？你说你家里边，你老娘多大？
1: 我老娘80多。
0: 你爹多大？
1: 我爹50多。
0: 你爹怎么那么年轻？
1: 我说错了，我爹有70多，大概。
0: 什么叫大概？
1: 不是，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这个我跟你说，反正我家里有老娘啊，我老娘有病啊，这要让我给他想办法找钱抓药，我找不着钱，我没办法，我就劫道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一句实话，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0: 什么？
1: 不对，我要说一句瞎话，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展雄飞说：“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展雄飞把剑一入鞘，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把他捆上了。拿什么捆的？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弄到树林子里边，拽在那儿，给他吊到树上。
1: 哎呦，这受不了啊！您这么吊着我，我一会儿这胳膊就错环了。
0: 你晚上劫道，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要是错了环的话，碰上有走道的，让他们给你端上，听见没有？
1: 哎呦！哎呀，爷呀，你饶命啊！
0: 饶命？你想害别人的命？我今天没要你的命，你就捡着了。说话间，展雄飞一转身，就看了看那个老者：“老人家，你是哪来的？”这老头就过来了：“
1: 哎呦，这位爷呀，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让我碰上您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老命没了，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雄飞说：“你是哪个村的？”“
1: 我跟您说，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您是哪儿的？”“
0: 咱是邻居，我是玉杰村的。”“
1: 哦，可不是吗？过了我们那个村就您那村。 我呀姓严，我叫严福，我这是啊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借了钱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啊、进京赶考，我们家公子啊那是大才子啊，我背着这个钱呢、啊、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喽，说不定我老命都没了，这钱没喽，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我死了无所谓呀，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兄辈说不要紧，您不是榆林村的吗，咱俩一路同行，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洁村。
1: 哎，那好那好，那我谢谢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0: 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公子姓严，叫严茶散。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虽然当过县令，但是家境贫寒，没给严茶散留下什么东西。严茶散的父亲中年早逝，现在就有母亲在堂。严茶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苦读诗书，聪明过人，多闻强记，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茶散是一个大才，是一个奇才，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看什么书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严茶散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现在严茶散家境贫寒，说想要进京赶考，明年就是恩科，但是进京赶考严茶散连路费都没有，一路上得要雇脚力，得要住店房，得要吃饭，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正因为没有这笔钱，严茶散空怀抱负难以实现。但是严茶散呢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金必正，就是前面金家庄的，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父亲应该说是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那么几十顷地。金必正这天到严茶散家里边来串门，跟严茶散闲谈之际就知道严茶散有意赶考，但是没有穿资路费。严母呢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眼睛里边含着泪，严母是曾经给严茶散出过一个主意的，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老太太说你上你姑姑那儿去投奔他们家。但是严茶散这个人呢别看贫穷却又清高，严茶散说咱们家现在穷，据我所知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人家家那么富，咱们有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与其那个样子倒不如找朋友借点，我凑齐了穿资路费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金必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哎呀老人家，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穿资路费的事吗，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这个事儿啊我给解决了，您就交到我身上，这么样吧，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明天就去，我给他凑点银子。 有42够了吧？严查散一听，
1: 嗯，那足够了，足够了。
0: 好，就这么着。所以这样，这金公子回去了。这老严福呢，今天就去了。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金公子就给了他42银子，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让老头背着回来。走到半道上，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幸亏又碰见展雄飞给他解了围了。老头今天背着这42银子回来了，见了严查散，把这42银子包打开给严查散一看，公子啊，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有了这个钱，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严查散说，是啊，我明天就打算动身。老头说，您打算跟谁去呀？严查散说，赶考还用跟谁去吗？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公子，看见没有，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这才多远一段路。我弄这42银子回来之后，半道就碰见打杠子的了。您要是从这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不行不行，安全为要啊。公子，您得想法会个伴，要不这么着吧，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我陪您去。严查散说，您陪我去，您这眼神也不济了，脚步也不行了，30里20里的还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您能陪我去吗？再者说了，您陪我去，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哎，老头说，可也是，这事咱先别提，咱明儿再细商量，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您跟他搭个伴去。严查散说，今天先这么着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老家人严福又打院里边就出来了，站在大门里头就问，谁敲门呐？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我，给我开门。嗯，老头把门开开之后，定睛一瞧，门口站着个小孩，说是小孩，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一看那个面相岁数不大。你是哪来的啊？
1: 我呀，我金家庄来的。
0: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找谁？
1: 我找严公子啊。
0: 严公子不是要赶考吗？
1: 啊，你，
0: 哎呀，老人家，您忘了我了？昨儿个您上金家庄，我们家的公子给您拿的钱，您在那喝水的时候，是我给您倒的水呀。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我叫雨墨呀。
1: 哦，哎呦，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那就是你呀。
0: 嘿呦，老爷子，您可真是啊，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今天呢，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赶考。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主持人刘建勇，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副主任医师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连根养根

恩成善业，根生血脉，百岁安。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几天呢，也是每天都跟大家说一些厨房做饭的事儿啊。其实这些正是关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所以说好多人呢，每天都定点儿的就来锁定咱们的节目。其实呢，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同时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能让大家呢，真正的吃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会爱听的。为啥？我今天要给大家呀，讲一个菜啊。您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菜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养生的法宝。那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叫菠菜。我们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我们吃这个菠菜吃的是非常普遍非常便宜的。这菠菜真是价格很低，而且它是一种大叶蔬菜。我们常吃的啊，拿菠菜做的是什么？就菠菜汤嘛。小的时候我记得，其实我挺爱吃菠菜汤的啊。我妈做菠菜汤的时候，经常是往里边放点粉条，偶尔放一点鸡蛋，更偶尔的是菠菜汤穿丸子啊，那当然特别好吃啊。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菠菜汤也是常吃的一道菜。而且呢，我比较喜欢它的颜色，这个绿色呀，相当的清脆，这个感觉是挺好的，比较鲜艳。而且菠菜买回来又新鲜又便宜，所以老年人啊，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吃点这个绿菜啊，吃点这个绿菜。其实我们知道吃菠菜很健康，为什么？因为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叶绿素。其实这个菠菜啊，我相信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都已经知道了啊，关于它的一些保健功效啊，养生功效啊等等。那因为大家呢现在养生的意识都比较强烈了啊，所以咱们很多人呢都说吃这个菠菜挺好啊，吃对了的话，它可以对便秘很好啊，包括它可以降血脂。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是绿叶的蔬菜，它都能够有降血脂的作用，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菠菜呀，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您知道这个菠菜怎么吃吗？对吧？它才能够持续的保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菠菜的前世今生啊，讲讲这个菠菜它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菠菜的。大家知道吗？其实菠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是产自波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管它叫菠菜呢？就是因为它来自于波斯的一道蔬菜。所以中国人特别聪明啊，给它起名字的时候也起得特别容易。你看它既然是来自于波斯的菜，那我们就把它叫菠菜好了。这个菠菜呢怎么来的啊？具体的史料记载啊，他说是在唐朝的时候被引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菠菜呢，它其实真是还跟豆腐不太一样，豆腐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对吧？但是这个菠菜呢，可真是一个舶来品呢。什么叫舶来品？就是它是外来的啊。但是即便是舶来品，这个菜它对于健康仍然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我们一道特别大众的一道菜啊。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
咱们国家普通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吃这道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菠菜啊，它种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菠菜它一点都不娇气啊，种上特别好长，长出来容易丰收，哎，容易丰收，人们就有的吃啊，对吧？所以菠菜啊，这个记录啊，关于它的记录，其实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的。但是，真正关于菠菜的功效被记录在案的，它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关于菠菜呢，它有这样的记载。

血啊，这个通五脏、通六腑、通肠胃、调中气、活血脉、止渴润肠啊，这样的作用，包括它可以滋阴平肝、助消化等等啊，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啊，这个菠菜它到底能有怎么多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能起到哪些作用。首先呢，我们说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这些都是维生素类的，还有微量元素类的啊，包括钙、磷，以及呢一定量的铁和维生素 E 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成分。咱们先说说这个铁啊，可以说好多患者其实他的血容量都是不足的，对吧？好多人血容量都是不足的，所以有很多贫血的患者。那么贫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呀，多吃点菠菜吧，可以补血。为什么？因为菠菜里边的相对来讲啊，含铁量比较高。另外还有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什么呢？它是软化血管的，对吧？同时它还有美容的功效。那这个菠菜呢，它能提供给人体啊多种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在菠菜当中啊，它微量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就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就是因为菠菜它能够生发阳气，促进呢脏腑的运动功能，从而呢推动人体啊新陈代谢，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也会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如果经常的使用菠菜的话，它就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呢。那菠菜当中的一些提取物啊，它就具有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作用。所以说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我们人体青春的活力。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不太明白啊，就说菠菜的提取物什么叫做促进培养细胞增殖。大家知道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会制作培养基，培养基里边就是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用培养基也好，用培养液也好，就会把人体啊这个细胞取下来，比如说口腔的黏膜细胞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部位的细胞，把它取下来以后呢，你放到这个营养液当中啊，它是可以存活的。那然后当你在这个营养液里边放了很多的活细胞，然后你加入菠菜的提取物，结果你发现怎么了？比如说原来里边就放了10个细胞，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会变成20个细胞，会变成40个细胞，会变成80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啊会越来越多啊，会增殖。增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年轻的细胞会有很多啊，意味着它有强烈的修复的功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当能够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时候，它就能够抗衰老啊，就能够增强我们人体啊青春的活力。那说完了这个菠菜当中啊它的一个营养成分的含量，那我们再说一说它的做法。在说菠菜的做法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几个小偏方啊，这些偏方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一个呢，可以把菠菜给它捣烂了，捣完了以后取菠菜汁儿，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菠菜呀放到捣蒜的那个缸子里边啊，然后用擀面杖就把这个菠菜给它捣烂了，捣烂了以后这个汁儿它自然就流出来了。那你要这个菠菜汁儿干嘛呢？洗脸啊，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以后，
你就发现

可以清洁呀、深度清洁皮肤的毛孔，同时可以减少皱纹啊，减少色素的沉淀，减少我们脸上的色斑。而菠菜呢，它也可以做成面膜，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用同样的方法捣菠菜啊，然后取汁儿。咱们好多女性朋友到过一些这个化妆品店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纺布的面膜，那个那是什么都没有的，就一张圆形面膜压缩的。你可以把这个无纺布的面膜啊，直接取出来以后泡到那个菠菜汁儿里边，然后泡完了，那个面膜慢慢就松开了，松开以后越泡越大，越泡越大，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啊，就会变成一张完整的面膜敷到脸上，这样就可以做成什么菠菜汁儿的面膜，特别的便宜，关键是什么？纯天然呐，营养素吸收完了以后效果非常好，对吧？千万别忘了，菠菜汁儿里边有什么？有菠菜提取物啊，它可以促进胚质细胞的增值，可以让我们更年轻啊。而且这个菠菜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所以你吃完了以后，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排便。你像便秘的人吃完菠菜以后，哎，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菠菜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它能够促进呢胰腺的分泌。哎，胰腺分泌干啥？对呀，它跟糖、脂啊，还有这个蛋白质的代谢都有关系啊，它可以促进消化呀。另外还有就是有痔疮的朋友，大家知道十男九痔啊，现在得痔疮的人太多了，你都可以多吃点菠菜。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痔疮肛瘘啊这样疾病的治疗。那现在呢，可以说痔疮的人是不是太多了，诶，大伙儿都不妨多吃点菠菜啊。另外一个，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多吃点菠菜呢，它是有利于保持血糖平稳的。同时你像高血压的啊，贫血的这一类的人群，也都应该呀多吃一点菠菜。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菠菜的用处太大了，对吧？那如果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哎，咱们把这菠菜吃对了，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养生的法宝啊？啊，这个是绝对的。那如果你要用不对呢？抱歉啊，菠菜是这样，你要用不对，它可真的就可以成为害人的杀手了。吃东西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不是讲吃多贵的啊，不是讲说非得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把每一道食物给它吃对，因为当你吃对的时候，它就能够吃出健康来，对吧？你吃对了，它不光是吃饱吃好的问题，你是必须要吃对呀，因为你吃对了就是健康的，你吃不对，它慢慢就会发展成疾病，这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选啊，要么健康，要么疾病，要么吃对，要么吃错，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别无选择的。所以对每一道菜来讲啊，我们都应该本着什么呀？敬天物命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尊重它，然后呢，充分的利用它，并且要把它用对，来支持我们的健康。其实这是对大自然最大的感恩。那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您说它有几个搭档啊？啊，有几个黄金搭档啊，对吧？咱们很多朋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我跟大家说啊，菠菜平时呢，它主要有四个好搭档。
这就叫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好笔啊，准备好纸。当然如果您记忆力特别好的话，或者您能录音啊，那就没问题，您就不用了。我先说说啊，这个菠菜首先跟谁搭配？跟鸡血可以搭配到一块儿。这个食材可能稍微有点难啊，是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去买这个活鸡了啊，自己不会去杀这个鸡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获得这个鸡血了。我们基本上都去买白条鸡，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那会儿只有卖活鸡的，哪有卖白条鸡的呀，对吧？所以都是买回来啊，自己家里边不着急吃就再养两天，着急吃的话直接可以杀掉。杀鸡以后那个鸡脖子一打开一拉开以后，马上找个碗啊，就会把那鸡血都接下来。其实这个鸡血啊，当然它跟菠菜在一起就特别健康了。如果啊咱们现在家里边比如说有地方有院子的，然后你有这个喜好的话啊，真是吃活鸡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那您可以把这个鸡血就留下来了。留着这个鸡血呀，不是要跟鸡炖到一块儿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它跟菠菜放到一起。那很多朋友会问呢，说为啥呀，这个菠菜加鸡血它是个黄金搭档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菠菜啊，它是营养齐全。菠菜的营养含量是很高的，你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维生素啊，啊，包括像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啊，像铁，这个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这都是相对于其他食物而言啊。那鸡血呢？鸡血它其实也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鸡血的特点呢，它是可以净化血液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清除一些垃圾啊，能够保护肝脏。所以你把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来吃的话，既养肝护肝啊，它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净化血液普遍的有好处。所以您比如说像有肝炎的患者啊，或者是慢性肝病啊，肝硬化呀，酒精肝儿 啊这样的患者，那么您可以多用这个鸡血跟菠菜啊，把它们放到一起来吃，做成什么呢？叫菠菜鸡血汤。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在这儿呢，我先跟大家念叨念叨啊，然后咱们有机会啊，真的自己可以多吃一点菠菜鸡血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到老了以后，你像我们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包括高血糖，实际上都跟肝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更年期啊，人到老了以后，比如说睡不着觉啊，容易失眠呢，比如说这个血液里边垃圾杂质太多呀。

是吧，在中医当中是怎么讲，肝藏血，对吧，你肝脏藏的这个血养谁呀，养筋，养好了筋，我们很多人关节的问题就解决了。筋还是什么，是血管啊，对吧，肝养筋的时候，哎，你这血管也有弹性啊，血管有弹性，你还有没有动脉硬化，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另外肝还可以养什么，养心，肝血养心呢，有多少心肌供血不足的，你天天眼睛光盯在血管上吗，不完全是啊，对吧，你那个血液的质量呢，而且肝还要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视，你受的是谁的血，还是肝血。哎呀，更多的我就不多讲了啊，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肝太重要了。关键是中国人他的肝脏是比较脆弱的，那相对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当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情绪的时候，那尤其是不健康的那些情绪的时候，哎呀，对我们肝脏的伤害太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肝呢，不管男女啊，只要你到了年龄以后，40岁往上，压力大的啊，包括孩子们现在学习压力大，那我们都要适当的去养肝。养肝靠什么呢？哎，菠菜鸡血汤啊，这就是一道很好的养肝的菜品。那么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啊？首先第一点，大家得知道这个鸡血呀，是不是它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凝固，其实所有的血液都是这样的，你鸡血也好，鸭血也好，猪血也好，包括人的血液也好，你放出来离体以后一段时间啊，它就会凝固了。我们呢先把这个新鲜的菠菜啊，你给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切成段，然后凝固的鸡血你把它切成条啊，然后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加点食用油，你就像我之前讲过，花生油可以加，菜籽油也可以啊，反正不能用什么，不能用橄榄油啊，什么油都行。然后切葱切姜，把葱和姜呢切成丝儿就行啊，姜丝儿葱丝儿，先把这个姜丝儿葱丝儿放到锅里边，因为你不已经加了油吗，稍微加热一点吗，你把它炒香了，然后把这个鸡血放进去啊，继续煸炒，煸炒完以后加汤，加什么汤，加上汤啊，你可别加白水，加点上汤，骨头汤都行啊。加完上汤以后再把这个菠菜放进去，最后你把它煮开了以后稍微加点盐就行了，盛到我们碗里边，哎，您就可以用了。所以其实这个菜做起来很简单啊，这个菠菜鸡血汤它就有养血止血润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它非常适合像贫血呀，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人啊，你就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有贫血的患者，甚至于是什么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个贫血跟一般缺铁性贫血可不一样，它是造血功能有问题，缺铁性贫血是造血的原料不够，大家能理解这里边的区别吗？所以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这个患者，哎，这个菠菜鸡血汤，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食疗的药材啊，食疗的方法。那这是第一对啊，黄金搭档叫菠菜鸡血汤。除了菠菜和鸡血这个黄金搭档以外，还可以什么呢？菠菜加猪肝。啊，你看白菜跟猪肝不能一起，但菠菜猪肝非常好，你要把它们俩搭配到一起。

起啊，这也是黄金搭档。为什么？菠菜营养成分含量高，我们说了啊，猪肝呢也一样，它富含叶酸、维生素 B 族啊，包括铁，所以它也有很丰富的造血的原材料。而菠菜当中呢，它也含有比较多的叶酸和铁，所以你这两种食物同时吃，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它就可以防治啊我们老年性的贫血。为什么？因为很多老人，你翻开他那眼睛看看，你看那眼皮真的都是比较发白的啊，所以这个老年性贫血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或者说叫健康隐患。我为啥管它叫健康隐患？其实说的有点轻啊，说的比较客气了一点，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大伙儿没把贫血当回事儿，我们始终觉得不就是血稍微少一点吗？没有大关系，其实不是。那我跟大家讲，贫血是一种病啊，那所以你这个贫血的问题可以靠什么？菠菜加猪肝来解决。尤其你像老年人，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贫血？一方面是他胃肠道功能不好了啊，所以他这个吸收营养成分这个能力就差了。另外，胃肠道功能不好以后，他食欲也弱，吃东西尝不出来味道，不像以前那么香，他吃的就少了。吃的少了，你造血的原材料是不是就少了？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啊，中医怎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对不对？所以这个肾呢，实际上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不是肾能够造血啊，而是它那个上面啊两个小豌豆一样的蚕豆一样大小的东西啊，叫肾上腺。肾上腺可以分泌促红素，促红素是一种激素，肾上腺分泌的，它可以去刺激骨髓造血。所以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啊，那如果你像老年人，我们讲了肾功能肯定越来越弱呀，对不对？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这些事儿不都有？这就说明什么？哎，肾功能减退啊，企业的人特别多，肾功能减退。那你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你这促红素分泌的也少啊，对吧？所以它造血的功能也减退啊。那你看对老年人来说，造血原料也不够了，造血的功能又减退了，你说能不贫血呀？啊，所以说对于老年性贫血怎么办？哎，菠菜加猪肝嘛，对不对？哎，这就是很好的一道菜。那第三个就是菠菜加鸡蛋了啊，这个菠菜当中，大家知道，因为它钙的含量也比较高啊，高于磷的含量。那鸡蛋呢，恰好相反。鸡蛋呢含钙量高，哎，含磷的量也比较高，而且它是磷比钙还要多一点。那你看他们俩，一个钙多一个磷多，俩人一搭配，特别有助于人体啊达到钙磷平衡。所以你看对于老年人来讲啊，钙磷平衡它决定了我们骨骼的质量啊，那我们就得把菠菜鸡蛋多配起来啊，钙磷达到一个摄取的平衡，那当然就有利于骨骼的健康。你看这个菠菜加鸡蛋，那就太好做了。一个你可以用菠菜然后鸡蛋甩袖汤，对吧？这就是菠菜鸡蛋汤。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菠菜炒鸡蛋。其实这个菠菜炒鸡蛋哈，真的挺好吃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妈妈特别愿意做这道菜，也简单也快啊。那个时候妈妈工作也都很忙的，所以我这个从小菠菜鸡蛋能吃上，那也特别开心呐，很香啊。啊，大家呢也都不妨去尝试尝试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您把鸡蛋呢打到碗里边，

0: 搅拌均匀以后，然后锅上点油，烧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把鸡蛋摊进去，就像摊鸡蛋饼似的啊，然后把它摊熟了，你再盛出来，千万别摊老了。然后你再放上一点食用油，把菠菜和鸡蛋呢，一定同时下锅，大火爆炒，炒出来之后，这就非常好吃。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有的人喜欢是什么呢？把菠菜炒了，原来那个青菜大家知道啊，这个下锅之前都支巴楞翘的，哎，我们下锅以后有油给它加热的时候，这青菜越炒越蔫儿，越炒越蔫儿啊！原来一大锅，最后怎么样变成一小盘儿了？我跟大家讲，你做这个菠菜炒鸡蛋的时候啊，你可别把菠菜先下锅，你也不着急把它炒成一小团儿，因为那样你炒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菠菜里边有很多营养，在过分加热的时候它就流失了啊，所以啊，您记得菠菜炒鸡蛋的时候，鸡蛋摊熟了以后，一定把菠菜鸡蛋同时下锅，大火爆炒，哎，特别好吃，营养都留在里边。这个菠菜跟鸡蛋啊，这又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他第四个黄金搭档是谁呀？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叫菠菜加大蒜。哎，大蒜是他第四个黄金搭档啊，好伙伴。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是在凉拌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放点蒜。因为菠菜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它和富含大蒜素的这个大蒜呢，搭配到一块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消除疲劳，可以有助于呢这个人呢集中注意力。那一般的情况下啊，我会建议怎么做呢？大家把这个菠菜啊，你先用热水稍微焯一下，焯完以后赶紧捞出来，用冷水再淋干了，过一遍啊，淋干了。然后我们加点调味的东西，盐呐、味精啊，很多时候可以再稍微放点香油，我喜欢香油啊，我喜欢放香油，或者有的朋友喜欢放橄榄油，这都可以啊。这个时候呢，你再拍一点蒜末放进去，这就非常好啊，又提味儿，同时还养生。所以你看这个就叫什么？叫吃对了。这个吃对了呢，实际上是不排除它要很美味的啊。你就像大肠筋，它做的那个药膳呢，都是很美味的。同时啊，人家又很有功效，对吧？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既要把它做得很美味，同时呢，我们要吃对了，把它吃出功效来。那你说，如果要是搭配错了啊，我们吃错了的话，那就不是黄金搭档了，对不对？那就是互相伤害了，那叫相爱相杀呀。所以我讲啊，只有搭配好了，它才能变成什么养生的法宝。如果你搭配错了，那就不是养生法宝，那就是健康杀手了。所以这个搭配格外的重要啊，咱们大伙儿真的得多学点这个知识，你就吃东西他也得吃出这种知识的感觉来啊，然后吃出健康来，千万别把这个青菜变成健康杀手啊，对吧？哎，把本来是对健康有益的变成对健康有害的，那可真是太傻了，我们一定要做智慧的老人。所以说下面呢啊，您就更应该注意了，一定要记住，菠菜不适合跟其他的几种食材同时使用，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

最常见的是什么？对，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菠菜跟豆腐，他们俩是绝对不应该放到一块来用的。没错啊，这个菠菜和豆腐它最忌讳的就是往一块炖，因为豆腐当中呢，它的无机盐呢，这个含量特别容易被菠菜当中的草酸给找到，他们俩就会结合到一起形成沉淀物。这个沉淀物你要经常吃啊，当然它倒不至于要着谁啊，或者说对身体有多大的损害是毒药，那倒不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促进人体钙的流失。人本来就老了，我们那骨头都大窟窿小眼子的了，对不对？就不结实了，然后你再经常的豆腐炖炖菠菜，菠菜炖豆腐，好了，再吃一段时间，钙流失更多了，我们这个骨头就稀里哗啦的了啊，就酥了，像酥饼似的，一碰就要折了。所以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骨头不好的，那骨质疏松的人，走走路碰一下都会骨折，多可怕。所以啊，如果经常吃菠菜炖豆腐的，你这个骨质骨骼里边的钙就会流失的特别多啊，骨质受到极大影响，就特别容易得风湿骨病这一类的疾病。那菠菜还跟谁不行呢？黄瓜啊，不建议它跟黄瓜一起来使用。那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今天做这个菠菜汤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来一个瓜片汤，或者炒瓜片，或者凉拌黄瓜，这就不必要了。为什么这个菠菜跟黄瓜啊不要放到一块儿吃呢？因为黄瓜里边啊，它含有的是维生素 E 的分解酶，而菠菜里边呢，恰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所以菠菜当中这个维生素 E 就被黄瓜里边的这个分解酶给破坏掉了，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营养价值啊。其实啊，有的说啊，这有多大危害吧，啊，这个倒也不是啊，不是说它有多大危害。但是你想，如果我们吃饭，我们到底吃的是什么呀？我们吃饭难道吃的就是口味吗？吃的就是感觉吗？吃的就是一个饱腹吗？不是的啊，我们是大量的需要从食物当中汲取营养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至少你得让它正常运转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个食物里边因为搭配的不好，就导致大量营养流失，那我们吃饭呢，它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了。哦，那你时间长了，我们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啊，本身本来就有骨质疏松的，然后你再把这些骨质当中的营养成分啊，你再给快速的流失掉了，那你说我们那骨头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对吧？真是大窟窿小眼子，最后都变得又酥又脆的啊，走走路磕磕碰碰都很容易引起骨折，那就非常麻烦了。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啊，有多少像股骨头啊，或者说股骨颈骨折的。哎，一旦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躺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您说这能不是一个健康的杀手吗？关键是我们吃饭真还得吃对了它啊。还有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咱们好多人呢就是喜欢在这个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还放一点什么东西呢？虾皮儿，对吧？哎，为什么他觉得放点虾皮儿吧就在里边提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虾皮儿。我刚刚讲过了，菠菜里边是含有比较多的叶酸的，虾皮儿里边有啥？对，虾皮儿是高钙物质啊，所以说你这个叶酸遇到钙以后就会形成沉淀，

也损失掉了，叶酸也损失掉了。就像我们讲菠菜豆腐不要一块吃，它是一样的道理。关键是不光它没有好处，它还会造成什么呀？痛风，那让你很多产生尿酸结石，代谢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量吃菠菜，不放豆腐啊，不跟豆腐一起吃，也不要跟虾皮儿一起吃。那还有一个啊，就是什么呢？菠菜，特别是凉拌菠菜的时候，你那里边一定不要放醋。一般我们在凉拌菠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醋，为什么？为的是口感呢。但实际上呢，在这里边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吃菠菜，吃凉拌菠菜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醋。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物质叫叶酸呢。大家知道叶酸吧？叶酸是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种。那你像孕妇在头3个月怀孕的时候要大量的补充叶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叶酸呢，如果不足，就特别容易导致胎儿的先天畸形。所以它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所以菠菜里边本来含有大量叶酸，这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但一旦你把醋加进去以后，它这里边含有很多种有机酸，你这两者共同作用，它损害是什么？就是你酸吃的太多了，人的牙齿，特别有好多年轻人啊，包括中年人，哎，很多人牙齿就变得很敏感了，啊，那个牙釉质过度磨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用叶酸啊，再加上醋这种各种有机酸去浸泡这个牙齿的时候，那么这牙齿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所以人要想有一口好牙呀，你第一就要会什么？不要影响营养的吸收。第二呢，它会让你食之无味的。所以说吃这个菠菜，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放醋。我记得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学那个生理课程，就做过一个实验呢，把那个鸡蛋壳，很硬吧，鸡蛋壳里边含大量的钙，很硬，你把它放到醋里边泡着，泡上一个礼拜以后，你把那鸡蛋拿出来，你发现怎么了？那壳变软了，已经没有硬的东西，没有钙了，那个钙都被醋给酸化稀释出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鸡蛋壳就像我们的骨骼，像我们的牙齿一样，骨骼跟牙齿在人体当中，那叫什么？叫钙的仓库啊，叫钙库啊，99%的钙都在牙齿和骨骼当中。那你想想，你经常的菠菜里边放点醋啊，你这个醋泡的牙齿怎么了？钙大量的析出。哎，你再把这个醋啊泡到这个骨骼里边，骨骼里边的钙也会大量析出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骨骼就很难健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菠菜跟醋啊不要放到一起吃。还有就是我们不太常用的了，你比如说菠菜跟核桃，菠菜和奶酪，这些啊几乎都是很难碰到一起的。那么大家呢记住也不要放到一块去吃。那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菠菜鸡血汤，对吧？哎，这道菜呀，大家真是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做一做，好好的吃一吃啊，养回自己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既然讲到这个菠菜了，咱们就把菠菜里边最好的啊，
而且呢是最容易的一个做法，就教给大家好不好。大家没事儿的时候你可以做点菠菜粥啊，那这个是非常健脾益气的，而且还补血，而且呢它还可以治疗这个贫血啊，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的和再障贫血的好多人他们都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好食材好方法，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您都可以试一试，包括哪怕不贫血，您那血也不足，知道吧，都补一补好啊。包括缺铁性贫血的朋友，你就更应该用这个方法。怎么煮这个粥呢？这里边菠菜，那么大枣呢各50克啊，这两样各50克，一两大米2两100克，也就是说菠菜和大枣加起来跟这个米的重量是相等的。然后您就把这个米跟大枣啊一块洗干净了，加水熬成粥，粥熟了之后再把已经焯过的菠菜啊，菠菜一定要先焯一焯，然后放进去，这个时候熬熟了就可以喝了啊。这个粥的营养非常丰富，菠菜粥啊大家不妨真的好好试一试啊，试好了可以经常吃。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养胃养血就特别好。另外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啊，这个药膳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陵菠菜汤。它主要的食材有什么呢？石斛啊，石斛、茯苓、沙参。石斛、茯苓各20克，沙参12克，菠菜400克。400克是多少？八两啊，就相当于快一斤了，对吧？然后加上800毫升的水，或者你加素汤也行啊。什么叫素汤？就是豆芽加上水熬成的汤，这叫素汤啊。如果你没有素汤的话，你加800毫升的白水也可以，然后再加上葱白、姜块，自己觉得适量符合自己口味就可以了，一块煮一块熬就行。石斛、茯苓、沙参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啊，你先把用水啊把它给熬出来，熬完了以后呢取出来他们熬的那个汁儿就行了，药渣扔掉就可以。然后取汁儿取200毫升，把洗干净的菠菜啊你给它切成段儿，葱也要切成段儿，葱白儿啊，不要葱叶，葱白儿切段儿，生姜切片儿，把菠菜呢用热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我们这个锅呢你就放到火上，开大火啊，然后加上油，油烧热了以后，就把这个姜啊放进去，给它炒香了，炒得香香的。炒香了之后，我们把这汤，也就是800毫升的素汤或者是水，你加上那个石斛、茯苓、沙参熬出来的那个药汁儿，大家记住，熬出来的我们要200毫升啊，加上800毫升水，这不就1000毫升了吗？哎，你把它倒进锅里边，烧开了以后，把菠菜加进去，加点盐，加点味精就可以了。这道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药膳了啊！这个药膳呢效果非常好，它有什么作用呢？养胃健脾，所以你像那食欲不振的大伙儿啊，就多做一做啊，这个金陵菠菜汤来吃，这效果非常好，整个一个养生啊非常有好处。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凉拌菠菜。因为凉拌菠菜呢它还有这个通肠导便的作用
防治痔疮。

0: 这个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什么呢？促进肠道蠕动的这个作用啊，特别有助于排便呢、啊。而且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分泌。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一直以为说胰腺呢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呢可以降糖，所以就认为这个胰岛素啊，它只跟糖的代谢有关系，其实错了。胰岛素啊，跟糖、跟脂肪、跟蛋白质的代谢，通通都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胰腺功能啊。那当我们用这个凉拌菠菜的时候，别加醋哦，哎，你就可以促进胰腺的分泌，就有助于消化，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啊，这道菜就非常好了。那怎么凉拌这个菠菜它才好吃呢？这个凉拌菠菜啊，实际上它有几种做法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去选择。比如说第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菠菜粉丝儿准备好啊，再加上辣椒油、盐啊、酱油，要加一点点醋啊、糖、姜、火麻油、蒜、鸡精。怎么做呢？第一个，菠菜你得摘干净了吧，然后洗干净了啊，把水控干了，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段以后，像姜、蒜，该切丝儿切丝儿啊，该切片切片，然后加入辣椒油、酱油、醋、鸡精、糖，给它调成汁儿。然后锅里边加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以后把菠菜放进去，干啥？焯一下，对吧？然后你再加上盐、火麻油，焯水给它煮熟了。煮熟以后把菠菜捞出来，那锅里边呢，加入米粉，再煮个两三分钟，啊，米粉也熟了，把米粉也捞出来，然后这个菠菜和米粉呢放到一起，你加点这个佐料汁儿啊，再滴上几滴火麻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呀，刚才有没有仔细听啊？如果仔细听的时候啊，您就会发现，我在说焯菠菜的时候要加点盐。有没有朋友问说你这块是不是盐加早了？我跟大家讲，没有啊。这里边就有个小窍门了，你菠菜焯水煮的时候，你最好稍微加点盐，为啥呢？它能保持这个菠菜的翠绿不变色。然后这个米粉呢，你最好提前泡一下啊，泡完了再把它焯熟，这个都是小窍门。这第一个做法啊，凉拌菠菜。那么还有第二个做法。第二个做法，你就把这个原料菠菜呀、琥珀花生啊、水发的银耳啊，就是白木耳50克先准备好。那调料准备什么呢？我再跟大家说说啊，这调料里边葱丝儿、姜丝儿、醋、盐、香油、味精，还有蒜泥啊，各个适量吧。该洗干净的洗干净啊，该切段的切段，然后在炉子上用沸水啊把它焯一下，待用就可以。把这个食盐、味精、蒜粉啊、香油，还有这个酱油啊一起把它搅拌均匀，最后再放点琥珀花生仁儿，然后就可以上桌了。这个做法啊，特别的省时省力，而且它营养非常丰富爽口，是夏天可以多吃的一道可口的凉菜。但是在这儿呢，就一定提醒大家注意，夏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你可千万千万要注意卫生啊，对不对？这个菠菜一定要洗干净。有的朋友喜欢芥末味儿， 哈，一说芥末吃完了以后，那个通透啊，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那这五官都通开了。你喜欢加芥末呢，可以加一点芥末油，没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菠菜呀，凉拌的方法它有很多种，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两种凉拌的吃法。那总体来讲呢，菠菜啊，一般的人群都是可以用的。虽然菠菜烹饪以后呢比较软滑，容易消化，所以它特别适合老弱病幼啊这样的人群来用。那你像还有很多年轻人，电脑工作者啊，比如说特别爱美的人，那你也要经常吃菠菜。像糖尿病的患者啊，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你更要经常吃点菠菜。为什么？哎，它促进胰岛功能啊，对不对？它就有利于血糖保持稳定。同时这个菠菜呢还适合像高血压、便秘、坏血病这样的患者，包括皮肤粗糙啊、皮肤过敏等等这些患者来使用。所以说菠菜呀，这个也是大伙特别熟悉的一道蔬菜。你把它食用好了以后，吃对了，那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关于菠菜的内容啊，这个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叫《大力水手》。大力水手一吃菠菜啊，那个肌肉啊马上就鼓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啊，神力无比。其实这个都是无形当中在告诉我们，这个菠菜是很好的营养丰富的食材，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善加利用啊。适合搭配的我们平时呢就要多吃啊，多做，有利于身体健康，对吧？这叫吃对了。那么不适合的谨记的问题，大家一定记住不要去碰，这样你才能让哪怕是很便宜的菠菜也能发挥它应有的营养价值。所以吃对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啊，吃出营养，吃出健康，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于今天正式施行。

0: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三项制度，通过细化裁量，推行柔性执法及拓展审核范围，规范执法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六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4: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6: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4: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4: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7: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4: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 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9: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4: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0: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4: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4: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重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8: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4: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7: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4: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0: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12: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4: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1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4: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14: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4: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7: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1: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4: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0: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2: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3: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3: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2: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2: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2: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 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4: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3: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2: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4: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2: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3: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2: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骆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骆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3: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雪。
2: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骆子峰。
3: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2: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3: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2: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 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不敢脱身说。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7: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谢。
1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前阔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

0: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 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 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9: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6: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5: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6: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7: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8: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7: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9: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1: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今天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

0: 悉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1: 直通高校，助力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是动静主播魏玉喜。今天我们的直播来到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贵州师范大学，此刻呢，我是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史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创建的贵阳国立师范学院，那么这是当时全国八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栉风沐雨，学校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将带着大家云游贵州师范大学，来了解走进这所底蕴深厚的学校。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将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端客户端动静 APP 以及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全程直播。有想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或者了解贵州师范大学相关专业的同学家长，可以在公屏留下您的留言，我们将邀请到嘉宾现场为您解答。同时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文字回复您。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今天的首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欢迎管校长。
2: 玉喜您好。
1: 校长您好，
2: 欢迎你回到母校，你是我们优秀的校友啊。
1: 谢谢。
2: 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好啊。大家跟着我们这个摄像头，看看我们左边墙上的我们学校发展的大事记啊。第一个数据是1941年，1941年呢，我们学校呢正式创办，当时呢名字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全国当时八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1950年，学校呢由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啊，那就去掉了国立两字。1954年，教育部委托贵州省人民政府管理贵阳师范学院，11月呢，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学院。大家看一下1950年代那张老照片，是我们这个全贵阳师范学院的师生在参加建校劳动。当时呢是贵阳师范学院呢是得益于贺龙啊主席这个贺龙元帅的厚爱，就给我们选一个址，还给我们这个增加了建校的经费啊，建校的经费。当时学校呢是在雪崖路啊，雪崖路。然后呢经过了30年的发展，时间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所以我们也是全国更名为师范大学比较早的学校之一啊，学校之一。那么1996年呢，我们学校啊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属重点大学啊，省属重点大学，这是文件啊。那么2004年呢，学校这边的办学规模呢得到了拓展，那就是我们合并了贵州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了学校啊，我们这个理工科这边的基础呢就开始呢出现了井喷之势啊。然后2006年呢，贵州师范大学被列入了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主要是厦门大学呢结对支援我们啊。今年呢是厦大支援贵州师范大学呢20周年，我们呢也在谋划和厦大的一些这个活动啊。2008年呢，学校哈、获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啊这样一个成绩。2011年，随着我们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来的老校区啊不能够承接我们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拓展了，所以2011年的时候，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呢开工建设，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办学硬件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学校发展的里程碑是2013年，2013年呢，我们学校当时申

0: 报了四个博士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中国语言文学。四个博士点在当年通过了我们这个教育部的学科评议组的验收审核，所以我们学校呢也正式成为了博士授权单位，办学层次进一步的提升。2014年呢，贵州师范大学呢整体就入驻华西校区，我们办学主体呢就整体上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了。2015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列入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学校。啊，经过了85年的发展，啊，学校自成立以来呢，始终与民族命运共振，与时代浪潮呢同行，进入了新时代。学校各项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5年，我们和迈入了省部共建高校之后，通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呢，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师资水平，应该说在省内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大概呢学校的基本情况呢就是这样。
1: 那么再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现在的这样一个办学规模、专业特色，包括我们的优势学科。
0: 好的，目前呢学校呢办学门类是比较齐全的，我们涵盖了哲学、文学、教育、工学、理学、交叉学科等12个门类，我们就没有易学和这个军事学了。现有呢1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所以我们的硕士点是有50个啊，50个。从目前的学校办学的这个硬件来讲呢，我们这个占地面积呢是2622亩，有26个学院，一所继续教育学院，有全日制在校学生3.5万人，教职工呢2600多人，其中呢教职工当中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呢有965人，师资当中有教授317人，副教授呢有645人，所以我们的师资力量呢还是比较强大的。目前呢从这个学校的高层次人才来看呢，有相关的国家级的人才入选者有6人，其中呢就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有8人，贵州省委重点联系专家是8人，还有省委联系专家是21人，省政府参事1人。所以从师资的这个高层次人才来讲，我们学校呢也还是比较强大的。那85载的春秋待续啊，贵州师范大学呢始终以振兴民族教育、服务地方发展为己任，累计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45万余名啊。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贵州师范大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动静 APP、 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校史馆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刚才呢非常感谢贵州师范大学的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程和优势学科。那么此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欢迎来自招生就业处的彭明丽老师。彭老师，请先跟网友来问声好。
2: 好，玉醒您好，然后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动静网友，大家下午好。
1: 是。那么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如果您有意愿报考贵州师范大学，包括您想了解相关的专业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我们会邀请到彭老师为大家进行实时的解答。彭老师，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啊，今年贵州师范大学计划招生的总人数，包括还有相关的情况，能给网友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的。那我这里给同学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2026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在今年呢，我们总计的招生计划数是6470人，总共呢是在我们的21个省份进行招生。那么这21个省份呢，除了有我们以往招生比较多的有我们的广东省，还有我们的广西、山西这些省份以外的18个省呢，今年是新增了2个省份，一个是我们的福建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南省。总共在省外的招生计划呢是1067个人，那么在省内的话，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总共是5030个人，那么普通类的计划呢是4262个人，那么国家专项是我们的440人，地方专项是131人，以及我们的少数民族预科是200个人。这些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各专业的招生计划数的话，就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查看。
1: 彭老师，我想问问今年 的总体的招生的计划数啊，与去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2: 增加了，我们去年的话是6400人的总计划，今年是6470人，其实总共呢是增加了70个人，也增加了我们同学们的报考率。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优师计划，优师计划呢是针对我们贵州省内的考生设定的，然后去年我们的优师计划数是50人，今年呢仍然是50人，但是呢对于历史类的同学呢，我们新增了3个专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我们的英语专业，还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这3个专业呢是我们新增的历史类专业。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智新班了，其实和去年一样，我们设立的智新班呢有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两个智新班的计划数呢都是20人，那么在省内的招生呢也是各自12个计划。我们的两个智新班呢，第一是由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院领导来担任班主任，由我们学校知名的教授和知名的学者来担任导师。第二个呢比较吸引同学们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自主选择专业，我们智新班的学生呢，他进校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在今年我们71个招生专业当中的任意专业啊，当然是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国教学院以及优师计划的专业以外呢，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并不是说你报了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或者说是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你就可以只能够读这两个专业，你是可以自主选择的。第三就是我们优先推荐的就是访学了，对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呢，其实在2025级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有50%以上的学生呢，他们是能够去知名的学府进行一个访问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厦门大学还有我们的武汉大学。我知道我们今年后面也有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优先升学的机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我们的这个名额呢会向我们的智新班优先进行倾斜。那么肯定有同学也有疑问，他没有能够进到智新班，通过高考报名的方式之后能不能进入呢？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调整的机制，也就是如果你在高考当中没有能够进入智新班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继续努力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到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的调整和调出。那么第三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开设的6个特色实验班，分别是我们的法学、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这些专业呢今年开设的都是小班制教学，也就是我们每个班的学生不超过20到30个，那么也是全员导师制的一个相关的要求，然后呢也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入和调出机制。最主要的是进入到实验班的同学他也可以享受我们的那个学术交流，去到我们的武大、厦大这些知名的学府，还有就是我们的科研创新推免倾斜呢，都会向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进行一个相应的就是倾斜嘛。那么这里呢法学的话主要是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法学院进行的，然后针对的是我们法学的专业，主要呢是小班授课双语培养，它的双语课程呢已经覆盖了我们1/5的课程，然后实行多导师制，并且呢是有我们的那个优先的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会向那个实验班的同学进行倾斜，这个是我们的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数字治理创新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立政学院，地震学院的公共事业管理呢是我们的省级一流专业，它的本科专业评估是在全省排名第一。进入到这个实验班呢，我们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有我们的精英培养，那么也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推免政策，能够保障我们的同学们能够优先去到我们的知名的学府进行交流学习以及保研，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实验班。第三个是我们的市场营销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是针对我们学校的市场营销专业，它是我们学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业。 那么我们市场营销它主要培养的呢，就是我们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实行了 AI 加营销双轨课程体系。其实大家可以从实验班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实验班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那么它就是将市场营销和人工智能进行一个相结合，这样的课程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用 AI 解决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同样也是具有我们的免试倾斜的资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营销实验班了。那么第四个是我们的教育学，也就是未来教师实验班。这个班呢是用1:2来配备我们的科研指导老师，然后学术交流的话是有1到2次的学术交流机会，在我们的大一大二都可以进行一个转专业的相应调整，同样也是具有推免的倾斜的。这个就是教育学的未来教师实验班。第五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打造的是数字英才实验班，同样实现的是科研创新、全员导师制，还有我们的推免倾斜和学术交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5个实验班。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了，它是我们每年会从本科2年级选拔45名同学进入这样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由我们学校的物电学院、还有创新创业学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来设立的。然后那么如果通过了的话呢，是可以得到我们的华为工程师的认证，这个呢是我们的第6个实验班。所以我讲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此外呢，就还有2个是我们今年新设立的专业，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它呢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就是物理类，所以也欢迎同学们报考。第二个是我们数学科学学院的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它的选考科目要求是物理和化学，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们2026年最新设立的专业，在省内外均有招生，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
1: 相信大家对今年贵州师范大学新增专业、特色专业呢，有了一个比较概况的了解。我想先帮广大的考生和网友来问问彭老师，今年咱们的智新班招多少人？分数大概可能比去年对比的话是多少啊？
2: 如果是智新班的话，我们今年每个班是20个人，但是呢，在省内的话是12个计划，在省外的话是8个计划。那么去年的话，我们智新班的一个相应分数，我看一下哈，去年我们汉源文学智新班它的一个投档成绩最低是589分，然后呢是最低位次是3567位。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呢，它的投档成绩是552分，然后呢它的最低位次是22342位。我知道同学们非常关注，那么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往年报考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预估位次，可以通过往年来预测一下。
1: 同学可能比较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因为刚刚您介绍到它是与华为共同来联合办学的，并且您说咱们这个班的同学通过相关的考核可以得到
2: 华为工程师认证。
1: 华为工程师，
2: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统计呢，我们有9位同学是通过了华为的高级工程师认证，17位同学呢是通过了华为的中级工程师认证。所以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的话，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采取的是自主报名加考核遴选的方式，每年呢是从大二的学生当中选取45名，同学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同学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的这个志愿的时候，与往年相比，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可能更能确保我们的这个专业或者志愿它不滑档，比较稳？
2: 好的。其实在填报志愿呢，今年呢已经是贵州省高考改革的第3年了，我觉得我们的考生、家长还有老师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于我们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志愿的填报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这里我可以给同学们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那么第一呢，是在填报志愿，我们的高考录取批次呢，普通批是有4个批次， 分别是我们的本科提前批、我们的本科批，还有就是高职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次。那么这四个批次呢，分别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录取的，以及还有我们的艺术类批次和体育类批次。这里重点给同学们说的就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它一共是有96个平行志愿，无论是我们的预科、民族班还是专项计划，都是包含在96个平行志愿里面的。所以大家在填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各类批次你能够填报。

0: 专业。那么本科提现 PC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优师专项计划。此外呢，就是我们的本科批了。我们除了本科提前批以外的其他本科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国家专项计划和我们的地方专项计划，以及我们的预科，都是在这个本科批次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所包含的批次。那么在我们要填报批次录取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三个点。第一，就是你已经参加了被录取了，那么就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然后它第二呢，实行的是批批清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你在上一个批次提前批 C 段并没有被录取的话，那么在提前批 C 段完全录取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下一批次，它并不会影响到你下一批次的投档。最后就是要，就是如果说进入到了征集志愿的环节，那么一定要注意，在各批次投档录取之后，每个高校有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的话，就会向符合条件的考生进行公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所在省份的招生部门，比如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征集志愿的所有通知，注意到时间和报名的节点。那么我给同学们的建议呢，主要就是有五个。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投档模式是一轮投档，也就是一轮投进来之后就没有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查看，一定要注意去查看高校的招生章程。这个呢是我有着非常深刻体验的，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们是有单科成绩呀、体检要求的，甚至有一些专业是有升高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又填报了这个专业的话，就会被退档出来，这个对我们考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考生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以填报的志愿在本科批是96个，这96个志愿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利用起来。这里就有三个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填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冲、保、稳，避免滑档。冲就是在我们靠前的志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稍微冲一冲，和自己的位次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来我们俗称的就是捡漏，可以尝试一下。那么第二就是保，在中间段的批次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住自己的志愿，也就是填入和自己相关的位次比较接近的专业，一定要有这样的。那么在最后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最后的计划，你一定要有和自己的位次相差比较远的，比如说你是3万位的话，你最好最后的保底志愿能够有4万位啊、5万位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为了避免你滑档，如果说我们一旦被滑出去，就要进入到征集志愿的环节，这个对考生来说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说避免滑档，最后一定要有我们的一个稳住的环节，在最后的志愿一定要有多个来进行保底。我们的志愿填报也一定要分批次来，就是要有一个阶梯式，你不能够说我全部去报我想冲的专业，或者说全部报我兜底的专业，这样都不太好，最好还是有梯度的下来。那么第四的话，就是我刚才跟同学们讲到的，及时关注自己省内的招生网站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省内的招生机构是我们的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大家就要关注它的网站以及它的公众号，及时的查看它相应的通知，包括录取的通知，还有就是征集志愿呐、这些，能够避免自己因为错过信息的话，导致的一些不利的情况。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同学们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对哪些专业感兴趣，就可以拨打高校的招生办公室的电话，来对他们进行一个相应的联系，及时的电话咨询啊，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的话，会比你就是自己在网站上去看一些信息好一点。因为招生的老师呢，会给你更明确的答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比如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就有我们的相应的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联系我们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填报志愿当中填出一个好志愿，填出一个好成绩。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5: 你太过分了。
6: 算了。

0: 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 让开，别挡路。
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3: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6: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5: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7: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8: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9: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0: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3: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4: 就可以使用。
3: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4: 过期嘛。
3: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4: 在红色
3: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2: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3: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5: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均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就帮他跟我说了，他办这笔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交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6: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7: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8: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 大 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3: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3: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突击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纪光镇。纪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纪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9: 我的掩护，
10: 掩护！
4: 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标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11: 第二幅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12: 我们走这边。
4: 如今在纪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纪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纪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 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0: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9: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公屏上网友的提问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问公共事业管理类限制选科类别吗？
10: 其实对于选科这个要求的话，大家其实每一个省份会有自己的那一本志愿参考书，在那上面会有明确我们的一个选考科目要求。那么这里我可以给

0: 同学看一下，对于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它是在我们的历史类进行招生，那么对于其他在选的科目是不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历史类的考生就可以报考。
1: 抖音的，我们东京贵州抖音阿和小说，他问报考到华为实践的那个专业物理类排位应该是14238，这个位次能报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的话，它其实是不限制专业的，它是每年是从我们全校的大二的同学里面进行选拔45名，也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专业你都可以进行选拔，它并不针对只是来读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位同学如果想要进入到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除了是报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你报到别的专业也有机会在大二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班。
1: 那他现在这个位次，如果他要想先进贵州师范大学，可能有没有希望？
0: 如果是物理类，我看了一下是10万位次左右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际教育学院。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关于物理类的专业呢，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这些专业都可以考虑一下的。
1: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问，请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乐器类招生的数量是多少？和去年是一样吗？
0: 关于我们所有各个专业的招生计划的话，这里我可以给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大家可以去到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信息网上面进行一个查询。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看此刻啊，我来到了另外一个区域，眼前呢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个沙盘。那此刻我要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团委书记李正军。李书记您好。
2: 好，你好。
1: 书记您看啊，我们眼前这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区，东西校区。
2: 对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些同学们还有网友家长来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的情况？
2: 好，我们这个校区呢是2012年呢建成，那现在呢也有14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的校区的这个美化呀、环境啊，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的颜值担当。那么整个校区呢近3000亩，你可以看哈，这里
1: 我先说一下3000亩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30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2: 对，非常大。这个但是同学们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这个校园里面有这个公交啊，有这个校园公交，所以说你去哪儿呢都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们我刚才说我们这个环境也特别好。
1: 坐公交收不收费？
2: 学生1元钱
1: 啊，
2: 这个啊，对，这个很便宜了，
1: 便宜
2: 啊，已经很便宜了啊。那么这个校区呢，其实它这里有一条河流啊，这是思雅河啊。我们的整个校区呢就在这个思雅河畔。另外呢，我们也有几个美丽的这个山峰啊，总共呢这座是我们整个贵州师范大学的最高峰，也叫龙纹山。所以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呢，现在我们一般到叫思雅河畔龙纹山下，我们的同学呢就在这个地方学习生活。而且呢这个你也看到哈，我们的体育场馆也特别多。特别是我们的3号足球场馆。这个呢，这个足球场也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做容纳20000多人。那么打个广告行不行？
1: 您说。
2: 就是在明天下午，我们贵州省的大中小的，就是我们贵州省学生的省长杯的总决赛就在这个地方举行。
1: 几点开始？
2: 下午3点正式开始，也欢迎同学们关注有直播的，到时候也有。
1: 我想问问咱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明天会亮相吗？
2: 对，明天我们是冠亚军的争夺赛，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主场迎战贵州警察学院。
1: 我们当然也祝愿2所院校都能取得好成绩。
2: 对对对对。
1: 但作为贵州师大的这个校友啊，我要为我的母校加油。
2: 对对对，师大加油，师大
1: 加油，加油。书记，我想问问，现在我们是在沙盘上的哪个位置？
2: 现在我们是在这里。
1: 好，我们请摄阳老师给一个镜头。
2: 对，
1: 应该是在图书馆，对吧？
2: 对，这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也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乃至我们花溪大学城的一个建筑地标，非常的这个宏伟。那么我们就在隔壁的这个校史馆里面，前面呢，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香樟广场，然后呢，这一条美丽的 这个大道啊，我们叫香樟大道。
1: 嗯，
2: 啊，可以说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校区啊，你会发现香樟树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2: 哎，目光所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挺拔的香樟树。
1: 咱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2: 对，我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1: 那刚才您说了，可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区域沿河而建的这个是
2: 学生宿舍。
1: 宿舍区。
2: 对，宿舍区。
1: 依河而建。
2: 对，依河而建，依山而建，可以说是推门建山，或者是推门建河。啊，非常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
1: 处处都是美景。
2: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新校区啊，我们的宿舍环境啊，住宿环境，同学们一点都不用担心啊，特别特别的舒适。
1: 哎，几人间？
2: 四人间啊，下面呢是这个课桌，上面睡觉。啊，而且呢有热水洗澡啊，是，而且呢，这个非常好。
1: 是在我们的这个宿舍里吗？就比如大家。
2: 对呀，对呀，每个宿舍都有这个淋浴的喷头啊，当然你这个要扫码。
1: 洗衣机有吗？
2: 都有、
1: 啊，这些都是标配啊。
2: 标配啊，包括吹头发的吹风机啊，这些都。
1: 可能很多同学会问，宿舍有没有这个空调啊？您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就是贵阳的天气哈，我们之所以叫爽爽的贵阳，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华西大学城这里感触会更深。其实夏天是基本上用不到空调的，就是。如果说是30度以上的天气，也就那么几天，啊，你像今天也是外面阴雨绵绵，而且如果说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好的，还要穿件外套。
1: 而且可能比较热的那几天，学校已经放假了。
2: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不用空调
1: 啊。所以说就是来享受这个爽爽贵阳的这个凉爽气候，来感受我们美丽校园的环境。
2: 是是是。
1: 我还想问问食堂多不多？
2: 食堂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大，而且也。非常好吃啊，这个周边几所高校的这个都要偷偷的跑到我们师大来蹭我们的食堂啊，你像我们这边这一块啊，这是一食堂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我看看啊，在哪儿？
1: 这儿啊。啊，
2: 对对对对对对，二食堂。然后呢，这边有三食堂。然后呢，我们西区呢有四食堂，有五食堂，都有的。哎，这个食堂是比较多的。哎，
1: 所以同学们来到如此美丽的校园，我们的基础设施保障那么完善，我想对于大学生活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和期待的记忆。
2: 对对对对对，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同学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啊！你就像我们还有两个美食城也都。在我们东区的一个西门，一个东门，还有我们的美食城啊，都非常多。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少东向广大考生发出的邀请。
3: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张少东。贵州师范大学创建于1941年，前身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当时全国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春秋待续，学校潜心办学，铸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近年来，学校办学实力不断提升，软科排名年均进步15名以上，已然成为西部进步最快的高校之一。目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衔者已达10个，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工程学和农业科学等4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学校坚持用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才，近年来不断加大师资引入力度，新进教师70%以上来自985高校和国际知名学府，并且所有的知名学者全部投入到本科教育教学。我们尽全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和学术资源。目前学校专业门类齐全，基础学科底蕴深厚，同时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发展迅速，既可以为学生提供厚实而宽广的基础知识，也能助力学生进入面向未来的新兴领域。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有智新班、未来教师班、涉外法治人才班、华为创新班等多个实验班，致力于培养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和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其中智新班超过50%的学生将赴国内知名大学交流。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尊重学生意愿，转专业机制健全，最大限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我们热诚欢迎各位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们在诗雅河畔龙文山下期待你的到来，共同开启梦想，创造未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进入直播的尾声啊，你看今天我们云游师大，既看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办学历程、建校历史，也看了美丽的校园，更听了动听的歌声啊。非常感谢张校长的云端的邀请。最后尾声，我特别想请两位老师啊、继续跟咱们手机前的同学们再次发出一个郑重的邀请，好不好？我们先请
0: 我先来吗？好的好的。对，各位亲爱的考生家长们，贵州师范大学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美丽的校园环境，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欢迎你们的到来。
1: 好，郑军书记。
2: 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我呢在23年前也是怀着对贵州的憧憬，对贵州师范大学的憧憬，跨越了黄河，跨越了长江，来到了美丽的贵阳，来到了美丽的贵州师范大学。一晃23年已过，我的青春奉献给了贵州师范大学，如今我已经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名老师。那么这23年来感触很多，也非常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能够感受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慎思笃行，博学志新”的校训和我们爱国奉献、敬业自强的大学精神，在这里实现你的理想。欢迎大家，谢谢。
1: 好，谢谢郑军书记。20年前，我怀着。哎，怎么说这环境有点哽咽呢？
2: 确实确实确实
1: 是这样的。20年前，我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就读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2: 真的，这是我们第一届的。
1: 对
2: 对，第一届。
1: 现在啊，非常有幸跟几位嘉宾，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在介绍师大，推荐师大，然后也憧憬师大，所以欢迎更多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非常自豪地说，贵州师范大学给了我学习、成长以及工作的底气，让我现在站在了贵州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所以呢，期待更多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来到龙门山下，走到思雅河畔，享受人生最美好的4年时光。我们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期待你们成为这挺拔香樟大树上的一片向上生长的小绿叶。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更多的信息呢，欢迎大家登录贵州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就业网，了解相关报考和志愿录取的信息。今天没能在直播间一一回复的各位网友们，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我们的直播，期待我们都能成为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友。好，朋友们再见。
2: 好，再见。
0: 大家再见。
4: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5: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的风。今天开始，我国多条新规施行，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明确电动汽车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等。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至2026年4月初，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评书联播。
17: 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茶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圆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福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茶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茶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啊需要我挑着呢，我就给您挑着这挑子。严公子，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我听您的吩咐。严茶散一看这个小孩真挺招人喜欢，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严茶散就问他了，雨墨你多大了？严公子啊，跟您说我今年15了。你才15啊，15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雨墨，我问你，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认道吗？严公子，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8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 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您说是大道，您说是小道，您说是远道，您说是近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燕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查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查散说，好吧，雨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雨墨说，那行啊。严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严查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呢，吃饭呢，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嘿，严查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别看他15岁呀，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好吧，于是在这儿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里带着。这严查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是一个久创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打点好了，严查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查散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严查散呐，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前面有个村，那个村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呐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70-80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40-50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呐，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严查散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嘛。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气人家啊，人家家趁万贯身之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严查散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严查散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严查散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 嘱咐烟茶伞，钱您带好了啊，住的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烟茶伞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烟茶伞还没等睡呢，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打呼噜的，咬牙的，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喵，你那边这样，那你这烟茶伞没经过这个环境，烟茶伞头一宿啊整个一没睡。哎呀，烟茶伞心想这也睡不着啊，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烟茶伞心想我睡一觉吧，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那那那，这烟茶伞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烟茶伞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烟茶伞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你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住一点，咱这回啊住一个好点的店。哎，这回在路上走着，烟茶伞就问雨墨，雨墨呀，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嗨，谈不到赏识，杨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烟茶伞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八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叨叨布匹，有时候叨叨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叨叨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叨叨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走在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了，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 这叫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公，我这个人呐，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在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都是五经四书。严札散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严公子，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严查三说，哎，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嗯，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查散嘚不嘚嘚不嘚一直这么说，这严查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查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查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唠不是，咱走咱的。严查散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查散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20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查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严查散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呐，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 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点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怨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金，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现在花的一个子儿都没了。老太太是明白人，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这孙子怎么也得拉着长大成人呢，是不是？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老太太就不想活了。先是喝了一回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躲起来了。老太太呀最后又想招了，这不今天吗，要上这投河，马上要投河自尽。正因为这样，所以呀，这儿媳妇把他抓住了。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严查散一听，那这个事没人管吗？这谁管呢？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雨墨说，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咱快走。严查散说，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严查散说，这个事儿我得管。
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8: 以下是广告时间。
19: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9: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0: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9: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20: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9: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0: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9: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送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0: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3，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19: 4，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5，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2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

0: 800-600-2677。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咱们呀有条件的朋友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让咱们没条件的朋友啊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依然可以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呀是关于体质与心脏方面的疾病，患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朋友有特别的多。心呢主血脉，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啊。一说主血脉，那你说我们身体的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组织器官，哪个不需要血脉来滋养啊？利用完的营养物质产生的废物，又有经过血脉循环代谢出去。所以说呢，身体的血脉有两条路，动脉和静脉，就像高速公路一样，有去有回，不是单向道，是双向道。这个道路啊一定要洁净，那我们身体的血脉啊也要洁净。身体的血脉的洁净取决于谁呀？我告诉大家，取决于你的体质。很多人都说我这个血液呀垃圾特别多，抽出来放的都一会儿就凝固了，上面飘着一层油，脂肪也高，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啊都特别高。有的人啊就开始啊净化自己的血液。很多朋友以为我把血液都净化一遍了，我体内的血液非常干净，再也不会出现问题。

题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整个身体体质都是痰湿痰浊，很快又渗透到血液当中去，通过心脏代谢又回到血液当中去。所以说呀，体内的血液洁不洁净取决于谁？取决于你的体质。心脏病有很多种类，大家不要认为我冠心病了，我心脏病突发了，我憋闷了，我梗阻了，都是一个原因，不是啊。它这是治疗也分很多种类型，好比说我刚才说的痰湿痰浊，那叫痰蒙心窍，也会引起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出现心梗，血液垃圾太多都聚集在我们的心脏冠状动脉处了，堵上了。你看这是痰湿的一种，我们要化湿，要除湿去浊。除此之外呀，还有其他种类型，比如说心阳不足。什么叫心阳呢？就火力劲儿，前心后背都特别凉，都特别冷啊，嘴唇发紫啊，回身手脚冰凉，像要冻超了。很多人就严重的阳气不足，经常超，一下就休克了，躺那儿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期间你不能摸不能碰，他回身呢特别紧，转着圈，他就是严重的心阳不足，也就是说是阳虚体质导致的。这样的人最容易冬天犯病，严重的阳虚体质，阳虚导致的，痰湿导致的。还有阴虚导致的呢，就是心血不足，总是发空，心脏总是悬着不着地儿，心血不足。这样的人面色萎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也会这样，甚至这样的人都燥啊，热呀，口干呐，眼干涩呀，而且会出现颈部头部总是胀，往上顶，头脑疼，这呢也是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有很多朋友上医院一检查说心血不足，是不是？这样的人睡眠不好，兴奋啊，你看治疗要不同，一定要结合体质。还有心气不足的，心气不足的心跳搏动力不够，前期缓慢，后期加快，再后期也就心力不齐了，时快时慢啊，要么停了，要么咚咚咚又跳两下，就如我们说的小马拉大车，马力不够。这样的人也会得心脏病，也会得冠心病。听众朋友，你看盛老师给大家说出来几种原因得的冠心病了吧，那还有气郁也会得心脏病。就是说我们身体出现的这种偏颇的体质，几种偏颇体质就会发生几种类型的心脏病。

从中可以看出，说我们每个人都检查出心脏病了，但是不是我们都能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因来治疗它呢？不是这样的，听众朋友，这该怎么办呢？变体是症，辨证是治，一定要结合着体质来进行治疗。任何的疾病都是从症状到实症的转变，症状又是从身体的转变，身体前期偏颇没有倾向，没有各种病症的倾向，只是身体上出现多少的不适，或者说这个身体感觉还行，没倒下，没有各种症状产生，紧接着会产生各种症状，各种疾病在心脏上反映出来了，在大脑上反映出来了，在肢体上反映出来了症状，到医院检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可是从无症状到有症状，从有症状到实症的转变，从实症到中病，从中病到大病，从大病到重症，都是一步一步的演变。所以任何疾病绝对不能拖不能养，说养病如养虎，养虎为患，它不单说虎大了会吃人吞噬你的生命，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攒的绝对不是金钱财富，我们攒的是毒瘤，我们攒的是后面的窟窿，经济上的窟窿。所以说我们只能掌握在当下，把自己当下好好调着，好好养着。之前不知道，说无病不知道防，小病不知道抓紧治，那重病你还在扛，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你一定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此时此刻开始，你别再拖了，别再养这个病了。你养的最后不是自己呀，你养这个病啊，你最后倒下了是一个家庭，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都倒下了，一人生病全家遭罪。这样的例子可不少，我告诉听众朋友。讲到这儿，我想起咱们群里一位学员患者呀，他的分享，他就谈到了健康的观念以及一个家庭出现一个病号的影响。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盛老师也给大家读一读啊，写的特别好。他是这么说的，说在这个同心同德中医养生，有我的家人，有我的朋友，把你们带到这里，就是让我们早点走上健康之路。前期我们没有调理身体，小问题都不放心上，你想过吗？住在医院里的人都是身体小毛病发展过来的。最近这一个月，我在医院里照顾92岁的老妈妈，一个星期跑医院3次，家里什么事都顾不上，也没有办法去照顾家里。老人有一口气，做儿女的都不会去放弃。别人眼里幸福的老太太，可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儿女对她好，但是她这样活得并不好，有家不能回，天天住在外面，像在流浪到老还不能归根。再说一下病床情况，床位都排得满满的，有20几岁的人了，30几岁的了，50到70岁的特别多的病人。住院的都是啊，一病人加一位健康人是陪伴，走到这里的病人都终生的看病，带上家人的终生陪护，这种日子怎么过？这就是家庭的灾难，从此的命运再也没有幸福可言。青年人走到这一步，做父母的能幸福吗？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如果父母病了，儿女们更不会放弃，只有放弃工作，放弃家庭，也要照顾父母，他们是生我养我们的人。所以一个生命不是一个人的，

0: 是一家命啊，健康的人不会体谅病人的苦难与痛，所以我在呼吁每天听盛老师课，能学到很多中医知识，趁早把身体调理好。这是一件重启的朋友分享，说出了现实的不易与心酸，没有经历过的你们永远不会体会到，没有走的那一步你们永远不明白。他说的真对呀，一个人的健康不是一个人的，是一家人的。一个人的病都会有一位健康的人在陪护，陪护到什么时候呢？是一时还是一世呢？是一年还是十年呢？有家不能回呀，回不去呀。就如说常年在外流浪的人呀，是流浪这一生，在别人眼里说儿女孝顺，父母慈祥，可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幸福吗？幸福的人不应该走到这里，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孩子顾不上，工作顾不上，家庭顾不上，事业顾不上，什么带来的？就是我们轻视不重视带来的，为自己没负责，也同时对家庭对亲人的一种不负责。这样的话题我讲过，我也说过，可是真正的能往心里去的，想一想有一天会这样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父母都在陪伴你在医院度过每一天的时候，那种事业、孩子、家庭都扔下的时候，当大把大把票子付出的时候，你们就明白了，就懂了，咱们千万别走这一步，好好爱惜自己，调理自己的身体，加速自己康复进度。心脏病可以说呀，是所有的疾病高发疾病，好好爱惜。这些类型的心脏病都有方法，你比如说像淤血类型的心脏病，那么我们可以购买乳香、没药、丹参、川芎各等份，打成粉，每次少半勺送服，一天2到3次。那比如说气虚类型的心脏病，那我们就购买啊人参、黄芪、炙甘草打成粉，哎，或者是冲水，你经常喝。心阳不足的，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回阳救逆汤就非常好，你们可以去采取。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心脏病，我们一定要从源头去瓦解，改善你整体的体质，体质要改善，疾病要治疗。怎么治得好，怎么治得快，怎么周期短，怎么费用少，咱们就怎么治。这就是咱们节目的初衷，这也是广大患者所盼。还是那句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学员患者朋友每天被健康所供养，被幸福所包围，生活在一个健康、幸福、自信的每一天。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为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3: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3: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3: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3: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4: 是我电话吧？
0: 对，是您电话，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
4: 哇，这盛老师你真好讲了呀。我听了好长时间来给你打电话，打不进去。
0: 一听到你们对盛老师的认可，盛老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因为我感觉啊，付出值得啊。
4: 讲的非常好，讲的。
0: 是听节目有多久了？
4: 听节目有半个月了。
0: 半个月，时间不是很长，是吧？
4: 对，媳妇不知道。
0: 但是在这个半个月当中啊，有没有受益呀、啊？学到点东西呀、
4: 啊？稍微吧，是这个日行惨了，我说买个录音机里还没买到手嘞。
0: 没到手呢。
4: 我打算买个录音机给录的。
0: 也学别人，学咱们其他的听众给录下来。
4: 对对。
0: 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带着健康的疑问走进来的，是不是？
4: 对对对，身上很不健康。
0: 啊，怎么不健康？
4: 那个日鸣。
0: 啊，耳鸣。
4: 夜干。
0: 嗯。
4: 口干。
0: 嗯。
4: 这个两个中指。
0: 嗯。
4: 他就伸不直。
0: 嗯。
4: 坐下吧，这个腰疼腰凉都受不了。
0: 嗯。
4: 这个腿还是一直凉的不行，整个都俩腿都是挺凉。
0: 嗯，
4: 别的问题吧，反正就着凉一种问题好壮。
0: 嗯，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4: 身高的1.6米，该多点，我反正是不错。
0: 嗯，体重呢？
4: 在上的，体重不到180斤。
0: 今年多大年纪？
4: 66岁。
0: 66岁。
4: 哦。
0: 嗯，平时有没有这个口腔溃疡的现象？
4: 这个年轻时候光好挠牙挠嘴。
0: 啊，年轻的时候是不是？
4: 哦，这会儿现在还稍微差一点。
0: 嗯，牙呀，嘴呀，是不是？
4: 哦。
0: 嗯，总是坏，是不是？
4: 哎，牙都坏了嘞。
0: 嗯，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口苦的现象？
4: 没有，就是舌头睡醒了，它发干。
0: 嗯，发干。
4: 哦，
0: 嗯，
4: 我做过一个乳腺，切4年。
0: 以前做过乳腺。
4: 哦，有4年时间了。
0: 嗯，肝胆有没有查过？
4: 我那会儿是做手术时都没有问题，现在没查。
0: 嗯，平时这个爱发脾气吗？爱生气吗？
4: 好发脾气。
0: 发脾气是不是？
4: 哦。
0: 嗯，听你跟我沟通，你这个性格显得很好。原来是假的，是不是啊？啊，
4: 时不长，话发话。
0: 嗯，跟你一沟通啊，你这个笑呵呵的，很开朗，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人，啊，很健谈的一个人，但是呢，脾气也挺大的，是不是？我
4: 发脾气。
0: 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么多啊？有的人上火是阴虚阳亢，啊，这个阴不敛阳了。虚火往上飘，上火。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肝郁，肝胆郁结容易出现火。说这个人一生气一着急，上火了，是不是？哎，
4: 多好着急。
0: 对，一着急一生气上火了，啊，这叫肝阳上亢。你年轻前儿严重，是因为你年轻前儿这个火力劲儿旺，等到老了，人一老，火力劲儿没这么旺了。所以说呢，就烧不起来了，这火就没那么大了。耳鸣、眼干、口干，这都说明什么呀？缺少津液。那么这里呢，我先给你调一下，我先给你滋一下阴，潜一下阳。咱们把这个火呀，把你上面这个火往下引，就是你嘴上的火、眼睛上的火、耳朵上的火，咱们叫它上腰上，上膝关节上，是不是？这样咱膝关节腰就不怕凉了。
4: 哦，光亮
0: 受
4: 不了。
0: 对，咱们叫眼睛上的、嘴上的、耳朵上的这些多余的火下来，去滋养咱们的下面的肢体。你年轻前出现过乳腺增生，这就说明有肝郁的现象，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这都是说气郁得的人啊，爱生气的人才得这个病，不爱生气的人哪有得这个病的，是不是啊？以前不知道啊。以前要知道，以前要知道说生气能得乳腺增生、小叶结节，那你再也不生气了。
4: 对，
0: 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傻不傻？
4: 傻得很。
0: 傻得很。那以后就别生气了啊。
4: 那你给我指导的真好。
0: 啊，是，哎，不是我指导的好，是你领悟的高，是不是啊？啊，咱们先不说这些了，我先给你方法，但是你一定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明白吧？
4: 你给我指导的真好，我得好好记哦。
0: 好好记啊。
4: 啊。
0: 嗯，你用这个川牛膝。
4: 川牛膝，几颗？
0: 15颗。黄连。
4: 这多少颗？
0: 12颗。杜仲，12颗，写上了啊。
4: 啊，
0: 写上了。肉桂。
4: 肉桂。
0: 嗯，3颗。黄芩，用9克。嗯，
4: 好嘞。
0: 生地15，麦冬9克。
4: 9克。
0: 对。
4: 好。
0: 石斛用9克。
4: 好嘞。

0: 早晚两次用啊。你也可以平时用这个莲子心儿啊，
1: 莲子心，
0: 对，莲子心3克，莲翘6克，甘草6克，
2: 菊花几克？
0: 菊花6克，炒的决明子，
1: 决明子，
0: 炒的，
1: 几克？
0: 用9克下苦炒，
1: 你多少克？
0: 15克，
1: 15克。
0: 这些呢，煮一煮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啊。
1: 你经常喝。
0: 对，也不见得经常喝，多弄你的口不干了啊，耳不鸣了，舌不燥了，就不要用了啊。
1: 哦，那生活上都那些方式啊，我也不知道。
0: 生活当中平时多用手搓热了去搓脚心啊，红花艾叶浆煮水泡脚啊，平时用点这个枸杞。莲子熬粥喝啊，行了，
1: 还有其他的，好嘞，
0: 就这样啊，先这么调，调一段时间呢，到时候过来电话啊，行了，啊，时间关系聊这些啊，好，
1: 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您两位
0: 啊，
1: 啊，
0: 哎，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哎，
1: 张老
0: 不客
1: 师，
0: 气哈，再见，
1: 谢谢啊，
3: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郑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你可辛苦了哈。
0: 不辛苦，还好。
4: 哎呀，你的电话好难打哦。
0: 不好打。
4: 我天天打你电话，我听20多天了哈。
0: 啊，时间也不算长。
4: 特别好，我现在啊就等着听你这个讲座。在这儿这个听了很好，我一定要听你这个讲座。
0: 啊，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连云港的。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5岁。
0: 65岁，您说说你的情况。
4: 我呢，我这个病呢有10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4: 十几年了，
0: 嗯，
4: 原来很厉害啊，
0: 嗯，
4: 哎，现在呢，就是也不行，也还不行啊，
0: 嗯，
4: 我这什么情况呢？哈，
0: 嗯，
4: 我就是这个有一次啊，这个外出啊，着了大雨，着了大雨啊，回来以后啊，就发高烧，发2天高烧，回头呢，这一量血压呢，有这个左胳膊就没有血压了，
0: 左胳膊，
4: 左胳膊没有血压了，右胳膊呢，就是量呢，右胳膊就是血压呢高，因为原来呢100、107、106，这个低的呢就是50、40，最低的30，
0: 这么严重，
4: 20的，就这样的，一直就是这样，吃药呢也不管，一发病啊就眠不整，就睡觉睡不醒啊，到时候呢。就是做梦，就好像有墙，很多墙挡着，也睁不开眼，光想睁眼也睁不开，就原来就那么厉害。现在呢，这是光吃中药吃的呢，现在呢就什么哈，现在就是睡不着觉。现在晚上睡不着觉，一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最多的。我的这个心脏呢也有点不太好。这个两边肋骨呢也疼。腰也疼。头也疼。就是腿呢，腿也疼。全身都是病，就这样的。不管你，就天天吃药，天天吃药。或者我听你的讲座，我觉得特别好。我说无论如何，我得打电话，我说得找你，我说给我看个指路，是吧？
0: 怕冷吗？
4: 原来怕冷，现在冷啊还好一点。现在我还有出现什么情况？原来手脚冰凉，现在呢，这是一吃中药吃的，就吃多少年了，10年多了。这吃的以后啊，也喝了不少药酒，我喝了有300斤药酒。到了最后呢，现在呢，手心脚心很热。晚上睡觉啊，都得把这个脚顺到被子外了。这样有1、2年了，这样的。郑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满身都是病了，怎么调理是吧？
0: 现在呀，问题不是很好，不是很乐观。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越来越复杂了。
4: 是的呢。
0: 你现在体质走向偏颇了。以前呢，你这个大雨啊，淋一回给你淋住了。这叫风寒湿邪入体，风寒湿邪就是侵入你的身体，致使你的血脉不通，风寒湿邪一。

0: 旦入体，就会给我们导致各种炎症，以致呢，这个血脉呢淤结，这是你的血液循环不那么好了，有淤阻的，不通透了。
1: 我知道了。
0: 哎，这不通透，你想想，你左半身子不通透，它血压就很少，不没有，对吧？哎，那么同时你身子淤结了，这个下半部分没有血压，上半部分淤结的上半部，也就上段，那是不是血压就很大？就像一根水管一样，中间将你拦腰给截住了。那么你想想，下游是不是就没有水了，没有压力了？那上游呢？上游是不是水压就很大，这个血管就很容易崩裂？所以说你风寒湿邪入体导致的血脉不通，出现的血压偏差大。啊，是这样引起的。但是呢，刚才我了解一下，你之前还怕冷。
1: 原来很怕冷，原来手镯到晚上半夜不着，
0: 对，
1: 现在脚上面冒火，手也冒火。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问题，你之前体质很绕，你之前有这个阴虚和阳虚体质，就是阴阳都不足，哎，怕冷没劲儿，可能都是伴随着你，又怕冷啊，浑身又没劲儿，身体又不是很好，啊，你这叫阴阳双虚，阴阳双虚，特别阳虚的人，这个风寒湿邪最愿意入体，这个身体就比较绕，就怕风寒湿邪，正好赶上大雨，就把你淋病了，淋病了，致使你的血脉瘀阻不通了。这些年你治病啊，并没有疏通血脉，也就是没有去调整这个淤血体质，你只是调整什么呢？调整阳虚，都不断地在给你助阳，不断给你身体加这个火。
1: 对，
0: 现在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就是你现在阳偏盛了，手脚热，五心烦热，把手脚都扔在外面。
1: 对，
0: 甚至出现失眠的现象了，都睡不着觉了。
1: 失眠太严重啊。
0: 对，
1: 一夜我要有时候一夜睡一个小时啊，就
0: 这就是说给你弄过头了。你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个肋疼吗？肋痛啊，再加肋痛，再加上你生气。
1: 对，不错。说哪个疼，我就前额疼的厉害。
0: 对，串着疼，
1: 两边也疼。
0: 气滞血瘀，这是气瘀加血瘀。
1: 气瘀加血瘀。
0: 对，我这么一说，你能听懂吧？
1: 听懂了，听懂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0: 是不是？非常符合你。现在这个病。
1: 我找到一个好医生了。
0: 现在。
1: 我了不得了，我这那么些年了，没有人给我说那么痛快的，说是什么症或者什么不得的没有。
0: 没有，是不是？没人告诉你，没人懂。治病有程序，治病辨证。
1: 就说就是普通的病，这个那个的哈。
0: 你这个病，我给你制定一个方案，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1: 你说吧。
0: 第一步，疏肝理气。
1: 疏肝理气。
0: 把这个气打通。气通，疏肝理气还得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疏筋通脉的作用。
1: 疏肝理气还是化瘀哈？
0: 对，把这个淤血和气瘀血瘀给化开啊，使你的血脉通透，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以滋阴潜阳为主，培补这个肾阴。这样呢，你阴就潜阳，阴阳平衡了，你就不会出现这种现状了。前期把其他的药先停了。
1: 行。
0: 这些中药都停了，你吃啊，只能说越吃越燥热。
1: 行。
0: 然后我给你方法。
1: 您说吧。
0: 先吃点疏肝理气的。
1: 疏肝理气的是吧？
0: 疏肝和胃的，这个中成药就行。
1: 疏肝和胃的。
0: 疏肝和胃丸就行。
1: 疏肝和胃丸哈。
0: 对，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1: 现在我吃的吧，现在这个腰疼的，还有这个，我那最近我吃了六神地黄丸。对，
0: 现在吃的过早。现在吃一点用没有？
1: 行。
0: 可以吃呢，柴胡疏肝散。
1: 疏肝散啊。
0: 或者是逍遥丸。
1: 逍遥丸我有时候也吃一点，有时候不常吃，就是
0: 要常吃。
1: 常吃啊。
0: 这期间多喝水。
1: 行，好的。那用没用忌冬去？我喝这些用不用忌冬去？
0: 忌寒凉的。
1: 忌寒凉的。
0: 对。
1: 陈老师，那谢谢你哈。
0: 不用谢，好了。
1: 好，麻烦你了哈，你太好了，真是。
0: 不用谢，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 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非处方药岐黄单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5: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5: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5: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4: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5: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4: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5: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4: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5: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4: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
0: 哎，您好啊，我是盛老师。
6: 盛老师啊，
0: 哎，
6: 我今年75岁了，我是江苏淮安的。
0: 嗯。
6: 那个，我昨天就跟那个小韩同志联系。
0: 嗯，
6: 现在又跟那个广播联系了，我说好不容易打进这个电线，这个我心里听到这个节目啊，我就是最近才听到的。那个我住院的住了这个一个礼拜，才出院的2天。我听到这个节目很受感动，我说只有在我们这国家，在这个协会里才能有这个节目。你看又不花钱，又这个又不吃药，你看又能治病。哎呀，所以我很受感动。就是这个你辛苦了啊，我现在想把我这个病情介绍给这个张医生听，
0: 给你指导指导。首先呢，刚才你谈到了，您听这个节目时间短 啊，这档节目呢就是传授给大家一些养生知识，指导一些方法，让我们大家呀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说不吃药呢也不现实，因为呢给你开方法你得用，是不是啊？有些药呢也得自己去医院也得抓，只是我们怎样把这个经济费用降到最低。
6: 不是，我听到你们讲的都是中草药，
0: 对，
6: 不是西药，在胃里刺激。我一吃药吃这一小时完的，哎，吃过了胃的可难受了。
0: 对，我们这档节目主要是讲究的是调理身体，一旦出现问题呢，就说明出现症状了，我们就应该以调为主。
6: 我把我住院的检查的结果回报给这个听听哈。我检查以后啊，我住院的是血糖高，血压高，住院的。
0: 血糖高，
6: 血压是179，血糖饭前是12.8，饭后是24.5。这个住了院的以后呢，现在调整下来了。到院的以后啊，检查一共6样，一就是血脂高，二就是肝功能也不好，第三就是血粘度高，第四下肢血管狭窄，第五静脉血管有斑块，第六就是肾动脉硬化，又是做 B 超，又是做这个磁共振，检查以后就是检查这6样。在这6样当中，我现在想给老师，我跟你恳求你，我最困难的、最难过的这一个就是颈椎和脊椎。颈椎不是狭窄吗？脊椎就是1、2、3、4、5突出。哎呀，这个颈椎啊，压迫神经，坐绑的麻疼。这个1、2、3、4、5脊柱的压迫，这个两个胯骨这个腿行动方不方便，走路困难，最多走10步路就鱼胀胀雷对对的，就从颈椎到脊椎到脊裤腰带的这个地方，哎呦，就雷下来坠下来了，就不能走了。
0: 我要给你摆正一个错误的治疗观点，就是我们很多人呢，一旦出现问题，他哪里严重就想解决哪里，这跟我们传统治疗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没有多大区别。你首先要知道你这个病的发展这个脉络，也就是怎么形成的，一步一步怎么形成的，就像这个扣，你应该怎样解，一环套一环的。你可不是说我哪儿疼我治一下哪儿，这解决不了大问题。首先我给你分析一下，你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度高，对不对？你在这种，对，你这几种都高，你想想你血糖高，这个糖尿病啊都知道，这个葡萄糖在血液当中多了，不能被转化吸收，就像这个杯水似的，不断往里放糖，放的越来越多，最后这杯水会怎么样？很粘稠，很浓，对不对？
6: 啊，静脉血管有斑块。
0: 对呀、你听我说，你把这个杯的水不断往里放糖，放到一定程度，时间久了必然很粘稠，这就是你血脂高的原因。那么你血粘度不断地在增高，那么血压就在增加，因为你身体血液流动减慢了，所以说呢，你组织器官得不到血液濡养，身体就得通过一种加压方式来满足身体的血液供应，那么你血压就上去了。而且呢，你这些血液当中毒素垃圾这些粘稠的物质特别多，不断残积，那么最后堆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往轻了说那叫斑块，往重了说叫动脉硬化。再来说说你腰椎颈椎，你本身血管通透性就不好，对不对？你血液循环不好，你关节得不到濡养，你怎能不出现问题？你今天是腰椎，明天颈椎，后天你膝关节，再后天你肩周炎，你关节以后没有好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关节血液循环都得需要濡养，血液濡养，就像这个车似的，车轴一样，它没有润滑油了，干磨会怎么样啊？
6: 对，
0: 所以说呢，你不能说我这个一疼我就赶紧治这个部位，那你得首先把这个血液变得洁净，说白了你就是一个痰湿体质，再加上你个阴虚体质，阴虚和痰湿结合在一起，你这个身体不会很好。什么叫体质呢？就是说你这个身体不断产生这种垃圾物，阴虚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了，糖尿病叫消渴症，上消中消下消，就因为阴不足不能潜它。那么你精血亏虚，就像这河水一样，河水不足船就浅搁了，河水就不流动了，活水它不会腐烂，那么腐烂的水都是死水，它不流动了，那你不流动关节就得不到濡养啊，对不对？为什么我还说你除了这个 阴虚，还有一个痰湿呢。痰湿就说明你不能转化这些垃圾物在体内呢，都变成痰浊了、臃肿了。所以说呢，你目前要想真正改善

0: 就应该怎样去改善你的阴虚体质、痰浊体质，也叫痰瘀体质，把这改善了，你血管通透性降低了，再加上热敷疗法，你的颈椎腰椎才得以改善。如果不通过前期这些方式方法直接治颈椎腰椎，治不了，没个治。
1: 哎，
0: 治病要有程序，要有步骤，就像你做饭一样，你做饭你也知道我先买菜，是不是？你也知道把它洗了切了，然后放在锅里炒，放油啊，放盐呢，是不是？你也不能说我饿了，我这个菜我直接就吃它，是不是？所以说呢，治病有步骤，有程序化的，可不是说呀，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捋程序就治疗。你这样，你永远治不好，你永远花冤枉钱，你最后这个病只能说越治越重。就像你吃西药一样，只是强制按压，你吃这个西药把血压血脂降下来，你就保证你以后再不用调了吗？他彻底康复了吗？没有，没有解决真正问题。
1: 对，听你的。
0: 哎，你现在呢只能结合一系列的方法，我告诉你怎么办。买葡萄酒要干红，
1: 买干红葡萄酒，
0: 对，用蛇兰果的干红，然后这一瓶两瓶都行，把这个洋葱切碎了300克左右啊，
1: 洋葱300克切碎，
0: 对，然后泡在这个酒里面。
1: 嗯，
0: 鸭梨、雪梨都行，
1: 加雪梨哈。
0: 啊，鸭梨、雪梨均可，也是200到300啊。把它放在这个葡萄酒2-3天之后，早晨20-30，晚上20-30，
1: 这早晚两次哈。
0: 对，第二个方法，血脂血粘度高的，
1: 嗯、
0: 桑白皮、桑叶各30克。
1: 桑白皮给桑叶是吧？
0: 对。
1: 30克，
0: 对，
1: 山楂30克，还有呢，
0: 决明子10克，决明子炒了啊，
1: 决明子，
0: 对，然后这几样洗净，煮水当茶喝啊，
1: 煮水当茶喝，
0: 对，
1: 嗯，
0: 记好了吗？
1: 好了，
0: 你呢，天天跟着节目听，你必须得改善你阴虚痰湿体质。阴虚体质和痰湿体质，天天跟我节目当中学，怎样改善呢？通过节目当中收听就会了，啊！你不把身体改善过来，你这个病情啊，治好也会犯。就像这个土地一样，它是一个体质，这个土地土壤不好，你种什么庄稼它都不会长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好好，哎呀，谢谢。
0: 哎，好了。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好了，
1: 谢谢，
0: 好了，
1: 谢谢
0: 啊，就这样。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我是老师。
3: 我是心脏病。
0: 嗯。
3: 治疗3个指节，2个气儿。
0: 嗯。
3: 我去年8月份
4: 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0: 啊，从楼梯摔下来了，哎呀！
4: 摔下来，但是头上摔了个包，后来做 CT 什么都没啥问题。但是有啥事呢？就是回家以后，就是过了有1个多月吧，那伤口长好了，但是两条腿就是没有力量，走路的时候腿特别沉，抬不起脚来，那个关节还特别一软一下，光想摔倒的那种。你想问一下，您看这个这是啥原因啊？结果我们化验血啊，拍脑 CT 啊，都是没问题。
0: 是这样哈，你要知道，我们就相当于一个手机，说从高空跌落，我们检查发现什么问题都没有，硬件没坏，但使用上就不按以前灵敏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松动了，结构不那么紧凑了，懂我的意思吗？你说老人他就相当于一部啊，已经用了50-60年、60-70年快要散架的车，你说他再跌倒摔一下，他不是马上就要解体啊，就结构不像原先那么紧凑了，所以说他会出现这种无力啊，支配上不灵敏啊，反应过慢啊，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调理他的体质，促进他的血液呀、血脉的循环。
4: 我能听懂啊，就是说他关键是他的他现在就是个状态，他那个脚啊发烫，然后他那个小腿发凉，
0: 这是血脉不通了。
4: 就是我们一直怀疑他是不是腰椎管狭隘啊，或者是什么病啊，
0: 不不不，
4: 就是
0: 不是不是，这是跌打损伤有瘀不通的地方。
4: 嗯，
0: 这一通你想想他不是就开了吗？如果不通他瘀在那儿，你说他会不会凉，会不会热？不过血的那头凉， 过血那头憋着得发热。
4: 哦，
0: 哎，这么一说你懂了吧？它就是有瘀了。
4: 嗯
0: 嗯，那这种情况你给调理调理体质吧，促进一下血脉，通一下络。
4: 行行，
0: 嗯，
4: 那您看着给看，应该从那儿拿个什么药？
0: 开个方法吧。你叫方法，到时候我给发过去吧，发到这手机上行吗？正好用什么药，这个方法怎么用，都给你编好，对吧？
4: 好的。
0: 按照我说的做，不明白呢就跟咱们专家老师沟通。
3: 行行，
0: 嗯，
3: 那就这个吧，谢谢了。
0: 嗯、好吧，嗯，
3: 谢谢
0: 行，嗯，那这样，嗯，嗯，好，再见，嗯嗯，
3: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8: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9: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8: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10: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8: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8: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1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8: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13: 常规品种是196。

0: 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 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
0: 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 卡在了1754千牛， 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2: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 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重头排查。
0: 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筑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筑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零下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 浇筑试样30多组，
4: 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5: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舱。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6: FAST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因为有FAST的需求，企业才会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的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4: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5: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5: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 可以支撑像FAST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2: 对FAST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我协同的一个公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7: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8: 在世界第4高峰，老子峰，看世界第1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0: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0: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0: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洛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洛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这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 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4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落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叔叔好，
4: 你好，
5: 进来
4: 了，
5: 早
4: 上好，
6: 管理长。
7: 见到顾华勇时，M35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8: M35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岔村，终点是鱼沟村。
4: 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度的弯有10个，超过90度的弯有22个。
7: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4: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7: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4: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刹车落实，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7: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6: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7: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4: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7: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8: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7: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4: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7: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9: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出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1: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0: 对，我们都有。要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7: 作为技术骨干， 顾海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4: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

0: 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1: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2: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1: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0: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1: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3: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1: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6: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时候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7: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5: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8: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逊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5: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8: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5: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9: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5: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0: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5: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0: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5: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8: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5: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1: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12: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5: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3: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5: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14: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5: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14: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5: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 零零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15: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5: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15: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5: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3: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5: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0: 广告时间。
1: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主持人刘建勇。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副主任医师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连根养根成善业，根生血脉百岁安。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几天呢，也是每天都跟大家说一些厨房做饭的事儿啊，其实这些正是关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所以说好多人呢每天都定点的就来锁定咱们的节目。其实呢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同时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能让大家呢真正的吃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会爱听的。为啥我今天要给大家呀讲一个菜啊，您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菜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养生的法宝。那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叫菠菜。我们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我们吃这个菠菜吃的是非常普遍非常便宜的。这菠菜真是价格很低，而且它是一种大叶蔬菜。我们常吃的啊，拿菠菜做的是什么？就菠菜汤嘛。小的时候我记得，其实我挺爱吃菠菜汤的啊。我妈做菠菜汤的时候，经常是往里边放点粉条，偶尔放一点鸡蛋，更偶尔的是菠菜汤穿丸子啊，那当然特别好吃啊。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菠菜汤也是常吃的一道菜。而且呢我比较喜欢它的颜色，这个绿色呀相当的清脆，这个感觉是挺好的，比较鲜艳。而且菠菜买回来又新鲜又便宜，所以老年人啊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吃点这个绿菜啊，吃点这个绿菜。其实我们知道吃菠菜很健康，为什么？因为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叶绿素。其实这个菠菜啊，我相信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都已经知道了啊，关于它的一些保健功效啊，养生功效啊等等。那因为大家呢现在养生的意识都比较强烈了啊，所以咱们很多人呢都说吃这个菠菜挺好啊，吃对了的话它可以对便秘很好啊，包括它可以降血脂。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是绿叶的蔬菜它都能够有降血脂的作用，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菠菜啊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您知道这个菠菜怎么吃吗？对吧？它才能够持续的保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菠菜的前世今生啊，讲讲这个菠菜它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菠菜的。大家知道吗？其实菠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是产自波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管它叫菠菜呢？就是因为它来自于波斯的一道蔬菜。所以中国人特别聪明啊，给它起名字的时候 也起得特别容易。你看它既然是来自于波斯的菜，那我们就把它叫菠菜好了。这个菠菜呢，怎么来的啊？具体的史料记载啊，他说是在唐朝的时候被引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菠菜呢，它其实真是还跟豆腐不太一样。豆腐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对吧？但是这个菠菜呢，可真是一个舶来品呢。什么叫舶来品？就是它是外来的啊。但是即便是舶来品，这个菜它对于健康仍然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我们一道特别大众的一道菜啊。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咱们国家普通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吃这道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菠菜啊，它种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菠菜它一点都不娇气啊，种上特别好长，长出来容易丰收，哎，容易丰收，人们就有的吃啊，对吧？所以菠菜啊，这个记录啊，关于它的记录，其实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的。但是，真正关于菠菜的功效被记录在案的，它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关于菠菜呢，它有这样的记载，它说菠菜生阳，通血脉，开胸膈，下气调中，止渴润燥啊，而且它还有补血止血啊，这个通五脏，通六腑，通肠胃，调中气，活血脉，止渴润肠啊，这样的作用，包括它可以滋阴平肝，助消化等等啊，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啊，这个菠菜它到底能有怎么多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能起到哪些作用。首先呢，我们说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这些都是维生素类的，还有微量元素类的啊，包括钙、磷，以及呢一定量的铁和维生素 E 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成分。咱们先说说这个铁啊，可以说好多患者其实他的血容量都是不足的，对吧？好多人血容量都是不足的，所以有很多贫血的患者。那么贫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呀，多吃点菠菜吧，可以补血。为什么？因为菠菜里边的相对来讲啊，含铁量比较高。另外还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什么呢？它是软化血管的，对吧？同时它还有美容的功效。那这个菠菜呢，它能提供给人体啊多种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在菠菜当中啊，它微量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就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就是因为菠菜它能够生发阳气，促进呢脏腑的运动功能，从而呢推动人体啊新陈代谢，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也会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如果经常的使用菠菜的话，它就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呢。那菠菜当中的一些提取物啊，它就具有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作用，所以说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我们人体青春的活力。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不太明白啊，就说菠菜的提取物什么叫做促进培养细胞增殖？大家知道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会制作培养基，培养基里边就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 那么我们用培养基也好，用培养液也好，就会把人体啊这个细胞取下来，比如说口腔的黏膜细胞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部位的细胞，把它取下来以后呢，你放到这个营养液当中啊，它是可以存活的。那然后当你在这个营养液里边放了很多的活细胞，然后你加入菠菜的提取物，结果你发现怎么了？比如说原来里边就放了十个细胞，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会变成20个细胞，会变成40个细胞，会变成80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啊会越来越多啊，会增殖。增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年轻的细胞会有很多啊，意味着它有强烈的修复的功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当能够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时候，它就能够抗衰老啊，就能够增强我们人体啊青春的活力。那说完了这个菠菜当中啊它的一个营养成分的含量，那我们再说一说它的做法。在说菠菜的做法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几个小偏方啊，这些偏方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一个呢，可以把菠菜给它捣烂了，捣完了以后取菠菜汁儿，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菠菜呀放到捣蒜的那个缸子里边啊，然后用擀面杖就把这个菠菜给它捣烂了。捣烂了以后，这个汁儿它自然就流出来了。那你要这个菠菜汁儿干嘛呢？洗脸啊，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它可以清洁呀，深度清洁皮肤的毛孔，同时可以减少皱纹啊，减少色素的沉淀，减少我们脸上的色斑。而菠菜呢，它也可以做成面膜。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用同样的方法捣菠菜啊，然后取汁儿。咱们好多女性朋友到过一些这个化妆品店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纺布的面膜，那是什么都没有的，就一张圆形面膜压缩的。你可以把这个无纺布的面膜啊，直接取出来以后泡到那个菠菜汁儿里边。然后泡完了，那个面膜慢慢就松开了，松开以后越泡越大，越泡越大，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啊，就会变成一张完整的面膜敷到脸上，这样就可以做成什么菠菜汁儿的面膜，特别的便宜，关键是什么？纯天然呐，营养素吸收完了以后效果非常好，对吧？千万别忘了菠菜汁儿里边有什么？有菠菜提取物啊，它可以促进培植细胞的增殖，可以让我们更年轻啊。而且这个菠菜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所以你吃完了以后，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排便。你像便秘的人吃完菠菜以后，哎，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菠菜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它能够促进呢胰腺的分泌。哎，胰腺分泌干啥？对呀，它跟糖、脂啊，还有这个蛋白质的代谢都有关系啊，它可以促进消化呀。另外还有就是有痔疮的朋友，大家知道十难九痔啊，现在得痔疮的人太多了，你都可以多吃点菠菜。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痔疮肛瘘啊这样疾病的治疗。那现在呢，可以说痔疮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哎，大伙儿都不妨多吃点菠菜啊。另外一个，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多吃点菠菜呢，它是有利于保持血糖平稳的。同时你像高血压的啊、贫血的这一类的人群，也都应该呀多吃一点菠菜。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菠菜的用处太大了，对吧？那如果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哎，咱们把这菠菜吃对了，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养生的法宝啊？啊，这个是绝对的。那如果你要用不对呢？抱歉啊，菠菜是这样，你要用不对，它可真的就可以成为害人的杀手了。吃东西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不是讲吃多贵的啊，不是讲说非得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把每一道食物给它吃对，因为当你吃对的时候，它就能够吃出健康来，对吧？你吃对了，它不光是吃饱吃好的问题，你是必须要吃对呀，因为你吃对了就是健康的，你吃不对，它慢慢就会发展成疾病。这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选啊，要么健康，要么疾病，要么吃对，要么吃错。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别无选择的。所以对每一道菜来讲啊，我们都应该本着什么呀？敬天悟命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尊重它，然后呢，充分的利用它，并且要把它用对，来支持我们的健康。其实这是对大自然最大的感恩。那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您说它有几个搭档啊？啊，有几个黄金搭档啊，对吧？咱们很多朋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我跟大家说啊，菠菜平时呢，它主要有四个好搭档，这就叫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好笔啊，准备好纸。当然，如果您记忆力特别好的话，或者您能录音啊，那就没问题，您就不用了。我先说说啊，这个菠菜首先跟谁搭配？跟鸡血可以搭配到一块儿。这个食材可能稍微有点难啊，是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去买这个活鸡了。自己不会去杀这个鸡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获得这个鸡血了。我们基本上都去买白条鸡，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那会儿只有卖活鸡的，哪有卖白条鸡的呀，对吧？所以都是买回来啊，自己家里边不着急吃，就再养两天，着急吃的话直接可以杀掉。杀鸡以后，那个鸡脖子一打开一拉开以后，马上找个碗啊，就会把那鸡血都接下来。其实这个鸡血啊，当然它跟菠菜在一起就特别健康了。如果啊，咱们现在家里边比如说有地方有院子的，然后你有这个喜好的话啊，真是吃活鸡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那您可以把这个鸡血就留下来了，留着这个鸡血呀，不是要跟鸡炖到一块儿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它跟菠菜放到一起。那很多朋友会问呢，说为啥呀，这个菠菜加鸡血它是个黄金搭档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菠菜啊，它是营养齐全，菠菜的营养含量是很高的，你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维生素啊，啊，包括像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啊，像铁，这个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这都是相对于其他食物而言啊。那鸡血呢？鸡血它其实也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鸡血的特点呢，它是可以净化血液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清除一些垃圾啊，能够保护肝脏。所以你把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来吃的话，既养肝护肝啊，它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净化血液普遍的有好处。所以您比如说像有肝炎的患者 啊，或者是慢性肝病啊、肝硬化呀、酒精肝啊啊这样的患者，那么您可以多用这个鸡血跟菠菜啊，把它们放到一起来吃，做成什么呢？叫菠菜鸡血汤。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在这儿呢，我先跟大家念叨念叨啊，然后咱们有机会啊，真的自己可以多吃一点菠菜鸡血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到老了以后，你像我们三高啊，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包括高血糖，实际上都跟肝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更年期啊，人到老了以后，比如说睡不着觉啊，容易失眠呢，啊，比如说这个血液里边垃圾杂质太多呀，啊，我们有很多毒素清理不出去呀，这些都跟肝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肝病，你都应该养肝。养肝这是这么讲吧，可以说是老年人的必修课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肝脏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解毒啊。但实际上大家千万别忘了，肝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叫肝藏血呀，是吧？在中医当中是这么讲，肝藏血，对吧？你肝脏藏的这个血养谁呀？养筋。养好了筋，我们很多人关节的问题就解决了。筋还是什么？是血管啊，对吧？肝养筋的时候，哎，你这血管也有弹性啊。血管有弹性，你还有没有动脉硬化？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另外，肝还可以养什么？养心。肝血养心呢，有多少心肌供血不足的？你天天眼睛光盯在血管上吗？不完全是啊，对吧？你那个血液的质量呢？而且肝还要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视，你受的是谁的血？还是肝血。哎呀，更多的我就不多讲了啊，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肝太重要了。关键是中国人他的肝脏是比较脆弱的啊，相对来讲它是比较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当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情绪的时候，那尤其是不健康的那些情绪的时候，哎呀，对我们肝脏的伤害太大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肝呢，不管男女啊，只要你到了年龄以后，40岁往上，压力大的啊，包括孩子们现在学习压力大，那我们都要适当的去养肝。养肝靠什么呢？哎，菠菜鸡血汤啊，这就是一道很好的养肝的菜品。那么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啊？首先第一点，大家得知道这个鸡血呀，是不是它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凝固？其实所有的血液都是这样的，你鸡血也好，鸭血也好，猪血也好，包括人的血液也好，你放出来离体以后一段时间啊，它就会凝固了。我们呢先把这个新鲜的菠菜啊，你给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切成段，然后凝固的鸡血你把它切成条啊，然后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加点食用油，你就像我之前讲过，花生油可以加，菜籽油也可以啊，反正不能用什么，不能用橄榄油啊，什么油都行。然后切葱切姜，把葱和姜呢切成丝儿就行啊，姜丝儿葱丝儿，先把这个姜丝儿葱丝儿放到锅里边，因为你不已经加了油吗？稍微加热一点吗？你把它炒香了，然后把这个鸡血放进去啊，继续煸炒，煸炒完以后加汤， 加什么汤？加上汤啊，你可别加白水，加点上汤，骨头汤都行啊。加完上汤以后，再把这个菠菜放进去，最后你把它煮开了以后，稍微加点盐就行了，盛到我们碗里边，哎，您就可以用了。所以其实这个菜做起来很简单啊，这个菠菜鸡血汤，它就有养血、止血、润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它非常适合像贫血呀、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人啊，你就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有贫血的患者，甚至于是什么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个贫血跟一般缺铁性贫血可不一样，它是造血功能有问题。缺铁性贫血是造血的原料不够，大家能理解这里边的区别吗？所以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这个患者，哎，这个菠菜鸡血汤，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食疗的药材啊，食疗的方法。那这是第一对啊，黄金搭档叫菠菜鸡血汤。除了菠菜和鸡血这个黄金搭档以外，还可以什么呢？菠菜加猪肝。啊，你看白菜跟猪肝不能一起，但菠菜猪肝非常好，你要把它们俩搭配到一起啊，这也是黄金搭档。为什么？菠菜营养成分含量高，我们说了啊，猪肝呢也一样，它富含叶酸、维生素 B 族啊，包括铁，所以它也有很丰富

0: 或者说叫健康隐患。我为啥管它叫健康隐患？其实说的有点轻啊，说的比较客气了一点，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大伙没把贫血当回事儿，我们始终觉得不就是血稍微少一点吗？没有大关系，其实不是。那我跟大家讲，贫血是一种病啊，那所以你这个贫血的问题可以靠什么？菠菜加猪肝来解决。尤其你像老年人，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贫血？一方面是他胃肠道功能不好了啊，所以他这个吸收营养成分这个能力就差了。另外，胃肠道功能不好以后，他食欲也弱，吃东西尝不出来味道，不像以前那么香，他吃的就少了。吃的少了，你造血的原材料是不是就少了？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啊，中医怎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对不对？所以这个肾呢，实际上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不是肾能够造血啊，而是它那个上面啊两个小豌豆一样的蚕豆一样大小的东西啊，叫肾上腺。肾上腺可以分泌促红素，促红素是一种激素，肾上腺分泌的，它可以去刺激骨髓造血。所以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那如果你像老年人，我们讲了肾功能肯定越来越弱呀，对不对？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这些事儿不都有，这就说明什么？哎，肾功能减退啊，企业的人特别多肾功能减退。那你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你这促红素分泌的也少啊，对吧？所以它造血的功能也减退啊。那你看对老年人来说，造血原料也不够了，造血的功能又减退了，你说能不贫血呀？所以说对于老年性贫血怎么办？哎，菠菜加猪肝嘛，对不对？哎，这就是很好的一道菜。那第三个就是菠菜加鸡蛋了啊，这个菠菜当中大家知道，因为它钙的含量也比较高啊，高于磷的含量。那鸡蛋呢恰好相反，鸡蛋呢含钙量高，哎，含磷的量也比较高，而且它是磷比钙还要多一点。那你看他们俩，一个钙多一个磷多，俩人一搭配特别有助于人体啊达到钙磷平衡。所以你看对于老年人来讲啊，钙磷平衡它决定了我们骨骼的质量啊。那我们就得把菠菜鸡蛋多配起来啊，钙磷达到一个摄取的平衡，那当然就有利于骨骼的健康。你看这个菠菜加鸡蛋那就太好做了。一个你可以用菠菜然后鸡蛋甩秀汤，对吧？这就是菠菜鸡蛋汤。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菠菜炒鸡蛋。其实这个菠菜炒鸡蛋哈，真的挺好吃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妈妈特别愿意做这道菜，也简单也快哈。那个时候妈妈工作也都很忙的，所以我这个从小菠菜鸡蛋能吃上，那也特别开心呐，很香啊。大家呢也都不妨去尝试尝试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您把鸡蛋呢打到碗里边啊，搅拌均匀以后，然后锅上点油，烧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把鸡蛋摊进去，就像摊鸡蛋饼似的啊。然后把它摊熟了，你再盛出来，千万别摊老了。然后你再放上一点食用油。把菠菜和鸡蛋呢一定同时下锅，大火爆炒，炒出来之后这就非常好吃。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0: 有的人喜欢是什么呢？把菠菜炒了，原来那个

青菜大家知道啊，这个下锅之前都支巴楞翘的，哎，我们下锅以后有油给它加热的时候，这青菜越炒越蔫儿，越炒越蔫儿啊，原来一大锅，最后怎么样变成一小盘儿了。我跟大家讲，你做这个菠菜炒鸡蛋的时候啊，你可别把菠菜先下锅，你也不着急把它炒成一小团儿，因为那样你炒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菠菜里边有很多营养，在过分加热的时候它就流失了啊。所以啊，您记得菠菜炒鸡蛋的时候，鸡蛋摊熟了以后，一定把菠菜鸡蛋同时下锅，大火爆炒，哎，特别好吃，营养都留在里边。这个菠菜跟鸡蛋啊，这又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他第四个黄金搭档是谁呀？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叫菠菜加大蒜。哎，大蒜是他第四个黄金搭档啊，好伙伴。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是在凉拌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放点蒜。因为菠菜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它和富含大蒜素的这个大蒜呢，搭配到一块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消除疲劳，可以有助于呢这个人呢集中注意力。那一般的情况下啊，我会建议怎么做呢？大家把这个菠菜啊，你先用热水稍微焯一下，焯完以后赶紧捞出来，用冷水再淋干了，过一遍啊，淋干了。然后我们加点调味的东西，盐呐、味精啊，很多时候可以再稍微放点香油，我喜欢香油啊，我喜欢放香油，或者有的朋友喜欢放橄榄油，这都可以啊。这个时候呢，你再拍一点蒜末放进去，这就非常好啊，又提味儿，同时还养生。所以你看这个就叫什么？叫吃对了。这个吃对了呢，实际上是不排除它要很美味的啊。你就像大肠筋，他做的那个药膳呢，都是很美味的。同时啊，人家又很有功效，对吧？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既要把它做得很美味，同时呢，我们要吃对了，把它吃出功效来。那你说，如果要是搭配错了啊，我们吃错了的话，那就不是黄金搭档了，对不对？那就是互相伤害了，那叫相爱相杀呀。所以我讲啊，只有搭配好了，它才能变成什么养生的法宝。如果你搭配错了，那就不是养生法宝，那就是健康杀手了。所以这个搭配格外的重要啊，咱们大伙儿真的得多学点这个知识，你就吃东西他也得吃出这种知识的感觉来啊，然后吃出健康来，千万别把这个青菜变成健康杀手啊，对吧？哎，把本来是对健康有益的变成对健康有害的，那可真是太傻了，我们一定要做智慧的老人。所以说下面呢啊，您就更应该注意了，一定要记住，菠菜不适合跟其他的几种食材同时使用，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对，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菠菜跟豆腐，他们俩是绝对不应该放到一块来用的。没错啊，这个菠菜和豆腐它最忌讳的就是往一块炖，因为豆腐当中呢，它的无机盐呢，这个含量特别容易被菠菜当中的草酸给找到，它们俩就会结合到一起形成沉淀物。这个沉淀物你要经常吃啊，当然它倒不至于药着谁啊，或者说对身体有多大的损害是毒药，那倒不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促进人体钙的流失。人本来就老了，
我们那骨头都大窟窿小眼子的了，对不对？就不结实了。然后你再经常的豆腐炖炖菠菜，菠菜炖豆腐，好了，再吃一段时间，钙流失更多了，我们这个骨头就稀里哗啦的了啊，就酥了，像酥饼似的，一碰就要折了。所以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骨头不好的，那骨质疏松的人，走走路碰一下都会骨折，多可怕。所以啊，如果经常吃菠菜炖豆腐的，你这个骨质骨骼里边的钙就会流失的特别多啊，骨质受到极大影响，就特别容易得风湿骨病这一类的疾病。那菠菜还跟谁不行呢？黄瓜，那不建议它跟黄瓜一起来使用。那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今天做这个菠菜汤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来一个瓜片汤，或者炒瓜片，或者凉拌黄瓜，这就不必要了。为什么这个菠菜跟黄瓜啊不要放到一块吃呢？因为黄瓜里边啊，它含有的是维生素 E 的分解酶，而菠菜里边呢，恰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所以菠菜当中这个维生素 E 就被黄瓜里边的这个分解酶给破坏掉了，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营养价值啊。其实啊，有的说啊，这有多大危害吧？啊，这个倒也不是啊，不是说它有多大危害。但是你想，如果我们吃饭，我们到底吃的是什么呀？我们吃饭难道吃的就是口味吗？吃的就是感觉吗？吃的就是一个饱腹吗？不是的啊，我们是大量的需要从食物当中汲取营养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至少你得让它正常运转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个食物里边因为搭配的不好，就导致大量营养流失，那我们吃饭呢，它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了。哦，那你时间长了，我们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啊，本身本来就有骨质疏松的，然后你再把这些骨质当中的营养成分啊，你再给快速的流失掉了，那你说我们那骨头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对吧？真是大窟窿小眼子，最后都变得又酥又脆的啊，走走路磕磕碰碰都很容易引起骨折，那就非常麻烦了。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啊，有多少像股骨头啊，或者说股骨颈骨折的。哎，一旦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躺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您说这能不是一个健康的杀手吗？关键是我们吃饭真还得吃对了它啊。还有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咱们好多人呢就是喜欢在这个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还放一点什么东西呢？虾皮儿，对吧？哎，为什么他觉得放点虾皮儿吧就在里边提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虾皮儿。我刚刚讲过了，菠菜里边是含有比较多的叶酸的，虾皮儿里边有啥？对，虾皮儿是高钙物质啊，所以说你这个叶酸遇到钙以后就会形成沉淀，钙也损失掉了，叶酸也损失掉了，就像我们讲菠菜豆腐不要一块吃，它是一样的道理。关键是不光它没有好处，它还会造成什么呀？痛风，那让你很多产生尿酸结石，代谢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量吃菠菜不放豆腐啊，不跟豆腐一起吃，也不要跟虾皮儿一起吃。那还有一个啊，就是什么呢？菠菜特别是凉拌菠菜的时候，你那里边一定不要放醋。一般我们在凉拌菠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醋，为什么？
为的是口感呢？但实际上呢，在这里边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吃菠菜，吃凉拌菠菜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醋，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物质叫叶酸呢。大家知道叶酸吧？叶酸是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种。那你像孕妇在头3个月怀孕的时候要大量的补充叶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叶酸呢，如果不足就特别容易导致胎儿的先天畸形，所以它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所以菠菜里边本来含有大量叶酸，这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但一旦你把醋加进去以后，它这里边含有很多种有机酸，你这两者共同作用，它损害是什么？就是你酸吃的太多了，人的牙齿，特别有好多年轻人啊，包括中年人，很多人牙齿就变得很敏感了啊，那个牙釉质过度磨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用叶酸啊，再加上醋这种各种有机酸去浸泡这个牙齿的时候，那么这牙齿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所以人要想有一口好牙呀啊，你第一就要会什么，不要影响营养的吸收。第二呢，它会让你食之无味的啊。所以说吃这个菠菜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放醋。我记得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学那个生理课程，就做过一个实验呢，把那个鸡蛋壳很硬吧，鸡蛋壳里边含大量的钙，很硬，你把它放到醋里边泡着，泡上一个礼拜以后，你把那鸡蛋拿出来，你发现怎么了？那壳变软了，已经没有硬的东西，没有钙了，那个钙都被醋给酸化稀释出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鸡蛋壳就像我们的骨骼，像我们的牙齿一样，骨骼跟牙齿在人体当中那叫什么，叫钙的仓库啊，叫钙库啊，99%的钙都在牙齿和骨骼当中。那你想想，你经常的菠菜里边放点醋啊，你这个醋泡的牙齿怎么了？钙大量的析出。你再把这个醋啊泡到这个骨骼里边，骨骼里边的钙也会大量析出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骨骼就很难健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菠菜跟醋啊不要放到一起吃。还有就是我们不太常用的了，你比如说菠菜跟核桃，菠菜和奶酪，这些啊几乎都是很难碰到一起的。那么大家呢记住也不要放到一块儿去吃。那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菠菜鸡血汤，对吧？这道菜呀，大家真是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做一做，好好的吃一吃啊，养回自己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既然讲到这个菠菜了，咱们就把菠菜里边最好的啊，而且呢是最容易的一个做法，就教给大家，好不好？大家没事儿的时候，您可以做点菠菜粥啊，那这个是非常健脾益气的，而且还补血，而且呢它还可以治疗这个贫血啊，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的和再障贫血的好多人他们都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好食材好方法，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您都可以试一试，包括哪怕不贫血，您那血也不足，知道吧？都补一补好啊！包括缺铁性贫血的朋友，你就更应该用这个方法。怎么煮这个粥呢？
这里边菠菜

0: 大枣呢各五十克啊，这两样各五十克一两，大米二两一百克。也就是说菠菜和大枣加起来跟这个米的重量是相等的。然后您就把这个米跟大枣啊一块洗干净了，加水熬成粥。粥熟了之后再把已经焯过的菠菜啊，菠菜一定要先焯一焯，然后放进去，这个时候熬熟了就可以喝了啊。这个粥的营养非常丰富，菠菜粥啊，大家不妨真的好好试一试啊，试好了可以经常吃。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养胃养血就特别好。另外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啊，这个药膳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陵菠菜汤。它主要的食材有什么呢？石斛啊，石斛、茯苓、沙参。石斛、茯苓各20克，沙参12克，菠菜400克。400克是多少？八两啊，就相当于快一斤了，对吧？然后加上800毫升的水，或者你加素汤也行啊。什么叫素汤？就是豆芽加上水熬成的汤，这叫素汤啊。如果你没有素汤的话，你加800毫升的白水也可以，然后再加上葱白、姜块，自己觉得适量，符合自己口味就可以了。一块煮，一块熬就行。石斛、茯苓、沙参，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儿啊，你先把用水啊把它给熬出来，熬完了以后呢，取出来他们熬的那个汁儿就行了，药渣扔掉就可以。然后取汁儿取200毫升，把洗干净的菠菜呀、啊，你给它切成段，葱也要切成段，葱白儿啊，不要葱叶，葱白儿切段，生姜切片儿，把菠菜呢用热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我们这个锅呢你就放到火上，开大火啊，然后加上油，油烧热了以后，就把这个姜啊放进去，给它炒香了。炒得香香的，炒香了之后，我们把这汤，也就是800毫升的素汤或者是水，你加上那个石斛、茯苓、沙参熬出来的那个药汁儿，大家记住，熬出来的我们要200毫升啊，加上800毫升水，这不就1000毫升了吗？哎，你把它倒进锅里边，烧开了以后，把菠菜加进去，加点盐，加点味精就可以了。这道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药膳了啊！这个药膳呢效果非常好，它有什么作用呢？养胃健脾。所以你像那食欲不振的大伙儿啊，就多做一做啊，这个金陵菠菜汤来吃，这效果非常好，整个一个养生啊非常有好处。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凉拌菠菜。因为凉拌菠菜呢，它还有这个通肠导便的作用啊，防治痔疮。这个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什么呢？促进肠道蠕动的这个作用啊，特别有助于排便呢。而且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分泌。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一直以为说胰腺呢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呢可以降糖，所以就认为这个胰岛素啊它只跟糖的代谢有关系，其实错了。胰岛素啊跟糖、跟脂肪、跟蛋白质的代谢通通都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胰腺功能啊！那当我们用这个凉拌菠菜的时候，别加醋哦， 哎，你就可以促进胰腺的分泌，就有助于消化。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啊，这道菜就非常好了。那怎么凉拌这个菠菜它才好吃呢？这个凉拌菠菜啊，实际上它有几种做法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去选择。比如说第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菠菜粉丝儿准备好啊，再加上辣椒油、盐啊、酱油，要加一点点醋啊、糖、姜、火麻油、蒜、鸡精。怎么做呢？第一个菠菜你得摘干净了吧，然后洗干净了啊，把水控干了，然后把它切成段儿。切成段以后，像姜、蒜，该切丝儿切丝儿啊，该切片儿切片儿，然后加入辣椒油、酱油、醋、鸡精、糖，给它调成汁儿。然后锅里边加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以后，把菠菜放进去，干啥？焯一下，对吧？然后你再加上盐、火麻油，焯水给它煮熟了。煮熟以后，把菠菜捞出来。那锅里边呢，加入米粉，再煮个两三分钟。啊，米粉也熟了，把米粉也捞出来。然后这个菠菜和米粉呢，放到一起，你加点这个佐料汁儿啊，再滴上几滴火麻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呀，刚才有没有仔细听啊？如果仔细听的时候啊，您就会发现，我在说焯菠菜的时候要加点盐。有没有朋友问说你这块是不是盐加早了？我跟大家讲，没有啊，这里边就有个小窍门了。你菠菜焯水煮的时候，你最好稍微加点盐，为啥呢？它能保持这个菠菜的翠绿不变色。然后这个米粉呢，你最好提前泡一下啊，泡完了再把它焯熟，这个都是小窍门。这第一个做法啊，凉拌菠菜。那么还有第二个做法，第二个做法你就把这个原料菠菜呀、琥珀花生啊、水发的银耳啊，就是白木耳50克，先准备好。那调料准备什么呢？我再跟大家说说啊，这调料里边，葱丝儿、姜丝儿、醋、盐、香油、味精，还有蒜泥啊，各个适量吧。该洗干净的洗干净啊，该切段的切段，然后在炉子上用沸水啊把它焯一下，待用就可以。把这个食盐、味精、蒜粉啊、香油，还有这个酱油啊，一起把它搅拌均匀，最后再放点琥珀花生仁儿，然后就可以上桌了。这个做法啊，特别的省时省力，而且它营养非常丰富爽口，是夏天可以多吃的一道可口的凉菜。但是在这儿呢，就一定提醒大家注意，夏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你可千万千万要注意卫生啊，对不对？这个菠菜一定要洗干净。有的朋友喜欢芥末味儿，哈，一说芥末吃完了以后，那个通透啊，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那这五官都通开了。你喜欢加芥末呢，可以加一点芥末油，没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菠菜呀，凉拌的方法它有很多种。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两种凉拌的吃法。那总体来讲呢，菠菜啊，一般的人群都是可以用的。虽然菠菜烹饪以后呢，比较软滑，容易消化。所以它特别适合老弱病幼啊这样的人群来用。那你像还有很多年轻人、电脑工作者啊，比如说特别爱美的人， 那你也要经常吃菠菜。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你更要经常吃点菠菜。为什么？哎，它促进胰岛功能啊，对不对？它就有利于血糖保持稳定。嗯，同时这个菠菜呢，还适合像高血压、便秘、坏血病这样的患者，包括皮肤粗糙啊、皮肤过敏等等这些患者来使用。所以说菠菜呀，这个也是大伙儿特别熟悉的一道蔬菜。嗯，你把它食用好了以后，吃对了，那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关于菠菜的内容啊，这个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叫《大力水手》。大力水手一吃菠菜啊，那个肌肉啊马上就鼓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啊，神力无比。其实这个都是无形当中在告诉我们，这个菠菜是很好的营养丰富的食材，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善加利用啊，啊，适合搭配的我们平时呢就要多吃啊，多做，有利于身体健康，对吧？这叫吃对了。那么不适合的谨记的问题，大家一定记住不要去碰，这样你才能让哪怕是很便宜的菠菜也能发挥它应有的营养价值。所以吃对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啊！吃出营养，吃出健康，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 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13: 直通高校，助力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是动静主播魏玉喜。今天我们的直播来到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贵州师范大学。此刻呢，我是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史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创建的贵阳国立师范学院，那么这是当时全国八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栉风沐雨，学校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将带着大家云游贵州师范大学，来了解走进这所底蕴深厚的学校。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将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端客户端动静 APP 以及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全程直播。有想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或者了解贵州师范大学相关专业的同学家长，可以在公屏留下您的留言，我们将邀请到嘉宾现场为您解答。同时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文字回复您。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今天的首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欢迎管校长。
14: 玉玺你好。
13: 校长您好。
14: 欢迎你回到母校，你是我们优秀的校友啊。
13: 谢谢。
14: 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好啊。大家跟着我们这个摄像头，看看我们左边墙上的我们学校发展的大事记啊。第一个数据是1941年。1941年呢，我们学校呢正式创办，当时呢名字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全国当时八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1950年，学校呢由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啊，那就去掉了国立两字。1954年，教育部委托贵州省人民政府管理贵阳师范学院。11月呢，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学院。大家看一下1950年代那张老照片，是我们这个全贵阳师范学院的师生在参加建校劳动。当时呢是贵阳师范学院呢是得益于贺龙啊主席这个贺龙元帅的厚爱，就给我们选一个址，还给我们这个增加了建校的经费啊，建校的经费。当时学校呢是在雪崖路啊，雪崖路。然后呢，经过了30年的发展，时间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所以我们也是全国更名为师范大学比较早的学校之一啊，学校之一。那么1996年呢？我们学校啊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属重点大学啊，省属重点大学，这是文件啊。那么2004年呢，学校这边的办学规模呢得到了拓展，那就是我们合并了贵州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了学校啊。我们这个理工科这边的基础呢就开始呢出现了井喷之势啊。然后2006年呢，贵州师范大学被列入了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主要是厦门大学呢 绝对

0: 我们啊，今年呢是厦大支援贵州师范大学呢二十周年，我们呢也在谋划和厦大的一些这个活动啊。2008年呢，学校哈、获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啊这样一个成绩。2011年，随着我们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来的老校区啊不能够承接我们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拓展了，所以2011年的时候，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呢开工建设，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办学硬件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学校发展的里程碑是2013年呢，我们学校当时申报了4个博士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中国语言文学。4个博士点在当年通过了我们这个教育部的学科评议组的验收审核，所以我们学校呢也正式成为了博士授权单位，办学层次进一步的提升。2014年呢，贵州师范大学呢整体就入驻花溪校区，我们办学主体呢就整体上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了。2015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列入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学校。经过了85年的发展学校自成立以来呢，始终与民族命运共振，与时代浪潮呢同行，进入了新时代。学校各项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5年，我们和迈入了省部共建高校之后，通过了10几年的发展呢，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师资水平，应该说在省内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大概呢学校的基本情况呢就是这样。
1: 那么再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现在的这样一个办学规模、专业特色，包括我们的优势学科。
0: 好的，目前呢学校呢办学门类是比较齐全的，我们涵盖了哲学、文学、教育、工学、理学、交叉学科等12个门类，我们就没有易学和这个军事学了。现有呢1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所以我们的硕士点是有50个从目前的学校办学的这个硬件来讲呢，我们这个占地面积呢是2622亩，有26个学院，1所继续教育学院，有全日制在校学生3.5万人，教职工呢2600多人，其中呢教职工当中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呢有965人，师资当中有教授317人，副教授呢有645人，所以我们的师资力量呢还是比较强大的。目前呢从这个学校的高层次人才来看呢，有相关的国家级的人才入选者有6人，其中呢就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有8人，贵州省委重点联系专家是8人，还有省委联系专家是21人，省政府参事1人。所以从师资的这个高层次人才来讲，我们学校呢也还是比较强大的。那85载的春秋待续啊，贵州师范大学呢始终以振兴民族教育、服务地方发展为己任，累计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45万余名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贵州师范大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动静 APP、 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校史馆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刚才呢非常感谢贵州师范大学的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程和优势学科。那么此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欢迎来自招生就业处的彭明丽老师。彭老师，请先跟网友来问声好。
2: 好，玉玺你好，然后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动静网友，大家下午好。
1: 是。那么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如果您有意愿报考贵州师范大学，包括您想了解相关的专业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我们会邀请到彭老师为大家进行实时的解答。彭老师，我们想先了解一下今年贵州师范大学计划招生的总人数，包括还有相关的情况，能给网友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的。那我这里给同学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2026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在今年呢，我们总计的招生计划数是6470人，总共呢是在我们的21个省份进行招生。那么这21个省份呢，除了有我们以往比较招生比较多的有我们的广东省还有我们的广西、山西这些省份以外的18个省呢，今年是新增了2个省份，一个是我们的福建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南省。总共在省外的招生计划呢是1067个人，那么在省内的话，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总共是5030个人，那么普通类的计划呢是4262个人，那么国家专项是我们的440人，地方专项是131人，以及我们的少数民族预科是200个人。这些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如果大家想要仔细的去看我们的各专业的招生计划书的话，就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查看。
1: 嗯，彭老师，我想问问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计划数啊，与去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2: 增加了，我们去年的话是6400人的总计划，今年是6470人，其实总共呢是增加了70个人，也增加了我们同学们的报考率，欢迎大家报考贵州师范大学。
1: 计划人数啊，与去年相比它增加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报考的这样一些专业上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说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些招生上有没有一些亮点？
2: 有的。那么我下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招生今年上面的几个亮点。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优师计划。优师计划呢是针对我们贵州省内的考生设定的。然后去年我们的优师计划数是50人，今年呢仍然是50人。但是呢对于历史类的同学呢，我们新增了3个专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我们的英语专业，还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这3个专业呢是我们新增的历史类专业，欢迎我们的考生报考。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智新班了。其实和去年一样，我们设立的智新班呢有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2个智新班的计划数呢都是20人。那么在省内的招生呢也是各自12个计划。我们智新班呢它就比较特殊嘛，很多人我们也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同学们都问，那么智新班和普通班的区别是什么？这里我就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2个智新班呢。第一是由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院领导来担任班主任，由我们学校知名的教授和知名的学者来担任导师。第二个呢比较吸引同学们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自主选择专业。我们智新班的学生呢，他进校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在今年我们71个招生专业当中的任意专业啊，当然是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国教学院以及优师计划的专业以外呢，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并不是说你报了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或者说是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你就可以只能够读这2个专业，你是可以自主选择的。第三就是我们优先推荐的就是访学了。对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呢，其实在2025级，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有50%以上的学生呢，他们是能够去知名的学府进行一个访问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厦门大学，还有我们的武汉大学。我知道我们今年后面也有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优先升学的机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我们的这个名额呢会向我们的智新班优先进行倾斜。那么肯定有同学也有疑问，他没有能够进到智新班，通过高考报名的方式之后能不能进入呢？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调整的机制，也就是如果你在高考当中没有能够进入智新班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继续努力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到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的调整和调出。那么第三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开设的6个特色实验班，分别是我们的法学、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这些专业呢，今年开设的都是小班制教学，也就是我们每个班的学生不超过20到30个，那么也是全员导师制的一个相关的要求。然后呢，也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入和调出机制。最主要的是进入到实验班的同学，他也可以享受我们的那个学术交流，去到我们的武大 下达这些知名的学府，还有就是我们的科研创新推免倾斜呢，都会向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进行一个相应的就是倾斜嘛。那么这里呢，法学的话主要是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法学院进行的，然后针对的是我们法学的专业，主要呢是小班授课双语培养，它的双语课程呢已经覆盖了我们五分之一的课程，然后实行多导师制，并且呢是有我们的那个优先的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会向那个实验班的同学进行倾斜，这个是我们的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数字治理创新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立政学院。地震学院的公共事业管理呢，是我们的省级一流专业，它的本科专业评估是在全省排名第一，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优先去到我们的知名的学府进行交流学习以及保研，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实验班。第三个是我们的市场营销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是针对我们学校的市场营销专业，它是我们学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业。那么我们市场营销它主要培养的呢，就是我们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实行了 AI 加营销双轨课程体系。其实大家可以从实验班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实验班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那么它就是将市场营销和人工智能进行一个相结合，这样的课程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用 AI 解决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同样也是具有我们的免试倾斜的资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营销实验班了。那么第四个是我们的教育学，也就是未来教师实验班，这个班呢是用1:2来配备我们的科研指导老师，然后学术交流的话是有1到2次的学术交流机会，在我们的大一大二都可以进行一个转专业的相应调整，同样也是具有推免的倾斜的，这个就是教育学的未来教师实验班。第五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打造的是数字英才实验班，同样实现的是科研创新全员导师制，还有我们的推免倾斜和学术交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五个实验班。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了，它是我们每年会从本科2年级选拔45名同学进入这样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由我们学校的物电学院还有创新创业学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来设立的，然后那么如果通过了的话呢，是可以得到我们的华为工程师的认证，这个呢是我们的第六个实验班。所以我讲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此外呢就还有2个是我们今年新设立的专业，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它呢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就是物理类，所以也欢迎同学们报考。第二个是我们数学科学学院的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它的选考科目要求是物理和化学，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们2026年最新设立的专业，在省内外均有招生，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
1: 考入智新班的这些同学们，其实全校的70多个专业可以任选。
2: 是的，是的。
1: 这个任选是在进入学校之初呢，还是比如说经过一段学校学习阶段之后再进行选择？
2: 在我进入我们学校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转专业的相应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智新班的同学就可以进行选择了。那么在我刚刚介绍的71个专业里面，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就是我们国教学院的中外项目以外呢，他们都是可以自由，还有就是优师计划除外，他们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所以这个对于智新班的同学来说，可以好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对，
1: 刚才彭老师给我们介绍到了6个相关的特色的重点班级啊，我们来再看一看，分别有这个法学、市场营销、教育计算机、公共管理，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对吧？
2: 对对。
1: 我想可能很多咱们同学可能比较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因为刚刚您介绍到它是与华为共同来联合办学的，并且您说咱们这个班的同学通过相关的考核可以得到
2: 华为工程师认证。
1: 华为工程师。
2: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统计呢，我们有9位同学是通过了华为的高级工程师认证，17位同学呢是通过了华为的中级工程师认证。所以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的话，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采取的是自主报名加考核遴选的方式，每年呢是从大二的学生当中。

0: 中选取45名，同学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实际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啊，在我们的屏幕的下方啊，彭老师所介绍到的相关信息呢会同步的显现，大家除了听之外呢，还可以在截图啊看一看。我想问问刚才您所介绍到的这些同学，他们是在毕业之前就获得了相关的工程师的认证吗？
0: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的，因为这个因为华为工程师呢，他是在我们学校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是在校内这个课程设立当中，所以说应该是在学校当中获得的。
1: 是。那您看看有很多同学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留言提出您的问题，特别是大家所关注关心的一些分数，包括还有位次以及您所喜欢的专业是否匹配。那想想问问彭老师啊，就是今年我们同学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的这个志愿的时候，与往年相比，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可能更能确保我们的这个专业或者志愿它不滑档，比较稳？
0: 好的。其实在填报志愿呢，今年呢已经是贵州省高考改革的第3年了，我觉得我们的考生、家长还有老师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于我们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志愿的填报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这里我可以给同学们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那么第一呢，是在填报志愿，我们的高考录取批次呢，普通批是有4个批次，分别是我们的本科提前批、我们的本科批，还有就是高职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次。那么这4个批次呢，分别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录取的，以及还有我们的艺术类批次和体育类批次。这里重点给同学们说的就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它一共是有96个平行志愿，无论是我们的预科、民族班还是专项计划，都是包含在96个平行志愿里面的。所以大家在填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各类批次你能够填报的是哪一类，然后认真的填报。尤其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呢，它是有96个志愿的话，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96个计划、96个志愿，不要让自己有落空。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在我们的这些招考里面呢，主要包含的批次有哪些。那么我们的普通批的话，涉及到的第一是在本科提前批里面，我们的本科提前批 A 段呢有我们的体育单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那么本科提前批 C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优师专项计划。此外呢，就是我们的本科批了，我们除了本科提前批以外的其他本科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国家专项计划和我们的地方专项计划，以及我们的预科，都是在这个本科批次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所包含的批次。那么在我们要填报批次录取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我觉得有3个点。第一就是你已经参加了被录取了，那么就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大家要注意到，比如说我们的考生，如果你是被本科提前批 A 段或者 B 段录取了，那么你后面的所有批次的投档和录取都不能够参加了。然后它第二呢，实行的是 PP 清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你在上一个批次，比如说你填报了提前批 C 段并没有被录取的话，那么在提前批 C 段完全录取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下一批次，它并不会影响到你下一批次的投档。最后就是要征集志愿了，这里要给同学们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说进入到了征集志愿的环节，那么一定要注意在各批次投档录取之后，每个高校有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的话，就会向符合条件的考生进行公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所在省份的招生部门，比如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征集志愿的所有通知，注意到时间和报名的节点。那么我给同学们的建议呢，主要就是有5个。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投档模式是一轮投档，也就是一轮投进来之后就没有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查看，一定要注意去查看高校的招生章程。这个呢是我有着非常深刻体验的，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们是有单科成绩呀、体检要求的，甚至有一些专业是有升高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又填报了这个专业的话，就会被退档出来，这个对我们考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考生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以填报的志愿在本科批是96个，这96个志愿的机会大家一

0: 好，最后的保底志愿能够有4万位啊、5万位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为了避免你滑档。如果说我们一旦被滑出去，就要进入到征集志愿的环节，这个对考生来说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说，避免滑档，最后一定要有我们的一个稳住的环节，在最后的志愿一定要有多个来进行保底。我们的志愿填报也一定要分批次来，就是要有一个阶梯式，你不能够说我全部去报我想冲的专业，或者说全部报我兜底的专业，这样都不太好，最好还是有梯度的下来。那么第四的话，就是我刚才跟同学们讲到的，及时关注自己省内的招生网站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省内的招生机构是我们的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大家就要关注它的网站以及它的公众号，及时的查看它相应的通知，包括录取的通知，还有就是征集志愿呐，这些能够避免自己因为错过信息的话导致的一些不利的情况。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同学们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对哪些专业感兴趣，就可以拨打高校的招生办公室的电话，来对他们进行一个相应的联系，及时的电话咨询啊，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的话，会比你就是自己在网站上去看一些信息好一点。因为招生的老师呢，会给你更明确的答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比如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就有我们的相应的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联系我们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如果想要了解哪一方面的信息，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对我们的考生做的一个相应的提醒，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填报志愿当中填出一个好志愿，填出一个好成绩。
1: 非常详实也非常具体，谢谢彭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公屏上网友的提问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问公共事业管理类限制选科类别吗？
0: 其实对于选科这个要求的话，大家其实每一个省份会有自己的那一本志愿参考书，在那上面会有明确我们的一个选考科目要求。那么这里我可以给同学看一下，对于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它是在我们的历史类进行招生，那么对于其他在选的科目是不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历史类的考生就可以报考。
1: 抖音的，我们东京贵州抖音阿和小说，他问报考到华为实践的那个专业物理类排位应该是14238，这个位次能报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的话，它其实是不限制专业的，它是每年是从我们全校的大二的同学里面进行选拔45名，也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专业你都可以进行选拔，它并不针对只是来读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位同学如果想要进入到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除了是报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你报到别的专业也有机会在大二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班。
1: 那他现在这个位次，如果他要想先进贵州师范大学，可能有没有希望？
0: 如果是物理类，我看了一下是10万位次左右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际教育学院。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关于物理类的专业呢，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这些专业都可以考虑一下的。
1: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问，请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乐器类招生的数量是多少？和去年是一样吗？
0: 关于我们所有各个专业的招生计划的话，这里我可以给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大家可以去到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信息网上面进行一个查询。然后对于器乐的话，我们今年在省内是有招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招生计划数和去年的一个变化情况。
1: 我们来看看物理477分可以报土木工程吗？
0: 土木工程专业的话，据我所知今年是在我们的国家专项及地方专项进行招生。如果这位考生你是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的考生的话，可以查看一下我们往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是否能够和去年的差距是，如果是相近的话是可以报考的。但是今年呢，这个专业它在普通类里面是没有招生的。
1: 这位网友说现在还有公管专业吗？我可以回复应该有，因为我们不仅有还设立一个特色的这样一个班级。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来报考贵州师范大学。那么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投在我们的公屏上，除了我们会邀请 彭老师现场来为大家解答之外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也在。

0: 我们的直播间也会以文字的方式回复大家。好，非常感谢彭老师，今天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此刻呢直播间来了另外一位嘉宾，欢迎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史兰兰老师，史博士史教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东京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
0: 史老师，听口音您不像贵州的，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河南周口的，是中原之地，一马平川，和我们贵州省的自然地貌差异比较大。
0: 是，为什么从中原大地来到了我们的西南腹地？有什么渊源跟贵州师范大学结缘？赶紧给我们的网友和家长来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1: 是比较奇特的缘分，也是比较偶然。其实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2023年的4月份，那个时候贵州省组织了一场非常大的人才博览会，然后我是听说那个消息，我就去闲逛了一下，就是去那个会场，然后到了会场之后，然后就刚好本来是在各个展台那里闲看，然后刚好碰到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把我引到贵州师范大学的展台，说来我们这里看一下，然后我就来到了我们地环学院的，当时看到了非常大的展台，觉得哇，师大的实力好雄厚啊，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就了解到了师大的优秀历史，还有通过他们学院的老师给我介绍了很多学科的建设方面，然后了解了师大的方方面面，就非常的感兴趣，也被他们的热情真诚所打动，然后就那天就当天就签了一个入职的意向书，就是这种比较奇特的缘分来到了我们贵州和师大。
0: 要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啊，坐在身旁的年轻的史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那么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就业经历来到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一边听您的故事，我们一边请彭老师来回应一下此刻在公屏我们网友的提问啊。他说，老师您好，男生理科560分能报省内吗？和省外读什么专业可能比较好？这个同学问的比较宽泛一些哈，我们请老师来说一说560分可能能够到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哪个专业。
2: 其实如果说大家在公屏上面进行相应的提问的话，除了我们的分数以外，还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位次也给我们展现出来，因为其实相较于分数的话，位次它更能够体现大家的一个总体情况。那么这里我看到这位男生是560分，那么我只能够根据这个560分来做一个相应的估计。那么也请这位同学，你一定要看一下我提到的这些专业，你是不是选考科目这些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这里的话我先给你看一下，560分的话，对于我们理工科的专业，在去年的话大概的情况下，我们的560分，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化学，还有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还有我们的通信工程，还有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些专业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提醒考生，就是注意到你的选考科目是否符合条件，还有相应的体检这些是否符合条件，一定要再三注意。
0: 好，谢谢彭老师。来，我们接着听史老师来说您的这样一个来到师大的历程啊。您看，从中原大地来到咱们贵州，进入贵州师范大学，您刚才说了这个地质地貌差别特别大。那您在学院是教什么的？研究方向又是哪个方向？
1: 我教的课程是全球变化与岩溶碳循环，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早期地球的形成与演化方面的。
0: 听起来我觉得很专业啊，如果用通俗的一个语言来告诉大家，能不能让大家听得明白一些啊？
1: 打个比方说，像我们人的话，如果作为人，我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那么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我关心的问题就是地球是什么，它有什么构成的，对不对？它里面是什么结构，然后它从哪里来，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要到哪里去，就是它的未来变化会是怎样的，就是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好，我们一边来听一边再来观看。老师您好，男生纯文科570位次啊，570分，3788位次，我们可以读什么专业，有什么推荐？
2: 对于这位同学的话，因为他的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3788的话，其实如果是纯文科，那么我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智新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汉语言文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文科非常好的专业，可以进行一个考虑。
0: 好，谢谢。历史女生位次 2591，我们请彭老师查一查。我接着问石老师啊，石老师您看，您觉得哪些特质的高中同学适合填报地理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您研究方向的这类专业，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
1: 觉得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报，学校会培养你们。但如果就是具备一些特质，的确是在大学期间可能会更游刃有余些。比如说因为地理与环境类的专业可能需要很多出野外的工作，然后如果有对野外实践比较感兴趣，对这种动手能力比较感兴趣，我们会进行野外，比如说在岩石采样啊、水采样、土壤采样这种方面，然后需要学生去亲自出野外动手，动手能力强一些可能会更占优势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地理，它是一个越来越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它上天入地，对不对？它有海陆空，它包括空气啊，我们的大气、土壤、水、植被到岩石到地下，它多方面都是互相交叉的。所以学生如果有多学科方面的感兴趣，就是经常阅读一些科学的方面的期刊，然后还有他在外面比如说旅游的时候看到，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黄果树瀑布，看到我们的资金洞，他会思考，哎，这些地貌是怎么形成的，他有这方面的意识，我觉得他会更具有优势一些。就是当然他还有，因为我们的地理学科能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像 GIS 呀，还有大数据啊，还有空间方面的，如果他在计算机数学方面的基础比较好，那么也是更具有优势的。
0: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那么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有关注相关信息或者是想了解相关专业情况的同学，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那么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的回复大家。此刻呢，来了两位新的嘉宾啊，两位优秀的师大青年学子，来，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且自我介绍一下。身边的这位同学先。
3: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23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姜丽。
4: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的学生张兰心。
0: 你们都有相互交换学习的这样一个经历啊，当然小姜同学已经是去到了别的学校，哪所学校？
3: 武汉大学。
0: 武汉大学啊，什么时候去的？
3: 大二时候去的，然后大二结束就回来了。
0: 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去到了武汉大学学习？
3: 其实我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有在网络上了解到咱们师大呢是有去到别的学校交换的这个学习机会的，所以呢我就填报了贵州师范大学。但是当时了解到是厦门大学，然后呢能够去到武汉大学，这个是学习之后呢跟学长学姐了解到我们能有这个机会，然后在文件下达之后呢就积极的参加了一个评选，就去到了武汉大学学习。
0: 小张同学呢？
4: 我是今年夏天就去到厦门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联合培养。
0: 就是马上要去到厦门大学。
4: 对，
0: 两年。
4: 对，
0: 我想问问要去到这个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4: 条件的话，首先就是你要申请，申请之后我们是按我们的班上的成绩的绩点来排名，如果你的绩点靠前，你就可以优先选择学校，还有优先选择专业。
0: 大概你们班有多少人，需要排到多少的一个绩点的名次才有机会前往厦门大学？
4: 我们班有总共是20个人，然后这次填报情况下来看的话，应该是要排到全班前15左右。
0: 全班前15啊？
4: 对。
0: 那你排到多少位？
4: 我是班级第三。
0: 班级第三啊，成绩非常优秀啊。最后想请两位成绩非常优异的同学给即将报考专业的这些准大学生们一点建议。
4: 我的建议是，如果要报考数学专业的话，就首先一定要养成就是自主学习的习惯，因为大学的学习，它大学数学的学习它不像高中，高中更多的是注重技巧和证明，技巧和计算，但是大学注重的是底层命题的证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平时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3: 我的建议的话，我推荐大家报考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因为咱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呢，它是不管你选的物理类还是历史类都是可以报考的，不挑我们的文理基础。然后第二呢，是我们的专业呢也比较是具有优势的，因为它是我们师范专业，我们可以能够得到一个系统的培养，以及呢我们还能够去认定教师资格证。最后呢，其实思政专业呢它还是贴合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然后呢社会热点的。
0: 好，非常谢谢两位同学的分享，包括还有邀请啊， 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官网来进行查看。好，谢谢两位同学。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先想问问彭老师啊，您看38000名可以报师大的什么专业？请您回复一下这位来自动静贵州抖音号的网友。
2: 好的，因为我看到38000多位次呢，因为同学没有提到自己是历史类还是物理类，那么这里我就给同学说一下，如果你是物理类的38000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经济学、应用统计学，还有我们的学前教育，以及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等专业。我推荐的这些专业呢，既有我们的师范专业，也有我们的非师范专业，那么也有我们理工类的专业。但是呢，因为同学在评论区提的话没有提出自己的一个相应的科目，所以再次提醒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体检呀，这些的要求一定要在章程里面去仔细的查看。
0: 物化生610分可以报考贵师大的什么专业？
2: 如果是物化生610分这个分数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好的。这里的话就可以给同学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智新班，然后还有我们的相应比较好一些的专业，我们的化学、物理学这些专业，同学都可以相应的看一下。
0: 纯文科7400多位次可以报什么专业？
2: 如果是文科7000多位次的话，这里我看一下，给同学推荐一下。当然，同学一定要注意我所推荐的专业是不是符合你的选考科目要求。7000多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教育学，还有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我们的应用心理学这些专业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好，谢谢彭老师的解答。那么此刻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又有另外一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先请这位同学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动静的网友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2022级本科生李佳琪。
0: 佳琪同学刚才说了是2022级，
5: 对，
0: 那是不是今年已经
5: 毕业了？
0: 已经毕业了。 对，参加完了学校的毕业典礼。
5: 对，是的。
0: 但是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虽然毕业了，但是还是要祝贺您。为什么祝贺呢？保研成功。
5: 谢谢谢谢。
0: 去到了哪所学校？
5: 我去到了北京语言大学。
0: 北京语言大学啊。今天把我们的这个佳琪同学请到直播间，不仅是因为他保研成功啊，还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跟前面的小江同学和小张同学一样，你也有交换学习的这样一个经历是吗？去的哪所学校？
5: 我去的是厦门大学。
0: 哪年去的？
5: 我是大二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去的。
0: 刚才两位同学都说了，他们都是贵州考生啊。也说了一下分数。那您当年参加高考是在哪里考的？多少分考入了贵州师范大学？
5: 我是在福建省参加的新高考，然后我选的科目是语数英加政史地，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嘛。那当时历史类的考生大概是有7万多名，我是考了560分，然后排名的话是在5000名出头。
0: 对着此刻即将成为大学生的高三同学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寄语？包括你会怎样推荐您的母校？
5: 我想说，贵州师范大学它的底蕴是非常的雄厚的，因为首先就我就读的一个文学院来说嘛，那么它是有很多名师都在这边执教的，然后呢，我所修读的汉语言文学这一专业，它更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师资力量是很雄厚的，而且它的培养方案也很清晰。我记得我之前去实习的时候，有同事他就问我说，他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贵州师范大学的，然后他就说，哦，贵州师范大学的学生都很优秀，而且很让人放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师大学子就业是很有优势的。而且每年学校呢都会开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然后包括老师也会去实地考察，为那个就业生毕业保驾护航。在贵州师范大学，你能够遇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谢谢。
0: 好，谢谢佳琪。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看此刻啊，我来到了另外一个区域，眼前呢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个沙盘。那此刻我要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团委书记李正军。李书记您好。
6: 好，你好。
0: 书记您看啊，我们眼前这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区，东西校区。
6: 对对对。
0: 能不能给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些同学们还有网友家长来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的情况？
6: 好，我们这个校区呢是2012年呢 建成，那现在呢也有14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的校区的这个美化呀、环境啊，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的颜值担当。那么整个校区呢近3000亩，你可以看哈，这里
0: 我先说一下3000亩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30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6: 对，非常大。这个但是同学们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这个校园里面有这个公交啊，有这个校园公交，所以说你去哪儿呢都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们我刚才说我们这个环境也特别好。
0: 坐公交收不收费？
6: 学生1元钱
0: 啊，
6: 这个啊，对，这个很便宜了，
0: 便宜
6: 啊，已经很便宜了啊。那么这个校区呢，其实它这里有一条河流啊，这是思雅河啊。我们的整个校区呢就在这个思雅河畔。另外呢，我们也有几个美丽的这个山峰啊，总共呢这座是我们整个贵州师范大学的最高峰，也叫龙纹山。所以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呢，现在我们一般到叫思雅河畔龙纹山下，我们的同学呢就在这个地方学习生活。而且呢这个你也看到哈，我们的体育场馆也特别多。特别是我们的3号足球场馆。这个呢，这个足球场也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做容纳20000多人。那么打个广告行不行？
0: 您说。
6: 就是在明天明天下午，我们贵州省的大中小的，就是我们贵州省学生的省长杯的总决赛就在这个地方举行。
0: 几点开始？
6: 下午3点正式开始，也欢迎同学们关注有直播的，到时候也有。
0: 我想问问咱们贵州师范大学明天会亮相吗？
6: 对，明天。

0: 对对对。
1: 但作为贵州师大的这个校友啊，我要为我的母校加油。
0: 对对对，师大加油，师大
1: 加油，加油。书记，我想问问，现在我们是在沙盘上的哪个位置？
0: 现在我们是在这里。
1: 好，我们请盛阳老师给一个镜头。
0: 对，
1: 应该是在图书馆，对吧？
0: 对，这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也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乃至我们花溪大学城的一个建筑地标，非常的这个宏伟。那么我们就在隔壁的这个校史馆里面，前面呢，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香樟广场，然后呢，这一条美丽的这个大道啊，我们叫香樟大道，可以说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校区啊，你会发现香樟树特别特别的多，目光所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挺拔的香樟树，
1: 咱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0: 对，我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1: 刚才您说了，可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区域，沿河而建的这个是
0: 学生宿舍，
1: 宿舍区。
0: 对，宿舍区。
1: 依河而建。
0: 对，依河而建，依山而建，可以说是推门建山，或者是推门建河。非常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
1: 处处都是美景。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新校区啊，我们的宿舍环境住宿环境，同学们一点都不用担心啊，特别特别的舒适。
1: 几人间？
0: 四人间啊，下面呢是这个课桌，上面睡觉。而且呢有热水洗澡啊，是，而且呢这个非常好。
1: 是在我们的这个宿舍里吗？就比如大家。
0: 对呀、啊、对呀、啊、每个宿舍都有这个淋浴的喷头当然你这个要扫码。
1: 洗衣机有吗？
0: 都有，
1: 这些都是标配啊。
0: 标配啊，包括吹头发的吹风机啊，这些都。
1: 可能很多同学会问，宿舍有没有这个空调啊？您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贵阳的天气哈，我们之所以叫爽爽的贵阳，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花溪大学城这里感触会更深。其实夏天是基本上用不到空调的，就是。如果说是30度以上的天气，也就那么几天，你像今天也是外面阴雨绵绵，而且如果说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好的，还要穿件外套。
1: 而且可能比较热的那几天，学校已经放假了。
0: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不用空调啊。
1: 所以说就是来享受这个爽爽贵阳的这个凉爽气候，来感受我们美丽校园的环境。
0: 是是是。
1: 我还想问问食堂多不多？
0: 食堂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大，而且也。非常好吃啊！这个周边几所高校的这个都要偷偷的跑到我们师大来蹭我们的食堂啊！你像我们这边这一块啊，这是一食堂啊，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我看看啊，在哪儿？
1: 这儿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二食堂。然后呢，这边有三食堂，然后呢，我们西区呢有四食堂，有五食堂都有的。这个食堂是比较多的。
1: 所以同学们来到如此美丽的校园，我们的基础设施保障那么完善，我想对于大学生活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和期待的记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同学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你就像我们还有两个美食城也都在我们东区的一个西门一个东门还有我们的美食城都非常多。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少东向广大考生发出的邀请。
2: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张少东。贵州师范大学创建于1941年，前身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当时全国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春秋待续，学校潜心办学，铸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近年来，学校办学实力不断提升，软科排名年均进步15名以上，已然成为西部进步最快的高校之一。目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签卷已达10个，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工程学和农业科学等4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学校坚持用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才，近年来不断加大师资引育力度，新进教师70%以上来自985高校和国际知名学府，并且所有的知名学者全部投入到本科教育教学。我们尽全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和学术资源。目前学校专业门类齐全，基础学科底蕴深厚，同时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发展迅速，既可以为学生

0: 提供厚实而宽广的基础知识，也能助力学生进入面向未来的新兴领域。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有智新班、未来教师班、涉外法治人才班、华为创新班等多个实验班，致力于培养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和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智新班超过50%的学生将赴国内知名大学交流。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尊重学生意愿，转专业机制健全，最大限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我们热诚欢迎各位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们在诗雅河畔龙文山下期待你的到来，共同开启梦想，创造未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进入直播的尾声啊。嗯，你看今天我们云游师大，既看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办学历程、建校历史、也看了美丽的校园，更听了动听的歌声啊。非常感谢张校长的云端的邀请。最后尾声，我特别想请两位老师啊、继续跟咱们手机前的同学们再次发出一个郑重的邀请，好不好？我们先请
2: 我先来吗？
1: 来。
2: 好的好的。对，各位亲爱的考生家长们，贵州师范大学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美丽的校园环境，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欢迎你们的到来。
1: 好，郑军书记。
3: 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我呢在23年前也是怀着对贵州的憧憬，对贵州师范大学的憧憬，跨越了黄河，跨越了长江，来到了美丽的贵阳，来到了美丽的贵州师范大学。一晃23年已过，我的青春奉献给了贵州师范大学，如今我已经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名老师。那么这23年来感触很多，也非常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能够感受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慎思笃行，博学智新”的校训和我们爱国奉献、敬业自强的大学精神，在这里实现你的理想，欢迎大家，谢谢。
1: 好，谢谢郑军书记。20年前，我怀着。哎，怎么说这环境有点哽咽呢？
3: 确实。
1: 20年前，我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就读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3: 真的，这是我们第一届的。
1: 对，
3: 第一届。
1: 现在啊，非常有幸跟几位嘉宾，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在介绍师大，推荐师大，然后也憧憬师大，所以欢迎更多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非常自豪地说，贵州师范大学给了我学习、成长以及工作的底气，让我现在站在了贵州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所以呢，期待更多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来到龙门山下，走到思雅河畔，享受人生最美好的4年时光。我们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期待你们成为这挺拔香樟大树上的一片向上生长的小绿叶。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更多的信息呢，欢迎大家登录贵州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就业网，了解相关报考和志愿录取的信息。今天没能在直播间一一回复的各位网友们，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我们的直播，期待我们都能成为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友。好，朋友们，再见。
3: 好，再见。
2: 大家再见。
4: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我是流感病毒，
1: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 我是结核杆菌，
0: 我是麻疹，
3: 我是。
4: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5: 我是公勺，
6: 我是公筷，
5: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7: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0: 个人生命虽然渺小，只要发挥所能所长，恪尽一己之力，就是扮演了人类历史上承先启后的角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郭老师您好。
11: 安心你好。
10: 上一期的节目我记得我们讲到了这个敬字儿，在前一期节目讲到了孝字儿啊，就是也是借助一个女青年择偶的这个标准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年轻朋友特别关注，你也告诉了他们这个法宝。
11: 对。
10: 而且还讲到了敬，敬是对谁的，敬是对老师的敬，也包括对所有人都要心存一份恭敬和尊重，是吧？那其实还讲到了一个小的花絮了，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已婚的女士会抱怨先生回家太晚了，不愿意回家，甚至夜不归宿等等，你说还有方法教给他们？
11: 因为这个《寻找安详》这一本书发的面比较广嘛，
10: 对呀，
11: 现在就有许多同志托人请我吃饭其实这个饭的成本很高啊，你得拿出一个小时啊或者更多时间先倾听。你倾听那些内容到最后其实你都能知道但你得认真倾听，
10: 还不能点破。
11: 对，你倾听完以后你才有可能跟他去交流。那么在这很多问题中有一种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家庭的不和谐问题，
10: 是
11: 因为有些女士指出来见不到老公的面有老公夜不归宿，怎么办呢？我就给他讲啊，我说我就用我儿子给我的体会，我就给他做建议。怎么建议呢？我说你等，你耐心等待，他总有一天晚上会回来，你回进门以后你什么事都别做，就端一盆洗脚水候着，什么话也不用说，你就放在他的床头，如果你觉得气氛合适，那说一声先生辛苦了，洗个脚睡觉吧。如果气氛不合适，你就放在那里，
10: 不用说话。
11: 对，他第二天肯定会提前回来。
10: 此时无声胜有声。
11: 对，第二天仍然这么的干，干上一段时间呢，他肯定会回家来的。
10: 那如果坚持一周他还这样怎么办？
11: 不会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一盆洗脚水可以解决问题的。为什么呢？男人在外面之所以产生了一些 婚外的想法，
3: 嗯，
11: 啊，找一个情人呀，你去、
3: 嗯、
11: 你去看一个人找的情人，
3: 嗯，
11: 最后你把照片放在一块儿一看，基本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照片。其实他找的是他的心，
3: 哦，
11: 哎，
3: 不在乎
11: 他找的是他的影子，
3: 嗯，
11: 他找的是他的影子，
3: 嗯，
11: 所以只要你，哎，能回到原点，
3: 对我们女士先回到原点，
11: 对，他会回来的，
3: 啊、哦，
11: 为什么呢？第一个你。影响是最深刻的、
3: 嗯、
11: 那么为什么后来这男人会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6: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11: 那么为什么后来这男人会出现了这些问题呢？
3: 嗯，
11: 哎，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本色丢掉了，把本位动摇了啊、
3: 嗯、
11: 为什么呢？当初我们见老公说，哎，亲爱的，
3: 嗯，
11: 当初老公要热的我们给热的，要冷的给冷的，
3: 现在没这耐心了、
11: 哎、对，现在没这耐心了我们很粗碎的处理问题了，
3: 嗯，
11: 好了，现在这洗脚水又回来了，
3: 嗯，
11: 又回来了，那在家里面泡脚比在外面泡脚成本低啊，
3: 对
11: 不对？
3: 又不用花钱，
11: 谁愿意？谁愿意？你想现在到外面去冒风险，
3: 对
11: 啊，所以肯定会解决问题的。
3: 哦，
11: 那么好多女士反映这个方法确实有用，
3: 很奏效啊，
11: 很奏效。哎，就是千万不要去抱怨，千万不要去。打探人家，哎，去趁人家不注意，把人家手机拿过来看有什么短信，千万不要去看人家，哎，闻闻人家衣服有什么味儿，包括雇私人侦探，这成本都太高了。
3: 哦，
11: 哎，其实只要你归到本位，
3: 嗯，
11: 家庭和谐问题就是一个归位问题。你男人之所以被出去，是怎么出去？是被你挤出去的。
3: 哦，原来错在我们女性，
11: 你的那个肩膀太有力量了，你一膀把他挤出去了。
3: 哦，
11: 你怎么办呢？你回到你的本位，
3: 我们温柔的接纳
11: 他，也就回到他的本位，就像那个篮球一样。
3: 嗯、
11: 哎，你把只要你把气充足、
3: 嗯，
11: 他憋下去那些呢，他全起来了。
3: 嗯，
11: 哎，你只要回到本位，他就会回到本位。
3: 哎，好像还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说我们男士啊，其实可能也是能承担起家庭责任的。
11: 对，
3: 可是我们女性呢？就是说太强势，把男性压得抬不起头来了。
11: 这个男士出了问这个男士之所以出去寻花问柳，是因为我们把他挤出去了。
3: 哦，
11: 那么大家说郭文斌你这个说法不对，男士出去寻花问柳是因为他花心。为什么会花心呢？
3: 嗯，
11: 他心为什么花呢？因为他不安。
3: 嗯，
11: 心为什么不安呢？哎，因为除了他本身的原因，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安心的容器。
3: 哦，我们这个家已经不安了。
11: 对，我们这个容器已经，哎，成了一个哎不安的所在。
3: 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焦虑。
11: 对了，
3: 对别人很怀疑，然后又不做家务，
11: 对了，
3: 也不好好带孩子。
11: 所以我常常说，我说男人其实就是长大了的孩子，
3: 就把他当孩子看。
11: 他是长大了的孩子，
3: 嗯、
11: 他男人的渴望，
3: 嗯，
11: 其实离不开子宫里的那个体会。
3: 嗯、
11: 哎，因为他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3: 是，
11: 所以当你回到又变成一个大子宫的时候，他能跑出去吗？他跑不出去的。
3: 好像有人
11: 九个月零十天，他怎么不跑出来呢？他怎么不出去花心呢？对不对？
3: 他
11: 所以当太太的要回到本位。
12: 幸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
10: 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
11: 回到本位呢，最关键的要回到柔顺，
3: 给他营造一个特别温馨、
11: 回到柔顺怎么做呢？需要一些动作、需要一些表现、那就是一盆洗脚水。
3: 哦，除了一盆洗脚水、
11: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男丈夫回来的时候你帮他开一下门、
3: 嗯、
11: 你不要小看丈夫回来的时候你帮他接过衣服，你不要小看丈夫回来你给他倒一杯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3: 哦，
11: 这是一个动作，但表达的是你的心。
3: 嗯、
11: 哎，这一个动作足以融化冰川，啊，所以当别外面的那些女士不能给她一杯茶，不能给她有这些动作的时候，那你就是胜利者。
3: 嗯，
11: 因为她，哎，约一次新鲜，约二次，哎，还有点新鲜，第三次就不新鲜了。
3: 对，
11: 她如果在常温中她找不到幸福的，她找不到幸福啊。
3: 嗯，
11: 所以。我现在也在借这个话题，我在讲一个新词。
3: 好，
11: 一个什么样的词呢？我说现在你看，男士和女士追求的那一份幸福，我们常常有好多书上说如何到达高潮，如何到达高潮。
3: 嗯，
11: 那高潮这是把人害了呀。
3: 嗯
11: 啊，为什么呢？高潮过后就是低潮。
3: 对对对。
11: 啊，
3: 是
11: 高潮不永恒，而且高潮太短暂。
3: 嗯，
11: 高潮过后就是沮丧。
3: 对。
11: 那么有没有一个？哎，永远的幸福所在呢？
3: 对，
11: 永远的喜悦呢？有、
3: 嗯、有、啊，
11: 我给他创造了个词儿，
3: 什么词儿？
11: 叫中潮。
3: 哦、对，我看你讲课当中、
11: 哎，就像海平面一样。
3: 嗯，
11: 哎，你看浪花啪跳出来，
3: 嗯，
11: 很激动。
3: 对，
11: 但是它不能保持啊，
3: 保持不了，它肯定会落下来。
11: 它终归要回去的。哎，所以海平面上的那些浪花是聪明的。
3: 嗯，它
11: 在那个层面上既能保持它，又能。享受大海的平稳、
3: 嗯、
11: 富有和力量、
3: 嗯哦、
11: 所以这叫忠诚。
6: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0: 那么人，你看，生命的秘密在中潮里。
1: 哦，
0: 哎，我们的体温是个恒温。
1: 对，
0: 如果你想，哎，我要高潮，我来个40度、41度，
1: 那就发烧了，
0: 麻烦了，对不对？
1: 麻烦了，
0: 哎，那么心跳，
1: 也是，心跳也不能过速，也不能过缓。
0: 所以中国文化就是中朝的文化，
1: 讲究中庸
0: 之道。所以你看，我们中国这个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
1: 中，对，
0: 它就是中。所以大学里面，哎，讲喜怒
1: 哀
0: 乐之
1: 未
0: 发，谓之中。
1: 嗯，
0: 中是个什么状态呢？本体状态。
1: 对，
0: 发而结中结是和，是中这个体的用。
1: 嗯，
0: 啊，所以没有中就没有和。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庸里强调的。
0: 哎、所以中朝、没有中朝就没有高潮。
1: 嗯，
0: 哎，中朝才是中国人的幸福观、爱情观。所以中国人的爱情在哪里？幸福在哪里？中国人懂得，中国人知道什么叫中国人的爱情呢？知冷知热。所以弟子规讲，冬则温，夏则静，培养什么呢？培养我们知冷知热的能力。
1: 哦，
0: 只要你能知冷知热，
1: 嗯，
0: 太太不会跑的，先生也不会跑的。为什么呢？先生如果跑了，太太如果跑了，肯定是我们
1: 不知冷不知热，
0: 已经不知冷不知热了。
1: 哦，
0: 不知冷不知冷知热，看上去是先生跑了，其实是先生的心跑了。
1: 对，
0: 看上去是先生的心跑了，其实是他的哎心的哎那个根没有了。
1: 哦，
0: 哎，他无处安放他的心，找情人说穿了是在找安心。
1: 嗯，
0: 哎，找安心。你看许梅勇找了99个，
1: 嗯，
0: 他找到了吗？他没找到啊。
1: 为什么？要找到了就不用找这么多了。
0: 如果找到的话，他不会找这么多，所以他没找到。
1: 嗯，
0: 哎，回到头就像在外面跑步的人，跑到最后发现回到原点，哎，教练已经站在那里了。
1: 嗯，
0: 哎，原点才是目的地。
1: 哦，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案例是一个贪官的案例。
0: 对，就是许梅勇啊，杭州市的副市长，找了99个情人，52岁被枪决。说明啥呢？说明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人。为什么呢？他的生活中没有足以让他留在家里的温柔，就是家里的温柔不如外面。
1: 所以说我觉得家庭的和谐安稳啊，这个责任在我们女性就是更大一些，
0: 更大一点。当然男性也有原因，但主要的原因在女性。因为啥呢？哦，我女性我可以生你男人，我还不能留你男人吗？
1: 我们女性要拿出来这样的决心啊！
0: 我可以给你一个子宫，对不对？
1: 对呀、
0: 那我整个以后的家庭生活就是个大子宫。
1: 嗯，
0: 哎，一定要带着9月10回胎，的这种姿态去护持这个家庭，去维护这个家庭，去小心翼翼的，哎，过在一种知冷知热的生活中，哎，这样这个家庭那是可以。哎，北战北胜的啊，他是没有可能性，哎，让别的力量进来的。为什么呢？你的状态在圆满状态，
1: 对，
0: 他的状态如果在99分，你的状态在100分，他肯定回到100分的。因为啥呢？回到圆满是人的本能，是本质需求。
1: 哦，我觉得郭老师在这方面特别有智慧。好像您当时选自己的妻子的时候，是首先看中了自己的这个岳父是您的老师啊。您看到您的岳父身上有很多的美德，
0: 对，他这个也是个传承啊，就是太太出自于什么地方很关键，
1: 对，
0: 这就像他是什么树品种很关键，
1: 什么树上
0: 苹
1: 果
0: 树肯定会切出苹果，梨树肯定就会结出梨，
1: 对，
0: 哎，所以你要想苹果，你先找苹果树，
1: 先找着那个他的家长，
0: 先把树找中，
1: 是，
0: 哎，你不要在梨树上去找苹果。
1: 哦，
0: 这就找错了。
1: 您好像是先看上您这个老师，哎，然后就想，如果他们家有个女儿，我一定要娶他们家的女儿为妻。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年轻人是先看中一个漂亮的女孩，
0: 对，
1: 然后不管他父母是什么样的树。
0: 他的爸爸妈妈孝敬老人，他带出来的孩子肯定会孝敬老人，
1: 哦，
0: 因为他的根就是孝嘛。
1: 哦，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许多家庭问题，我们这是展出来的，从静这里展出来的一个话题，其实夫妻互敬的敬我们丧失了，
1: 对，夫妻之间也需要互敬，
0: 对，我们现在婚礼上的3个仪式，一拜天地，二
1: 拜
0: 高堂，互妻互背，为什么呀？敬啊，
1: 互相尊敬，
0: 对，现在人们不拜天地就敬洞房，这是对天地的不敬，不拜高堂就敬洞房， 对父母的不敬，
1: 对
0: 父气不备就进洞房，对对方的不敬
1: 啊。原来是这样，
0: 是
1: 我们传统的这个婚姻礼仪是很有讲究的，
0: 那
1: 它里面有很多的文化。
0: 如果哎，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就这个话题好好说几句，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可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1: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谢谢您的开解，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能活到83岁，请您计算一下他一共能活多少天呢？可能计算这个公式需要一定的时间，那现在我来告诉您，如果一个人活到83岁，一辈子也就3万天。人生短短3万天，何其短暂又何其宝贵呀！我们都知道生命的宝贵，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去善待生命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感悟人生栏目里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请听文章，一辈子3万天。
2: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刚一看到这个数字，一辈子等于3万天，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人生真的只有短短3万天吗？于是马上拿起笔算了一下，3万除以365等于83。也就是83年，如果活到83岁，大概只有3万天。我原本对人生是没有概念的，以为过了今天有明天，过了明天有后天，过了后天啊，还有大后天呢。然而，真正有这样一个数字摆在眼前时，我突然觉得人生真的好短呐。我们可曾静下心来想过，有多少天是快乐的，多少天是不快乐的，多少天是激情澎湃的，多少天是平平淡淡的，多少天是充实的，多少天是虚度的，多少天是为自己而活，多少天是为别人而活。人生短短的3万天，何其短暂又何其宝贵。著名作家蒋丹说过，人来世上是个偶然，而走向死亡是个必然。所以只要我们活一天，我们就应该用心去感悟生命的全过程。当你在为了理想努力打拼时，不要忘记路边的风景。或许人生的意义不过是嗅嗅身边每一朵绮丽的花，享受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不要等到生命走向尽头时才后悔没有停下来享受生活，让自己空留遗憾。试着把自己的目光从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家务中挪开，踩着细碎的阳光去林荫小道的深处散散步，在静谧的夜空下悠闲地躺在阳台的藤椅上，欣赏一下夜里嫦娥的舞蹈，找寻一下属于我们的星座，用心去观察，用心去感受，
3: 你会发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汇成一道美丽的风景。诗人惠特曼说，人生的目的除了去享受人生外还有什么呢？林语堂也是同样的看法，他说，我总以为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真享受，是一种人生活本是丰富多彩，生活本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工作、学习、赚钱、求名外，还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享受，可口的饭菜，温馨的家庭生活，蓝天白云。

美好。天这样蓝，树这样绿，生活原本可以这样安宁和美丽。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有了形状，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凡事心存感恩，努力当下，把自己当成是承先启后的输血管，自己的养分往下传，就是善尽生命之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

0: 智慧人生栏目。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就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和分享。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大仙你好。
0: 我记得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敬这个字儿，而且呢还讲到了我们传统中国礼仪当中的三拜之礼。
1: 一拜天地。
0: 一拜天地。
1: 二拜高堂。夫妻互拜。
0: 对。
1: 那么现在啊，我们更多的同志把这三个仪式仅仅看作仪式了，它不是仪式。
0: 那是什么呢？
1: 它是一个连通生命能量的一次开启生命能量的仪式。它不是一个
0: 普普通通可有可无的
1: 仪式。你在一拜天地的时候，你已经向天地发出一个信号。
0: 什么信号？
1: 敬天敬地。而且在这一个一拜天地拜下去的时候，我们生命本体中的跟天地连着的那一份能量开关打开了。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相当于你没把那个电闸拿下来。
0: 电闸没开，就开关没开。
1: 所以你去考证，凡是没有拜天地入洞房的，婚姻成功的不多
0: 啊，
1: 幸福的不多。你去考证。
0: 真的，
1: 真是这样的。
0: 为
1: 什么呢？你没有得到天地的祝福。我们的生命都是天地所赐啊。何况婚姻呢？
0: 那我们现在来不及了怎么办？现在再补办一下行不行？
1: 要补办。至少在内心深处，第一要认错，第二要把这样个内心的动作要完成。至少要认错。这就像孩子犯错误，你也像爸爸一认错误啊，没事了，去吧。天地是慈悲的。所以我们要先认错。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那么现在的人们不懂这一点了。你看，你想一想，不要说是我们的生命是天地所赐，爱情也是天地所赐。大地上有这么多人，
0: 为什么就我遇到他了？
1: 为什么你就遇到他了呢？地球上现在60亿人，对吧？
0: 对，
1: 你们两个结合是61/2的概率。
0: 哎呦，这个概率太低了。
1: 你再考虑到你的年龄的问题，那就不仅仅是60/2了。那是个更大的分母。那么你再想一想，你们两个本来在那个A 那个地方，加那个，你们两个碰上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同志有一个电话进来了，他转过身去接电话，你两个可能就错过了。
0: 对，所以我们的
1: 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一刻那个电话没有过打进来？因为这是天地给您给了一份保障，
0: 这也就是天作之合。
1: 所以这就是古人结婚的时候，那个对联的很恶，天作之合。所以一个男士跟一个女士走到一块，事实上确实是天作之合。
0: 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他绝对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天作您怎么能容易的？没有天作您怎么能碰到他呢？
0: 的确
1: 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天作之合其实是一个恩情。
0: 巨大的恩情。
1: 巨大的恩情。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恩情面前，你都没有说一声谢谢。
0: 的确是我们内心有点不知冷不知热了，
1: 你想
0: 不懂得感恩
1: 了。那就至少这个天地作为，虽然他很慈悲，但他的一份能量你没得到。就像你一拜高堂，他给你个红包，你这个天地给你这个红包你没拜，他就拿不到手上。你拿不到天地的这个红包，你就没有这一份能量。而且这个红包里面装的很多呀，不是普通的那个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红包，舅舅呀姨姨给我们的红包，那个红包里面装的是我们全部的幸福。

0: 我们这个红包没有从老天爷那接过来，没有从天爹那里接过来，
1: 太可惜了。
0: 那你不可能有
1: 损失大了，
0: 不可能有幸福的。
1: 哦，
0: 啊，因为爱情这的第一道程序没完成。
1: 那郭老师冒昧问一下，您当时你们拜了吗？
0: 那我们肯定是拜的，哎，肯定是拜的。
2: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0: 那么背二背高堂，
1: 嗯，
0: 道理一样的，因为父母是人家天地的化身，哎，
1: 对对对，
0: 他是天地的化身，
1: 父亲象征着天，
0: 对，他就是代表天
1: 地，嗯，
0: 所以你没有像人家的钦差大臣
1: 禀报一下
0: 行李
1: 啊，
0: 钦差大臣带着过来的那一份红包你也拿不上
1: 哦，
0: 哎，父妻互背呢也是这个道理，哎，
1: 嗯，
0: 你没有父妻互背，首先敬这样一个开关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肯定会非敬，非敬会非礼，
1: 嗯，
0: 非礼肯定会有伤害，伤害肯定会有伤疤，伤疤就会堵上血液的流通，爱情的血液一旦堵上不流通，那么家庭就会出现危机。
1: 哦，的确是这么顺理成章的，
0: 对，他肯定是这样的，所以父妻互背看上去是父妻互背，在那一刻你有过这一个经历，那你的潜意识就有一个程序在启动。
1: 哦，是吗？
0: 哎，那就
1: 大开关打开了。
0: 对，那就是，而且是在神圣的时候，是在你的那个，哎，在你那个择定的良辰吉日，在那个神圣的天地父母亲人祝福的时候，你打开的开关，
1: 嗯，
0: 啊，那就像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哎工程的启动仪式一样，
1: 哦，
0: 你在那个地方没有启动，啊，那么那一份能量也过不来。
1: 嗯，
0: 所以呢，关于那一份幸福的那个面缝，它是封闭的。
1: 啊，是这样，啊，
0: 是用不到的。
1: 难怪我们现在社会离婚率很高，
0: 所以
1: 跟这个有关。
0: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笑看一背天地，
1: 二
0: 背
1: 高
0: 堂，父
1: 妻
0: 互背。
1: 嗯，
0: 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真当把这个仪式完成，
1: 对，
0: 哎，你不会匆忙。凡是没有做这个三个动作的，
1: 嗯，
0: 都是因为匆忙，
1: 嗯，
0: 啊，等不及了，
1: 嗯。
0: 等不及说明什么呢？我可以忽视父母，忽视天地，忽视仪式，说明这个人本身是能量不高的人，草率啊，
1: 哦，是草率，
0: 等不及是草不从容的表现，不从容为什么不从容？能量不够，能量不够，他不可能给你幸福啊，他的面缸里都面粉都没面粉，他都没面包吃，他能给你面包吗？所以，
1: 哦，
0: 女士一定要清醒，
1: 嗯，
0: 凡是在背天地之前急急忙忙的要求入洞房的，
1: 嗯，
0: 要这些人一定要警惕。
1: 还有就是婚前就提出要求
0: 的，对，他
1: 的
0: 能量极低，
1: 对，
0: 他的能量极低，他的能量低到啊，他连内心都没有，
1: 嗯，
0: 啊，他连内心都没有，
1: 嗯，
0: 内心是能量，
1: 对，所以我们女士一定要，
0: 哎，
1: 我们要能等得住，
0: 所以啊，哦，要选择那些有内心的男孩子，
1: 哦，
0: 男孩子也一样，要选择那些有内心的女孩子，一定要背完天地，背完父母，背完高堂再结婚。那大家也许有些人说，那我们两个在，找一个地方一背就行了吗？那不算，为什么不算呢？没有众人见证，
1: 对，
0: 就是别人的那个，别人那个许可没有给你，你背也背背。
1: 嗯啊，单独两人，比如说我们自己私定终身，
0: 哎，
1: 说好了，单独拜拜，
0: 那
1: 不行，
0: 不算，
1: 不算
0: 啊，因为啥呢？父母不在，
1: 嗯，
0: 啊，
1: 对，
0: 父母
1: 不
0: 在，天地就不在，
1: 对，
0: 钦差大臣不在啊，
1: 对，
0: 你在哪里去啊？皇帝诏告曰，哎，你的这一份能量得不到，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古人他创造这个形式，他不是形式。所以你看习主席，
1: 嗯，
0: 他在这个2月24号的讲话里面也讲到，要我们要恢复创建一些仪式来落实传统核心价值观。
1: 哦，还明确的提
0: 出，对，他讲，那为什么仪式本身就是能量？
2: 幸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
3: 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
0: 你看，为什么仪式是本圣能量呢？我们打枪的时候，我们把枪端起来，这个仪式就是瞄准的过程。
1: 所以我们
0: 它是让心进入轨道的过程。仪式一个一个仪式，它是一种新的轨道。
1: 嗯，
0: 哎，你看我们去世一个人，我们还说啊，请大家默哀。
1: 哎，对呀，这也是个仪式。
0: 啊，那匆匆把它没了就行了，为什么要默哀呢？默哀的过程就是祝福的过程。
1: 哦，
0: 啊，默哀的时候，我们的心进入零极限。
1: 嗯，
0: 零极限能量最高。用最高的能量送亲人上路。
1: 哦，郭老师刚才讲的默哀是一个送祝福，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有疑惑。
0: 它就是祝福，
1: 是一种祝福。
0: 它是祝福，哎，就是在默哀的时候，你才能送他一程，
1: 静静的去虔诚的送他。
0: 对，你在那一刻你胡思乱想，没有任何意义。
1: 那如果我们站在那胡思乱想，也是
0: 没有达不到祝福的目的。
1: 所以说，这个仪式还讲究我们心和身统一。
0: 仪式它是唤醒你的静，
1: 嗯，
0: 哎。唤醒你的肃穆，唤醒你的庄严，而庄严肃穆这些都是能量。
1: 哦，
0: 你不相信你去体会，
1: 是
0: 肃穆感。
1: 包括我们去教堂啊，
0: 哎、
1: 去些寺庙啊，
0: 肃穆感。
1: 包括我们去教堂啊，
0: 哎、
1: 去些寺庙啊，
0: 它氛围静的氛围本身就是能量。
1: 哦，
0: 哎，这是个很关键的，哎，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忽略仪式。
1: 哦，
0: 啊，结婚有结婚的仪式。就学有就学的艺术，你古人就学是背诗的，我们现在都不背诗了。
1: 对，
0: 不背诗了，那一份能量；背诗了，
1: 对，
0: 不背诗了，那一份能量是局限的能量。
1: 哦，
0: 啊，过去有宣任职宣誓仪式，我们也没有了。啊，过去有成人仪式，
1: 嗯，
0: 哎，这好在现在有些地方在恢复，
1: 有成年礼，
0: 一定要有仪式，
1: 还有开笔礼，入学要有开笔礼，
0: 一定要有仪式。
1: 哦，
0: 如果没有仪式。我们的能量无从保障，
1: 哦、
0: 啊，仪式，这就是古人讲的礼啊。
1: 嗯、
0: 为什么中国人讲礼？孔子一生，哎，要恢复礼，礼其实能量的保障。
1: 嗯，这样讲就明白了。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都是繁文缛节，
0: 是
1: 传统文化的糟粕。
0: 是能量的一个轨道，就像你要把，哎，这个卫星要在宇宙中运行，它得需要个轨道。
1: 它有个既定的轨道。
0: 哎，它有个轨道，它这个仪式就是把你送进那个轨道，
1: 嗯、
0: 就像一个火箭要唰用那个轨道。
1: 嗯、对。
0: 哎，如果说火箭把卫星送上天是个仪式的话，它是把火箭送进轨道。
1: 对，是。
0: 哎，所以仪式非常关键。你看，大年祭祖、清明祭祖，
1: 嗯，
0: 哎，这都是仪式。
1: 嗯，
0: 所以现在也有些人问说清明怎么过？我说怎么过？
1: 嗯、
0: 最好的方式是公祭，
1: 公祭大家一起祭是吧？
0: 对，
1: 众人一起祭拜。
0: 对，至少是一个家族公祭。
1: 哦，
0: 郭家敬祭郭家，哎，
1: 嗯、
0: 崔家祭崔家，
1: 嗯，
0: 哎，张王赵李，
1: 嗯，
0: 哎，公祭
1: 就是所有的我们这个至于姓氏的、
0: 哎，大家在一块公祭，
1: 嗯，
0: 哎，宣读祭祖文，
1: 哦，
0: 哎哎，至少应该读孝经。
1: 哦，读一下孝经、
0: 哎。你比如说有些家训的人，你比如说袁了凡家，他就可以读了凡四训。
1: 对。
0: 哎，朱子家就可以读朱子家训。
1: 家训对。
0: 用公祭的方式把家训传下去，家训传下去，家训是什么？核心价值观啊，
1: 是
0: 这个民族、这个家族的核心价值观。
1: 对。
0: 核心价值观在，能量就在。
1: 嗯。
0: 能量在，他的家族血脉就在。
1: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的清明都回不了家，怎么办？
0: 问题就在这里。那么回不到家啊，我们也应该以所在地为团队公祭。
1: 哦，
0: 哎，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可以搞公司的公祭。
1: 哦，
0: 哎，一样的，因为你念头一动，祖先就你想
1: 到了，
0: 你想谁，哎，你就跟谁的心在连接呀、啊？
1: 祭谁，那谁就在。
0: 哎、祭神谁就在。
1: 嗯，对。
0: 哎、所以这个仪式呢，是中华民族早就发现的，我们祖先早就发现的一种能量方式，只不过当时我们祖先没有用能量的方式说，
1: 没有这样表述，
0: 对，没这样表述，它是、嗯、就是能量的方式。
1: 哦、
0: 哎，这是我们谈的，就是说尊敬的敬，
1: 嗯，
0: 相对于孝来讲，它是第二子常识，
1: 第二子常识，
0: 哎，第二子常识，
1: 嗯、第一子常识是孝，
0: 孝，
1: 嗯，
0: 第二子常识就是敬，
1: 嗯，
0: 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第二子常识，我甚至现在讲，它靠的什么呢？靠那个鬼，那个鬼，你看左边一个，
1: 嗯，
0: 哎，左边的鬼右，哎，左边一个，
1: 嗯，
0: 哎，左边的鬼右，单鬼，它就不可能，
1: 单鬼走不了路，
0: 速度那么快了，
1: 是得有两条鬼，
0: 它有两条鬼，
1: 才能支撑
0: 左鬼和右鬼，对吧？他这个速度才能上去，所以孝道和师道是两个、
1: 嗯、两个轨道，
0: 两个轨，然后构成一个道，共同的道、
1: 哦、
0: 哎，那么这个道，孝道和师道两个道合着一块儿、嗯、它就构成了天道。
1: 哦，
0: 哎，这个天道就是由孝和师来保障的，没有孝、嗯、没有生命，没有师，哎，没有孝没有硬件、
1: 嗯、
0: 没有父母没有硬件，没有老师没有软件。
1: 所以说孝亲尊师才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这么被强调。
0: 孝亲尊师。
1: 嗯，对。这么被强调。
0: 孝亲尊师。
1: 嗯，对。好的好的，真是太开眼界了。虽然说的都是我们那传统文化的老的话题。
0: 对、嗯。
1: 但是现在说起来真的好像感觉第一次听一样。
0: 对，这个就是常识。哎，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些另外的子常识。
1: 好的，谢谢郭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
3: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大的包容心，那么一切的外事外物就很难伤害到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心的修炼可以治病。那今天的心灵之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心的修炼为什么可以治病。
2: 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

在这个充斥着雾霾、垃圾食品、水污染的时代里，往往一个人越是小心谨慎，越是怕受到污染伤害，那他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其实一个人如果有足够大的包容心呀，一切的外事外物是很难伤害到他的。任何的能量、物质都是信息的载体。物质能量可以认为是中性的，是万物共有的本质特性。而信息就不同了，是分别一切物质的标志。正是因为它的不同，才导致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从微观世界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所承载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比如我们吃的食物、用的物品等等。但对于虚空中能量所承载的信息，就只有极少数修行人或者一定程度的人，还有就是有缘的人可以感受得到了。以前很多人不相信信息能够治病，不相信调理师所发出的信息，但不可否认，有的人就通过信息治好了自己的病。为什么信的人就能够管用，不信的人就不管用呢？其实道理太简单不过了。我们都用过收音机和电视机，如果您不调到那个频道，就根本不会接收到那个频道的节目。相信的人呀，就好比他的接收频道调到了那个信息的频道，所以调理师的信息呢，就能够进到他的空间来，影响调节他的患病的空间来，影响调节他的患病的物质身体。内在是用信息，也就是念头，我们的心意，来对物质身体的细胞进行调理，从而达到治疗健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大小啊，就取决于发送者和受用者本人定力的大小了。就拿最简单的吃饭这件事来说吧，如果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呢，会起着很好的作用。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也都是物质，而且都承载着不同信息的物质。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信息，信息也具备能量，没有能量，信息就无法存在。所以呢，它也绝对会对我们的物质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啊，信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亚于物质，也就是食物啊、水啊等等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健康的影响。现在许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呢，会在饭前让孩子们先闭目合十，对食物进行感恩，也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这个做法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会起着很好的作用，它的原理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其实，无论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在饮食的时候都可以试着这样去做一做。这样的习惯啊，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8: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9: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7: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8: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
9: 以及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0: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9: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0: 工作再忙也常回家看看，
11: 常回家看看。
12: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
17: 这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8: 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9: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0: 前山秀水。

0: 育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1: 直通高校，助力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是动静主播魏玉喜。今天我们的直播来到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贵州师范大学，此刻呢，我是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史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创建的贵阳国立师范学院，那么这是当时全国八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栉风沐雨，学校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将带着大家云游贵州师范大学，来了解走进这所底蕴深厚的学校。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将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端客户端动静 APP 以及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全程直播。有想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或者了解贵州师范大学相关专业的同学家长，可以在公屏留下您的留言，我们将邀请到嘉宾现场为您解答。同时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文字回复您。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今天的首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欢迎管校长。
2: 玉玺您好。
1: 校长您好。
2: 欢迎你回到母校，你是我们优秀的校友啊。
1: 谢谢。
2: 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好啊。大家跟着我们这个摄像头看看我们左边墙上的我们学校发展的大事记啊。第一个数据是1941年。1941年呢，我们学校呢正式创办，当时呢名字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全国当时八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1950年，学校呢由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啊，那就去掉了国立两字。1954年，教育部委托贵州省人民政府管理贵阳师范学院。11月呢，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学院。大家看一下1950年代那张老照片，是我们这个全贵阳师范学院的师生在参加建校劳动。当时呢是贵阳师范学院呢是得益于贺龙啊主席这个贺龙元帅的厚爱，就给我们选一个址，还给我们这个增加了建校的经费啊，建校的经费。当时学校呢是在雪崖路啊，雪崖路。然后呢，经过了30年的发展，时间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所以我们也是全国更名为师范大学比较早的学校之一啊，学校之一。那么1996年呢？我们学校啊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属重点大学啊，省属重点大学，这是文件啊。那么2004年呢，学校这边的办学规模呢得到了拓展，那就是我们合并了贵州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了学校啊，我们这个理工科这边的基础呢就开始呢出现了井喷之势啊。然后2006年呢，贵州师范大学被列入了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主要是厦门大学呢结对支援我们啊。今年呢是厦大支援贵州师范大学呢20周年，我们呢也在谋划和厦大的一些这个活动啊。2008年呢，学校哈、获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啊这样一个成绩。2011年，随着我们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来的老校区啊不能够承接我们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拓展了，所以2011年的时候，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呢开工建设，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办学硬件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0: 善和提升。学校发展的里程碑是2013年。2013年呢，我们学校当时申报了4个博士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中国语言文学。四个博士点在当年通过了我们这个教育部的学科评议组的验收审核，所以我们学校呢也正式成为了博士授权单位，办学层次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0: 2014年呢，贵州师范大学呢整体就入驻华西校区，我们办学主体呢就整体上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了。2015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列入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学校。啊，经过了85年的发展啊，学校自成立以来呢，始终与民族命运共振，与时代浪潮呢同行，进入了新时代。学校各项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5年，我们和迈入了省部共建高校之后，通过了10几年的发展呢，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师资水平，应该说在省内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1: 嗯，
0: 大概呢，学校的基本情况呢就是这样。
1: 那么再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现在的这样一个办学规模、专业特色，包括我们的优势学科。
0: 嗯，好的。目前呢，学校呢办学门类是比较齐全的，我们涵盖了哲学、文学、教育、工学、理学、交叉学科等12个门类，我们就没有易学和这个军事学了。
1: 嗯，
0: 现有呢1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所以我们的硕士点是有50个
1: 啊，
0: 50个，从目前的学校办学的这个硬件来讲呢，我们这个占地面积呢是2622亩，有26个学院，一所继续教育学院，有全日制在校学生3.5万人，教职工呢2600多人，其中呢教职工当中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呢有965人，师资当中有教授317人，副教授呢有645人，所以我们的师资力量呢还是比较强大的。目前呢，从这个学校的高层次人才来看呢，有相关的国家级的人才入选者有6人，其中呢就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有8人，贵州省委重点联系专家是8人。还有省委联系专家是21人，省政府参事1人，所以从师资的这个高层次人才来讲，我们学校呢也还是比较强大的。那85载的春秋待续啊，贵州师范大学呢始终以振兴民族教育、服务地方发展为己任，累计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45万余名啊！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贵州师范大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那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动静 APP、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校史馆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刚才呢，非常感谢贵州师范大学的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了学校的。

0: 那么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如果您有意愿报考贵州师范大学，包括您想了解相关的专业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我们会邀请到彭老师为大家进行实时的解答。彭老师，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啊，今年贵州师范大学计划招生的总人数，包括还有相关的情况，能给网友们介绍一下吗？
1: 可以的，那我这里给同学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2026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在今年呢，我们总计的招生计划数是6470人，总共呢是在我们的21个省份进行招生。那么这21个省份呢，除了有我们以往招生比较多的有我们的广东省还有我们的广西、山西这些省份以外的18个省呢，今年是新增了2个省份，一个是我们的福建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南省。总共在省外的招生计划呢是1067个人，那么在省内的话，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总共是5030个人，那么普通类的计划呢是4262个人，那么国家专项是我们的440人，地方专项是131人，以及我们的少数民族预科是200个人。这些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如果大家想要仔细的去看我们的各专业的招生计划书的话，就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查看。
0: 彭老师，我想问问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计划数啊，与去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1: 增加了，我们去年的话是6400人的总计划，今年是6470人，其实总共呢是增加了70个人，也增加了我们同学们的报考率，欢迎大家报考贵州师范大学。
0: 计划人数啊，与去年相比它增加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报考的这样一些专业上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说我们今年的这样一些招生上有没有一些亮点？
1: 有的。那么我下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招生今年上面的几个亮点。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优师计划，优师计划呢是针对我们贵州省内的考生设定的，然后去年我们的优师计划数是50人，今年呢仍然是50人，但是呢对于历史类的同学呢，我们新增了3个专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我们的英语专业，还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这3个专业呢是我们新增的历史类专业，欢迎我们的考生报考。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智新班了，其实和去年一样，我们设立的智新班呢有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2个智新班的计划数呢都是20人。那么在省内的招生呢也是各自12个计划，我们智新班呢它就比较特殊嘛，很多人我们也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同学们都问，那么智新班和普通班的区别是什么？这里我就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2个智新班呢。第一是由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院领导来担任班主任，由我们学校知名的教授和知名的学者来担任导师。第二个呢比较吸引同学们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自主选择专业，我们智新班的学生呢他进校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在今年我们71个招生专业当中的任意专业啊，当然是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国教学院以及优师计划的专业以外呢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并不是说你报了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或者说是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你就可以只能够读这2个专业，你是可以自主选择的。第三就是我们优先推荐的就是访学了，对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呢，其实在2025级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有50%以上的学生呢他们是能够去知名的学府进行一个访问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厦门大学还有我们的武汉大学。我知道我们今年后面也有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优先升学的机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我们的这个名额呢会向我们的智新班优先进行倾斜。那么肯定有同学也有疑问，他没有能够进到智新班，通过高考报名的方式之后能不能进入呢？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调整的机制，也就是如果你在高考当中没有能够进入智新班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继续努力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到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的调整和调出。 那么第三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开设的六个特色实验班，分别是我们的法学、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这些专业呢，今年开设的都是小班制教学，也就是我们每个班的学生不

0: 超过20到30个，那么也是全员导师制的一个相关的要求，然后呢也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入和调出机制。最主要的是进入到实验班的同学，他也可以享受我们的那个学术交流，去到我们的武大、厦大这些知名的学府，还有就是我们的科研创新推免倾斜呢，都会向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进行一个相应的就是倾斜嘛。那么这里呢，法学的话主要是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法学院进行的，然后针对的是我们法学的专业，主要呢是小班授课双语培养，它的双语课程呢已经覆盖了我们1/5的课程，然后实行多导师制，并且呢是有我们的那个优先的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会向那个实验班的同学进行倾斜，这个是我们的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数字治理创新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立正学院。地震学院的公共事业管理呢，是我们的省级一流专业，它的本科专业评估是在全省排名第一。进入到这个实验班呢，我们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有我们的精英培养。那么也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推免政策，能够保障我们的同学们能够优先去到我们的知名的学府进行交流学习以及保研。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实验班。第三个是我们的市场营销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是针对我们学校的市场营销专业，它是我们学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业。那么我们市场营销它主要培养的呢就是我们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实行了 AI 加营销双轨课程体系。其实大家可以从实验班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实验班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那么它就是将市场营销和人工智能进行一个相结合，这样的课程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用 AI 解决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同样也是具有我们的免试倾斜的资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营销实验班了。那么第四个是我们的教育学，也就是未来教师实验班。这个班呢是用1:2来配备我们的科研指导老师，然后学术交流的话是有1到2次的学术交流机会，在我们的大一大二都可以进行一个转专业的相应调整，同样也是具有推免的倾斜的。这个就是教育学的未来教师实验班。第五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打造的是数字英才实验班，同样实现的是科研创新、全员导师制，还有我们的推免倾斜和学术交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五个实验班。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了，它是我们每年会从本科2年级选拔45名同学进入这样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由我们学校的物电学院、还有创新创业学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来设立的。然后那么如果通过了的话呢，是可以得到我们的华为工程师的认证，这个呢是我们的第六个实验班。所以我讲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此外呢就还有两个是我们今年新设立的专业，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它呢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就是物理类，所以也欢迎同学们报考。第二个是我们数学科学学院的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它的选考科目要求是物理和化学，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们2026年最新设立的专业，在省内外均有招生，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
1: 考入智新班的这些同学们，其实全校的70多个专业可以任选。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任选是在进入学校之初呢，还是比如说经过一段学校学习阶段之后再进行选择？
0: 在我进入我们学校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转专业的相应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智新班的同学就可以进行选择了。那么在我刚刚介绍的71个专业里面，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就是我们国教学院的中外项目以外呢，他们都是可以自由，还有就是优师计划除外，他们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所以这个对于智新班的同学来说，可以好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对，
1: 刚才彭老师给我们介绍到了6个相关的特色的重点班级啊，我们来再看一看，分别有这个法学、市场营销、教育计算机、公共管理，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对吧？
0: 对对。
1: 我想可能很多咱们同学可能比。

0: 比较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因为刚刚您介绍到它是与华为共同来联合办学的，并且您说咱们这个班的同学通过相关的考核可以得到
1: 华为工程师认证。
0: 华为工程师，
1: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统计呢，我们有9位同学是通过了华为的高级工程师认证，17位同学呢是通过了华为的中级工程师认证。所以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的话，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采取的是自主报名加考核遴选的方式，每年呢是从大二的学生当中选取45名，同学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实际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啊，在我们的屏幕的下方啊，彭老师所介绍到的相关信息呢会同步的显现，大家除了听之外呢还可以在截图啊看一看。我想问问刚才您所介绍到的这些同学，他们是在毕业之前就获得了相关的工程师的认证吗？
1: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的，因为这个因为华为工程师呢，他是在我们学校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合作的，是在校内这个课程设立当中，所以说应该是在学校当中获得的。
0: 是。那您看看有很多同学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留言提出您的问题，特别是大家所关注关心的一些分数，包括还有位次以及您所喜欢的专业是否匹配。那想想问问彭老师啊，就是今年我们同学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的这个志愿的时候，与往年相比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可能更能确保我们的这个专业或者志愿它不滑档，比较稳。
1: 好的。其实在填报志愿呢，今年呢已经是贵州省高考改革的第3年了，我觉得我们的考生、家长还有老师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于我们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志愿的填报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这里我可以给同学们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那么第一呢，是在填报志愿，我们的高考录取批次呢，普通批是有4个批次，分别是我们的本科提前批、我们的本科批，还有就是高职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次。那么这4个批次呢，分别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录取的，以及还有我们的艺术类批次和体育类批次。这里重点给同学们说的就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它一共是有96个平行志愿，无论是我们的预科、民族班还是专项计划，都是包含在96个平行志愿里面的。所以大家在填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各类批次你能够填报的是哪一类，然后认真的填报。尤其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呢，它是有96个志愿的话，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96个计划、96个志愿，不要让自己有落空。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在我们的这些招考里面呢主要包含的批次有哪些。那么我们的普通批的话，涉及到的第一是在本科提前批里面，我们的本科提前批 A 段呢有我们的体育单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那么本科提前批 C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优师专项计划。此外呢，就是我们的本科批了，我们除了本科提前批以外的其他本科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国家专项计划和我们的地方专项计划，以及我们的预科，都是在这个本科批次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所包含的批次。那么在我们要填报批次录取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我觉得有3个点。第一就是你已经参加了被录取了，那么就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大家要注意到。比如说我们的考生，如果你是被本科提前批 A 段或者 B 段录取了，那么你后面的所有批次的投档和录取都不能够参加了。然后它第二呢，实行的是批批清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你在上一个批次，比如说你填报了提前批 C 段并没有被录取的话，那么在提前批 C 段完全录取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下一批次，它并不会影响到你下一批次的投档。最后就是要征集志愿了，这里要给同学们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说进入到了征集志愿的环节，那么一定要注意在各批次投档录取之后，每个高校有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的话，就会向符合条件的考生进行公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所在省份的招生部门，比如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征集志愿的所有通知，注意到时间和报名的节点。 那么我给同学们的建议呢，主要就是有五个。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投档模式是一轮投档。

也就是一轮投进来之后就没有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查看，一定要注意去查看高校的招生章程。这个呢是我有着非常深刻体验的，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们是有单科成绩啊、体检要求的，甚至有一些专业是有升高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又填报了这个专业的话，就会被退档出来，这个对我们考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考生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以填报的志愿在本科批是96个，这96个志愿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利用起来。这里就有三个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填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冲、保、稳，避免滑档。冲就是在我们靠前的志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稍微冲一冲，和自己的位次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来我们俗称的就是捡漏，可以尝试一下。那么第二就是保，在中间段的批次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住自己的志愿，也就是填入和自己相关的位次比较接近的专业，一定要有这样的。那么在最后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最后的计划，你一定要有和自己的位次相差比较远的，比如说你是3万位的话，你最好最后的保底志愿能够有4万位啊、5万位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为了避免你滑档，如果说我们一旦被滑出去，就要进入到征集志愿的环节，这个对考生来说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说避免滑档，最后一定要有我们的一个稳住的环节，在最后最后的志愿一定要有多个来进行保底。我们的志愿填报也一定要分批次来，就是要有一个阶梯式，你不能够说我全部去报我想冲的专业，或者说全部报我兜底的专业，这样都不太好，最好还是有梯度的下来。那么第四的话，就是我跟刚才跟同学们讲到的及时观察。

0: 访进行一个相应的了解的话，会比你就是自己在网站上去看一些信息好一点。因为招生的老师呢会给你更明确的答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比如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就有我们的相应的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联系我们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如果想要了解哪一方面的信息，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对我们的考生做的一个相应的提醒，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填报志愿当中填出一个好志愿，填出一个好成绩。
1: 非常详实也非常具体，谢谢彭老师。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公屏上网友的提问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问公共事业管理类限制选科类别吗？
0: 其实对于选科这个要求的话，大家其实每一个省份会有自己的那一本志愿参考书，在那上面会有明确我们的一个选考科目要求。那么这里我可以给同学看一下，对于公共事业管理这个专业，它是在我们的历史类进行招生，那么对于其他在选的科目是不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历史类的考生就可以报考。
1: 抖音的，我们东京贵州抖音阿和小说，他问报考到华为实践的那个专业物理类排位应该是14238，这个位次能报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的话，它其实是不限制专业的，它是每年是从我们全校的大二的同学里面进行选拔45名，也就是你无论是什么专业你都可以进行选拔，它并不针对只是来读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所以说这位同学如果想要进入到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践班，除了是报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你报到别的专业也有机会在大二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班。
1: 那他现在这个位次，如果他要想先进贵州师范大学，可能有没有希望？
0: 如果是物理类，我看了一下是10万位次左右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际教育学院。我们国际教育学院的关于物理类的专业呢，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市场营销，这些专业都可以考虑一下的。
1: 我们再来看看，网友问，请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乐器类招生的数量是多少？和去年是一样吗？
0: 关于我们所有各个专业的招生计划的话，这里我可以给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大家可以去到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信息网上面进行一个查询。然后对于器乐的话，我们今年在省内是有招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招生计划数和去年的一个变化情况。
1: 我们来看看物理477分可以报土木工程吗？
0: 土木工程专业的话，据我所知今年是在我们的国家专项及地方专项进行招生，如果这位考生你是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的考生的话，可以查看一下我们往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线，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是否能够和去年的差距是，如果是相近的话是可以报考的，但是今年呢这个专业它在普通类里面是没有招生的。
1: 这位网友说现在还有公管专业吗？我可以回复应该有，因为我们不仅有还设了一个特色的这样一个班级。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来报考贵州师范大学。那么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投在我们的公屏上，除了我们会邀请彭老师现场来为大家解答之外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会以文字的方式回复大家。好，非常感谢彭老师，今天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此刻呢直播间来了另外一位嘉宾，欢迎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史兰兰老师，史博士史教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东京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见面。
1: 史老师，听口音您不像贵州的，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河南周口的，是中原之地一马平川，和我们贵州省的自然地貌差异比较大。
1: 是，为什么从中原大地来到了我们的西南腹地？有什么渊源跟贵州师范大学结缘？赶紧给我们的网友和家长来分享一下您的故事。
2: 是比较奇特的缘分，也是比较偶然。 其实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2023年的4月份，那个时候贵州省组织了一场非常大的人才博览会，然后我是听说那个消息，我就去闲逛了一下，就是去那个会场，然后到了会场之后，然后就刚好本来是在各个展台那里闲看，然后刚好碰到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位老师，把我引到贵州师范大学的展台，说来我们这里看一下，然后我就来到了我们地环学院的，当时看到了。

0: 常大的展览，觉得哇，师大的实力好雄厚啊。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就了解到了师大的优秀历史，还有通过他们学院的老师给我介绍了很多学科的建设方面，然后了解了师大的方方面面，就非常的感兴趣，也被他们的热情真诚所打动，然后就那天就当天就签了一个入职的意向书，就是这种比较奇特的缘分来到了我们贵州和师大。
1: 要给各位网友介绍一下啊，坐在身旁的年轻的石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的博士，那么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就业经历来到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一边听您的故事，我们一边请彭老师来回应一下此刻在公屏我们网友的提问啊。他说，老师您好，男生理科560分能报省内吗？和省外读什么专业可能比较好？这个同学问的比较宽泛一些哈，我们请老师来说一说560分可能能够到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哪个专业。
2: 其实如果说大家在公屏上面进行相应的提问的话，除了我们的分数以外，还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位次也给我们展现出来，因为其实相较于分数的话，位次它更能够体现大家的一个总体情况。那么这里我看到这位男生是560分，那么我只能够根据这个560分来做一个相应的估计。那么也请这位同学，你一定要看一下我提到的这些专业，你是不是选考科目这些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这里的话我先给你看一下，560分的话，对于我们理工科的专业，在去年的话大概的情况下，我们的560分，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化学，还有就是如果是男生的话，还有我们的通信工程，还有我们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些专业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提醒考生，就是注意到你的选考科目是否符合条件，还有相应的体检这些是否符合条件，一定要再三注意。
1: 好，谢谢彭老师。来，我们接着听石老师来说您的这样一个来到师大的历程啊。您看，从中原大地来到咱们贵州，进入贵州师范大学，您刚才说了，这个地质地貌差别特别大。那您在学院是教什么的？研究方向又是哪个方向？
0: 我教的课程是全球变化与岩溶碳循环，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早期地球的形成与演化方面的。
1: 听起来我觉得很专业啊。如果用通俗的一个语言来告诉大家，能不能让大家听得明白一些啊？
0: 打个比方说，像我们人的话，如果作为人，我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那么我的研究对象是地球，那我关心的问题就是地球是什么，它有什么构成的，对不对？它里面是什么结构？然后它从哪里来，就是它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要到哪里去，就是它的未来变化会是怎样的？就是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好，我们一边来听，一边再来观看。老师您好，男生纯文科570位次，570分，3788位次，我们可以读什么专业？有什么推荐？
2: 对于这位同学的话，因为他的位次还是比较靠前的，3788的话，其实如果是纯文科，那么我还是比较推荐，就是可以考虑一下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智信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学校的汉语言文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文科非常好的专业，可以进行一个考虑。
1: 好，谢谢。历史女生位次72591，我们请彭老师查一查。我接着问石老师啊，石老师您看，您觉得哪些特质的高中同学适合填报地理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您研究方向的这类专业，给大家推荐介绍一下？
0: 觉得只要感兴趣都可以报，学校会培养你们。当然如果就是具备一些特质，的确是在大学期间可能会更游刃有余一些。比如说因为地理与环境类的专业可能需要很多出野外的工作，然后如果有对野外实践比较感兴趣，对这种动手能力比较感兴趣，我们会进行野外，比如说在岩石采样啊、水采样、土壤采样这种方面，然后需要学生去亲自出野外动手，动手能力强一些，可能会更占优势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地理，它是一个越来越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它上天入地，对不对？它有海陆空，它包括空气啊、 啊，我们的大气、土壤、水、植被到岩石到地下啊，它多个方面都是互相交叉的。所以学生如果有多学科方面的感兴趣，就是经常阅读一些科学的方面的期刊，然后还有他在外面，比如说旅游的时候看到，比如说看到我们的黄果树瀑布，看到我们的织金洞，他会思考，哎，这些地貌是怎么形成的？他有这方面的意识，我觉得他会更具有优势一些。就是，当然他还有，因为我们的地理学科呢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像 GIS 呀。还有大数据啊，还有空间方面的，如果他在计算机数学方面的基础比较好，那么也是更具有优势的。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那么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现场直播。有关注相关信息或者是想了解相关专业情况的同学，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那么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的回复大家。此刻呢，来了两位新的嘉宾啊，两位优秀的师大青年学子，来，请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且自我介绍一下。身边的这位同学先。
2: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23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姜丽。
3: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的学生张元兴。
1: 你们都有相互交换学习的这样一个经历啊，当然小姜同学已经是去到了别的学校，哪所学校？
2: 武汉大学。
1: 武汉大学啊，什么时候去的？
2: 大二时候去的，然后大二结束就回来了。
1: 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去到了武汉大学学习？
2: 其实我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有在网络上了解到咱们师大呢是有去到别的学校交换的这个学习机会的，所以呢我就填报了贵州师范大学，但是当时了解到是厦门大学，然后呢能够去到武汉大学，这个是学习之后呢跟学长学姐了解到我们能有这个机会，然后在文件下达之后呢就积极的参加了一个评选，就去到了武汉大学学习。
1: 小张同学呢？
3: 我是今年夏天就去到厦门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联合培养。
1: 就是马上要去到厦门大学。
3: 对，
1: 两年。
3: 对，
1: 我想问问要去到这个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3: 条件的话，首先就是你要申请，申请之后我们是按我们的班上的成绩的绩点来排名，如果你的绩点靠前，你就可以优先选择学校，还有优先选择专业。
1: 大概你们班有多少人，需要排到多少的一个绩点的名次才有机会前往厦门大学？
3: 我们班有总共是20个人，然后这次填报情况下来看的话，应该是要排到全班前15左右。
1: 全班前15啊？
3: 对。
1: 那你排到多少位？
3: 我是班级第三。
1: 班级第三啊，成绩非常优秀啊。最后想请两位成绩非常优异的同学给即将报考专业的这些准大学生们一点建议。
3: 我的建议是，如果要报考数学专业的话，就首先一定要养成就是自主学习的习惯。因为大学的学习，它大学数学的学习它不像高中，高中更多的是注重技巧和证明，技巧和计算，但是大学注重的是底层命题的证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平时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2: 我的建议的话，我推荐大家报考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因为咱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呢，它是不管你选的物理类还是历史类都是可以报考的，不挑我们的文理基础。然后第二呢，是我们的专业呢也比较是具有优势的，因为它是我们师范专业，我们可以能够得到一个系统的培养，以及呢我们还能够去认定教师资格证。最后呢，其实思政专业呢它还是贴合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然后呢社会热点的。
1: 好，非常谢谢两位同学的分享，包括还有邀请啊。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官网来进行查看。好，谢谢两位同学。好，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为您带来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先想问问彭老师啊，您看38000名可以报师大的什么专业？请您回复一下这位来自动静贵州抖音号的网友。
2: 好的，因为我看到38000多位次呢，因为同学没有提到自己是历史类还是物理类，那么这里我就给同学说一下，如果你是物理类的38000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经济学、应用统计学，还有我们的学前教育，以及我们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人工智能等专业。我推荐的这些专业呢，既有我们的师范专业，也有我们的非师范专业，那么也有我们理工类的专业。但是呢，因为同学在评论区提的话，没有提出自己的一个相应的科目，所以再次提醒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体检呀，这些的要求一定要在章程里面去仔细的查看。
1: 嗯，物化生610分可以报考贵师大的什么专业？
2: 如果是物化生610分这个分数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好的。这里的话就可以给同学推荐一下我们今年的数学与应用数学的智新班，然后还有我们的相应比较好一些的专业，我们的化学、物理学这些专业，同学都可以相应的看一下。
1: 纯文科7400多位次可以报什么专业？
2: 如果是文科7000多位次的话，这里我看一下，给同学推荐一下。当然，同学一定要注意我所推荐的专业是不是符合你的选考科目要求。7000多位次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学校的教育学，还有我们的政治学与行政学，我们的应用心理学这些专业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好，谢谢彭老师的解答。那么此刻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又有另外一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先请这位同学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东京的网友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文学2022级本科生李佳琪。
1: 佳琪同学刚才说了是2022级，
4: 对，
1: 那是不是今年已经
4: 毕业了？
1: 已经毕业了，参加完了学校的毕业典礼。
4: 对，是的。
1: 但是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虽然毕业了，但是还是要祝贺您。为什么祝贺呢？保研成功。
4: 谢谢谢谢。
1: 去到了哪所学校？
4: 我去到了北京语言大学。
1: 北京语言大学啊。今天把我们的这个佳琪同学请到直播间，不仅是因为他保研成功啊，还有另外一个经历，就是跟前面的小江同学和小张同学一样，你也有交换学习的这样一个经历是吗？去的哪所学校？
4: 我去的是厦门大学。
1: 哪年去的？
4: 我是大二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去的。
1: 刚才两位同学都说了，他们都是贵州考生啊。也说了一下分数。那您当年参加高考是在哪里考的？多少分考入了贵州师范大学？
4: 我是在福建省参加的新高考，然后我选的科目是语数英加政史地，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嘛。那当时历史类的考生呢，大概是有7万多名。我是考了560分，然后排名的话是在5000名出头。
1: 对着此刻即将成为大学生的高三同学来说，你有什么样的寄语？包括你会怎样推荐你的母校？
4: 我想说贵州师范大学它的底蕴是非常的雄厚的，因为首先就我就读的一个文学院来说嘛，那么它是有很多名师都在这边执教的，然后呢我所修读的汉语言文学这一专业，它更是国家级一流专业，师资力量是很雄厚的，而且它的培养方案也很清晰。我记得我之前去实习的时候，有同事他就问我说，他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贵州师范大学的，然后他就说，哦，贵州师范大学的学生都很优秀，而且很让人放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师大学子就业是很有优势的。而且每年学校呢都会开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然后包括老师也会去实地考察，为那个就业生毕业保驾护航。在贵州师范大学，你能够遇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谢谢。
1: 好，谢谢佳琪。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看看此刻啊，我来到了另外一个区域，眼前呢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个沙盘。那此刻我要请出今天的下一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团委书记李正军。李书记您好。
5: 好，你好。
1: 书记您看啊，我们眼前这是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区，东西校区。
5: 对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些同学们还有网友家长来介绍一下学校的相关的情况？
5: 好，我们这个校区呢是2012年呢建成，那现在呢也有14年的历史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的校区的这个美化呀、环境啊，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的颜值担当。那么整个校区呢近3000亩， 你可以看哈，这里
1: 我先说一下3000亩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30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5: 对，非常大。嗯啊，这个但是同学们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这个校园里面有这个公交。啊，有这个校园公交，所以说你去哪儿呢都比较方便。而且呢，我们我刚才说我们这个环境也特别好。
1: 坐公交收不收费？
5: 学生1元钱
1: 啊，
5: 这个啊，对，这个很便宜了，
1: 便宜
5: 啊，已经很便宜了啊。那么这个校区呢，其实它这里有一条河流啊，这是思雅河啊。我们的整个校区呢就在这个思雅河畔。另外呢，我们也有几个。美丽的这个山峰啊，总共呢，这座是我们整个贵州师范大学的最高峰，也叫龙纹山。嗯，所以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呢，现在我们一般叫思雅河畔龙纹山下，我们的同学呢就在这个地方。

0: 地方学习生活，而且呢，这个你也看到哈，我们的体育场馆也特别多，特别是我们的3号足球场馆，这个呢，这个足球场也是我们整个花溪大学城最大的足球场可以做容纳20000多人，那么打个广告行不行？
1: 您说，
0: 就是在明天明天下午，我们贵州省的。大中小的，就是我们贵州省学生的省长杯的总决赛就在这个地方举行。
1: 几点开始？
0: 下午3点正式开始，也欢迎同学们关注有直播的，到时候也有。
1: 我想问问咱们贵州师范大学明天会亮相吗？
0: 对，明天我们是冠亚军的争夺赛，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主场迎战贵州警察学院。
1: 我们当然也祝愿2所院校都能取得好成绩。
0: 对对对对。
1: 但作为贵州师大的这个校友我要为我的母校加油。
0: 对对对，师大加油，师大
1: 加油，加油。书记，我想问问，现在我们是在沙盘上的哪个位置？
0: 现在我们是在这里。
1: 好，我们请摄阳老师给一个镜头。
0: 对，
1: 应该是在图书馆，对吧？
0: 对，这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呢，也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乃至我们花溪大学城的一个建筑地标，非常的这个宏伟。那么我们就在隔壁的这个校史馆里面，前面呢，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这个香樟广场，然后呢，这一条美丽的这个大道啊，我们叫香樟大道，可以说我们整个我们这个校区啊，你会发现香樟树特别特别的多，目光所及，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挺拔的香樟树。
1: 咱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0: 对，我们的校歌就叫挺拔的香樟。
1: 刚才您说了，可能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区域沿河而建的这个是
0: 学生宿舍。
1: 宿舍区。
0: 对，宿舍区。
1: 依河而建。
0: 对，依河而建，依山而建，可以说是推门建山，或者是推门建河。非常的这个条件都非常好，
1: 处处都是美景。
0: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新校区我们的宿舍环境住宿环境，同学们一点都没有担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几人间？
0: 4人间下面呢是这个课桌，上面睡觉而且呢有热水洗澡而且呢这个非常好。
1: 是在我们的这个宿舍里吗？就比如大家。
0: 对呀、对呀，每个宿舍都有这个淋浴的喷头当然你这个要扫码。
1: 洗衣机有吗？
0: 都有都有，
1: 这些都是标配啊，
0: 标配包括吹头发的吹风机这些都。
1: 可能很多同学会问，宿舍有没有这个空调这您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贵阳的天气我们之所以叫爽爽的贵阳，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花溪大学城这里感触会更深。其实夏天是基本上用不到空调的，就是。如果说是30度以上的天气，也就那么几天，你像今天也是外面阴雨绵绵，而且如果说这个身体抵抗力不好的，还要穿件外套。
1: 而且可能比较热的那几天，学校已经放假了。
0: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不用空调
1: 所以说就是来享受这个爽爽贵阳的这个凉爽气候，来感受我们美丽校园的环境。
0: 是是是。
1: 我还想问问，食堂多不多？
0: 食堂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大，而且也。非常好吃这个周边几所高校的这个都要偷偷的跑到我们师大来蹭我们的食堂你像我们这边这个这一块这是一食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我看看在哪儿？
1: 这儿
0: 对对对对对对，二食堂然后呢这边有3食堂，然后呢我们西区呢有4食堂有5食堂都有的这个食堂是比较多的
1: 所以同学们来到如此美丽的校园，我们的基础设施保障那么完善我想对于大学生活来说是一段非常难忘和期待的记忆。
0: 我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同学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你就像我们还有两个美食城也都在我们东区的一个西门一个东门还有我们的美食城都非常多。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自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少东向广大考生发出的邀请。
2: 大家好，我是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张少东。贵州师范大学创建于1941年，前身为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当时全国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春秋待续，学校潜心办学，铸就了厚重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近年来，学校办学实力不断提升，软科排名年均进步15名以上，已然成为西部进步最快的高校之一。 目前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者已达10个，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工程学和农业科学等4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学校坚持用一流学者培养一流人才，近年来不断加大师资引入力度，新进教师70%以上来自985高校和国际知名学府，并且所有的知名学者全部投入到本科教育教学。我们尽全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和学术资源。目前学校专业门类齐全，基础学科底蕴深厚，同时网络空间安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专业发展迅速，既可以为学生提供厚实而宽广的基础知识，也能助力学生进入面向未来的新兴领域。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设有智新班、未来教师班、涉外法治人才班、华为创新班等多个实验班，致力于培养各类拔尖创新人才和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智新班超过50%的学生将赴国内知名大学交流。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尊重学生意愿，转专业机制健全，最大限度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我们热诚欢迎各位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们在诗雅河畔龙文山下期待你的到来，共同开启梦想，创造未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进入直播的尾声啊。嗯，你看今天我们云游师大，既看了咱们贵州师范大学的办学历程、建校历史，也看了美丽的校园，更听了动听的歌声啊。非常感谢张校长的云端的邀请。最后尾声，我特别想请两位老师啊、继续跟咱们手机前的同学们再次发出一个郑重的邀请，好不好？我们先请。
3: 我先来吗？好的，好的。对，各位亲爱的考生、家长们，贵州师范大学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美丽的校园环境，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欢迎你们的到来。
1: 好，郑军书记。
0: 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我呢，在23年前。也是怀着对贵州的憧憬，对贵州师范大学的憧憬，跨越了黄河，跨越了长江，来到了美丽的贵阳，来到了美丽的贵州师范大学。一晃23年已过，我的青春奉献给了贵州师范大学，如今我已经是贵州师范大学的一名老师。那么这23年来感触很多，也非常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能够感受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啊“慎思笃行，博学致亲”的校训和我们爱国奉献、敬业自强的大学精神，在这里实现你的理想。欢迎大家，谢谢。
1: 好，谢谢郑军书记。20年前，我怀着。哎，怎么说这环境有点哽咽呢？
0: 确实。
1: 20年前，我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就读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0: 真的，这是我们第一届的。
1: 对，
0: 第一届。
1: 现在啊，非常有幸跟几位嘉宾，我们今天在这儿，我们在介绍师大、推荐师大，然后也憧憬师大，所以欢迎更多的同学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我非常自豪地说。贵州师范大学给了我学习、成长以及工作的底气，让我现在站在了贵州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所以呢，期待更多的学弟学妹们能够来到龙门山下，走到四雅河畔，享受人生最美好的4年时光。我们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期待你们成为这挺拔香樟大树上的一片向上生长的小绿叶。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更多的信息呢，欢迎大家登录贵州师范大学的官方网站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就业网，了解相关 报考和志愿录取的信息。今天没能在直播间一一回复的各位网友们，非常感谢你们参与我们的直播，期待我们都能成为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友。好，朋友们再见。
0: 好，再见。
3: 大家再见。
4: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5: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6: 机会可不等人。
1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1: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2: 老板，结账
20: 来嘞。
22: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 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2: 来，手给我。
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2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3: 加油
22: 加油
0: 加油
22: 加油。
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3: 登顶了，
24: 好美呀，
25: 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江仁爱第四集。夜已经很深了，晨星依然跪在祠堂反省。继母木江屋子里的油灯也一直亮着，他的眼神看向祠堂的方向。不一会儿，他起身向祠堂走去。

0: 星儿，星儿，回房睡去吧。
1: 陈星不服气地哼了一声，转身便走。穆江无奈地摇摇头。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穆江就忙开了，生火做饭。亲生儿子陈仁走了过来。
0: 起来了。
2: 嗯，我来帮忙。娘，还是做野菜粥啊。
0: 娘待会儿给你二哥再摊一个饼。他脚受伤了，得多吃点儿，长力气。
2: 嗯，对。
0: 你来烧火，娘先做饭，做好了饭还要给你二哥熬药。
2: 好的，娘。
1: 日头渐起，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也陆续起床了。
3: 三哥四哥早。
4: 哦，六弟早。
2: 娘做什么呢？这么香啊。
4: 今天的早饭变了。
2: 娘，这草药管用吗？
0: 这是活血化瘀的，没两天旺儿就能下地走路了。
4: 娘，你做什么呢？这么香啊。
0: 娘给旺儿摊个饼。
2: 哦哦，
0: 待会儿每个人都有份儿。
3: 太好了，我去叫大哥二哥。
2: 二哥有伤，把大哥叫来就行了。待会儿我们给二哥送过去。
3: 好。
1: 早餐备好了，穆江拿起菜刀准备切饼。
0: 旺儿腿摔坏了，他要多吃点儿。你们和大哥分这一半。
2: 嗯
4: 嗯，好吧。
0: 星儿，来吃饭了。快坐下，你们先吃，我把饭给旺儿送去。
5: 不用了，我给他送去。
0: 你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还要带着弟弟去上学呢。
5: 我今天就不去学堂了，我要在家照顾弟弟。
0: 来，趁热吃吧，旺儿有我照顾呢。吃完饭带着弟弟们去学堂，不要耽误了课程。
5: 哼，我弟弟由我来照顾，不用你可怜。
2: 嗯，
5: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2: 大哥，你怎么能这样跟娘说话呢？
5: 她是你娘。
2: 你太不像话了，如果要是弟……
0: 够了，仁儿，你坐下。
5: 总之今天我就不去学堂了，弟弟的脚伤什么时候好，我什么时候再去上学。
0: 好吧，星儿，你就在家照顾弟弟，我送富儿贵儿去学堂。
5: 随你便。
1: 陈星拿起一块饼，端起一碗稀饭，转身走了出去。
2: 嗯，
3: 娘，大哥二哥不去上学，我和五哥能去吗？
0: 他们过两天就去，你和仁儿就别去了。
4: 娘，你也吃饭吧，我跟陈贵能自己去学堂，您不用操心了。
2: 是啊，娘，我们昨天还带着五弟六弟去呢，您不用送我们，路挺远的。
4: 嗯，
0: 赶紧吃饭吧，待会儿就凉了。
1: 穆江给陈旺熬好了汤药。
2: 娘，我来吧。
0: 我来。
2: 您慢点儿。娘，大哥的态度越来越不恭敬，我想去二爷爷那里告他一状。
0: 仁儿，你大哥不是坏孩子，也没有坏心眼儿，只是对我心存怀疑。
2: 他怀疑什么？
0: 总之你要记住，不管是跟大哥还是二哥、三哥、四哥，你们都是亲兄弟，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作为弟弟，你要懂得恭敬兄长，家和万事兴。你们兄弟六人要懂得团结和睦，这样我们这个家才会幸福兴旺。
2: 嗯，
0: 如果你去二爷爷那里告你大哥的状，他知道了会怎么想？再说你大哥本质是个好孩子。
2: 娘，
4: 娘，
2: 我们上学去了。
0: 哎，我给你二哥送药去。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娘，
2: 我们走了，
4: 我们上学去了。
0: 去吧，路上小心啊，放学了就回来。
4: 哦，娘，你就放心吧。
1: 看着两个哥哥走向学堂，穆江的亲生儿子陈毅难过又羡慕，穆江找了一个借口把他支开了。
0: 毅儿，你去仓房拿些柴火出来，厨房里没有了。嗯。
2: 娘，让我去送药吧。
0: 我去，你去帮弟弟拿柴火。
2: 好吧。
7: 大哥，我不用你照顾，有娘呢，你还是领着弟弟们去上学吧。
5: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7: 我觉得你不应该跟娘作对。
0: 旺儿，脚还疼吗？
7: 娘，我好多了，没昨天疼了。
0: 来，把药喝了，娘今天早上。
5: 是什么药？
0: 活血化瘀的。
5: 让我看看。
0: 这药喝个两三天，旺儿就能。

0: 下地走路了。
1: 陈星端起药闻了闻，他紧皱着眉头，把药碗放到桌子上。
2: 哥，你干嘛呢？快把药给我。谢谢娘。
3: 咱不喝药。
0: 星儿，这药对弟弟的扭伤有好处。
3: 我说了不喝药。
2: 哥，把药给我，我喝。
3: 你懂什么？是药三分毒，知道吗？好好的吃什么药？
0: 星儿，
2: 可是我的脚摔坏了，你把药给我。
3: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的大哥？听不听我的话？
2: 我也要听娘的话。
3: 咱们的娘早就去世了。
2: 哥，你现在怎么蛮不讲理啊？
4: 哟，你们哥俩争什么呢？大老远就听见了。
0: 二婶儿，您来了。
3: 二奶奶好，我们没争什么。
4: 木江啊，我用昨儿星儿捡回来的枣做了枣羹，给你们端来了一碗，让孩子们都尝尝。
1: 说到这儿，二奶奶发现大家表情尴尬，气氛不对。
4: 嗯，
1: 谢谢二婶儿。
4: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没什么。
1: 二奶奶看到了汤药。
4: 谁病了？
0: 没有，旺儿不小心把脚崴了。
2: 二奶奶，劳烦您把药递给我。
4: 哦，好。嗯。
2: 谢谢二奶奶。
4: 慢点慢点，别呛着。旺儿啊，告诉奶奶怎么伤的。
1: 陈旺看了陈星一眼。
0: 二婶儿，孩子不小心跑快了。
4: 我问他呢。没事，说吧，有二奶奶给你做主。
2: 昨天大哥带我逃学去后山枣林偷枣，被人发现了摔的。
4: 你说什么？偷枣？
2: 是枣林的主人把我送回来的。
4: 星儿，你说这枣是捡来的呀？好啊，你也学会骗人了。
0: 二婶，星儿他……
4: 你别说话，气死我了。
0: 二婶，你听我说。
4: 让我吃偷来的枣，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0: 二婶，星儿，快去给二奶奶认个错。
3: 我不去，要不是你端什么汤药来，二奶奶怎么会知道呢？
2: 哥，你也太不讲理了，明明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你别赖在娘身上。
3: 哼，你这会儿知道自己做错了。
0: 你们兄弟两个别吵了，是为娘的没把你们看好。
2: 娘。
3: 哼。
1: 木江只身一人走向二叔二婶家。
3: 你要干嘛？
2: 哥，我看咱们去二爷爷家给二奶奶道个歉吧。
3: 我不去，要去你去，都是你惹出来的事。你说你刚才干嘛要告诉二奶奶咱们是偷枣啊？
2: 哥，我刚才态度不好，你别介意，我以后也不要跟娘作对了，好吗？走吧，你扶我站起来，咱们去给二奶奶道歉去。
3: 我不想去。
2: 哥，你平时不是常说现在就是二奶奶关心咱们，你不能让她老人家为我们伤心失望啊，这以后让二奶奶她怎么看咱们兄弟？
1: 听到这，陈星接受了弟弟的提议，扶着弟弟陈旺
3: 走吧，
1: 向二奶奶家走去。
4: 老伴儿啊，你不知道有多气人呢。
5: 哎，你急什么？孩子做错事，只要他改，还是好孩子。
4: 我不是说这个，我说的是李木江。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吧，他还要隐瞒，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吗？
5: 他肯定有他的苦衷。
1: 木江进来了。
4: 哎呀，他有什么苦衷啊？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

0: 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二叔二婶儿，
2: 啊，坐吧。
1: 没事儿，我就站着说吧。二婶儿，我是来向您道歉的。
2: 哎，木匠啊，小孩子干的傻事，你道什么歉呢？没事了，你二婶儿也是担心星儿、旺儿，没别的意思。
1: 二叔，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把孩子调教好，给您二老添忧了。
3: 陈星、陈旺也进大院门了。
4: 木匠，不是我有意刁难你，星儿原来是多乖的一个孩子呀，到现在怎么学会偷东西，还学会骗人了呢？你平常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呀？
3: 陈氏兄弟在门外听到大人们的议论，停下了脚步。
1: 二婶儿，我以后改。
4: 星儿也是，在我这儿两面三刀的，小小的年纪不学好，气死我了。
1: 二婶，您别生星儿的气，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
5: 嗯，二爷爷、二奶奶、娘。
3: 陈星扭过头，想挣脱弟弟挽着的胳膊，弟弟紧拽着他。
5: 你干嘛？二爷爷、二奶奶，我和大哥来给您二老认错了。昨天我和大哥逃学去了后山，看见了一片枣林，于是就忘记了平时娘教导我们的话，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更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穷要穷得有骨气。我和大哥犯了错，偷了别人的枣，请二爷爷二奶奶原谅。
2: 嗯，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5: 二爷爷放心，我们一定改，马上就改。
2: 好，星儿，星儿，星儿，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6: 没有。
2: 过能改，归于无，唐掩饰，曾一孤，这些道理你懂吧？
6: 嗯。
2: 那你知错了？
6: 知错。
2: 嗯，好，知错要能改，才是真正明白，听见了吗？
6: 我知道了，二爷爷。
5: 二爷爷，您放心，我们哥俩知错了，一定会改的。
2: 嗯，那就好。旺儿，你的脚伤严重吗？
5: 没事了，我喝了娘熬的草药，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2: 嗯。
3: 木江在准备晚饭，几个孩子围坐在餐桌旁。
7: 三哥，这些文章你不明白，为什么先生还让你们背诵？
8: 嗯，先生说我们还小，文章里面的道理要等长大以后才会明白，但现在背诵下来，以后就容易学了。
7: 哦，读书就是好。
9: 四哥，你再背一段，我也跟着你学。
1: 吃饭了，你三哥四哥在学堂待了一天，让他们先吃，吃完饭再教你们。
9: 娘，我也想去上学。
1: 等你再长大点儿，娘就送你去。
9: 可我听三哥说，学堂里还有比我更小的孩子。
5: 那我不去了，你去吧。
9: 哦，
1: 不行，星儿，你要好好在学堂里学习，你已经上学这么久了，不能半途而废。
5: 陈毅想去，你不让他去；我不想去，你偏要让我去。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
6: 哥，你少说一句吧。
8: 是啊，娘送我们去学堂是对我们好，你别这么说。
5: 好好好，就当我没有说。你们快吃饭吧。
1: 吃饭吧。
3: 星儿还是不明白自己的心意，木江的心里五味杂陈。

0: 娘，你又多了好些白头发。
1: 娘老了，当然有白头发。
0: 娘，我们兄弟六人太让您操劳了。
1: 傻儿子，为娘的不为孩子操劳还是娘吗？
0: 娘，不管怎样，您都是我们的娘。
2: 娘，你怎么了？
1: 娘没事。
2: 娘，我想去上学。
1: 娘知道，再等等。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去过学堂以后，在家天天都想读书。娘，您就送我去上学吧。
0: 弟弟，别闹了。娘不是说了吗？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去吗？
2: 可是我已经长大了，我都能背诵那天先生教授的文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仁，在止于至善。
0: 弟弟，行了。
2: 娘，你怎么哭了？我背得不好吗？
1: 好，好，一儿聪明，一儿能背书了。娘高兴。
2: 您真的高兴吗？那您送我去学堂吧。
0: 行了，走吧，跟我睡觉去。
2: 我要给娘背书，我背好了，娘就送我去学堂。
0: 你别犟了，听话。
1: 孩子，家里现在没有多余的钱送你们去上学，供着你们的四个哥哥都很困难。哦。等你们的哥哥完成学业，长大成人，娘一定送你们去学堂，好吗？
0: 嗯，好。
1: 娘把实情告诉你们，你们别怨娘心狠。
2: 娘，您别哭，别哭，我听话，不去学堂了。
0: 娘，你别说了。娘，
1: 好孩子，娘欠你们的太多太多。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的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

0: 迹，记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7: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7: 机会可不等人。
6: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9: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6: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0: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5: 老板，结账
16: 来嘞。
1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4: 来，手给我。
1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 加油，
14: 加油，
11: 加油，
14: 加油！
1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
1: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姓易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人爱第五集。木江的两个亲生儿子陈仁、陈毅越发懂事了，他们主动承担了很多家务活，做饭、扫院子，而娘总是不分白天黑夜的纺线织布。
1: 娘，喝水。
2: 好，放在桌上吧，娘把这点织好就喝。
1: 趁热喝吧，娘，您都织一天了，休息一会儿吧。
2: 这些布得赶在冬天之前织好，有了布，娘就给你们做新棉衣。
1: 娘，您别把身体累坏了。
2: 娘不累，这几天做饭倒是辛苦你和你五哥了。
1: 我们不辛苦，做做饭、打扫卫生一点也不累。娘，您记着趁热喝水，我这就摘菜去，差不多该做晚饭了。
2: 好。
0: 母亲的辛苦，陈兴的几个弟弟也看在眼里，他们想说服大哥一起去关心一下母亲。
3: 大哥，娘起早贪黑的织布，都是为了给我们做衣服，咱们关心一下娘没有什么不对的呀。
4: 要去你们去，反正我不去。
5: 你是大哥，你怎么能不带头呢？
4: 谁想去谁去，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6: 哥，
4: 哎呀，你们几个怎么这么烦人啊，出去出去，都出去。
0: 陈兴执意不去，只能由陈旺带着两个弟弟去看望娘了。
3: 娘，
2: 你们还没睡啊？
6: 我们来看看您，都这么晚了，您还是明天再接着织吧。
2: 娘必须赶在入冬之前把棉衣做好，看看你们都长个儿了，原来的棉衣也都不能穿了。
5: 冬天还没到呢，娘，您别着急。
3: 就是，您不能把自己累坏了。
2: 娘知道。好了，你们先去睡吧。啊，
6: 娘，我来给您捶捶背吧。
5: 我也捶，
3: 我也捶。
5: 娘，您歇会儿吧。
3: 娘，您还累吗？
2: 不累，娘一点都不累。儿子，你们有这份心，娘做什么都不会累。
0: 陈兴一个人躺在床上，心中耿耿。

木浆烧好了滚烫的热水，他在染布晾晒布料，为给孩子们做新棉袄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0: 静儿，旺儿。
1: 娘，您有什么事？
0: 咱家的新棉花不多，娘先把你们原来的棉衣拆了，把新棉衣做得厚实一些，好吗？
1: 行，没问题。这是原来的。
2: 你给我。
1: 嗯，你干嘛？哥，
2: 要拆拆你的，我的不能拆。
0: 棉花多些，冬天穿着暖和。
2: 要你说，谁都知道。
1: 那你就把旧棉衣给娘啊。
2: 不行。
1: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为什么不行啊？
2: 因为这是我娘给我做的。
0: 没事没事，棉花也差不多够了，就少拆一件。
1: 娘，用我帮什么忙吗？
0: 不用。
3: 陈星把自己的旧棉衣紧紧地抱在怀里。夜深了，看着拆下来的不多的旧棉花，木匠无奈地感慨：
0: 棉花不够啊。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漫天飞雪，严冬到来，木匠给孩子们做好了新棉衣。
1: 这新棉衣真好看，
5: 摸起来真软和。
6: 谢谢娘。
0: 星儿，你试试合不合身。
2: 我不要。
0: 是不是棉衣做的哪个地方不喜欢？做的不合意，你要不喜欢，娘马上给你改。
2: 颜色。
5: 哥，这红色多喜庆啊。
2: 少插嘴，你懂什么？
0: 杏儿，要不你先穿着，这天气也冷了。
2: 还冷不死我。
1: 哥，你怎么说话呢？
2: 我就这么说话，你还想管我？
1: 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
2: 我怎么了？别忘了我是你哥。
0: 兄弟俩别吵，都是娘做的棉衣不合意。
1: 娘，我哥他……
0: 旺儿别说了。杏儿，你要觉得颜色不好看，娘再用其他颜色的布料，但时间上要等等。娘还是那句话，你先穿着试试好吗？
6: 哥，娘辛辛苦苦的给咱们做棉衣服，你就穿上吧啊。
2: 哼。
3: 陈星气哼哼地走出了家门。
1: 娘，你别管他。
0: 你们兄弟啊，不要闹矛盾。天气这么冷，娘担心星儿他受冻着凉。
5: 可是我哥他……
0: 没事，娘会处理好的。
3: 木匠给陈星去送棉衣，看到他正抱着生母给他做的那件棉衣，若有所思。
7: 星儿，娘给你做了新棉衣，来，快穿上试试。
8: 娘，儿子想您。嗯，
3: 木匠走过去，把新棉衣放到陈星面前，没有言语，转身走了。

0: 一个大雪天，几个孩子来了兴致，想玩堆雪人的游戏。
1: 哥，咱们垒个雪人吧，好吗？
2: 好啊。五弟六弟呢，跟我一组，三弟和四弟一组，我们来比赛，看谁垒得快。
1: 大哥，我们在比赛垒雪人，你也一起来吧。
2: 哼。
1: 大哥。
0: 陈星看着六弟的棉衣，心有所疑，眼神异样。

0: 大哥，你加入三弟那波，咱们三对三公平了。
1: 大哥，怎么了？
2: 没事，没事。六弟，你这件棉衣挺好的。
1: 娘给新做的，你没穿吗？
2: 我不怎么冷，你这棉衣挺厚的。
1: 是吗？跟哥哥们的都一样的。
2: 不一样，你的厚。哦。
0: 哥，你在说什么呢？
3: 都是一样的衣服吗？
2: 哼，真是奇怪，明明老五老六身上的衣服要厚一些，你们怎么会没看出来呢？
4: 那我跟你换。
0: 五弟，别听大哥的。
4: 大哥，如果你觉得我的棉衣服要厚些，我可以跟你换的。
2: 你跟我换什么？你的我也穿不了。这样吧，你跟老四换。
4: 大哥，我不想换。
5: 换，大哥还能害你不成？
0: 大哥，四弟他不愿意。
4: 换吧，四哥。
0: 五弟，别换。
6: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4: 大哥想让我和五弟换棉衣服。
6: 仁儿，快把棉衣穿上。
2: 你快别说了，偏心了吧？被我们看出来了吧？
6: 星儿，衣服是和珅做的，换了仁儿的，桂儿也不能穿。
2: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换？老五老六的棉衣分明就要厚一些，你是心里有鬼，所以才不敢让他们换的。
4: 我换。大哥，你不能这样对待娘。
6: 行了，都别闹了，这衣服不能换啊。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大哥，您那样说娘太过分了。
2: 就是。
3: 哼，你们呀，懂什么？我告诉你们，鞭打芦花的故事就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可惜的是，咱们不像闵子骞，还有父亲程瑶，你们都已经看见了，老五老六穿的棉衣明显要比我们厚一些。咱们穿的说是棉衣，还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4: 哥，你这么说娘就不公平，娘对我们怎么样大家都心里有数，你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的。
3: 我胡言乱语？陈旺，你不要有奶便是娘，我看你啊早就忘了自己真正的母亲是谁了。
4: 大哥，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3: 我这样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几个等着瞧吧，他的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到时候你们才会知道真相。哦，到那时候你们才会明白谁是真正关心你们的人。
5: 嗨，
6: 这一天穆江一早离开家门，陈星眼见着继母走了，悄悄地走进继母亲生儿子陈仁的屋子，拿走了陈仁的棉衣，来到二爷爷家。
7: 二爷爷，二奶奶。
1: 什么事啊？看你急的。
7: 大事。
8: 孩子，这种事情你可不能乱说呀。
7: 二爷爷，您看，这件大的是我的，小的是老六的，明显老六的棉衣要厚一些啊。
1: 是啊，这……
7: 二爷爷，这么下去，我们兄弟四人可怎么办呢？日子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原来我说什么您都不相信，现在您看见了，总该相信了吧？
1: 这可不是件小事啊，孩子们的事……
8: 杏儿，你去把你娘叫来，我问问她。
7: 是，二爷爷，我这就去。
1: 哎，也难怪，这当娘的总是对自己的要亲些。
9: 娘，
10: 娘，
11: 娘。
12: 哦，你们都起来了。
11: 嗯，

0: 娘，弟弟的棉衣服不见了。哦，
1: 没事，再找找。
2: 陈星把家族里的亲戚都叫到了二爷爷、二奶奶家。
3: 四叔，四叔，
4: 哎，来了，什么事啊？
3: 二爷爷让您去一趟。
4: 嗯，好。
3: 六婶儿，
5: 哎，
3: 六婶儿，
5: 什么事儿？
3: 二爷爷让您去一趟。
4: 二叔，啊，
5: 二叔，
4: 嗯，
5: 哎呦，四哥也在呀。
4: 这不是星儿让我来的吗？
5: 星儿说有急事，二叔到底有什么事啊？
6: 嗨，陈星这孩子，没什么事儿，你们都回吧。
4: 二叔，这以后再跟你们解释。
7: 来了还走什么呀？都是一家人，没什么好隐瞒的。
6: 嘿，老婆子，你就别添乱了。
7: 我还不都是为了星儿好。如果李木匠真的两面三刀，当着我们做一套，背着我们来另一套，星儿他们几个也得有叔伯婶娘们撑腰啊。
3: 哎，娘，会不会是被大哥拿走的？
0: 嗯，
1: 星儿，你上哪儿去了？
3: 你跟我走。
2: 陈星拉着继母的胳膊就走。
1: 去哪儿啊？
3: 去了你就知道了。哥，你要干什么呀？
0: 你把娘放开。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木匠，你来了。
1: 二叔、二婶儿、四哥、六姐也在啊。
4: 木匠，这……
7: 这一厚一薄两件棉衣是怎么回事啊？
4: 嗯，木匠，你就照实说，都是自家人，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这星儿非要问个究竟。
1: 二叔，这棉衣是一薄一厚，我做的时候就知道。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3: 你没有别的办法，就这样对待我们？
1: 星儿，别闹了，咱回家，娘再告诉你。
3: 要说就在这里说清楚。
2: 说着，陈星从怀中取出一把剪刀。
3: 我要让你们看看这棉衣里究竟是些什么。
1: 不要剪。
0: 哥，
9: 别呀。
2: 陈星的棉衣里露出雪白的棉花。
5: 四哥，是棉花。
6: 陈星，你不许放肆。
3: 二爷爷，这……
6: 把剪刀给我放下。
3: 这不是……你们还没有看真相，这是他给亲儿子穿的。
2: 说着剪刀下去，棉衣里露出了许多碎

0: 面对这样的结局，陈星倒退两步，剪刀掉落在地。
1: 娘，
2: 木匠，这是
3: 家中拮据，棉花不多。如果六个孩子都做棉衣，每个人棉衣里的棉花就会很少，穿上也不暖和，所以我就把棉花都分给了四个稍大一点的孩子，他们要上学堂，坐着的时候多会冷。两个小的孩子跟我在家也不常出门，所以他们的衣服里塞的就是这些布头。
2: 木匠，我们都知道了。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 九十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和妈妈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啦！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3: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4: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非遗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3: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 对呀、啊。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3: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青年入乡更愿留乡。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

0: 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1: 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2: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3: 只要天还没亮就要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要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1: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4: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1: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5: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 一粒粒水稻粮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6: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就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生产的10%几。
1: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 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6: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1: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业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7: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1: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6: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6: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 山海共生，耕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耕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9: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0: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9: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 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10: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9: 温州洞头区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轻食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11: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9: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2: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9: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0: 7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1: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啊、
2: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3: 爸，手抖啦，
4: 深呼吸，落锤要定。
3: 眼花了，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0: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2: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盆地野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义乌李祖村集聚青年创客，盘活乡村文旅资源，实现流量增收，到永康搭建青年乡创阵地，凝聚新业态人才，越来越多的青年带着情怀与理想奔赴乡村，为乡村产业升级、文化传承注入全新活力。各地要精准发力，搭建引才、聚才、留才体系，培育长效乡创生态，让青年入乡从短期热潮转化为长期深耕的常态。以情怀为桥，凝聚青年合力，夯实乡创人才根基。人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青年群体更是乡创发展的

0: 中坚力量。青年入乡是怀揣乡土情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各地需以情怀和机遇为纽带，立足本土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通过青年社群运营、典型案例宣讲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乡村创业机遇与发展前景，精准吸纳大学生、文创从业者、新业态创业者等青年群体。同时贴合青年创业方向，精准匹配特色种养殖、乡村文旅运营、农产品直播电商等业态，让每位入乡青年都能找准定位，发挥所长，通过集聚志同道合的创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打造抱团协作、互助共赢的青年乡创共同体，筑牢乡村人才基石，以平台为基，搭建组织载体，打造开放创客圈层，专业化平台和组织体系是凝聚青年、激发活力的关键。需着力搭建实体化、专业化平台，让青年创客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有圈可融。一方面，统筹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资源，打造集创业孵化、办公交流、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众创空间，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办公设施，解决创业初期的场地难题。另一方面，助力成立农创客协会、乡村主理人联盟等组织，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项目研讨、资源对接、经验共享等活动，打破创业信息壁垒。此外，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鼓励青年创客灵活试水、双向流动，形成生生不息的创客圈层，让乡村成为青年创业练兵、成长成才的优质起点。青年入乡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任务之一。需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产销流通链路，通过城乡资源结对、远程公共服务、便民配套升级等方式，解决青年子女上学、家人就医的后顾之忧。同时精准落地青年乡创扶持政策，落实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贷款等红利，简化审批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步建立导师帮带机制，为创业青年提供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对接全链条服务，降低创业风险，以暖心政策、完善基建、优质服务全方位兜底，让青年创业有支撑、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2: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3: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跟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4: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5: 是蒸的。
4: 哦，
6: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7: 这一盒15块，好甜。
8: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城关微西 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6: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8: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心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5: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9: 好吃的海马豆花。
5: 怎么弄？
9: 那个花炒了之后煮了之后，煮在镜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兰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8: 1997年，五华区大关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心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心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4: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10: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啊。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这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11: 它叫弯，从上开始弯。
8: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12: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8: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12: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2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三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4: 在云南呢，就是春吃花，夏吃菌，秋吃果，冬吃虫。
8: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13: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8: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14: 钦州宁兴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师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制陶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宁兴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宁兴。咸丰年间，宁兴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沙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精良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清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宁兴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宁兴巷及著名的

0: 烟斗巷。光绪年间，自亲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够倪新桃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一千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倪新桃。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倪新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倪新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倪新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倪新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倪新陶三类作品都有。
0: 和其他陶土相比，倪新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 倪新陶啊，它陶土的分子结构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窑化成模式，模式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0: 倪新人都说，能触到倪新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果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倪新陶更被视为倪新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倪新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种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万千。
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倪新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钦州市倪新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倪新人没有放弃。2001年，钦州倪新工艺厂改制为钦州倪新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倪新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 还有呢，人工空气，也空气，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0: 2008年6月，钦州倪新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倪新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倪新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倪新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倪新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 国家公益。

0: 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倪新陶艺大师，在倪新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1: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倪新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4: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5: 我是结核杆菌，
6: 我是麻疹，
7: 我是
8: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9: 我是公勺，
10: 我是公筷，
9: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1: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3: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你好。
2: 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您讲到了啊，就是孝和敬是构成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两条并行的轨道，形成了孝道和师道。
4: 对，
2: 它也是两个子常识。
4: 对，
2: 就是所有的传统都是常识嘛。
4: 对，
2: 这两个子常识。
4: 对，
2: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4: 还有，我还是借那个女作者的话题讲。那么这个女作者考察完说，哎，这两位都很孝敬父母，
2: 尊敬老师，
4: 都很尊敬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呢？我说有啊，你去考察，你让他们单独请你一顿，你看谁最后把盘子扫得最干净，光盘行动，你就嫁给谁。
2: 哦，这也是爱惜物力。
4: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给他做这个建议呢？因为也是常识，
2: 这也是常识。
4: 一个人他能珍惜粮食、水资源，他自然而然就会珍惜你的感情。
2: 哦，是这个推理啊。
4: 他能够随便把一个刀子扎在桌子上呀，把杯子甩在地上，他就可以随便的给你发火。
2: 哦，
4: 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中国人讲自然而然。这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2: 道，
4: 道法自然。
2: 是
4: 我的理解，就是他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这么道理。
2: 好像照您寻找安详里的话说，就是一个惜，爱惜的惜。
4: 对，爱惜的惜。所以这个他一个人有爱惜的心，他能爱惜粮食，爱惜水，爱惜物质，他就很爱惜你的初心。一个人的爱情之所以会变质，会出问题，是因为他忘了初心。
2: 忘了初心，就是当时为什么结婚。
4: 所有的人当初向你求婚的时候都会说爱你一辈子的，那是初心。
2: 对。
4: 那么后来出了问题，什么原因呢？把初心忘了。为什么忘了呢？他没有一颗珍惜的心。
3: 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
4: 我有一个老师，他的父亲，我们送他回家，在路上80多岁的老人了。我突然发现他穿的那个衣服的那个袖子，那个毛衣的毛边都在外面露出来了。
2: 哦，很旧了。
4: 我说你怎么这样的毛衣还穿着呀？我一想呢，我的那位老师呢，可以说是受大家非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送给他的衣服他都不要。

0: 题了，
1: 他有忧郁了。那为什么呢？他就告诉我，我就是舍不得让他退役。哎，其实这个心你看讲得多好，就是一个舍不得的心。
0: 对，所以这些老的物件啊舍不得扔掉。
1: 对他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舍不得的心。舍不得的心是一个什么心呢？有知冷知热的心。知冷知热的心是什么心呢？说穿了是一个爱心。
0: 爱心，他对物也那么爱心，
1: 对，他
0: 是一个救人一样，
1: 就像他不愿意抛弃这个旧毛衣，所以我敢肯定他跟他老伴肯定是和和睦过一辈子，
0: 那更不会抛弃一个人了。
1: 果然，哎，他们老两口很和睦。
0: 哦，
1: 你想连一个旧毛衣都不愿意扔掉，
0: 对，
1: 他怎么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扔掉呢？
0: 是啊，是啊。
1: 所以那些常常换频道的那些丈夫或者妻子，常常换对象的那些，看上去他们很时尚，他们有一套理由，但只要你讲到这个地方，他都会脸红。为什么会脸红呢？他能够轻易的换，轻易的离，说明啥呢？说明他的爱心程度不够，程度不够，
0: 是的，
1: 他能轻易的把一个人换掉，你想，把他的太太换掉，把他的丈夫换掉，他怎么能不轻易的把朋友换掉呢？
0: 照郭老师，
1: 他怎么能不能够轻易的炒老板的鱿鱼呢？就这个道理。
0: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轻易的去换一些用的东西、常用的东西，或者是经常换工作呀什么的，这都要考量一下。
1: 喜新绝对不能厌旧。
0: 哦，
1: 所以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恒心？恒常之心。
0: 哦，
1: 就在这里。哎，所以他一个人，他把这个一盘菜吃完，他能把盘子扫干净，他不愿意把一粒大米扔掉，他舍不得扔掉，
0: 对，
1: 他不愿意把半个馒头扔掉，他舍不得扔掉，他肯定舍不得把他太太轻易换掉，
0: 对，
1: 舍不得轻易伤害他，舍不得给他动个手动脚。
2: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0: 所以我说珍惜的惜，这个惜是第三子常识。
1: 哦，那我们也要从生活当中要培养自己的惜心。
0: 第三子常识，那么到这个层面，我们拿到了这三个子常识，孝敬惜之后，你生命的质量就提高了，幸福指数就提高了。为啥呢？你就能量够。所以惜说穿了，还是能量的一种表现，或者说它是第三种能量。
1: 对对，
0: 哎，惜有这个心，这个核心价值观，对应了这个惜的核心价值观，它有一份能量在那里。哎，因为一个念头都跟着一个能量，何况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价值。所以惜的背后无比的能量，无限的能量。你看我们现在国家搞的光盘行动，
1: 对，
0: 省了多少？
1: 是
0: 省下的都是能量，看上去省下的是物质。哎，其实省下的是能量，
1: 是这个、
0: 哎、能量、
1: 这个、是根本。
0: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变成我们实现中国梦的生命力。
1: 对，
0: 所以你没有这个惜，你说我要实现什么梦？什么梦？
1: 那好像很难，
0: 那都是遥远的。为什么呢？你能量不断的在漏，所以惜
1: 就
0: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堵漏。
1: 对，堵漏。
0: 哎，堵漏，就是面缸里面缝，你一方面拼命的往进装，一方面哗哗它的漏。
1: 漏，是是是。
0: 从什么堵？从惜来堵。惜的心，说明一个人有惜的心，说明他那个心的那个面缸下面没漏洞。
1: 哦。
0: 所以你这样形象的一说，你就知道了。哦，一个人能珍惜物件，说明他心严密。
1: 对。
0: 他的心那个杯子没漏。
1: 是
0: 那个缸没漏，是无漏的容器，无漏的缸里面装的就是无漏的幸福和快乐。古人把它叫做无漏之乐。所以漏尽了，就会有通啊。
1: 对
0: 啊，当你把所有的漏洞堵上的时候，面缸里面的面缸是圆满的，满满的。所以你想做面包有面包，所以做饼干有饼干，想做点心有点心，这就叫做通。过去的人很神话的讲，那叫神通。什么叫神通？神通其实是能量足了的表现，就叫心想事成。为什么心想事成？我面缸里有面粉啊，就像我妈啊，说中午做什么呀？我们说，哎，做蛋炒饭，那就做蛋炒饭啊。
1: 啥都有。
0: 做什么呀？土豆丝，哎。中午做什么？包饺子。我为什么呢？他面缸里有面粉，这就是神通吗？
1: 想做啥有啥。
0: 我想做啥就是做啥。我想做面包，妈就做面包；想做点心，妈就做点心；想吃饼干，妈就做饼干。
1: 对。
0: 哎，我妈都甚至没上过面包学校。
1: 是。
0: 没上过饼干学校。没上过点心学校，他就能做出面包。为什么呢？因为面缸里有面粉，做面包是人的本能。都不需要学的。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08076218611108076866-111-8067-62购买，微信同号。
0: 这也就是谈到现在的教育问题。
1: 对，
0: 现在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对呀、
0: 大家拼命的让孩子今天学完面包送到面包大学，明天送到饼干大学，后天送到点心大学。孩子学了满脑子的面包制作术、点心制作术、饼干制作术，但是就做不出面包。为什么呢？唯独没有教给孩子如何给面缸里装面粉。
1: 哎呀，这个太关键了，我们那个缸里的面粉是没有的。
0: 你教他那么多，就教他全是套路，
1: 等于是空中楼阁。
0: 对，教他点邪术，但他没有力量，
1: 没力量，
0: 他点谁的穴他把别人打不到。那个狮子也没学过武术，轰的一声过来，你人就倒下了。
1: 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力量就是他的武术，
1: 对，
0: 能量就是武术。
1: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包括孩子，他不快乐，
0: 没能量
1: 啊、嗯，有自闭啊、忧郁这种情绪上的问题。
0: 能量低，你看霍金斯告诉我们，只要人的能量下于一百分，
1: 嗯，
0: 的时候就会焦虑。
1: 哦、
0: 嗯，当他的能量到220级的时候会自杀。
1: 哦，
0: 能量不够了，所以我们从这三个常识，哎，这是我的简化版。啊、
1: 嗯，
0: 而古人给我们找到的常识更加的完美。
1: 嗯，
0: 哎，你看他找到的几个子常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1: 对，是。
0: 哎，人家找这12个字，
1: 嗯，
0: 已经很完美了。但现在人，哎，他需要这个快餐，需要简化版、
1: 嗯、
0: 我说我就先给你简化一个好操作的，
1: 嗯，
0: 孝敬惜，
1: 就这三个字，
0: 你先把这三个字拿到，那你意味着你拥有了感恩心、敬畏心、爱心。
1: 嗯，
0: 感恩、敬畏、爱这三心有了，
1: 嗯，
0: 你这个心就是一个永远年轻的心，有生机的心。
1: 哦，
0: 因为感恩、敬畏和爱，它是宇宙生命力的公理和法则。
1: 哦，
0: 这就叫做天理。
1: 哦，天理是这样的。
0: 对，你一感恩，你跟天理连上了、
1: 嗯、
0: 一敬畏跟天理连上了，哎，一爱跟天理连上了，相当于你一感恩，刷，你进入感恩的那个宇宙轨道。
1: 对，
0: 哎，卫星轨道。你一敬畏、
1: 嗯、
0: 你进入敬畏那个轨道，一爱你进入敬爱那个轨道，只有你进入轨道、
1: 嗯、
0: 你才能在空中去遨游。
1: 对，
0: 哎，那如果你进入不了轨道啊，那你就做一个滑翔机在空中飞飞还可以，但你飞不高的，为啥呢？你没轨道。
1: 哦，
0: 哎，动车为什么有那么高的速度，一小时几百公里，
1: 对
0: 吧？对，
1: 是
0: 因为它有轨道。拖拉机不行，拖拉机开那么快就出问题，
1: 就散架了。
0: 它没有感恩的轨道，没有敬畏的轨道，没有爱的轨道，所以它没有轨道，没有进入天地的轨道。你看那个轨道，它只要定下来就是在那里的。
1: 嗯。
0: 啊，从南京，嗯，昨天我从南京到北京来，
1: 嗯，
0: 我走的那整条路线，它早就造在那里了。
1: 嗯，
0: 啊，你说你如果把动车开到沙漠上去，
1: 嗯，
0: 能开那么快吗？
1: 那开
0: 不
1: 了，不
0: 可能。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放弃、忽略感恩、敬畏、爱这三个轨道，那意味着你这个车开不起来，而且沙漠里面你还会陷在沙漠里面。
1: 哎呀，这说起来容易，好像做起来也很难。
0: 但难也不难，孝敬惜。
1: 嗯，
0: 就从三个切入点进入，孝敬父母。
1: 嗯，
0: 孝敬父母从哪里进入？
1: 嗯，
0: 父母呼应怀进入。
1: 哦，
0: 哎，
1: 对
0: 爸爸妈妈，
1: 父母态度要好一些。
0: 对，就是从最简单的进入。那么尊敬老师从哪里进入？
1: 嗯，
0: 见了老师一个微笑，见了老师一个鞠躬，老师布置的作业就做。
1: 嗯，
0: 进入还是老师呼应怀嘛。
1: 对，
0: 哎，到第三，粮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今天中午就可以做呀。
1: 对
0: 呀、
1: 啊，
0: 我们
1: 中午吃饭的时候不要剩。
0: 我们今天把盘子扫干净，
1: 对，
0: 这就已经做到了。简单吗？太简单了，对吧？
1: 是，
0: 只要你愿意。所以，孔老夫说：“我无欲人，斯人至矣。”
1: 嗯，
0: 只要你想要，你今天就可以做到，你这一刻就可以做到。为啥？念头一换就在这里。
1: 嗯，
0: 一切都在念头里。
1: 你经常说切换念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切换一下，
0: 把我要的念头变成我给，就是孝敬老人也是我给、
1: 哦嗯、
0: 尊敬老师也是我给，
1: 嗯，
0: 珍惜粮食也是我给、
1: 嗯、
0: 哎，对太太好也是我给，对国家好也是我给，
1: 嗯，
0: 大前提把念头换到给上，
1: 嗯，
0: 从要
1: 换成给，
0: 换成给
1: 啊，
0: 很、哦、简单吗？太
1: 简单
0: 了，简单，
1: 的确是简单。
0: 所以常识中的常识就是给。
1: 哦，我们从今天中午做吃饭开始吧。
0: 哎、对，
1: 如果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是上午听的，那就从我们这餐饭开始。
0: 对、
1: 啊，然后训练自己，比如说一筷子下去先夹给别人。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吃完饭以后啊，尽量吃不完就打包，
0: 对，
1: 不要丢在那里，哪怕是一些饮料没喝完的，我们也都带走。
0: 包括哎，一杯水、半杯水都要这样。
1: 哦，
0: 哎、
1: 一杯水、半杯水也把它喝完。
0: 对对、
1: 嗯、
0: 对，都。从一点一滴做起，甚至从动念头做起。
1: 哦，甚至跟着我们的念头。
0: 刚才动了一个嫉妒的念。
1: 嗯。
0: 嫉妒的念是什么样的念头呢？要的念头。
1: 是。
0: 我要的没多。
1: 没得到。
0: 不如他
1: 就嫉妒了。
0: 傲慢。
1: 嗯。
0: 哎。抱怨。
1: 嗯。
0: 只要动一个抱怨念头，你看上去你没伤害人，已经伤害人了。为什么伤害人呢？
1: 伤害自己了。
0: 第一，伤害自己，同时也伤害对方。为什么呢？现在心理学已经证明，脑电波
1: 是有能量的，
0: 念头一动， 遍布全宇宙，比光速还快、
1: 哦、好像我们每个人的念头是交织到一起的。
0: 对了，他，你想我们不是在录录广播节目吗？
1: 对呀、
0: 啊，啊，广播节目之所以存在、嗯、是因为这个
1: 有很多网络遍布
0: 空中有一种电波是可以自由穿梭的，
1: 是
0: 它是真正的自由，
1: 是是是，
0: 那么脑电波也是波呀，
1: 我们的能量，我们的念头也是这个电波、
0: 哎、对，念头一动、嗯、遍布宇宙。
1: 哦，
0: 那么凡是宇宙中的存在都受你伤害了。
2: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欲望越少，心灵越清明；成见越少，生命越宽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一起来听一念行者的一篇文章，作名安静者。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世界需要安静的人，安静意味着你疯我不跟你疯，你颠我不跟你颠，你乱我不跟你乱。在一个不安成为常态的世界，人们常常将安静者理解为冷漠、冷血或自私。哦，不，他只是安静，他只是尽可能地在风中做一棵树。你邀他与你一起八卦，他不，这不是冷漠。你请他陪你一起无聊，他不，这不是冷血。你求他与你一起胡乱，他不，这不是自私，他只是在做一棵树的本分。他只是一个自我保持清醒的人，他只是一个不随意跟风、不随人躁动的人。他是一个独居者，独居者的意思并不是指单身或身居山林，而是心保持安静者。他并没有我慢，他的心像那圣洁寂静的雪山。他并非没有慈悲，他的慈悲是那慈悲的最顶端。他并不是冷血，他的头脑有时在冬眠，他并不是冷漠，有时他的心在闭关。他在旋风眼，旋风眼的意思是，在一片不安中，他是安静的；在一片有中，他看起来是无的；在一片险中，他看起来是隐的。浑浊的杯子需要静置，喷薄的火山需要休眠。春夏秋之后是寂静的冬天，它不是冷，也不是淡，只是安然。在一个不安静的世界，世界需要这样的安静。安静是对不安的治疗， 这样的安静者是人间的良药。安静的人并不寂寞，这样的安静者有他自身的依归者，就像厌离躁乱、向往寂静的人，即使经历千辛万苦，也要找到并依止雪山。如果你喜欢热闹的世间，离开它；如果你向往寂静的雪山，走向它。那安静的独自者超乎你的理解，那不是隐者的隐者，在你的理解之外。他的热情在冷静的中心，他的安静覆盖一切。哦，安静者是用来填补世界不安的，他在你回家的路上等你，他在你的概念之外等你。世界需要安静的人，古来圣贤都是在人们不安的时候出现，他们出现也只是为把人们引回安静。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3: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你好。
2: 我记得我们前面几期节目啊，围绕着传统文化的三个子系统，叫孝、敬和惜，分别展开了这个您的阐发。我们大家真的非常的受益。才知道这三个普普通通的汉字背后，它得有一个巨大的意象系统，我觉得也有可以落实，可以让我们自身的小我和宇宙连通的这个大的内涵。其实我觉得针对这三个字，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孝的问题，我觉得是有程度的这个递进的，一点一点从怎么做起，最基础的孝是怎么样，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引申我们的孝道，是吗？
4: 是这样，如果从宏观的孝来讲呢，整个宇宙啊，它就都在演一个孝。
2: 整个宇宙怎么演绎呢？
4: 对，因为孝它讲强调的是，来处，和我们这个本身的关系。你想，宇宙它也有来处。
2: 宇宙的来处是哪里？
4: 对，它整个宇宙呢，它也有它的父母，对吧？你细细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2: 三十万，
4: 那道就是一的父母，对不对？
2: 对对对，是，那一就是二的父母。
4: 对，他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2: 哦。
4: 那么，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关系你去思考的话，为什么中国人强调孝？它其实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2: 对。
4: 就说宇宙是一个孝字，那你人不可能有第二套，伦常关系，你必须要孝。为什么呢？你不孝，你就违背了宇宙规律。违背了宇宙规律的话，那么就相当于一个浪花，你不执行大海的规则，那大海就把你抛弃了。
2: 是啊，
4: 那就是说你其实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抛弃了。浪花如果要一定要到沙漠里去生存，马上它就会干涸了。
2: 是是是。
4: 所以天和人在这里达到了合一。
2: 这可能是很高层面上的效了。
4: 对，那么这

0: 宏观层面。那么就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有没有这种关系呢？肯定也有。
1: 哦，
0: 它也有一个父母，哎，所生，然后它又接着生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个孝其实它就是一种哎传承。
1: 嗯，
0: 哎，就是一个哎源和流的关系，本和末的关系。
1: 哦，
0: 所以凡是面临着本和末的这种关系，源和流的关系，都是孝的范畴。
1: 哦，
0: 那么从这个角度你去想，哦，父母呼应无缓，父母命行无懒，弟子规，从这个地方开篇，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借助这样一个契机进入孝的系统。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你比如说孝弟子规，他同样一个弟子规，他讲了几种孝的境界。哎，那第一个境界，那就是父母呼应无缓，这是最基本的，你要做到顺。
1: 哦，
0: 哎，那么到第二个层面的时候，你就要生有伤，怡情忧；德有伤，怡情修了。就是说，第一个层面你去奉养父母，
1: 嗯，对。
0: 第二个层面反过来，你要做让父母高兴的事情，
1: 让父母放心的事，
0: 哎，让父母放心的事情，养他的心。
1: 嗯，
0: 哎，你的身体如果受伤了，那父母就不开心了。
1: 嗯，
0: 哎，那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们怎么做的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做到了身体发肤受父母，不堪毁伤呢？我们没有做到。
1: 嗯，
0: 我们到网吧里会连着一天一夜，
1: 嗯，
0: 甚至有些同志一周不出网吧，
1: 嗯，
0: 带着冰箱上网吧。
1: 哦，
0: 那么这些同志，你说？父母担心不担心呢？太担心了，对不对？
1: 可能父母不在身边看不到。
0: 对，你伤害了你的
1: 身体，
0: 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孝已经伤害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你让父母太担心了。今天看不到，你回到家他能看到，啊，
1: 能看到。
0: 不是有些同志讲，三天的网吧你出来踩在大地上，大地感觉像棉花一样，
1: 因为身子都瘫软了。
0: 对，都瘫软了。那么这就是大不孝，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是身体发肤受父母。
1: 嗯，对，
0: 那么同样的，晚上该九点睡觉了，
1: 嗯，
0: 你不睡觉；早晨该三点到五点起床了，你不起床，对吗？
1: 嗯，
0: 你九点不睡觉，阴气补不上来；早晨三点到五点不起床，阳气补不上来。
1: 嗯，
0: 那么阴阳两失，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体垮掉了。
1: 嗯，
0: 你也是不大孝，所以你也是大不孝。那就说你不作息规则本身就是不孝。
1: 哦，
0: 同样的饭应该吃七成，你这一次吃了十成，
1: 或者是更多。
0: 哎，你本来吃低碳的对身体好，你现在哎吃那些垃圾食品，这也是不孝。就是吃不对
1: 也是
0: 不
1: 孝，哦，
0: 睡不对也是不孝，
1: 哦，
0: 然后不忘劳作，哎，不忘劳作，那就是说你哎过度的哎这个劳作，
1: 嗯，
0: 也是不孝，
1: 嗯，
0: 啊，包括夫妻生活，嗯，你看你过度了也成了不孝，
1: 哦，
0: 你看这个孝的这个范畴
1: 太大了，
0: 哎，那么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不对，你就不孝了，
1: 嗯，哦，
0: 啊。那么工作呢也是，如果你不敬业，也不是不孝。
1: 这怎么不孝了？
0: 为什么呢？德有伤，怡情
1: 修
0: 啊。
1: 哦，这个好像程度更重了。
0: 哎，对，你让领导说，哎，这是谁教育的孩子？哎，
1: 嗯，
0: 连一个工作都不能认真的做。你看，
1: 嗯，
0: 就在这个领导动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已经伤害了你的父母。
1: 对。
0: 你引发了别人对你父母的一种哎诅咒
1: 或者
0: 批评，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孝了。
1: 哦，
0: 我们知道别人念头一动，我们的父母的水结晶已经被污染了啊，
1: 哦，
0: 所以这已经是不孝了。
1: 嗯，
0: 那么从这个层面上去想，核心价值观里面讲的爱国敬业，
1: 嗯，
0: 你爱国敬业本身就是孝敬。
1: 对，
0: 所以现在有种说话，有种说法说忠孝
1: 不能两全，
0: 这句话是严重错误的。
1: 哦。

0: 真正的大忠就是大孝。
1: 忠和孝是一体
0: 对，你
1: 的。
0: 说岳飞虽然牺牲了，岳飞虽然精忠报国了，他的生命没有了，
1: 没有
0: 他
1: 了，
0: 孝敬了他的父母吗？他孝敬了，为什
1: 孝
0: 么呢？
1: 敬，
0: 他荣耀了他的父母，
1: 对，
0: 哎，他养了他父母的心，养了他父母的志，所以德有上，
1: 怡
0: 贻亲
1: 亲
0: 友，
1: 羞，
0: 贻亲羞。所以现在的那些，哎，贪官，你说他当把贪官这个名词，哎，这个职称正道的时候，他已经羞辱了他的父母，
1: 极大的羞
0: 他
1: 辱，
0: 是
1: 而且
0: 极
1: 是，
0: 大的不孝。
1: 对对，
0: 所以你现在想一想，岳飞和秦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桧的子孙后代，哎，都在蒙受着羞辱，所以他既羞辱了他的祖先，同时羞辱了他的子孙。所以你看，那个秦大士在岳飞坟前发出那种感叹：“人自宋后修名讳，我在坟前愧姓秦。”什么意思？从宋朝以后，人们羞于用秦桧的讳起名字了。
1: 对对对，
0: 哎，你看，没有一个什么郭惠的或者
1: 什么
0: 崔
1: 会什
0: 惠
1: 么
0: 的，
1: 会，对对
0: 哎，没有
1: 对，
0: 的了。为什么呢？那个字的能量已经被秦桧降低了，就是
1: 哦，
0: 他被污染了啊。那么这就是秦桧这一个人，整个让一个家族被污染，他羞辱了他的祖先，也羞辱了他的子孙。所以你想，当一个人仅仅为祖先负责，为子孙负责，他也不会做贪官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家族传承观。现在的同志们把这一点，哎，没有好好的强调，所以大家认为我不贪该不贪，我不拿该不拿。他岂不知，他贪的这个行为，在贪的这一刻，把他整个家族的能量都降低了。所以，大忠就是大孝，大忠就是你在这个单位，你好好工作，在好好工作的同时，你已经在孝敬了父母。为什么呢？你赢得了赞誉。哎，赢了赞誉，所以这是孝的。哎，在尽忠的时候尽孝，在敬业的时候尽孝。你看，这就是
1: 核心价值
0: 核心
1: 观，
0: 价值观中的爱国和敬业
1: 是，
0: 和传统的关系。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打不通，你怎么谈爱国？怎么谈敬业？那么反过来来讲，一个人有孝心，他就会爱国，就会敬业。为什么呢？他是常识。
1: 这是绝对的
0: 他
1: 吗？
0: 对他的父母好，哎，自然而然，前几个节目我们讲，自然而然他就会对他的，哎，
1: 工
0: 国家
1: 作，
0: 好，对他的领导好，
1: 是。
0: 对他的团队好，因为他已经养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品质，
1: 是
0: 哎，所
1: 是，
0: 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孝，哎，
1: 哦，
0: 他大孝的人肯定会大忠，
1: 哎，我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企业招聘员工，可以调查一下啊，然
0: 绝
1: 后
0: 对
1: 看
0: 的，所
1: 谁
0: 以。
1: 是孝子，孝子
0: 前
1: 一
0: 面
1: 定是好用，
0: 我介绍的那个女作者谈恋爱的三个标准，看她是不是孝敬父母，看她是不是尊敬老师，看她是不是节约粮食资源，
1: 对呀。
0: 同样可以用于招员工。
1: 对，
0: 啊，那么这个节约粮食你可能不好考证，他
1: 对
0: 会
1: 呀，
0: 伪装。
1: 是
0: 哎，
1: 是，
0: 尊敬老师他已经伪装不了了，他有关上学的记录，老师都记录了，对吧？
1: 是，
0: 孝敬老人更没办法伪装了，你去看。
1: 到他的村子里，
0: 对，你到村子里，他的父亲孝不孝敬，他的爷爷，他的，哎，这个你已经装不出来了。
1: 对，
0: 所以，招聘员工、录用公务员，如果哪一天拿这三个做标准的时候，那中国梦的实现就会快得多。
1: 哎呀，很
0: 哎，
1: 有道理，
0: 因
1: 很
0: 为
1: 有道
0: 孝
1: 理。
0: 敬的人、尊敬的人、有珍惜性的一些人，能量高啊，
1: 对呀，对
0: 啊，
1: 呀，
0: 能量高的人实现中国梦快啊。
1: 对呀，
0: 啊，能量不高的人多了，实现中国梦，就有了一个由单元力量构成的整体能量。
2: 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

0: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矫正，哎，孝就是在家里面服侍父母呀，这些当然对，但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精忠报国就是孝。
1: 孝的
0: 那
1: 第二
0: 么
1: 层面，
0: 对第三个层面，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志，哎，现在有两种解释，一个呢，做父母没有完成的愿望、理想，
1: 实现父母未完
0: 还
1: 成的心愿，
0: 对心愿，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让父母保持生命力。你说有些老人一退休觉得没有什么干的了，养花养狗，哎，
1: 是，
0: 一天精神就会崩溃，
1: 精神很萎
0: 为啥？
1: 靡，
0: 他没有什么寄托，哎，现在呢，你用一种方式，哎，你比如说心理学家自然先生他介绍的，能够让父母去写回忆录，
1: 哎，这样不错，
0: 对，他想，因为写到父亲的时候，他变成了儿子，
1: 对，
0: 想到写到爷爷的时候，他变成了孙
1: 孙
0: 子。
1: 子是。
0: 只要一想到孙子，他的心就年轻，念头就是年轻。只要他的心年轻，他的身体就变年轻了。
1: 所以我们想让父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鼓励他写回忆录，
0: 写回忆录，
1: 对，
0: 写家谱。
1: 写家谱，写家风。
0: 哎，现在我常常给别人建议，他说：“哎，我父亲不会写字，我父亲已经没有写字能力。”我说：“没
1: 对，
0: 关系，
1: 那口述。
0: 你买一个摄像机，
1: 哦，
0: 你一天摆在他的面前。”
1: 让他说。
0: 让他录完，让他看，
1: 哦，对对对，
0: 哎，所以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古人都是有这个写家谱的传统的，哎，写家训的传统的。过去古人，哎，前半辈子，哎，前20年学习，后20年报国，哎，接下来的二
1: 二
0: 十
1: 十
0: 年
1: 年
0: 就是干这个事儿，
1: 就是写家训，
0: 对，写下来，把他经验告
1: 告
0: 知于
1: 诉，
0: 他的子孙后代，
1: 对，
0: 让他少走弯路，让他吸取教训。所以古人他是把这个是作为一个定课去做的，哎，这也是养父母之志。那么同样的，哎，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养父母之志，就是父母完成父母的志向，
1: 对，
0: 哎，父母的志向，哎，是要我们家里出一个忠臣，你做了一个忠臣，那你就养父母之志。哎，父母的理想中，哎，我在这个任上，我要把我的家庭这个，哎。家庭所遵循的守则定出来，那你给他定出来，哎，你就养了之志，养他之
1: 对，
0: 志，哎，所以父母希望我的家族将来的职业选择上有，哎，以义工为主，你们真的出现了义工，也是养之志，
1: 对，
0: 哎，
1: 是。
0: 这就是。那么第四个层面，养父母之惠，养父母之惠，这是更高的一个层面了。什么意思呢？让消除父母的终极
1: 忧虑，终极忧虑。
0: 归属的焦虑。
1: 对，
0: 现在你看，我们的人老了之后，他有一个恐惧，什
1: 死
0: 么样
1: 亡
0: 的
1: 的恐
0: 恐惧
1: 惧，
0: 呢？就是他归向何处，
1: 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对，
0: 茫然，他就恐惧。那么，如果你通过哎介绍他到传统文化的课堂呀，看一些书籍呀、光盘呀，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进了大学啊，进了大学。你像，像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的儿子就做得比较好。他在大四的最后一学期，他回来就干这活儿。他在网上不断地找这种能消除老人的终极归属焦虑的视频，让他的爷爷奶奶看。
1: 哇！
0: 你以前我父亲在电视机旁边坐半个小时时候，他坐不住了。哎，没想到这些光盘一看2、3小时，他越看脸上的坦然越多，越看越坦然越多啊！
1: 焦虑消除
0: 哎，
1: 了，
0: 焦虑程度越低，那么。他事实上到最后，他就一个大的坦然，为什么呢？哦，这么多的实际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不存在着分段，生命不存在着断流，哎，生命就像是一个啥？我常常打个比方，啊，就像衣服，你常常换，但穿衣服的人基本不换；
1: 对
0: 电
1: 呀、
0: 话你常常换，哎，一个牌子上来换一个，但那个卡你基本上不换。
1: 那个号不换，
0: 号不换，哎，
1: 是，
0: 所以当他明白这个道理啊，当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知道做完拖拉机，我还可以坐上轿车去旅行；做完
1: 对，
0: 轿车，我还坐火车；坐完火车，我还坐飞机。那么他就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这
0: 这
1: 个
0: 种
1: 焦虑
0: 过度
1: 了，
0: 的焦虑了，哎，没有过度的焦虑了，这才是根本性的，哎，
1: 孝敬，
0: 写孝敬，因为这个孝敬。你孝敬的父母给父母的给老爷爷奶奶的是一个有着更长的长度的孝敬，哎，那么我们平常的孝敬是一个，哎，生命
1: 很
0: 片
1: 短
0: 段的
1: 暂的片
0: 片
1: 段
0: 段的
1: 的，
0: 孝敬。那么这个呢，事实上相当于你给父母一个让他去看风景的，哎，永久性的门票。那我们现在孝敬父母，只是给一个风景处的门票，
1: 对，
0: 哎，所以永久和非。

0: 永久，片段和永恒就在这里区分。
1: 对，
0: 而传统文化有许多经典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哦，
0: 所以引导父母去读。
1: 啊，太好了，说得太好了！今天我们又详细的讲解了孝的四个层次，就是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和养父母之慧。好，谢谢郭老师的开解，
0: 谢谢大家。
1: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今天的人生哲理故事，请您收听选自光明觉照网的一篇文章，我愿意蹲下来陪你做一只蘑菇。
2: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有一个精神病人，以为自己啊是一只蘑菇，于是他每天都撑着一把伞，蹲在房间的墙角里，不吃也不喝。心理医生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天，心理医生也撑了一把伞，蹲坐在了病人的旁边。病人很奇怪地问：“你是谁呀？”医生回答：“我也是一只蘑菇呀。”病人点点头，继续做他的蘑菇。过了一会儿，医生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病人就问他：“你不是蘑菇吗？怎么可以走来走去啊？”医生回答说：“蘑菇当然可以走来走去啦。”病人觉得有道理，就也站起来走一走。又过了一会儿，医生拿出了一个汉堡开始吃。病人又问：“你不是蘑菇吗？怎么可以吃东西啊？”医生理直气壮地回答：“蘑菇当然也可以吃东西啦。”病人觉得很对，于是也开始吃东西。几个星期以后啊，这个病人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虽然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只蘑菇。其实，一个人可以带着过去的创伤继续，只要他把悲伤放在心里的一个圈圈里，不要让苦痛浸染了他的整个生命，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快乐地生活。当一个人悲伤的难以自持的时候，也许他不需要太多的劝解和安慰、训诫和指明。他需要的只是能有一个在他身边蹲下来，陪他做一只蘑菇的人。我可以蹲下来陪你做一只蘑菇，我愿意分担你的不快，只是当你的世界下雨时，单纯的为你撑起一把伞。请你不要封闭自己的心，一个人承受那么多。你知道的，只要你睁开眼，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我是你们的蘑菇，也希望在我无助

的时候，你们能蹲下来陪我一起做一朵蘑菇。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3: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2: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4: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5: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6: 低头族。
5: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7: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5: 他们还有可能
8: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9: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1: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2: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4: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5: 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6: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7: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8: 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9: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呢。
20: 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6: 来，手给我。
2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9: 加油，
26: 加油，
25: 加油，
26: 加油！
2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0: 登顶了！
0: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一同走入智慧人生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跟我共同跟大家就一些人生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探讨交朋友的话题。
3: 好啊。
1: 嗯，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这个交朋友的范围可能要扩大到网络了，因为现在呢网络可以说在我们国家非常的普及。
3: 是。
1: 那很多人呢面对网络交友的诱惑，也因此呢有一些朋友，一些青年朋友走了一些弯路。
3: 对。
1: 这不仅让我们的家长很忧心，也制造了很大的社会问题。
3: 对。
1: 嗯。
3: 那我是觉得呢，像网络啊这个出现以后呢，它应该是一个叫做双刃剑。
1: 对。
3: 啊，或者说呢它是有利益和有弊啊，两方面都具备的，有长处有短处。
1: 对。
3: 那它的长处呢是让我们的通讯的这种手段呢获得极大的提升。
1: 对。
3: 那比如说我们和国外的客户之间进行业务上的交流，这个短信发过去，那个电子邮件啪就过去了。
1: 对。
3: 甚至现在我们可以实时的啊，可以就是叫实况的，通过 MSN 啊 QQ 啊都可以当场的来进行绘画呀、交流啊、传输文件呐、马上就感觉到这个地球啊确实是一家的。
1: 对，很方便我们工作和生活。
3: 方便我们工作，哎，方便我们的生活，方便我们对其他的文化的理解和他人的这个相互的交流。
1: 对。
3: 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方面。
1: 嗯。
3: 但是同时呢，他也提出了产生了很多很多呢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些问题。
1: 对。
3: 比如说呢，现在网络上经常讲的一些网络上的不好的这种交友啊，甚至网络上的这种游戏啊，
1: 对，
3: 等等啊，还有网络上的一种诱惑孩子们的，诱惑成年人的很多不好的这些内容。
1: 对。
3: 然后让很多的这个人呢在这里消费了很多生命的时光。
1: 嗯。
3: 甚至因为一些网络上呢交到不好的朋友，交恶友，而导致自己的生活呢发生了这个整个一个非常不好的变化。
1: 对。
3: 甚至是因为因此呢而使得家庭啊破碎啊，使得学业失败啊，使得工作呢不能够很好的成长。
1: 对。
3: 所以有一次呢我到一个大学里去，当时呢有一个大学生就跟我讲，他说李老师啊，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同学。
1: 怎么了？
3: 我听到以后我就很震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们班呢这个好像是男生大概是二十七个人，还有27个人，他说26个人都上网。
1: 哦，就是上网成瘾。
3: 上网成瘾了。他说每天呢，他说有的上网呢，上网达到12点，达到1点，还达到2点的。
1: 嗯。
3: 因为在大学里头，据说呢，现在上网很方便。
1: 嗯。
3: 啊，只要是来带上个电脑啊，最近电脑现在价格也很便宜，
1: 大家可以买笔记本电脑。
3: 买笔记本电脑，大家都在网上，都在网上。那么他说这个班里头呢，只有他还不上网，就是没有这个形成这种网瘾。
1: 嗯。
3: 那其他很多人都形成网瘾。也有不是说上网就一定形成网瘾的，是吧？我不能说得很绝对。有的人很有理智，我每一个星期每天我上网2个小时，上网1个小时，查询查询资料，和朋友交流交流，我还能够理智的控制。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就不能够理智的控制了，网瘾啊，有的时候甚至是深更半夜一宿一宿的夜不归宿。啊，刚才我还听到一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说有一位他的一位同学，我们这有一位同事，他讲他的同学，大学期间三十天晚上都在外面呢上这个网吧，
1: 对，通宵上网，
3: 通宵上网，这样的话呢，这个整个的学业啊受到极大的影响，那肯定学业很难坚持下去，
1: 白天睡觉，
3: 体力呢不支，
1: 对，
3: 啊，这个呢还仅仅是一种体力不支了，如果晚上再交了恶友，再上当受骗，那这个问题呢就很严重了，
1: 对，
3: 所以这个网络的这个部分呢就值得我们反思，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避免这种网络的负面的影响啊，带给我们的孩子们， 带给我们社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怎么能够去除，怎么能够防止呢？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年人，每一个青年人都需要面对来思考的。
1: 对，包括我们成年人，包括家长，可能也面对着网络的诱惑。
3: 对，
1: 嗯，
3: 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也是老师不客气的讲，是吧？我也是曾经上网上瘾过，那是当时呢是在还是在日本，
1: 哦，
3: 大概是我记得好像是1995年的时候，
1: 嗯，
3: 那个时候估计我们国家呢好像网络还刚刚开始，1994年、1995年的时候，
1: 嗯，
3: 所以网络呢这个就是 internet 这个，
1: 嗯，
3: 当时呢是刚刚是在日本登陆，在美国大概是1992年还是1993年开始的，
1: 哦，
3: 然后1994年、1995年左右到了日本，
1: 嗯，
3: 所以我们单位呢当时拉了一个64K 的专用线，那 64K，哦，是吧？那现在都是电话线的速度了，
1: 嗯，
3: 当时呢是一根专用线很贵的，

0: 白天呢大家呢都用啊，这个很堵塞网，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都下班了，我一个人在那儿呢就上网。
1: 哦，上网干嘛呀？
0: 上网干嘛呢？其实那时候网上没啥东西，上网看《人民日报》。
1: 哦，在国外想了解国内新闻，
0: 因为特别想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也很贵了，是吧？哎，我们上网看的《人民日报》的电子版，还有我记得还当时还有《星岛日报》啊，看到是新加坡的，还有香港的《大公报》
1: 哦，
0: 啊，然后呢看汉文小说，
1: 哦，
0: 当时我还记得呢，还有一些在美国的我们的留学生，在网上的编辑的一些小说。啊，海外留学生写的海外留学生的这种生活的感受，那我觉得很有同感。当时呢看这些内容，那么现在后来回想起来，说为什么当时我能够上网呢？上网那么长时间呢？先仔细观察一下，除了网上的这些技术，当时我比较感兴趣以外，除了网上提供的一些当时的国内的这个信息让我很感兴趣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寂寞。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除了网上提供的一些当时的国内的这个信息让我很感兴趣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寂寞。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当时
1: 单身一人在那边，
0: 我当时独身一人，因为我的太太呢后来提前的回到了中国。
1: 哦，
0: 我独身一人呢，你说说，你看没事干呢，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工作做完了，然后你晚上怎么混，怎么混呢？所以
1: 得需要有点事儿做，
0: 他就进到网络里去了。
1: 对，
0: 所以我就在反思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好，包括我们有一些青年人甚至中年人上网成瘾，原因在哪里呢？
1: 是不是也有寂寞的因素？
0: 对，应该我理解是因为有一些寂寞的因素。其实人，其实更喜欢的是和人交流。那么往往在和人的交流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障碍。比如说人和人之间，感觉不到一种轻松，感觉不到一种亲情，
1: 对，
0: 感觉不到一种包容和快乐，相互之间的觉得怎么都是，你伤害我，我伤害你，都是一些竞争关系、攀比关系、应试考试啊，都是竞争对手，等等啊，同事之间呢可能关怀也比较少，家庭呢感觉到很冷漠，回到家里头太太就骂，先生呢可能在外边也是这个不顾家，所以呢就导致了我们很多人的感觉心里头很冷。很空虚，很寂寞，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到网上去寻求一种解脱。我在反思啊，是不是跟这个呢有一定的关系？
1: 我感觉好像有一定的道理。
0: 对，所以你看，我在想，为什么有一些学生、大学生啊、中学生啊，他为什么他愿意上网呢？因为他觉得学校的学习内容啊不感兴趣，对自己的生命的成长没有什么注意，是吧？只是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啊一种积淀而已。但是对我人生的境界，对我心胸的开阔，对我这个比如说对人的理解
1: 没有太大的帮助，
0: 对我智慧的提高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然
0: 后学习成绩学习内容呢他又不是很感兴趣，感受不到学而时习之
1: 不亦
0: 乐
1: 乎
0: 的这样一种学习的高尚的意境，所以他很可能就通过网络干什么呢，来逃避，来解脱，甚至在网络里头很有成就感呢。
1: 对，
0: 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都可以，弄个假名，弄个坏名，男的可以装女的，女的可以装男的，
1: 对，
0: 等等。那这样的一些，他在网络空间里头呢，可以让自己得到发散，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心灵的一种安慰，进入到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头，在那里头构筑自己的世界。
1: 其实这可能还是由于这些朋友们没有学会独处的能力，与这个也有关系。
0: 这个呢，所以这个就说到这个问题就比较深远了。
1: 对，
0: 就包括呢，我们作为父母的，作为家长的，到底给孩子带来了什么？
1: 对，
0: 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仅仅让他上了大学，有了一份好的工作，我们就是对得起这些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是真正的帮助孩子树立起远大的人生目标，是吧？树立起真正热爱生命的这样一种人生价值观，
1: 对，
0: 爱护自己的生命，爱护别人的生命，爱护社会中的每一个生命，那么他这样的力量焕发出来以后呢，他也自然就不会遇到
1: 在学校里自己不感兴趣这些课程啊，得不到关心，他就会沮丧，
0: 对，
1: 不会有这种心绪，自然也不会去到网络里寻找寄托了。
0: 对，所以呢我觉得根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呢，不是把网络把它封闭掉，而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的孩子在内、
1: 嗯、
0: 都能有一个远大的人生目标。
1: 对，
0: 有一个远大人生目标，那要干的事情太多了，是吧？像我们现在在学习中国文化，我们做工作的时候，那人生事情又太多了，值得学习的东西又太多了，哪有时间在网上泡那么长时间呢？
1: 对呀、
0: 而且我们学习越学习越快乐呀，像我们现在最近在学习书法，
1: 对，
0: 那都没有时间去练习呀，
1: 还学习中医的按摩呀，
0: 学习中医按摩呀。
1: 对，
0: 我们学习到这些内容的话、将来从谋生的角度来讲，很好的谋生手段。
1: 对，
0: 为社会服务呢，我们可以帮助老人，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家中的亲人解脱这些病苦、
1: 对，
0: 为自己呢还有很好的健身的方法，
1: 对，
0: 还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给它承传下去。啊，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自己本职工作律师工作做得也很快乐，所以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就缠绕在里面。
1: 对，
0: 自然呢我们也不会呢被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呢来获得所谓的这种解脱。所以我觉得根本的方法呢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寻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建立起远大的人生理想和抱负。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就先到这里，再次的感谢李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环境对于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那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起孟母三迁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中华德育故事这个栏目，我们要给大家讲孟母三迁的故事。
3: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现在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会跟孩子一起来读诵三字经。刚才读到的这几句啊，就是在三字经当中提到的孟母三迁。也有很多的家长呢，想效法孟母的做法，也为孩子寻找一个适合孩子学习和成长的很好的环境。孟子居住在邹城以北马鞍山下，起初呢，在他家附近是一片墓地，山路坟茔到处可见，也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村中儿童追逐嬉戏，也三五成群地模仿大人们的礼仪，扮演丧葬的过程。孟子也经常参与其中，有的时候呢还抢人家的供果吃。孟母突然发现一向伶俐听话的儿子已经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为了给儿子寻找一个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孟母开始了漫长的迁居活动。经过一番周折，孟家母子从夫村迁到了城西庙户营村，这里是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新居和市场为邻，远远近近的百姓们手拎肩挑一些自己的土产来到集市交易，讨价还价，市场上行商作贾，拍卖喧闹。这场面对孩子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他们家的邻居是一个杀猪的屠夫，孟子呢就用泥巴捏成小猪，模仿他邻居的样子，用竹片杀掉，沿街叫卖，学会了锱铢必较的模样。孟母的心里忐忑不安，再次迁居。孟母既不愿儿子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不屑于儿子沾染唯利是图的市侩气，他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儿子成长的环境。他第三次把家搬到了县城南关的学校旁边，学校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都给附近居民不少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初解人事的孩子们， 常常一群群的聚集在大树底下，演练学校中揖让进退的礼仪，学得有模有样。

0: 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远远查看的孟母内心深处大为高兴，他由衷地发出感叹，这才是孩子们最佳的居住环境啊，并且把孟子送入学校读书，留下了三千择邻的美谈。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把一首诗朗诵《女性颂》送给伟大的女性们。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家国天下未来的一大半就系在母亲的手上。您是人类根本教育的主导者，您还是和谐家庭的缔造者，是公婆如亲生父母的媳妇儿，就是一家老小爱的核心。待媳妇如同挤出的婆婆，身旁便添了一个嘘寒问暖的女儿。谚语说，家和万事兴，婆媳、姑嫂、妯娌就是家和的纽带。真心的关怀和照顾，绽放出您最美丽的慈容。无私的奉献，成就家中的每一个人，呈现出您生命中最伟大的慈爱，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孝子孙。您的厚德承载家国之绵远不绝的恒久幸福，有您真好。

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

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5个1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

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五十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

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
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鸡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虱子几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

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

0: 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沙鲁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希 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喝酒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喝酒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

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

0: 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 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还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我觉得一辈子不管咋活着，最后老了没病没灾，能吃能喝能走能撂，不需要任何人跟着操心费力，这就是 最好的结局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心间，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

0: 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1: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 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

0: 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

0: 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

0: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 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2: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9: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9: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省黄维娜等6名同志和台江县台盘村党组织等8个集体获表彰。
2: 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罗海乡等240名同志分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三都自治县都江镇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1: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
2: 昨天在京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维娜是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了解她的故事。
1: 贵州4部基层群众自治地方性法规7月1号起施行，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的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制度体系。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6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军区、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负责同志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或在各机关驻地分别收看实况直播。上午10时整，电视直播传来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观看，熠熠的党徽、鲜艳的旗帜、庄严的场景感染着每一个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人心，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1: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重要文献，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国际眼光深情回顾了党105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了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决定性作用，郑重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不渝，紧跟核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下午，贵州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以实干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徐林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向受表彰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旗帜、不忘初心、勇毅前行的政治宣言书，是闪耀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光芒、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纲领性文献，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的时代动员令，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徐林强调，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贵州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坚定前行，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引贵州打赢脱贫攻坚战，走上高质量发展新路。全省上下要从遵义会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伟大成就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建思想、建行动、建实效。徐林强调，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矢志不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稳中求进，善作善成，持之以恒，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营造新奇进足丰正的干事氛围，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会上，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宣读省委有关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罗海湘、何英、张成宇等3名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前，省领导与受表彰对象合影留念，省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近日，青山实业华友控股集团来前考察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建设情况。6月30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向光达、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一行，对在建项目快速推进表示赞许，就深化下部合作进行交流。省领导郭强、郭希文、罗强、华友控股集团副总裁陈小军、浙江青山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晨参加。
2: 6月29号到30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密节市织金县大方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对密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牢记嘱托走新路，感恩奋进展风采。马汉成来到磷煤化工先进材料项目基地，了解项目规划、工程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富矿经开，优化开发区布局和城镇规划，强化资源整合、产城融合，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天麻服装企业， 强调要发展好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走进村寨与基层干部交流，入户走访群众，强调要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建强基层基础，抓好常态化监测帮扶、三加一保障、两清两改两治理等工作，因地制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马汉成走进乡综治中心，强调要加强规范化建设，抓好矛盾化解、护苗行动等工作。在地质灾害治理点，强调要系统防范灾害风险，守护群众安全。
0: 贵州新闻联播。
2: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共有3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8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会后，本台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黔西南州贞丰县流动党员、东阳党支部书记陆昌斌。
3: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个荣誉，而且能够上台接受颁奖，心里非常的激动，非常感谢对我们基层流动党支部的认可，对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我心里呢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做到这个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下一步呢，我们加强支部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卓越工程师、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首席科学家周琦。
4: 能够代表我们地质矿产这个战线以及那些同仁获得这个荣誉，说感到无比荣幸。今天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后，让我们牢记嘱托，为贵州的富矿经开，为祖国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筑牢国家战略安全的这样一个基石。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特别的鼓舞人心，我将继续扎根乡村大地，把我们的组织建强，产业搞好，服务搞细，不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盼。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乡台盘村党支部书记台海东。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十分的振奋，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把村 PA 品牌做实做优，让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不辜负组织信任与群众的期盼。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遵义市公安局红花岗分局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所长宋涛。
7: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全省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汲取长征精神为例，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护好一方平安，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永葆初心、担使命、感恩奋进、心征程。省委办公厅督察二室一级主任科员邹密。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理论辅导课、实践指导课和党性教育课。105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我们要永葆追赶者的清醒、实践者的笃定、探索者的锐气，奋勇前进。
1: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李磊。
9: 聆听了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深受洗礼。从南湖星火到1亿多党员的壮阔征程，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党的领导是我们的主心骨，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新征程上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室处一级主任科员刘媛媛。
10: 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要始终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把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融入到我们的工作日常，在服务决策、服务发展、服务落实当中呢，持续的去锤炼政治三力，不断的

0: 强化公仆意识，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1: 省政协办公厅信息网络中心主任夏新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我们要顺应传播变革潮流，抢抓数字发展大势，创新网上正面宣传，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阵地。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赵兴镇赵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徐信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中提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村两委班子将深学细悟大会精神，立足侗乡特色文旅资源，抓实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便民惠民服务等重点工作，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毕节市黔西市化屋村党支部书记肖阳群：
4: 我们将持续做强文旅体融合、苗绣特色产业以及黄巴、黄江、黄牛三黄产业，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团结带领我们苗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化屋村建设成产业兴旺、民族团结、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贵州锦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徐志强：
5: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生产了132万吨原矿、58万吨金�矿，完成全年任务的50%以上。下一步，我们将系统完善全链条生产配套保障，以集约开采、低碳生产筑牢绿色发展底色，真正做到富矿经开、产绿同步。
1: 遵义市生态环境局仁怀分局副局长王东：
6: 我们将持续巩固白酒产业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成效，协同推进赤水河干流生态修复，强化智慧监管与精准治污，久久为功，守护赤水河碧水清流，以高水平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7: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专职型号总师、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维纳此次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30多年来，他扎根研发设计一线，从事航空发动机基础研究和产品研制工作，推动我国航空装备跨越式发展。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去认识他。
8: 像我们一般来说，其实是没有周六周日，也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的，但是因为你自己认可你在做的这件事情，你就自然能够选择应该做什么。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干出来了国家需要我们干的事儿。
9: 1990年，黄维纳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放弃东部沿海待遇优厚的岗位，响应家乡政府邀约，回到平坝山沟中的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即现在的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工作。
8: 分到贵阳所的时候，我有一个师傅，他说我给你布置个任务，我们二所有一个风气，就是白天是给工作的，晚上是给业务的，你就把你的业务方向定为冷却。我当时因为大学那一点点支持不足以让我真正的明白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确实按他说的，每天晚上下了班开始看冷却的书。这个功夫是要下在日常，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很多年轻人回家以后至少也有1到2个小时是拿来学习新知识。后来我就去考了西工大，然后我的博士生在这个北航，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做，往深做，也往应用上做。
9: 黄维纳带领团队历经20余年的努力，不断创新理论，建立超强冷却高温部件技术体系，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微尺度超强冷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相关技术已应用于多型先进发动机中。
8: 习总书记把我们航空发动机比作中国心，是我们作为航空发动机从业者沉甸甸的责任。贵州的航空发动机呢，没有断过线，2代机干到3代机，现在干到4代机。通过这个创新，带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重构和产业生态的升级换代。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是我们未来航空发动机加速发展的 主要的途径是一定要推进的。我们希望在贵州呢，要构建一个航空发动机数字实验室，加快航空发动机的自主创新的步伐。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代，珍惜我们的和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所以现在，我比那时候有更强的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民健康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1: 日前，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发布贵州省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9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10.3 万个，其中女党员64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32.1%，少数民族党员7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36.2%， 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1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57.7%， 30岁及以下党员24.1万名，31岁至40岁党员45.3万名，工人、工勤技能人员5.8万名，农牧渔民68.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3.1万名，学生3.4万名。全省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党组织覆盖率达100%。
7: 连日来，贵州各地陆续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和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也激励全体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赓续光荣传统，凝聚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1: 遵义市汇川区、仁怀市、凤冈县、余庆县等地通过举行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门走访等形式，向老党员们表达诚挚的问候，并致以崇高的敬意。遵义仁怀市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杨正江：
10: 往后我会始终牢记党的嘱托，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1: 毕节市七星关区贺章县也举行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集中颁发仪式，佩戴好纪念章的老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凝聚奋进力量。五十年党龄，五十载荣光。在铜仁市万山区，78岁老党员罗仁清难掩心中激动。铜仁市万山区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获得者罗仁清：
11: 只有共产党在就是说领导下，农民才幸福。
1: 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等地也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激励年轻党员汲取奋进力量，坚定理想信念。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纪委监委选调生张聪：
12: 那份入党的赤诚之心使我深受触动，我将以老党员为榜样，扎根乡土，服务群众。
7: 日前，迎接天安门广场国旗仪式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举行。这面国旗于2012年12月21号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这一天也是关山湖区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的日子。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近年来，关山湖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先后获评全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13: 贵州新闻联播。
1: 贵州台记者昨天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四部地方性法规7月1号起施行。今年下半年，我省将启动村居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此次修订主要涉及强化党的领导、完善组织设置、健全选举制度等五个方面，明确村居委会主任可由党组织负责人通过法定程序担任，两委成员可交叉任职。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黄爱民：
14: 明确居民代表由居民小组按照每20户至50户推选一人的标准产生，人口较多的社区可以在适当范围内推选产生，设立居民选举委员会，实行近亲属回避，放宽选民范围，非户籍人员从事村务工作1年以上经同意可参选，深化民主协商与监督，强化工作保障。
1: 近日，全省城市商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二季度现场观摩会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举办。

0: 员。黔西南州商务局商贸流通科科长翟安龙，
1: 我们将升级新冠里夜间经济区、后备箱夜市等特色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本次观摩会还同步召开座谈交流会，推动各地借鉴新业态新场景发展经验，持续激活消费市场。黔南州福泉市恒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敏江，
2: 我们是黔南的商超，未来会引进很多我们黔西南的农特产品，让我们黔南人民呢尝到黔西南的这个美食。
0: 目前全省正系统性推进消费场景提质升级，已建成省级商圈14个，省级商业步行街21条，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5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91个。
3: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11个部门印发若干政策措施，通过补贴激励、产业拓岗、创业扶持、技能培训、兜底保障、便民服务等举措，15时期全力服务保障80万以上跨省务工人员从出远门务工转为进家门就业创业。根据政策，省内各类经营主体招用新返乡劳动力，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足额缴纳3个月社保，即可享受每人5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返乡持证技能人才、投身省内重点及特色产业、稳定参保就业3个月以上的，每月发放300元岗位补贴，补贴期限最长3个月。此外，政策还聚焦破解返乡人员后顾之忧，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外来落户人员凭居住证即可同等享受子女入学、就医、住房等公共服务。
0: 日前，第15届挑战杯贵州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高校的403支队伍，围绕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等重点赛道展开角逐，择优评选出1、2、3等奖。优秀项目将被推荐参加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决赛。本届竞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吸引超53万名省内高校学生报名参加，累计提交创意作品6.6万件，作品数量较上届增长1倍。据悉，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全国学联共同主办的一项全国性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阵雨，19到26度。遵义大雨，20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5度。都匀阵雨，21到29度。凯里多云，22到30度。铜仁雷阵雨，22到29度。七星关阵雨，18到22度。水城中雨，17到21度。兴义阴天，20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 0851-8537-8202。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眼下正是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省内高校信息，帮助大家填报志愿，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贵州商学院上线的专场，欢迎您的收听。
2: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各位梦想起航。各位网友、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直通车现场。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贵州商学院的老师们。那首先呢，我们请老师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副校长陈韵玲。
4: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唐雪梅。
2: 那今天这所高校他们的代表性在哪里呢？给大家一个标签，他们是钱商摇篮。来，程校长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为什么我们说贵州商学院叫钱商摇篮？
3: 咱们贵州商学院啊，是源于1947年的贵阳市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贵州商科教育的发祥地。我们是1987年呢升格为贵州商业专科学校，2015年呢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后面更名为贵州商学院。2023年呢，我们是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同年12月呢，也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学位办委员会批准，我校增列为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建校以来呢，贵州商学院秉承了上信素品、致用立身的校训，扎根贵州这片热土79载了，培养了10万多英才、社会英才，被誉为钱商摇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学校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学校馆藏纸质图书呢有124.3万册，电子图书呢也有120.5万册。现在呢设有11个教学单位，41个本科专业。目前呢我们也获批了贵州省一流本科专业呢7个。
2: 7个。
3: 对对对。其中呢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呢是自2018年以来在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一直排在全国前20位。现在呢我们有实践教学基地呢186个。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呢有4门，国家级就业创业的金课呢也有1门。目前呢我们也获得了思政课国家级奖项的4项，省级奖项8项，也拥有了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同时呢也获得了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4项。那么我们呢也获批了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呢92项，省级教改项目116项。那么我们的学生表现呢也是相当优异的，那么在学科竞赛中荣获国家级的奖项呢也有645项，省级奖项呢达到2217项。目前呢我们学校呢也坚持人才强校的战略，现有学生呢是有13000余人，教职工呢是869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呢326人，目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达到了204人。我们现在柔性引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领军人才1人，拔尖人才3人，那么也拥有省管专家2人，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人。目前呢我们也有省级经师，也就教学名师呢9人，省级教学团队4个。那么学校通过柔引院士团队和一批高水平拔尖的人才啊，搭建了科研平台呢一共有27个， 而且组建了五大科研团队，目前立项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有1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呢也达到了213项。我们的院士呢是陈金院士，那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空天地一体化，那么他对于我们学校呢商工融合这样的一个办学定位呢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的。虽然我们是传统的商科啊办学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但是呢现在根据这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的需要呢，我们也在做这个工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和融合。所以呢我们的陈金院士这样一个工科的这个专家呢，能够为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以及师资团队的建设呢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当然我们的广大考生们进校以来呢，也肯定能够享受到院士带来的很好的各种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
5: 学校的办学方向，我发现作为一家商业方面的学院也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融合。那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开放办学到底是怎么个开放法？
3: 我们呢是从2019年呢就开始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进行这样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那么我们现在也有2届的毕业生，这个专业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2届的毕业生呢，在这个全校以及全省的就业率这样的一个统计当中呢，都是排名前列的。那么今年呢，我们经教育部的审批通过呢，我们又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联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联合学院的机构，那么来和我们的这个3个专业进行联合办学。一个呢是这个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还有呢我们的物联网工程，以及呢会展经济与管理。那这3个专业呢那么也能够为我们的很多考生享受到这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视野，以及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呢能够做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虽然呢我们商学院呢是本科办学的时间只有11年那么我们的办学历史呢是很悠久的，达到了79年。那么我们虽然以商科为主，但是呢现在也顺应这样的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变革，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面，所以我们的这个专业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和布局呢也做了很多方面的改进比方说我们这个新申办了这个人工智能专业，还有呢机器人工程专业、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这样的一些专业呢都为我们商科的学生那么在这个商科的学校里面去接受工科的这样一个教育呢，我觉得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商工融合。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呢是要既有商业头脑又有商业的思维，同时呢我们又有懂技术懂应用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立足和办学的定位呢，我觉得可能是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吧。咱们呢是在这个专科时期以及我们现在的本科时期呢，都一直非常注重呢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推动校企和校园的这个协同育人所以呢我们一个方面呢是和那个京东集团的共建产业学院我们从2026年的1月呢就和京东集团呢共建了一个数字供应链与数字贸易产业学院，那么引入京东的技术标准与全生态的资源强化数字加商业的特色建设呢有2个实验室，也成为了全国高校产教融合的一个新样板。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今年开始呢和奇瑞集团呢共建产业学院，紧扣电动贵州战略呢新增了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与奇瑞集团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也聘请了我们的行业专家担任执行院长。第三一块呢，我们是与这个华为集团呢也在共建产业学院，那么与华为集团呢这个共建的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建设阶段，为我校向科技商学院转型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深化产学研的一个协同这个创新呢，那么也和这个贵州省的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还有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公司呢那也签署了这个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的一个共建协议。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从这个本科的这样一个办学的层次，以及我们在产教 融合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和积淀呢，可能也有别于一些职业院校啊，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办学的路径和模式，形成我们独特的优势。
5: 在直播平台上我看见公屏就有留言了，听您介绍完学校以后，大家在问那学校在哪儿都没说呢。
3: 咱们的学校呢可能大家很熟悉的是在原来的专科时期延误街，但是呢我们自升本以来呢就从延误街呢搬迁到了现在的贵阳市白云区26大道1号，也就是现在的麦家镇啊。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校区啊，目前呢是濒临官山湖区，那么也和贵州省教育厅呢是距离比较相近的这样的一所本科高校。从这个面积来说呢，我们从延误街的狭小的巴掌大的地方呢，现在呢扩大到了将近1000亩的这样一个用地。那么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二期校园的建设。那么图书馆呢，不仅现在我们的馆藏图书呢非常的丰富啊，那么也涵盖了我们所有的学科专业建设所需要的啊，包括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同时呢，现在我们也在加强这个文化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图书馆里面进行三馆的建设。是哪三馆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校史馆，这是一个学校的历史的一个更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阳明文化馆，也叫做知行合一馆。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天下贵商馆，也是我们的这个沈万山，这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商业始祖，那么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呢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商业的底蕴和传承。所以在这个图书馆当中，我们通过三馆的建设啊，会让同学们呢非常能够去领略到我们这个深厚的商科的底蕴，以及我们的人文的贵商、红色的贵商等等的一些文化的涵养。
5: 您看还有问可以考研吗？
3: 目前学生在学校呢是都可以考研的，我们也非常鼓励学生考研。那么我们现在学校呢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硕士点的一个授予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只能是鼓励学生呢报考校外的各大高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生。
5: 就学校对于我们在校的同学考研有些什么助力没有？
3: 我们现在有一个育婴计划，那么就是对这个进校以后呢有志愿考研的这个学生啊，从大一开始呢就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引导和培养。那么在我们的选修课当中会增加包括英语啊、政治啊这样的一些科目呢，来供学生们进行选择啊。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专有的这样的一些考研的自修室啊、辅导室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学业导师呢能够来这个给学生的考研呢进行一个助力。那么当学生如果考研上岸以后呢，我们还有金额不等的这个奖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奖励。
5: 奖励
3: 是的。
5: 好，公屏上也有问宿舍怎么样的。
3: 现在我们的学生宿舍呢一共有这个六栋，对，
5: 六栋。
3: 那么现在正在经过这个中央的一个这个发改委的一个一些这个流程的话呢，正在准备呢新建新一栋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宿舍。那么我们的
5: 大家问的是宿舍怎么样，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外观啊。
3: 对，宿舍呢我们是6个人1间。宿舍呢每一个这个房间里面都带独立的卫生间、洗漱台。那么学生的这个居住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管理宿舍管理的这一块呢，应该也是堪称在高校里面啊这个也是让家长会比较放心的。
5: 对，您看其实后面马上就跟了多少分可以录取啊，今年你们扩招吗，多少分可以报咱们学校，就看来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能够进入到贵州商学院来学习，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3: 咱们用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历史类应该是在这个500分左右是可以录取进来的。那么我们的最低分，去年的最低分是录到495左右。那么物理类呢，我们是在410多左右啊，那么能够录进来。那今年呢，可能看看整体的排位的情况再来。
5: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宿舍的情况，有人问了，咱们是上床下桌的寝室布置吗？
3: 是的，上床下桌
5: 这样比较方便啊，
3: 非常方便，
5: 现在同学们都是可以享受一个自己一套的独立的一个空间。好，那看来这个关注热度是比较高，那程校长是不是代表咱们学校给广大的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尤其是今年参加报名了高考报名的同学们、家长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3: 好的。

0: 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广大家长和考生们呢，关注到我们贵州商学院，也来到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直通车的直播现场，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欢迎哈，我也代表学校哈，我们的党委班子成员以及我们广大的师生员工们呢，欢迎我们的这个2026届的这个高考生们能够来到贵州商学院和我们共谋发展。好，谢谢大家，非常期待。
1: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在公屏上留言的，有志于来到前商摇篮就读的各位同学们，还有期待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方向可以发展的家长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学院的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上，给大家一一做介绍。在这里也感谢程校长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介绍。其实听完了程校长的介绍之后呢，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其实公屏上也有人已经代替大家问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扩招吗？因为在我们的直通车经理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说持续扩大优质本，
2: 是有扩招的。我们去年的这个普通高考的这个录取的话呢，是省内外3500个人。那么今年呢，根据社会的这个需求以及强工科，那么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我们的话呢是扩招了152个人，面向19个省份招生。那么这19个省份呢是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山东、山西、江苏、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内蒙古、辽宁，这19个省份招生。那么面向贵州是最多，占了这个比重的是93.6%，达到了3417个人。省外的话呢，我们招生235个人，占比是6.4%。那么我们学校呢，各位考生也很关心哈，多少个专业招生？
1: 对。
2: 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学校是有41个专业，但今年呢，我们只有38个本科专业来招生。其中的话呢，是有3个中外办学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就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这个联合学院的这样一个3个专业招生，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职业本科专业，那么就是跨境电商专业。那么这些38个专业呢，我们涵盖了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理学、艺术学、文学、法学7个学科门类。所有的招生专业，我们全部面向贵州省的考生招生。其中的话呢，16个专业呢，只招收物理考生。
1: 对物理方向的考生来说，重点关注这16个专业、
2: 对对对，
1: 有没有专业是特定要求？因为我们知道3+1+2的改革以后，就是物理是那个一，后面还有个二，就大家的选科。
2: 我们就只有加化学的，物理加化学的，那么我们也有10几个专业。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专业，那么他就只选物理，不需要化学。还有其他还有12个专业是不要求选科，都文就是历史类和物理类都招，都招。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宽的，面向考生的话呢，就是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现在公屏上大家问的问题比较多啊，稍安勿躁，我们一一解答哈。有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扩招，今年商学院是有扩招的，人家就问了，那哪些专业扩招呢？
2: 这个不一定放在什么专业，就是我们还是按照38个专业来做的。其实其中有一个可以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会计类，我们的会计审计专业的话呢，这个专业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了，可以是老牌了，从1947年我们起家嘛，就是这个专业，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叫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那么我们的会计一直在省内，我们的这个招生啊，它的这个分数都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就

0: 招到就是10000多名。我们总的历史，那么可以说就所有专业排到20000多一点，但是我们的会计，你要上会计就是10000多，所以今年我们也放了这个会计专业，就是相当于还有审计，我们就比往年就给他们要多一点。要多一点，就是向他们倾斜一点。
1: 扩招的。
0: 还有嘛，就是强工科嘛。
1: 嗯。
0: 强工科的话呢，我们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的总体数据，我们是在向工科这个偏重多一点。比如说去年我们可能是20%多一点，今年我们差不多达到了28%了。我们的增量已经工科的增量达到了7点几。
1: 嗯。
0: 所以我们对。就是选物理和化学的这些同学，那这个消息就比较友好了，就是范围就相对比较大了，因为我们也在提这个商工融合，
1: 嗯，
0: 商工融合就是包括其他的，就是这些是理科或者是工科专业，但是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偏我们经济类的、管理类的这些，我们都要加 AI 的课程。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有一些小学期有微专业加进去，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紧跟我们时代的这个步伐。
1: 对，
0: 所以广大的考生呢也不要操心，其实你进来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语义丰满起来，适合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
1: 嗯还有问转专业方便吗的提问。
0: 转专业的话呢，我们是有非常宽松的政策的，在这个我们大一和上学期和下学期，我们都有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么这个就是同学们呢可以就是有机会去申请，而且我们在这个专业拿出来转专业的这个数了，可以占到每个专业的10%，这个是非常宽松的了。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运作这一年来，以前我们可能相对紧一点，从去年开始我们宽松一点，其实都能满足我们转专业学生的这个需求。
1: 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贵州商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提前赶紧结束。
12: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